这首歌来自于潘玮柏，我们都会错，是的，大家都会犯错，平时可以试错，但是要在每一次试错之后长出铠甲，而考场上则是不容试错啊。尤其在中高考的这个时候，在孩子的人生关键节点上，真的不容试错呀。那中高考可以说是绝大多数中国孩子人生当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考。现在越来越多家长意识到，考前找专业的机构来给孩子进行专业的发展规划和科学报考的一个重要性。如果说您家孩子也即将面临着中考、高考或者是考研，然后不知道怎么样去选学科、选专业、填志愿啊，担心滑档、担心落榜，迷茫孩子究竟他适合哪一条发展路径呢？黑龙江省高榜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会帮助你进行科学的规划和指导。您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咨询了，备注报考两个字，微信号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考。高榜通它是在2015年成立的，创始人许婷婷老师博士学历，省内双一流高校在职，从事高考规划已经是14年的时间，而且呢他担任了高考报考专业指南的编委，同时也曾经受央视教育频道之邀专门去讲报考的事情。整个高榜通它拥有由硕士博士学历的高校在职教师组成的咨询团队，而且自主研发了10多个服务平台，包括高校招生大数据分析平台、青少年职业规划测评系统等等等等，也服务帮助了全国很多的考生。所以说你有问题想要咨询，对于高考中考这个事情，您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了，也可以参加徐老师的线下说明会啊，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考，带着您的问题，带着您的诉求来，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考两个字。是啊，孩子在这个时候他的努力是经不起试错的，而在这个时候你选择专业可靠的为您规划的这个专业伙伴才是为孩子

能够赢得最宝贵的时间和机遇。微信号咨询了解1310451390，1310451390，备注报考。

管他是好是坏，喜欢就是喜欢。丹麦歌手 Christopher 的这首 Bad 也是让我们一起陷进了这场明知故犯的浪漫当中。说到浪漫，马上就要到甜蜜的日子520了，专属于你们的浪漫时刻马上就要到了。想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给他一份直达心底的表白礼，却不知道选什么，既浪漫又不会踩雷。那在这里跟大家说，首选的就是迪奥花样甜心香水，替你把藏在心底的我爱你都融进每一缕温柔的香气当中，让告白也更有仪式感。这款香水在官网上一瓶50毫升，正常售价都要在1000多。那今天520大牌美妆宠粉放福利，只要299，比官网足足省下了700多块钱，简直太划算了。有效期呢到2028年4月份，日期也很好，精美的礼袋也给你配齐了，无论你是自己用还是送人都非常的合适。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玛丽莲素媛。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香水来抢购，登录微信。

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香水来抢购。也温馨的提示大家一定要尽早下单，因为您早下单就早收货，这个时候节日是旺季啊，物流容易爆仓，随时可能会延迟，但是我们心意可不可以迟到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香水来进行抢购。像天气暖和了，走在路上我们都可以闻到阵阵的花香，尤其我们哈尔滨街路两旁的我们的丁香花真的是很香的。我们说好闻的味道是有记忆的，让人一闻就会心情很好，又都说闻香识人嘛。女生记得啊，衣服你再贵，妆容再精致，如果少了香水，真的就是少了一半的女人味。香水从来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奢侈品，它就是我们的隐形的名片，气质的战袍，氛围感全靠它来撑起来。所以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这款火了很多年的经典大牌香，迪奥小姐花样甜心香水，妥妥的斩男初恋香。之所以它能火这么多年，关键是它把清甜的果香和芬芳的花香融合的恰到好处，甜而不腻。我个人不喜欢那种齁甜的味道，但是这款香水很喜欢，它既不觉得甜腻，又没有冷调香水的那种距离感，是自然当中带着一点点小魅惑的。还有就是什么，它的这个包装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看的啊，花样甜心。前调是那种刚剥开的新鲜柠檬香，然后中调呢是大马士革玫瑰的温柔和牡丹的清甜，尾调则是白麝香的暖甜，所以可以把花果香裹的是刚刚好，这就好像是从身体里透出来的微体香一样，那种味道真的比你刻意喷的香水要更加的动人呐。好的，那今天给到各位这样的价格，宠粉福利只要299，比官网省了将近700块钱，简直是太划算了啊！千万不要错过。那这是商城520的限时活动，更有满赠和1元告白礼的活动，大家呢千万不要错过，赶紧登录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登录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香水来抢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香水来抢购下单吧。

跟大家分享好消息了，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专门为咱们冰城人推出了市民专属畅游卡，200块钱就可以承包你一整年的冰雪快乐。购买了这张仅售200块钱的哈尔滨市民畅游卡，激活起至2026年的12月10号，每天你都可以进入到梦幻冰雪馆畅玩一次。雪花摩天轮开放期间，每天还可以免费坐一次摩天轮，这个性价比直接拉满了。梦幻冰雪馆呢是吉尼斯认证的最大室内冰雪主题乐园，5大主题20多组亮点景观都是真冰真雪，这里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保暖服、雪圈全都免费提供。而雪花摩天轮也是咱们冰城的网红地标，可以从120米高空重新认识咱们生活的这座城市，这是专属于哈尔滨市民的福利，能够把梦幻冰雪和城市景致一同收藏。畅游卡限量发售，抓紧来抢购吧。

这首歌《风的季节》，希望风能够吹走烦恼，但是家永远是那个能够为你遮风挡雨的地方。转眼间，微象装饰已经陪大家走过了十个春秋，十年足够让一棵树苗长成参天大树，也足够让一个品牌把匠心二字刻进骨子里。那为了感谢十年来新老朋友的支持，在这个属于风的季节里，微象装饰更是想为您打造一个风雨不侵的温馨家。那今年呢，也正值微象装饰十周年的这个店庆的日子哈，给到大家实实在在的优惠政策。比如说您家是新房子要装修，地砖不需要买了，他会送价值20000元的全屋一线品牌地砖，像东鹏、冠珠、马可波罗等等等等这些品牌，您自己随意挑随意选，无论是品牌呀、款式啊、颜色啊，都上百种，您自己任挑，品质大牌直接可以带回家。如果是老房子要翻新改造的话，大包整装，那么10000元优惠礼包4样好礼，您可以任选其一。那可以选择3层玻璃的保暖窗，替换掉你家原有的老旧的塑钢窗，或者选择全屋的暖气片都换成新的，又或者选择海尔6大件的全套家电，电视、冰箱、洗衣机、烟机、炉具、热水器给您一站式的配齐，或者可以选择15投影的定制柜。那这些都不需要，就直接立减10000块钱的现金，让你真正省钱省到底。咨询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13104513909，备注装修两个字。那这次不仅是福利给力，而且微象装饰还做到了4大主材升级的政策，水管升级德国瑞豪进口管，厨房卫生间电线标配飞利浦的纯铜电线，而网线则是升级了飞利浦的6类网线，墙面选用的是超过360年历史的法国建材巨头圣戈班的石膏板腻子粉，乳胶漆则是芬兰进口的芬林漆。想要咨询、想要报名、想要定个时间去公司实地考察，那您现在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我们说装修是人生大事，是吧？你光听着好不行，咱们要实地去看看，看看公司的规模，看看它这个展厅陈列的这些我们所用的装饰材料，包括各大品牌的授权包括看它以往做过的项目的案例，都做过哪些楼盘，什么样的户型，效果怎么样，价格又是怎样的，甚至于他现在正在施工的工地，你都可以去考察，他会全力的配合你，这一点很不容易哦。那我也真的建议大家可以多走走，多看看，多比对一下，然后不妨你也拿出这样的需求来，要去看看正在施工的工地，你看看他是不是也会全力的配合你啊。添加微信咨询预约时间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我们说给到我们的优惠政策固然是重要的，但是跟那我们拿到的这个装修的质量比起来，是吧，我们更关注的是什么，就是装修的品质的问题了。谁也不希望是说，第一自己的钱打了水漂，另外就是住进去了新居没有多久，不是这儿出问题就是那儿出问题的。那么这十年对于微盛而言，它可不仅仅是一个时间维度的里程碑，更是对于品质的坚守、对工艺的打磨以及对服务的承诺。

为上装饰，他也敢于承诺你先施工后付款。他是这种阶段性的，你比如说瓦工啊、肋工啊、这个木工啊等等啊，这些活他阶段性的，这个工程开始之前不需要你垫付任何的材料款，包括人工都不需要，他就免费给你来干活。其实这些款项等于他在垫付，结束之后由第三方专业的监理机构进行验收，验收合格了您再付款。所以说这钱始终装在咱兜里，咱更踏实。另外一点也间接的约束了他对于工程质量的保障，因为这个工程质量如果不达标，他拿不到钱，意味着他受损失。所以说这样的话呢，对于我们来说是很有保障的。而且零增项零缺项，不做套餐，没有任何的低价套餐的套路，就是正常点选你需要什么，加减乘除，最后是你的价格。现在添加微信你咨询，到公司去实地考察，进店还有三重好礼等待着各位。交了定金，市价6000元的进口 3M 净水器直接带回家，预约两尺前10位业主还直接会获赠智能的指纹锁，而且您可以免费领取全屋的设计方案。添加微信咨询了解报名，131-0451131-0451-3909，备注装修，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两个字。对于一些公司可能一年多两年多你就不见踪影的这样的公司，跟他比起来，拥有创建十年的公司，这样比起来，哪个会让你更加觉得托底和踏实，让你的房子交给他来装修，你心里更加的安稳呢？我觉得这是不言而喻的。您添加微信详细的了解，也欢迎到公司实地去考察。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那8:28，今天的陪伴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主持人孙威会带你聆听更多好声音，明早见。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6: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

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零点九，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来自于迪克版本的解脱，他们也是用沧桑的嗓音和摇滚的力量为我们诠释出了失恋之后的那一份勇敢和释然吧。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那听歌的同时呢，也有更多的好消息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一同来分享。先来说一说有关于报考方面的消息吧，特别是对于家里面可能有中高考的学子来说，那现在呢，大家呢可能啊也正在忙碌着备考，但是现在呢你会发现啊，很多的家长啊也意识到了，其实除了我们所说到的啊好好的复习，考前的发展规划和科学的报考也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环。所以呢，如果您家的孩子正面临着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中考、高考或者是考研，不知道怎么选科目、选专业、择城市、填志愿，担心滑档落榜、迷茫家里面的孩子究竟适合哪条发展路径的话，黑龙江省高榜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现在呢就会帮助我们进行科学的规划和指导。大家呢如果有报考方面的消息，都可以添加这个微信号码是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考。高保通呢，它也是成立在2015年，深耕中高考规划领域十多年的时间了。创始人许婷婷老师博士学历，省内双一流高校在职，从事高考规划14年，还担任着高考报考专业指南的编委。在高保通呢，也是拥有一支由硕士博士学历的高校在职教师组成的咨询团队，凭借着自主研发的高校招生大数据分析平台和青少年职业规划测评系统等多个服务平台，服务帮助了全国很多的考生。那徐老师的线下说明会呢，在我们这里呢现在都可以免费来进行报名，大家可以添加这个微信号码备注报考就可以了，微信是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那特别是我们所说到的这个科学的规划和报考呢，它是会结合每个考生的兴趣、性格、学科优劣势，包括还有就是我们所说到的抓住政策的红利，也会在复习阶段针对性的帮助孩子们制定复习策略。而且呢，其实在中高考的赛道当中真的是经不起试错的，所以选择一个专业可靠的规划伙伴也是为孩子和我们赢得宝贵的时间和机遇。徐老师的线下说明会现在都可以免费来进行报名，大家可以添加这个微信号码备注报考，微信是13104513909，备注报考，微信是13104513909 13104513909。来听周杰伦，
1: 他出版出版，我们这里玩，爱你，我想你。

周杰伦的这首《女儿殿下》也是一句童言催生的父爱之歌。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的这个小女儿曾经也对他进行过灵魂的拷问，说为什么没有给我写的歌呢？因为他的大女儿有那首《前世情人》，他的儿子有那首《粉色海洋》，小女儿的控诉就让周杰伦为他创作了这首《女儿殿下》。的确啊，如果呢家里面有这个女孩子的话，应该对刚刚歌曲当中所唱到的穿着精灵装接放学，车里循环《冰雪奇缘》这些周董亲身的经历，也有着设身处地的一个体会吧。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那陪大家继续听歌，我们来听魔力哥先生，来听这首费玉涛演唱的《我的美丽》。

我的美丽，原唱黄绮珊的那个版本，我们听到的是我的美丽我要绽放，但是我们听费宇涛的这个版本是我被治愈。两种美丽都动人，你更喜欢哪一个呢？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呢，孙薇和大家来说一说装修方面的消息啊。说到装修呢，的确现在呢，大部分呢应该是我们家里面的这个亲朋好友啊，都会选择找一个靠谱的装饰公司，既能够节省费用呢，其实最重要的是给我们省时省力还省心。那在找这个装修公司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最看重什么呢？可能首先呢就要看一看他在这个行业里面的背书啊，会问一问这个在这个行业啊干了多长时间，是不是啊。那在这儿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呢特别推荐到的就是维尚装饰啊。那他也是在这个行业深耕了10年的时间了，今年就是他创建10周年。应该说在这10年的时间当中吧，从第一面墙的粉刷到如今整个的帮助了很多的家庭，整装设计的全案落地，每一处也都凝聚着维尚人的专注和用心。而在这儿呢，也是为了庆祝他们的这样的一个10周年，现在呢，给到我们听友真真实实的优惠啊，不做浮夸的营销，就是把这10年的积累的诚意化作优惠带给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所以呢，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在维尚呢，现在可以享受到的这个装修的力度也很大。首先呢，新房大包整装会免费送给大家价值2万多块钱的全屋的一线品牌的地砖。如果是旧房翻新的话，大包整装我们也有1万元超值的优惠礼包送给大家，可以任选像3层玻璃的保暖窗，或者是全屋暖气片的换新，或者是海尔6大全套的家电，或者是15投影定制柜10环保级别更安心。以上都不需要也没有问题，那就直接10万元现金就可以了，给大家省钱到底啊。而且呢，其实我们所说到的给到优惠这是一方面啊，更主要的是什么，是我们啊看中这个装修公司，大家呢可能信任他信赖他，而且维尚呢其实也是回馈给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在这儿也是承诺先施工后付款啊。那这样一来优惠力度也有，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承诺也有，也让大家装得更加的放心安心了。所以说呢，想要报名这一次的装修活动的话，大家可以添加微信标注装修修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我们刚才所说到的有1万元的优惠力度，另外呢，其实还有主材的升级，特别是隐蔽工程啊，那这个呢也是给大家直接拉到了顶配，像水管升级的德国瑞好的，厨房卫生间标配也是飞利浦的，而且如果有大功率家电，还可以直接升级，网线也是飞利浦超6类的，墙面用的都是

360年历史的法国的建材巨头，所以这些呢其实都是给大家装修非常放心的一个保障。而且现在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啊，这些内容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零增项和零缺项啊，那用扎实的工艺说话，这一点也是让大家更放心。预约量尺呢，前10名的业主还可以赠送给大家像智能的指纹锁啊，包括如果大家一旦确定了交了定金，还有6000块钱的进口的 3M 的净水器直接带回家。当然这些都是我们所说到的啊，给大家的优惠力度啊，那先来免费报一个名领取全屋的设计方案啊，我们有专业的设计师给大家打造1:1的这样的一个专属的效果啊。大家呢如果想要报名这一次我们的装修活动，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1704449909，1704449909，围上用10年修为，还大家一个不将就的家。想要享受到这些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那大家可以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1704449909，1704449909。

周深温暖治愈的声音给我们带来这首小美满，也是生活当中的小确幸。就像如果此时此刻大家正在路上，看到你前面的那个红灯一直闪的话，周深说它像眨眼的小太阳，是不是呢？好了，那接下来呢要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909近期的行程。

0: 了啊，近期呢，其实给大家带来了我们的新疆游、我们的西藏游，包括还有我们短途的海参崴的线路。大家呢想了解具体的行程的详情，也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进行一个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西藏的这个线路呢，再一次的回归，其实在前一阵儿就有很多的朋友们在问说，什么时候有西藏之行啊？的确啊，其实西藏之旅呢，它也是稍稍吧，要看我们所说到的季节和天气的啊。那来到了这个6月份呢，也是非常好啊，进藏的一个时节了。天气不冷不热啊，也避开了我们所说的7月份呢的一些这个暑期的人潮啊。那包括在这样的一个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啊这个西藏之旅当中呢，其实也让更多的进藏的朋友们吧，非常的安心放心。嗯，为什么？因为其实大家呢，首先这个也知道啊，西藏我们总在说那一片圣土啊，值得我们去看一看，但是呢，首先路途太远，大家不知道选择什么样的交通工具。这一次我们8天的时间选择到的是四飞啊，因为到西藏那边没有这个直飞的班机啊，所以呢，落地之后啊，也是给到我们的听友，首先第一晚啊入住的就是一家这个5钻级别的酒店啊，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为什么第一天就住这么好？因为这个酒店当中，无论是弥散式的供养，还是说大家有这种单独的吸氧需求的话，都是没有问题的。那大家到了西藏之后啊，那首先可能比较担心的就是所谓的高反啊。那其实我们所说到的，它是我们人生啊，这个人这个到了高原之后很正常的一个生理反应。如果大家其实看到啊，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魔力哥先生啊，也有一个这个西藏的歌手啊，那他呢来到了我们这边之后啊，有醉氧的这个感觉，其实就是我们所说到的啊，这个地理的这个位置不一样，环境不一样所造成的，所以大家没有必要有太高的心理负担啊。在这儿呢，我们第一晚啊有这个供氧的需求，然后呢休息好了啊，然后第二天我们慢慢的去适应它啊，像这个我们所说到的圣湖羊卓雍措也好啊，包括巴松措啊、大昭寺、布达拉宫、米拉山隧道，包括卡丁沟、雅尼湿地，这些啊，来到了西藏必打卡的内容一个都不会少。有带团的经验，我相信这是更多的朋友们啊，也希望跟着我们909啊，安心进藏的一个最靠谱的原因了。所以呢，价格7天一共是6880的价格也很划算。有进藏需求的朋友们可以跟随着我们的脚步一同出发，了解详情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西藏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如果想去新疆，赛里木湖打卡、那拉提草原的话，也可以啊。那了解详情，同样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近期909的出行线路都可以添加孙威的这个微信号来进行了解啊。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 让我们

你的微笑，2004年华语乐坛的惊喜之作，也是飞儿乐团出道及巅峰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其实它也证明着高音可以很治愈，摇滚同样可以很甜蜜。希望此时此刻听到这首歌曲的你脸上也洋溢着微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来听依然是一首甜蜜摇滚，萧敬腾的这首《海鱼恋》。

海鱼恋来自于雨神萧敬腾啊，17岁的创作。好了，那接下来呢，来说一说我们给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啊带来的909听友的特别福利，就是在这个夏天，如果大家呢想跳出空调房，在球场上挥汗如雨的话，我们呢也给大家特别准备了网球课，而且呢现在呢188块钱就可以啊上3节专业的网球入门课了，零基础也没有问题，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专业的教练，会手把手的带领大家去学会网球的挥拍、发球和对打啊。那也是让大家呢，其实从零基础开始啊，也可以掌握网球这项技能。来占先不只是学球，日常打球呢，现在呢，我们909的听友可以享受100元起啊，是高端的室内外的场地，可以随大家去选。另外呢，其实大家也知道，打网球呢，可以说哈、啊，有着优质的球友圈，运动交友、事业交流两不误，健康事业可以一挥而就。而且现在呢，我们这个优惠的福利呢，也是只限909的听友啊，当然。学网球大朋友小朋友都是可以的啊，大家呢想要享受到188的这个价格，3节专业的网球入门课，可以添加微信标注网球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标注网球17044499099。打网球来战先一路领先，战先网球让普通人也可以闪耀赛场。这一次呢，其实大家呢应该说啊，不光可以啊得到这个专业的教练手把手的带领，而且这个场地免费提供球拍啊，我们的这个听友呢就自备运动鞋就可以了，入门呢还是比较简单的，那让大家呢也是先来感受一下网球这项运动啊，看一看自己喜不喜欢，适不适合啊，然后再决定是不是再往下继续学，如果有继续学的打算，我们909的听友也有同样的优惠啊，像这个你可以选择成人班或者是1对1都是没有问题的，地址呢是在道里区太湖南路16号冠军摇篮战先体育，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时间啊，那我们的排课老师呢给大家来进行排课，另外呢大人和孩子呢像我们刚才所说到的都可以报名，因为网球这项运动呢全身锻炼，释放压力，锻炼我们的反应力，还可以结交更多的朋友，强健骨骼，锻炼大脑，所以想享受到909的听友1883节专业网球入门课的价格，可以添加微信标注网球，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网球17044499099。

Run Wild 这首歌最近在抖音包括各大的音乐平台当中非常的火啊，是晚风哈、啊，那是晚星啊。这首歌曲呢，其实很多人说听过之后就有一种想出发的冲动啊，那特别呢是想要收拾行李马上去海边。如果大家刚才听完这首歌也有这样的冲动和打算的话，那我们909呢，除了有我们的西藏和新疆啊这两个行程呢，去海边的线路还真有啊，就是我们的海参崴的行程。海参崴呢距离我们哈尔滨相对来说比较近啊，它呢甚至不用坐飞机，你可以跟着我们909乘坐着大巴车就可以出发了。而且呢那边是真的有海啊，不然的话呢你听它的名字是不是啊，海参崴为什么我们这边这么叫它啊，就是因为呢盛产啊我们所说到的海参啊，包括啊这个海制品，所以说呢那边的这样的一个海滩啊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去打卡的。而我们在海参崴的这个行程里边呢，其实也给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啊准备了一系列的可以在海边去互动拍照的内容，踏上海上的天梯，然后走进海天一线的天空之境，坐一坐荡一荡网红的这个海上秋千，然后呢我们还有海边的拔河比赛等等等等吧。当然海鲜是不能够少的啊，其实说到这个海参崴呢，那边呢这个应该说很多的如果离着相对来说比较近的朋友们啊，他们甚至可能趁着周末的时光都会到那儿去吃上一顿海鲜大餐，物美价廉。所以呢我们这一次呢第一天入住的时候也给大家安排了一顿俄罗斯的海鲜大餐，而且还加赠一只帝王蟹啊，这也是那边的一个特产，鲜美的程度啊那可能不是我们这边所能够体验的啊，因为呢我们所说到的海边刚刚捞出来的这个鲜美啊，那我相信大家可以用味蕾就可以尝出来了。那这一次呢我们是5月23号出发，别看说还有10天的时间，而且现在免签，但是还有一点是什么，就是要有护照在手啊。所以说呢在这儿呢孙文也提示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吧，有的可能很多年没有拿出那本护照发现过期了，还有的朋友们呢可能还没有去办理啊，有时间有空闲的时候先去办上一本啊，那如果呢想随时出发就比较啊这个我们所说到的可以说走就走了。那2180块钱一价全含，这是我们的4天的海参崴的行程和线路。在这儿呢也欢迎电波前的好朋友可以和我们一同出发，然后呢也可以呢团体进行定制啊，包括呢其实这个公司的朋友们啊大家一起去这个地方呢还是应该说里边互动的内容啊，包括我们所说到的这个海鲜大餐呢，以及啊在这个行程当中的安排啊，还是非常开心快乐的，有这种氛围。所以说呢想要了解我们海参崴的行程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海参崴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

自于王鹤野一首青春洋溢的《向少年飞驰》。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和大家说装修啊。很多的朋友们呢，现在还在咨询说有装修需求，有没有推荐？那在这儿呢，也是给大家呢特别推荐到的，就是唯尚装饰。其实如果经常听我们909的节目的朋友们，应该对他家的名字不陌生。跟我们合作有很多年的时间，而且呢，唯尚在今年呢也是迎来了他创建10周年的啊这样的一个店庆。其实说到在这个装修行业能够坚持10年的时间，堪称凤毛麟角。因为呢，其实大家也知道啊，一个我们所说到的企业的口碑，特别是在这个装修行业能够深耕10年，服务了很多的家庭啊。当然，从自身的这个角度来说啊，也是经过了这个工艺的千锤百炼啊。那我们呢，找这个装修公司，其实大家也喜欢找这样的啊。行业的背书也好啊，在这个行业深耕的经验也好啊，而且呢，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年头也是啊，更多的家庭啊，对于他的一个托付。所以呢，现在呢，10周年的这个装修店庆呢，也是给到我们的听友呢很大的一个优惠力度啊。因为本身呢，其实唯尚装饰呢，它也是不做一些浮夸的营销啊，就是给我们优惠啊，大家享受了。然后呢，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把这个诚意化作实实在在的，我们所说到的把家里面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内容装扎实了啊，装好了，这是让我们更放心的。所以呢，首先呢，如果是新房大包整装的话，唯尚装饰呢是免费送给大家一个20000多块钱的全屋的一线品牌的地砖啊。如果您家是旧房二手房的大包整装的翻新的话，有这个4样的硬核好礼，可以根据大家的需求来进行选择啊。比如说这个3层玻璃保暖窗，或者是全屋的暖气片的换新，还有海尔6大全套家电、15投影定制柜、10级的环保更安心。如果这些都不要，那就直接捡现金，是不是啊？省钱到底，目的就是给大家省钱啊。那当然了，在他们家还有呢，就是我们所说到的敢承诺先施工后付款啊，这一点也是太多的想要装修的朋友们非常看重的。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还是那句话吧，抓紧时间添加微信啊，趁着现在有优惠啊，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装修。另外呢，唯尚装饰呢，除了有这以上的优惠之外，还给大家呢，其实做到了四大主材的升级啊。隐蔽工程其实也很关键，特别是啊，装修后我们要用很长的时间，对吧？水管升级德国瑞好的，厨房卫生间飞利浦这个4平方的这个铜线标配，大功率的还可以再升级，网线也是飞利浦超6类的，墙面用的都是超过360年历史的法国建材的巨头。所以呢，这些其实都是给大家安心家的一个很大的保证。而且呢，像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啊，这些都是零增项、零缺项的。在这儿呢，其实敢于承诺大家先施工后付款，就是对自己品质的一个坚守啊，也是让大家呢在这儿装修呢有优惠之外，更多的是放心啊。所以呢，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可以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现在呢，如果大家一旦确定好了啊，那预约2尺前10名的听友还有额外的赠送智能的指纹锁啊。如果呢这些大家呢都确定了，优惠也享受了，交了定金，市价6000元的进口的 3M 的净水器也可以直接带回家。当然大家呢，其实在前期呢，你可以多方面的进行对比啊，先来免费报一个名，免费领取这个全屋的设计方案。他们家的这个中央美院鲁美或者毕业的这些设计师呢，其实会上大家的家里面先去量一量房啊，这一点也很关键，为您打造1对1的专属的效果，然后大家再决定啊，装还是不装，其实就来得及。所以先来免费报一个名啊，然后呢领取全屋的设计方案。唯尚装饰呢也是用

10年的修为，还给大家一个不将就的家。现在可以添加微信啊，占这个我们刚才所说到的抢定超值的福利，免费领取全屋的设计方案。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王菲，你喜欢不如我喜欢。

我喜欢不如你喜欢啊！那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呢，也是啊，真正的到了让大家喜欢的这个时间段。给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也是909的官方商城送福利的时间。商城呢，520的这个活动呢，现在开始上线了，实付满520块钱起，海蓝之谜的系列小样、古驰香水等大牌美妆送！新朋友添加官方商城的福利官，1元抢告白礼，还会送给大家大牌的香水、口红的小样，还可以领盲盒。老朋友的话也可以拼团再享9折优惠啊！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首先呢，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

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呢，今天啊，大家在底部的菜单栏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您回复一个词香水，就可以解锁520的心动好礼了。说到这个甜蜜的日子啊，专属的浪漫时刻马上就要到了，想在特别的日子当中给他一份直达心底的表白礼，却不知道怎么样既显得浪漫又不会踩雷。那现在呢，大家呢就可以啊听我的520表白礼，首选就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香水。这个香水选什么样子的呢？您可以就选啊迪奥花样甜心香水，把你藏在心底的我爱你融进每一缕温柔的香气当中，让告白也更加的有仪式感。这款迪奥的花样甜心香水呢，它自带这种大牌的质感，香味清甜，非常的讨喜，而且受众度也很高。送给女生呢，既能够体现你的用心和重视，又能够显得非常的贴合我们的日常需求。日常通勤上班的时候呢，你喷一点点啊，淡淡的这个香气就萦绕在周围，让她一天都能拥有愉悦的好心情，跟同事相处交流也会显得从容和自在。如果呢是有小聚的时候，出门逛街散步的时候喷几下，那这种清新甜美的气息也是自带那种氛围感啊，让它在人群当中格外的亮眼，温柔又有辨识度。当然如果是出门啊约会见面的时候喷，它又能够很好的衬托出气质。香味是那种清甜不腻，柔和不夸张，闻起来很舒服很治愈，所以不管是年轻的女生还是长辈都比较容易接受这个香水的味道。不像饰品啊摆件可能很容易被闲置，因为香水呢每次喷它可能都会想起你的这一份心意啊，妥妥的送礼不会出错的选择。迪奥官网的这款花样甜心香水50毫升，正常的售价要1000多啊，这个价格确实有一点舍不得买。今天呢我们也是说到520大牌的一个宠粉福利，给到电波前的好朋友们，今天的福利价格只需要299块钱啊，只需要299块钱。没错，大家没听错，今天299块钱，比官网省了将近700多块钱，非常的划算。有效期要到2028年4月份，这也是绝对的好日期了。而且呢，精美的礼袋也给大家配齐，无论是自用还是送人都合适。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回复香水两个字就可以了啊。那在这儿呢还要提示大家，早下单早收货，特别是节日的旺季，物流容易爆仓，时效可能会延迟，但是心意不能迟到，所以现在就赶快下单吧。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香水两个字。那天气呢现在逐渐暖和起来了，特别是对于我们哈尔滨朋友们来说，现在应该一出门就能够闻到那个淡淡的丁香的花香啊，然后心情顿时就会好起来，对吧？好闻的味道其实是有记忆的啊。那都说闻香识人，女生呢真的要记住，衣服再贵，妆容再精致，如果少了香水的话，也会少了一点点的女人味儿。所以呢，其实香水从来都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奢侈品，它是你的隐形名片，也是气质的战袍，氛围感全靠它撑起来。那我们刚才也是说到这款迪奥小姐的花样甜心香水呢，也是火了很多年的一款经典的大牌香。它之所以能够火这么多年呢，其实关键就是它把啊清甜的果香和芬芳的花香融合的恰到好处，甜但是却不腻，没有那种齁甜的负担，也没有那种冷调香水的距离感，就是自然当中带着一点点的小魅惑，瞬间就可以凸显你优雅的气质。前调是刚剥开的那种新鲜的柠檬香，水润清爽，不冲鼻，闻着就提神。中调呢就是那种啊大马士革玫瑰的温柔，包括牡丹的清甜，尾调就是白麝香的暖甜，把花香
裹得刚刚好，所以呢，这种啊比刻意的喷香水更加的动人，因为它像是从身体里透出来的那种微体香，所香的这个强力度呢，也是早上喷一点点，晚上约会的时候还能够闻到那种若有似无的香味儿。一瓶大牌的香水，像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迪奥的花样甜心，50毫升，正常要1000多啊。我们也是说了，今天给到大家520大牌的美妆宠粉福利，今天只要200。

299啊，只要299，无论是自用还是送人，都是仪式感拉满。每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连溯源限时福利，商城520的活动，更有满赠和一元告白礼的活动，大家别错过。最后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成功关注我们的老听友啊，大家呢今天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今天回复一个字啊，回复一个词，两个字，香水啊，今天回复香水就可以啊，领取我们刚才所说到的299的特价链接了。

这也是孙威个人非常喜欢的，来自于小果的《蒲公英的梦想》。蒲公英可以飘向远方，在梦想的道路当中呢，会有迷茫，但是坚持就会有我们看到的，那样的一份美丽的景象。那这个时节呢，其实很多的朋友说呢，也想要带着自己的梦想自由飞翔。最近呢，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新疆的行程啊，那都说人间四月芳菲尽，赛湖五六月正当时。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赛里木湖啊，说到这个地方呢，大家就会想到，哎，这辈子如果这个不到这里就白活了。当然，这个撒贝宁的这句话有一点夸张啊，但是的确是啊，很多人呢其实会把西藏也好啊，新疆也好啊，列为人生当中必打卡的这些清单。其实不论是我们国内的朋友啊，很多国外的朋友们呢，也一定要来到这里啊，去感受一下啊。因为无论是新疆还是西藏吧，其实也是它的这个地理位置啊，原因所决定着啊。那您到了其他的地方，其实是看不到我们所说到的啊，他们这个位置啊，那些美丽的风景的。其实新疆呢，我们总在说它大而美啊，那一个天山啊，把它分为了南北疆，南疆有南疆的特点，北疆有北疆的风景，所以这一次。次呢，我们在六月份的时候也是给大家特别带来了北疆的行程。现在呢，也是北疆一个初夏的时节吧，不像可能盛夏的时节那么的炎热啊。像这个火焰山，可能地表温度都得达到这个很高很高了，是不是啊？就像这个大家看到的这个《西游记》里面的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去呢，非常的这个适宜，而且呢，特别是像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个赛里木湖啊，它也呢也是这个刚刚。这个冰川化开了之后啊，它的那种蓝是非常的这个晶莹剔透的，而且呢，现在呢，这个草原上的花也开起来了啊，再加上这个嫩绿的草，所以呢，现在啊，这个赛里木湖真的是非常适合大家去打卡的一个时节。六月份呢，目前呢，我们的这个团期呢，已经来到了这个4号啊，所以说呢，大家呢要报名的话，抓紧时间，别看说，哎呀，好像还有这个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呢，小团队出行。本身呢，我们的这个机票的位置就很少啊。另外呢，新疆之旅呢，现在呢咨询报名的人也有很多，所以还是那句话吧，赶早别赶晚。大家如果呢，特别是想在这个时节跟着我们去新疆，而且呢主持人带队给大家监督品质，我们的价格是7880。再往后啊，如果大家说来到了一个暑期的这样的一个热度，这个价格可能就下不来了。所以说呢，了解啊我们的这个新疆游的行程，想要报名咨询的话，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新疆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我们这一次呢是8天，双飞的行程。到达那边之后呢，就有这个维吾尔族的美女给大家接机，然后戴上小花帽。整个的行程呢，其实北疆的这些美景吧，大家放心啊，都会给大家安排到。除了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赛里木湖，包括还有这个天山天池、吐鲁番卡尔景、火焰山、独山子大峡谷，包括还有就是那拉提空中草原，都是这个时候啊非常适合去感受的。另外呢，还有呢，就是在行程里边呢，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新疆的特色的美食，这个大盘鸡、这个手抓饭，还有这个海陆空烧烤，还有一顿特色的红酒晚宴等着大家。所以新疆游的行程还是很丰富的啊，大家到了那里还可以去在这个葡萄架下品尝这个瓜果，跟着这个当地的这个民族风情一起去啊，这个欢歌笑语、载歌载舞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呢，抓紧时间来进行详细的了解和报名，微信号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新疆。另外呢，我们的西藏游的行程啊，也在六月份同步开启了。西藏的这个行程呢，其实也是跟大家说更是如此啊。对于这个新疆和西藏呢，其实到了那边之后呢，大家可能都会觉得有一点门槛啊，因为呢当地的这个环境啊，包括我们所说到的这个道路啊，大家呢可能跟着有经验的啊，像我们这个跟团，然后呢有这个专业的大巴车司机啊，来给大家进行指路导航，这些都是对于大家行程的更加安全的一份保证啊。所以想了解
解我们的这两个行程的详情，都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17044499099 17044499099 17044499099 17044499099

梁静茹《爱久见人心》也是传递着看见爱的永恒。好了，那接下来呢，还有很多的朋友们啊，想要咨询像我们这个周末的这个线路都有哪些短途游的行程呢？我们有海参崴的线路，现在呢也在同步的这个招募当中。其实很多人呢，可能都心里藏着一个浪漫的出国的旅行梦啊，有的时候呢，时间呢有限，未能成行。其实五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去离我们相对来说比较近的这个异国的海滨小城俄罗斯的海参崴啊，那在这里边呢有浓郁的俄罗斯风情，大家呢可以去看到典雅的这种欧式的建筑，包括呢还可以呢跟着我们一起去品尝海鲜大餐，包括其实很多的军事迷啊，包括在这里呢大家还可以看到很多的啊具有历史意义的像这个百年蒸汽的火车头、9288纪念碑，包括 C-56 号潜水艇，以及还有这个凯旋门等等等等吧。那这一次呢，我们是16个人小团队出行，全程一台车就可以直达海参崴了。没错，就是这么近啊。所以说呢，从爱情谷灯塔的打卡，旅拍留念，俄罗斯家庭的参观，到海边的钓鱼、赶海的体验，再到俄式大串、伏特加的品尝，这一次的行程呢，也是安排的很齐全，吃喝玩乐都在内，大家呢就尽管的跟着我们909出发就可以了。中俄双语的导游讲解，4天的时间啊，那往返海参崴需要大家有一张护照在手啊。那目前呢，我们的团期已经来到了5月23号，成人一价全含的价格是2180。大家如果想了解我们的海参崴的线路，同样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啊，标注旅行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海参崴的行程呢是5月23号啊，那在6月份我们的新藏游啊、西藏游啊、新疆游呢也同步开启啊，所以想了解909近期的行程，特别是在6月份啊出行的朋友们，其实呢也是赶在我们所说到的暑期之前，大家可以享受一个好的价格。另外还有呢，就是我们所说到的避开了这个暑期的人潮，也是非常明智的选择，所以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进行一个详细的我们近期的行程的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好了，今天上午的陪伴就到这里，我是孙威，稍后中午12点再见。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收听英子选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滞沓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4: 家是什么？
5: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4: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5: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1: 每天上午十点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听过了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陈奕迅哈。北京时间的10:05，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依然问候各位。此刻正在和你分享的是英子选房，所以针对更多的好朋友，无论在生活当中你的需求是什么，刚需还是改善住房，又或者是装修，遇到任何问题，第一时间可以互动交流，同时呢，在节目当中帮大家解决问题，消除你的顾虑，规避风险，创造福利，1554500。9966，接下来这一首歌，为了遇见你。

0: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
2: 急就整宿冲，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0: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1: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2: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0: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3: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0: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了，听过了胡彦斌的一首歌，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要特别跟各位来说一说哈，我们现在活动的内容了。其实很多朋友都会知道，到了春暖花开的好季节，也适合运动的时间到了。那网球对于很多人来说有一点陌生，同时又有一点期待，对不对？所以呢，在之前你没有大胆走进场地的你，这一次就可以大胆的跟我们一起出发了哈。说到这次的网球活动，也是让我们等了很久，对吧？从去年到现在，战仙网球俱乐部呢也是拿出了真正的实力和他的福利给到我们的听众朋友，所以在这儿推荐给大家，188元就可以上3节专业网球课，零基础都没有关系，因为现场有专业的教练手把手教你，让你轻松学会挥拍、发球还有对打。真的，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的同时，也告诉给大家，打网球是一项非常好的运动项目。那因为它不会涉及到对抗，对吧？就是有一些运动它是团体或者是要跟人对抗，这个不涉及到。而且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它锻炼了一个人在场地你去面对所有的这个突发的状况也好，比方说对面迎来的球怎么去回击，还有脚步、你的身体、你的灵活性、你的挥拍等等，就是很好的一个运动。很多人都会说，网球这一项运动基本包含了大概有7项运动的集合，所以在这儿呢，也是期待着更多的好朋友走出家门，走进赛场，或者走进我们的俱乐部，在现场跟大家一起学会挥拍，学会打网球。无论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都可以参与到其中。平时打一次网球基本上一个小时大概是在500块左右，而我们这一次给到各位的福利，3节课188，每一节课是2个小时，然后有4到8个人一起来上课，你在上课自己学会的同时又交了很多的朋友，扩大你的朋友圈，我觉得这些全部都是福利。那欢迎大家现在可以添加微信来报名，注明一下网球2个字，然后呢无论是

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一家人啊，或者是闺蜜啊、知己啊，我觉得都可以哈。三五好友，1554500996，1554500996，1554500996。那地址呢是在道里区太湖南路16号冠军摇篮战仙体育，现场给大家准备好了球拍以及网球，只要你穿着运动服就可以报名参与其中，在现场挥拍然后流汗，欢迎大家。

0: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家是什么？
1: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0: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1: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0: 每天上午十点 FM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好啦，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跟各位分享的是出行计划。这一站呢，要跟你来说一说的是美丽的新疆。很多人常常说一句话，就是人间四月芳菲尽，赛湖五月正当时。如果今年你有计划去到新疆，那不如现在此刻报名跟我们一道出发，全程由主持人带队。五月的赛里木湖藏着最温柔的惊喜，比方说冰雪消融，湖水蓝得透亮，草甸刚铺上鲜嫩的绿，天山红花悄悄在湖边绽放，连风都带着不被打扰的松弛感。当然在这儿你可以避开的是亲子大军在假期，还有包括呢国庆的人流高峰。这个时候的赛里木湖栈道呢根本不需要排队，想怎么拍就怎么拍，想怎么看就怎么看。那拉提的草原也是不用抢机位的，这才是旅行应该有的样子。北疆的初夏可以说气候宜人，尤其是火焰山，五月是一年当中凉爽适合游览的时节。你可以在这里慢慢走，慢慢看，然后感受一下这座红山的壮阔。新疆双飞一共是8天的完美之旅，正在火热报名当中。给大家准备的是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宽敞，车上配备 USB 充电口，住宿安排6个晚上当地的4钻酒店加1个晚上那拉提镇的特色酒店。新疆的特色美食也是给大家准备烧烤、大盘鸡、手抓饭，还有呢红酒晚宴都在这儿等待各位。全程哈、由主持人带队，欢迎各位，他帮你来监督品质。想要报名两个团期供你选择，5月25号、6月4号，那一价全含7880元。另外6月4号、6月11号出发的西藏现在也正在抢位当中，添加我的微信，注明一下你要去的是西藏还是新疆。1554500-9966，1554500-9966，1554500-9966，一定要注明你想要去的旅行目的地。

0: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1: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2: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3: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4: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0: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1: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0: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5: 一

听过了中华建新的方向，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跟着音乐去旅行，这一站来到的是神奇的西藏。909跟各位一起出发哈。那这一次呢，我们选用的是用很快而且很短的时间拉近你跟西藏的距离。到了拉萨以后，安排大家呢入住的是目前规格比较高的，而且呢在西藏可能唯一一个的，就是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说到这个酒店，真的是小规模的一个布达拉宫一样，非常震撼人心啊，适合拍照打卡留念。而且呢餐厅也是有多个，早餐在这可以好好的去满足一下味蕾的需求。那当然我们整个的行程给大家安排的也是循序渐进的哈，比如拉萨林芝，然后呢我们从低到高，让你会有一个完全适应的过程。那西藏有五个五 A 级景区，我们的行程给大家安排了四个，你想想啊，比方说布达拉宫、大昭寺入内、巴松措帆船游览和雅鲁藏布大峡谷，另外去到药王山的观景台、米拉山隧道、网红高速卡丁沟、雅尼湿地、羊卓雍措，个个都是非常美的地方，一个都不能错过。我们还给各位准备了小礼品，希望你可以在整个行程当中轻松跟自在。而且呢我觉得重点是什么，我们去到布达拉宫是入内参观，同时也有讲解的，这也是优质行程的呈现哈。西藏四飞七天，价格只需要6880元，欢迎大家可以添加微信，全程由主持人带队跟我们一道出发就可以了。那这个团期的时间告诉给各位哈，那就是一共是七天嘛，6月4号出发，一价全含的。另外也会有新疆，是5月25和6月4号出发的。不管是哪一个旅行目的地，都希望你可以选择正确而有品质的行程，全程主持人带队，为的就是帮大家来监督品质。一旦有任何问题，第一时间帮你来解决。155-4500-9966，155-4500-9966，155-4500-9966，欢迎更多的好朋友。

听过了辛晓琪的一首歌哈，当大雨过后，雨过天晴，每一个人都为之努力跟奋斗，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遇到不同的人、不同的事，或者是看到不同的风景。不管怎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夜市升腾的香气，是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3: 老歌不打样，三人来瞎唱。
4: 好
5: 点歌不收费，跑调不后退。
3: 老歌复活社，越唱越快乐。
4: 快乐是永远的家。
5: 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一起
6: 听。

0: 任何草木皆兵。我在车上你知道吧，只能保持一个姿势，我都不敢下车。然后阿丽还说，嗯，天天让你送我，从他家到我家全程我还要憋20分钟。你知道人红眼是什么位置吗？
1: 我要笑他。
0: 然后你知道 我停完车之后你知道吗，车上的东西我都不拿，我在按单元门门口的时候我已经率先把上半身都脱光了。
1: 微微没看他今天脸还是铁青的状态。
0: 哎呀妈呀，我人就
2: 怎么说叫看似朴实无华，实则一团乱麻。
0: 真是不行了。所以我就记住啊，如果肠胃不好的男生女生们，你们在面临大事之前，比如今天一天出去，一定要
1: 不要吃生菜包牛肉。
0: 对，一定要把自己打扫干净啊。11:04，开心就是在这一个小时当中。那今天我们的抖音直播可以说是相当热闹，今天我们的抖音直播给大家来个偏方。如果你想不想一天掉6斤，你想不想无痛苦掉6斤，你赶紧到抖音直播间来，叶薇给你分享一个绝密好方，它已经开始试用了，明天以秤说话。如果你想知道什么方，
2: 抖音直播间进来，我跟你说，先搞一个我那个洁耐是吧？保时捷来一个，
0: 来俩，
2: 来仨吧，
0: 来仨一人一个，
2: 一人一个。
0: 你想知道这个方，赶快搜索我们的抖音号"听见好时光"，赶紧进来。听见好时光，听见好时光，我们只说一遍啊。那如果呢，你想跟我们一起唱老歌、听老歌，今天我们给大家安排的老歌歌单也是能外人大合唱的，这首歌也能回忆起当年你最美好的时光。那你可以来到我们的绿泡泡粉丝群。
2: 添加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啊，小心心走一波，
0: 没错。介绍一下我们仨吧，我们就是传说中的唱唱跳跳
2: 三人组。
0: 那
2: 主打一个老歌不打样，三人来瞎唱，
0: 哎，点歌不收费，跑调不后退，
1: 老歌复活社，越唱越快乐。哇，
0: 接下来我们这几个
2: 大家好，我是人美僧甜气场拉满迷到疯癫甜到你心尖的叶薇。哇，
1: 我是爱唱爱跳与众不同号称哈广小阿玲珑的阿丽。
0: 我就是那个啊，传说中的真有才超搞笑，既能唱来也能跳，全能男傻兵本兵。大热天的，我们就先听歌。今天安排的第一首歌，
2: 今天给大家安排的第一首非常非常的清新，是小清新的鼻祖。在当年这三个人的出道也是让我们觉得这个是年轻的生力军。你知道这仨人最开始实际上是跟咱这个工作环境很有关系。我们今天马上要听到的是当年的小虎队，他们刚出道的时候带出的一首歌曲叫做《青苹果乐园》，纯纯的青涩范儿啊。为什么说他们的工作跟咱有点关系？当年他们在电视台，当年电视台有小助理，仨人都是电视台小，
1: 仨人都是小助理，
2: 都是。后来就是因为这仨人长得太青春太阳光了，然后给他们捏了个组合，没寻思他们能火，结果没想到这歌是1988年，要不就89年，那时候80年代末的时候，他们仨那时候年轻啊，你知道有多大岁数？一个17，一个18，
0: 是。
2: 苏有朋那时候才15岁啊，
0: 没错，正是那种回家要写作业的时候啊，
1: 就特别火嘛。
0: 对对对，
2: 就是你说这岁数，要咱仨咋没机会了？
0: 要不说当时的心态，
1: 那他们仨也太有正事儿了，15岁上电视台当助理去了，
0: 这不勤工俭学吗？
2: 实习去了，
0: 实习嘛，实习。然后要不说当年的星探还是真的是大公无私哈，就是没有任何，就看他们能以后成才，
2: 就碰上个好领导。
0: 对对对对，然后啪就慧眼识珠，
1: 好领导
0: 一时就是仨主。我跟你说，
2: 对，就跟咱似的，碰上个好领导，
0: 捆绑式的，跑了谁你都火不了。
2: 咱们是后来是跨千禧年的时候才对于他那个爱呀、还有后面的一些歌曲特别有印象。
0: 对，
2: 实际上也是1988年人就出道了，
0: 人在我们的这个宝岛已经都出来了，是不是？
2: 哎，我们今天就先来感受一下这个青涩的青苹果乐园。

0: 嘿嘿，今天我得轻点说这个叶蓓。
1: 吃人嘴短是吧？
0: 对，喝人家嘴短。刚才在导播间滋溜一口他那咖啡，回来就说人家。这里是我们的抖音和我们的广播正在同步直播的听见好时光，让我们把老歌唱起来。老歌新唱啊，老歌装新酒，新瓶装老酒。总之我们用不同的演绎方式呢，把这些老歌全部诠释出来。你看，让我们一下回到了我们小学初中的年代，小虎队真的是那个年代时代符号。
1: 那时候真的没追过什么星，但是他们仨真的从内而外的觉得好看又帅气，
2: 那种青春，那种朝气，你看到了就会特别欣赏和喜欢。
1: 然后那时候我记得乖乖虎，我还有个小故事，因为从小就喜欢他。
0: 乖乖虎是苏有朋吗？
1: 对，苏有朋。到高中的时候，那时候咱们不有传呼机了吗？
2: 妈，高中就有
0: 高中啊、我初中就有了，但我妈不让我带。
1: 就高中的时候，
0: 我那个时候是那个数字显的那种的，老师不让我带。
1: 高中的时候捡我姐的，你知道吧？然后大家好像班级同学有传呼机的挺多，他们都知道，班级同学全知道我喜欢苏有朋，然后就给我发了一个说，中午放学那个我在那个校门口等你，落款是
2: 苏有朋。哎呦，阿丽啊，我一直以为你这辈子唯一放不下的是筷子，原来还有。原来还有苏有朋，
1: 为了筷子我能放下苏有朋。
0: 叶薇啊，你这辈子是没有什么留恋的人了吗？你这么说，
1: 已经没有你在乎的人。
0: 阿丽，
2: 不是关键，阿丽，你知道那个抖音天天吃，各种吃。
0: 阿丽，你别憋屈，一会儿下节目还他一杯，好好说他。然后这个，哎呀。我现在一喝别人东西怎么就苦呢？感觉
1: 说不出来了，
0: 嘴里发黏，真的没法说了。11:13，那既然说到小虎队哈，其实那个年代，我记得我当年追小虎队的时候，最大的一点就是他的磁带，然后呢。

0: 有一次是买什么来？他赠一张他的海报，三个人的。
1: 对，赠海报。
0: 我记得三个人穿了一身红色的这个外衣，就三个人不同的那个。然后
1: 而且那时候我们班分成两派，
0: 三个人
1: 一派喜欢那个。
0: 三个人你最喜欢谁？从长相来说，你觉得谁最好？
1: 对对对对，
2: 其实我也喜欢苏有朋。
0: 其实我觉得吴奇隆长得最精神。
1: 对，就是分成两派，一派觉得吴奇隆最精神，一派喜欢苏有朋，但就是把陈志鹏晾在了一边。
0: 陈志鹏说我活不活都行。对对对，
2: 陈志鹏说我是后起之秀，你们看我长相不像哥哥。
0: 但是我跟你说，苏有朋单飞的时候，我更喜欢他单飞的曲目。你知道单飞有哪首歌吗？
2: 蝴蝶飞，
0: 那也是合唱的。
1: 离别的车站，哎，是不是他的？
0: 离别车站不是他唱的，那个谁的？
1: 那个谁的？
0: 那个有一首歌，
2: 情深深
0: 雨，我的好心情，
2: 好心情，对，
0: 对对对。
2: 他当时那个演《老房有喜》的时候，老房有喜的时候，他唱了里面的歌曲。
0: 却由你决定。当年那个有一个茶叫什么什么绿茶，
1: 对对对，是
0: 当年选他搭档，你就大家都投票。
1: 选的高圆圆，
0: 选什么高圆？选的不能说那个人。
2: 那个时候，那个时候的绿茶怎么能想到，原来现在的绿茶是这个意思？
0: 对，真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呢，今天回忆满满。我们刚才用小虎队开篇，那接下来呢，我们这首歌也非同小可。
2: 哎，他不知道叫啥歌，所以每次都叫
1: 非同
2: 小
1: 可。
2: 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赵传的一首歌曲，他出道的一炮而红的歌曲。当年你知道这首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他本身是非常抗拒的。嗯，他说我虽然是这么个情况，
1: 但是不能唱出来，
0: 但是我可以认，但你不能说。
1: 对，
2: 你知道为什么？就当年他不是组了个乐队吗？当年他组这个乐队的时候是去这个外地去演出，由于他这个长相，人家没让他上飞机。
0: 是吗？
2: 是的，没让他上，
0: 一顿搜他。嗯，
2: 就直接把他拒绝在外了，没有让他上飞机。所以后来就是对于他选歌这方面他其实很谨慎，然后当时签了这个滚石之后，人家给他选歌选了很多首都觉得不适合他，直到后来遇到这首歌是
0: 怎么能唱出你的美呢？
2: 咋遇到的？人家给他选了一堆歌，然后这些歌都不符合他的气质，后来这首歌都已经被扔在垃圾桶里，是别人的歌手都不要的，把这首歌捡出来说这首歌挺符合你气质，你唱这个吧。
0: 你看，你想想，要不说嘛，有些人啊，绝对不能跟别人抢赛道，大家都抢的好玩意儿，当你有劣势的时候，是轮不到你的。
1: 不，要有卧薪尝胆的精神。
0: 还有什么呢？变废为宝，将自己的劣势成为优势，是才
1: 对
0: 的。
2: 其实
1: 这首歌我特别喜欢在露营的时候唱。
0: 你唱两句呗，清唱。
1: 我只要音乐和啤酒。主要是唱这些，
2: 是是是是是，有，这个都可以有。
0: 阿丽真挺尖，他把我很丑给拉下来，我寻思给他挖个坑呢，咋没跳？
1: 这个是我的人设，
2: 这个叫什么？叫生活不止眼前的
1: 苟且，
2: 还有啤酒和花生米儿。
0: 嗯，接下来就听到，其实赵传在。马上赵传要来开演唱会了，
2: 是的呢，
0: 他总来，我发现
2: 去年就来，
1: 去年呢，
0: 是这次他和伍佰都是比较80后90后比较欣赏和喜欢的这个歌手，
1: 对，好几个技术部的老师都过来问有没有票，我们都是在网上自己抢，
0: 所以赵传这次也是带来了他的这个又一个全新的回忆吧，这个整个歌单也能唱到十点多，是不是？
2: 其实有空的时候大家可以听听赵传新出的歌，也都很好听，
0: 是吗？赵传还出新歌了呢？
2: 对，他出了2张新专辑，每张专辑其实都非常耐听。
0: 他是不是娶了一个上海姑娘？
2: 是的，
0: 是不是？
2: 对，
0: 过着呢吗？还？
2: 但也。不是特别的理想吧，悬而未决。
0: 我们来听赵传，我很丑，但是我很温柔。

0: 买了两个绳就想去露营，疯了！我跟你说啊，
1: 那哪是啥帐篷都能跟我们一起玩，公园帐也行吗？
0: 露营可
2: 一般人跟薇薇已经搭不到一起去了。
0: 世界上三大瘾：潜水、滑雪和露营。这个露营要是整是无底洞啊，你说你啥都能填进去，一个灯就好几千，我看。
2: 妈呀，那这三大瘾东升全占了，
0: 全占了。
1: 所以你看，我跟你说，发家致富有绝招，东升这辈子是没戏了。
2: 跟他其貌不扬的长相一点不像。没有人录音吧，
0: 东
2: 会发给他吧。
0: 东升走的是特技路线。11:22，这里是我们的这哪是音乐节吗？这今天我们嗨三跟大家，这今天我们仨一起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些老歌背后的故事。刚才听到的是赵传啊，赵传，哎，他的歌他有40年了吧？
1: 哎妈，那年头太长了。你知道听赵传的歌，然后包括听这个许巍的歌，特别适合去一个地方去旅行的路上来听。
2: 对，
0: 我告诉你，很多有专属歌单，你会发现某某的大型的 APP 它是有，比如说一路歌单、一路向西歌单，比如说新疆歌单、公路歌单，它都有这种公路歌曲的。其实像许巍啊，像这个像赵雷啊，像赵传呢、像什么梁博呀、他们其实这些歌手都非常符合在路上去听。
2: 对，尤其是坐着微微的车里边听着他们的歌特别带感。
0: 一路风景怎能不配好的音乐好的行程呢？那在这里呢，909在这个5月份啊，5月25号已经满了，现在跟大家分享的是909的6月4号的这个新疆行程，一路去新疆。主持人全程陪同大家，一共19个机位，这次是独立小团，高端大气上档次。刚跟我们说啊，6月4号这个团呢，航空公司是要涨价的，但是我们依然扛住了，没给大家涨价，那是7880元一个人。但是6月4号以后的行程必涨至少500元的这个费用。
2: 对，因为去年暑期的时候我带团去了嘛，他这个费用就远不止7880元。
0: 对对对，而且那你说7880，我们是7晚8天，然后是双飞的这个行程，坐飞机去，然后呢北疆基本上所有的好的景点都能够一览略过。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这次住宿也非常好，6晚4星一晚那拉提的民宿。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基本上一驾全含，中途换小车包括独库公路都不会二次收费，所以这一点你一定要跟大家，这个要跟你们分享。还有一点就是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这次有两个购物店跟大家说清楚，但是绝对不会要求你这个什么呢，要求你买东西啊，自由就可以了。那而且我们已经降到了所有团队出行当中购物店最少的，其他都得4家以上，而我们这次降到了两家购物店。那想要报名想要了解，那如果你正好5月份还有一个好处就不热，然后呢又刚刚过了
1: 避开人潮、
0: 如果到6月份，比如说6月中后期的高考一过，那人肯定会上来，所以大家一定要在这个时候能去，尽可能这个时候去，气候各方面都好，添加微信来报名
1: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另外呢，我们现在除了新疆之外还有一个我们的西藏的行程也在同步招募当中啊。
0: 西藏呢是我们909的经典老行程了啊，而且呢也是在6月份。那这个行程呢也是全天这个7天的这个行程，带大家走完了这个基本上西藏所有的景点，5个5A我们去会去4个，而且我们这次呢大昭寺和布达拉宫我们是必进的，只有我们敢承诺我们一定能进去啊，一定能进去，不用现场约票是一定能进去的，再牛的团都要等第二天有没有票。所以呢布达拉宫大昭寺我们是一定入内的。行程当中给大家安排了6顿特色餐，像红酒烤羊啊，红酒晚宴呢、包括一些 好像特色的这个民族餐都会在其中，尤其大家说是那个地锅鸡非常的好吃，也会带大家去品尝。
1: 还是啊，添加小心心，添加我的绿泡泡来跟我详细了解我们的行程内容啊。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这一首歌，这首想当年这也是打榜歌曲，这是来自于我们的老前辈那英娜大姐。
0: 哎呀妈，没多老，
1: 我们东北人啊，
0: 老前辈。哎，但是那英最近一段时间开演唱会呢，好像我看还是蛮火的。
1: 是的呢，他那个演唱会上飞过一条鱼，唱就骂好大一条鱼啊。
0: 对，那英是这么多年我是非常喜欢他真性情，他的这种嗓子真的是千年一遇，你看王菲那种
1: 被天使吻过一样。
0: 对对对，他老师也说了嘛哈，长个好嗓子带个什么脑子。脑子不太灵光，但是那英那姐一直在内地乐坛可以说是无人能及啊，
1: 那大级别的人物。
0: 他的歌声当中自带一种忧郁的感觉，悲伤的感觉。
2: 其实按理来说以他的嗓音和性格不太像能唱忧郁歌曲的人哈，但是他的歌全是这种，像梦一场，
1: 因为你看他这种风格哈，
0: 他一场一场的，还有他最著名的征服，就这样被你征服，每天洗衣服，就这种的啊，就是他总是能把悲伤唱到极致。今天叶薇我们这个歌单给大家选的是那英这首，
1: 那英的这首《梦一场》。
0: 哎呀妈，老喜欢，这是一个电视剧当中的歌。
1: 嗯哼，
0: 我记得当时这个电视剧还有个原来央视有个女主人叫曹颖，
1: 嗯，
0: 演那个电视剧。演的，然后他和一个当时就演一个爱情剧吧，还挺感人的。这个片尾曲就是这个《梦一场》。
1: 这首《梦一场》，他的这个词作者啊是袁惟仁
0: 啊，我知道了，不是这个《梦一场》那个电视剧有一个当年周芷若的扮演者周海媚，
1: 嗯，
0: 还有当年江山的老公高曙光，
1: 嗯，
0: 他们演一个新闻女主播的故事，叫《新闻小姐》。片头曲是王菲唱的叫影子，片尾曲就是那英唱的叫梦一场。
1: 早在那个时候俩人就已经合作过了。
0: 对，早在那个时候，因为我知道周海媚演了一个电视台的女主持人，有点像咱们那个当年那个新闻都市零距离那种感觉的，就是直接曝光那种央视，就是那种女主持人高曙光演的她的总监。
1: 嗯，
0: 他俩就传出了一段这个爱情故事，就是挺甜蜜的。这个片尾曲就是那英的梦一场，片头曲就是王菲的影。当年这个说王菲还唱过这歌吗？真是王菲唱的。
2: 那这电视剧当时应该挺受瞩目的，
0: 特别受瞩目。你可以看叫《新闻小姐》，
2: 片头片尾曲都是大牌演唱。
0: 对对对，
1: 你看我们这个抖音平台上的，我们的这个郑中基先生说，这个江山她老公高曙光，哎呀妈，他说都快忘了这人了，
0: 老精神了。当时要不说呢，就是香车配美人，然后就这个。就是郎才女貌，真是他俩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
1: 当年啊，这个袁惟仁把自己关在这个房间里三天三夜写出的这一首歌，是以他自己前女友的这个模板为形象蓝本写下的这一首歌。
0: 有多少恶缘都是通过前女友？
1: 我跟你说，写自己哇哇直哭。这首歌他后来再也唱不了了。
0: 是后来给那英唱了吗？那英说你唱不唱？你唱不唱给我？说。
1: 袁惟仁说：“给你吧，
0: 给你。”后来，袁惟仁用吉他清唱了一个版本，也挺好听的。
1: 对，虽然袁惟仁已经不在了，但是我们来回过头再听听他曾经写过的歌，就好像走过他人。

0: 老歌不打样，三人来瞎唱。
1: 点歌不收费，跑调不后退。
0: 老歌复活社，越唱越快乐。
2: 快乐是永远的家。
1: 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一起
3: 听。

0: 万水千山总是情，唱点老歌行不行？在这里欢迎我们的抖音粉丝持续在我们的抖音上关注，听我们唱老歌，分享老歌的故事。这里是我们的听见好时光，是我们唱跳三人组啊全新打造的一档专门喜欢唱老歌、听老歌、分享老歌的人们这样的一档节目，就在我们的午餐前最开心的这一小时。
1: 哎，想要关注或者是想要听一些个拉麦版背后的故事，
0: 哎，
1: 在抖音上来搜索听见好时光。
0: 没错，
1: 听见好时光。
0: 记住啊，参与我们的互动方式，刚才叶薇说了，听见好时光是我们的抖音，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可以跟大家一起互动。还有呢，就是我们线下会招我们喜欢唱老歌的能力粉丝群。
1: 哎，添加绿泡泡小心心啊 ,FM909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
0: 没错。接下来登场的是，
1: 又到了我们的听歌时间。接下来由我和阿丽给大家心情演唱这首《很爱很爱你》
0: 啊、这首歌，
2: 这是我们俩的代表作。
0: 其实刘若英真的是跟哈尔滨挺有缘的，她经常来哈尔滨。
2: 是，
0: 然后呢，有一次她真的是忘乎所以的去唱歌，
2: 而且她的舞台做得特别好。
0: 我跟你说，其实说句实话啊，咱今哪说哪了，不怕得罪人，反正再得罪不少人。其实刘若英不是唱歌很好的歌手。就他的嗓音很普通，所谓大白嗓，
2: 他
0: 但是
2: 仅代表阿斌个人的发言，
0: 这点是的，因为我听过。但是他
1: 你们想攻击都攻击他，别带上我俩。
0: 你看我一上一说别人
2: 没我俩啥事，
0: 粉马上就上了。为什么呢？因为刘若英从来不是靠歌声打动人，
2: 是
0: 靠他的经历打动人。他的每一首歌能给人唱的哇哇痛哭。你说他唱的多好？不是，你谁唱比他唱的好不好？但你哭不了。为什么刘若英唱的是他那一段非常丰富的情感经历？
1: 那是因为当年给某某人做助理，结果要给人天天刷厕所、刷厕所、刷厕所。他跟金城武俩人天天给人换着样的刷厕所。
0: 我知道，就是他和那个人的一段这个剪不断理还乱的爱恨情仇，这辈子烧成灰变了汁儿，都忘不了的那个人。就是只有刻骨铭心的爱才能在作品里有刻骨铭心的感情。所以为什么每当他的歌词都是那么后来，包括那个一旦错过了就不在嘛，就东北搓澡最怕刘若英，一旦错过就不在。
1: 我还以为你说的是搓麻的搓呢。
0: 刘若英
1: 因为你赢的太多。
0: 其实你知道我最早我认识刘若英是在哪儿吗？是在一个节目当中，叫做 MTV 天籁村。我不知道你们听不听过这个节目。
1: 咋没看过呢？
0: 当年这个节目那个主持人叫李什么来的，就那个女生高高瘦瘦的。他说接下来呢这首歌我觉得大家应该分享一下，就是刘若英好久没有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我们今天听到她是全新大碟这张专辑。
1: 如果她是这个口条，跟着央视不能要她。
0: 不是央视的，人家在当时不是说这张专辑是来自她是什么什么专辑首播主打叫 Flying， 你们都没听。听过可能
1: 买老早了一个一首歌了，
0: 对不对？没听见，都没听见。
1: 对对对，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怎么办？呼，怎么办？呼呼 ，It's flying。
2: 我是通过电台里边总播这首歌，
0: 对，我是通过这首歌啊。我说这首歌还挺新鲜，叫刘若英。当时呢，她那时候还满脸的胶原蛋白呢，真是那时候，现在满脸的蜂王浆。所以我就想，岁月不饶人，但是经历却成为了刘若英不可取代的魔力。
1: 嗯，
0: 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能够让万人大合唱，并且痛哭流涕的想到那个
1: 很爱
0: 你这该死的温柔的那个人，
1: 来自于奶茶刘若英。你知道为什么叫奶茶吗？
0: 哎，我真不知道他为什么叫奶茶。
1: 是因
0: 为他喜欢喝吗？
1: 我们听到的版本
2: 戒不了，
1: 是说他这个人温润如玉，看起来就像是一杯奶茶一样。
2: 嗯、
1: 你把它放在鸳鸯里，它就是鸳鸯；你把它放在牛奶里，它就是牛奶。但实际上是因为当年他老给某生买奶茶，顿顿买，次次买，天天买，所以下次都不叫他英了，都管他叫奶茶。
0: 啊，奶茶妹妹，奶茶就知道啊，他这个就这个送奶茶的这个行为，给人家那个人整胖60多斤。所以呢，奶茶就是这么来。但是我挺佩服他一点，就是他演电影演的挺好的。我是在2006年那部《天下无贼》。
1: 天下无贼，
0: 他吃烤鸭，我觉得他真是
1: 很真实，
0: 很有魅力的一个。
1: 不是，你像烤鸭这种美食，你要让我演，我也能很真实。
0: 但让你吃6只，你能吃吧？他是那场戏拍了几十次，他说他这辈子不愿意再看到烤鸭，
1: 说明还是一个问题，你知道，演的还是太次了，要不然就是烤鸭太好吃了。
0: 因为是让我演的，
1: 我能吃10个。
0: 所以咱们11:38继续重温经典啊，来自奶茶。

0: 人都把你俩人都唱走了，你俩才安心。刚才我们听到
1: 怎么的呢？我们从6万来人一下唱到了10000多。
0: 是是是，都是现在留下的都是真粉，我跟你说，
1: 那都是精华。
0: 我们感谢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的烟厂郑中基还在忍着啊。11:43，那我们在听下一首歌之前跟大家分享一个好事儿了。哎，就你看天热了嘛，大家是挥汗如雨减肉的时候，有的时候很多人都喜欢运动之美哈。嗯，你知道在全世界公认的能够全身拉伸做有氧的健康运动，能够增强男女孩的线条是什么运动吗？
1: 普拉提。
0: 网球是指的是运动，因为它在高频运动的过程当中能够锻炼全身的肌肉组织，这也是目前来说最佳的有氧运动，就是网球。据科学考证，每个月打大概1周打2到3次网球，每次在1小时到2小时之间，可以有效的这个调动自己所有的这个
1: 肌肉，
0: 而且是减压。你看网球运动员的肌肉从来不是那种大炮型的，都是那种健康力量型的。嗯、女选手也是那种，看郑钦文，她腰很细，但是你会非常非常的结实。
1: 因为这项运动它是需要全身上下一起动起来。
0: 但是这项运动可非同小可，它不像乒乓球老少皆宜，它是需要专业的给你打基础的。嗯，所以呢，接下来呢，这个时间大家听好了，一场网球课，咱别说一对一了，咱不提一对一，就是你随便报一个教练，专业教练教你网球课，4到6人的小班，1次2个小时，大概的费用300块钱，嗯，1小时啊，就1次300块钱。那一个月下来，假如说你每周练一次的话，一个月也得1200，对吧？哎，今天我们给大家一个特别的福利，你只有听广播才知道。我们是选择了专业网球训练基地啊，这个地方网球俱乐部，而且里边的教练全部都是网球专业的国家级别的这个教练和运动员退役的，来指导大家4到6人的小课，1次是2个小时，你没有装备有没有问题，我们提供给你，只需要你带
1: 鞋子
0: 和衣服就可以了、嗯、装备我们会提供给你，3次专业的网球小课，零基础都没有问题啊，大人孩子都可以报，大人我们会按照大人排班，孩子会按照孩子排班，专门给那些想系统学网球，或者是想培养孩子以后往这方面走，看看孩子是不是这块料，你这个试课你一定要去参加。你猜价格多少钱？给大家只需要188块钱，记住啊，什么费用都没有，188块钱，3次专业网球零基础训练小课。如果你想报名，这个机会太难得了，不会有任何一家以这个价格给你，而且没有任何二次消费、隐形消费，来就行了。我们活动只有2周的时间，到下周为止，所以大家如果想报名，赶紧添加绿泡泡报名。
1: FM 九零九叶威 ，FM 九零九叶威的全拼，哎 ，FM 九零九叶威 ，FM 九零九叶威的全拼，
0: 没错。
1: 那么你添加这个微信的同时，这个微信还可以干嘛呢？这个小心心啊，这不让乱讲哈。我们抖音正在进行直播当中，大家也可以除了在广播听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去看一下我们拉麦之后都说的是啥啊，在这个抖音当中搜索听见好时光，听见好时光。那我们说这个小心心除了给大家报课之外呢，你也可以通过我来了解我们最近的行程。我们最近和大家去到很多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的西藏，比如说新疆。那么我们现在呢还有一条只需要4天的时间，你就可以去体验一下出国游的魅力。
0: 没错，这次呢我们是一本护照坐着大巴出国，太新颖了啊、嗯、你去感受一下。我们去的是这个远东小城市，非常安静漂亮干净的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我们3晚4天啊，整个在俄罗斯会住3个晚上，我们小团队出行。原来呢五一的期间两位主持人已经全程陪同大家了，当时他们是坐那个2+1空调大巴，30个人、嗯、这次我们范围缩小，空调小巴中巴
2: 16个人，
0: 嗯，就特别特别的轻松，
1: 就很舒适的、啊、
0: 对对对。如果你单位比如说搞团建呢，哎，2180一个人做一个出国小团建也非常好。俄罗斯现在的海啊海鲜都非常好，尤其现在帝王蟹啊，我们这次给大家全新升级了一餐海，就是海鲜餐，
1: 对，
0: 一人一只帝王蟹，一人一把一只啊，一人把一只帝王蟹。前程呢还给大家旅拍赠送，包括俄罗斯正宗的大串烤肉以及网红饼干工厂，这个整个行程还是挺新奇有趣的。而且呢我们导游会推一些自费项目，你愿意参加不参加随便啊，不参加呢你就自由活动，参加的话可以好多国内玩不到的项目，在俄罗斯是特色，你可以去感受一下。哎，那2180一个人，6月份也是要涨价的这个行程，因为暑期到了，想添加绿泡泡来报名啊。
1: FM 九零九，
0: 你来吧。刚才刚送走了奶茶，又送走了这个那英，
2: 再来听一首非同小可的歌曲。
1: 这首歌叫《非同小可》。
0: 也是那种能万人大合唱的哈。
1: 啊，那你这么说的话，那我就换一首吧，万人大合唱。那我们就来、嗯、再来一个。你知道有一个听众给我留言说，你播的这首歌就是我的青春，我的回忆。我现在就感觉好像就是坐在楼梯凳上，然后回味了自己的青春一样。
0: 就当年也没看着啥好组合，就是觉得像 SHE 啊，
1: 嗯
0: ，Twins 啊，
1: 当时就跟他们对标的嘛 ，SHE
0: 就是。Twins 是我认为当年无所不能的一个组合，你想想，他刚刚出道吧，大概是九九八。

0: 1999年出道，然后马上就是跨年2000年嘛，
1: 嗯，
0: 他们就是英皇就为他们拍了个 MTV，
1: 嗯，
0: 你说你个名不见经传两个小孩哈，就是出来谁给他坐镇？张国荣给他坐镇，那首歌叫《你会红》，那个 MTV，
1: 你会红
0: 是张国荣亲自出镜为他拍这个 MTV， 当时张国荣身体已经很不好了，依然还是要为他站台，你想想他当年这个背景是非同小可的，但是这两个姑娘也是很争气的，他们之后呢又借力拍了一个电影，就叫
1: 下一
0: 站
1: 天
0: 后，对对对，
1: 当年为了推他们啊，就是拍了这个电影，然后同时推出了这一首歌曲。然后他其实这首歌主要的利益就是因为在铜锣湾下一站搭地铁，他下一站就是天后，然后他那个这个地铁里面的广播就会说下
0: 一
1: 站
0: 天后，对对对。
1: 你知道我去香港的时候特意去到这一站，
0: 要去香港呢？哎，干我这死活！
1: 跟咱
2: 只有你没有去过，
1: 哪没去过？
0: 2015年我已经在维多利亚港吃煎饼果子了。
2: 有卖煎饼果子的吗？那
1: 当年啊，特意去的时候，就为了拍下那个广播里面的这一句，
2: 太有心了。
0: 你那个是现在年轻人玩，就是你。咱们现在玩剩下年轻人玩叫打卡，打了一张卡，我也有那张照片啊。其实
2: 我只是去了一下铜锣湾。
1: 你应该再往下延续一下，
2: 就是下一站
0: 天后。对
1: 对
0: 对，你坐地铁能坐明白吗？啊，
1: 就比如说我们去台湾，一定要去忠孝东路去打个卡一
0: 样。对对对对对对，哎，麻辣
1: 酒店就不走了。
0: 还有就是个麻辣天后宫，有一站就是这个天后宫，就是。地铁是非常符合打卡的，就也证明了你能够来这个地方的一个印记哈。当年下一站天后这个电影也蛮好看的，讲述的是这个女生唱歌的这个故事，
1: 嗯，
0: 啊，还挺励志的。接下来有请，
1: 来吧，下一站天后了。
0: 一想 Twins 哈，一想能说 Twins 的，
2: 他们每个阶段都会有自己的关注点。以前是关注他们的什么电影啊、歌曲啊，现在就关注两个人是怎么驻颜那么成功的
0: 啊？是吗？
2: 没变。
0: 哎，我问一下，那个谁，阿萨。就是那个阿萨很清楚，那个阿萨是不是嫁给了郑中基？
1: 没有啊，这是离了。
0: 他俩
2: 这都是
1: 早
2: 哪年的黄历了？
0: 他俩是有过一段了，是不是？因为我有点恍惚了。
1: 被保密的特别好，
2: 前两天刚官宣、那个，
1: 对，直到离了我们才知道
0: 啊，才知道哈。
1: 对
0: 啊，所以我就知道啊，他跟这个郑中基还有一段情感。
2: 他前两天刚结婚，不是刚订婚？
1: 对，和、
2: 被
1: 健身教练
0: 是吗？
1: 是的，
0: 我发现好多女明星都愿意嫁给健身教练。
1: 那是因为贴身保护。我是不是知道的太多
0: 了？因为你现在最大的一个目标就是当女明星。
2: 更多背后的故事，咱们进抖音直播间啊！
0: 我们来听 Twins 下一站天后。

0: 啊。我发现越是到 happy ending 的时候人越多，现在我们的已经6万粉丝在线了，谢谢你们的支持。当我们到点了，收摊了，11:55，最后的 happy ending 送给大家这首英文歌
1: Uptown Girl， 这当年西城好好听的一首歌。
0: Uptown Girl She's really hazy and
1: 是的呢，
0: IY's Life 嘛，我特别喜欢这张专辑，我当中最喜欢就这首歌。
1: 我发现你最近，我跟你说知识面又广了一些。
0: 哎呀妈呀，我跟你说
2: 老广了，
0: 我就开馆授徒我都那什么。
1: 阿兵一说这首歌，我突然发现眼里有光。
0: 嗯，
1: 医生说是散光。
0: 那我跟你说，那这首歌其实是代表了一个时代呢。Westlife 和后街，其实 Westlife 和后街他们两个不分上下。当年出了好多男孩 ，Boyzone、Westlife、Backstreet Boys， 等等等等。但是能够留存下来的还是 Westlife。
1: 我们今天来听到这首歌，当年是蝉联这个冠军榜单，达到了5周之久。
0: 这首歌当年有一个，当年有一个人就翻译他哈，就一个电台的男主播翻译的 ，Uptown Girl 其实不就城上女孩吗？
1: 嗯、
0: 就是省城姑娘。当时我说就这太逗了。
1: 那个呢？接下来听到一首歌《加州宾馆》。
0: 哎呀妈！我可知道这女主是谁。哎呀。
2: 还敢说了你？
0: 一说加州宾馆，立马想上美团。
1: 我们知道的是不是有点太多了？
0: 我们接下来最后一歌来自 What's Life， 给大家祝大家午餐愉快。我是阿兵，
1: 我是叶薇，
2: 我是阿丽，
0: 明儿见吧 ，Uptown Girl。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低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好啦，那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午间的时光继续用这些好音乐陪伴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啊。刚才听过了一段动感的音乐，来和大家说一说我们近期给大家准备的一项动感的项目啊。那动感的这个呢，就是大家可以在夏天活动起来出一出汗的网球训练啊。那说到网球呢，其实现在已经走入到了太多人的家庭当中啊。那可能以前呢，我们只是在电视当中啊观看，但是现在呢，其实大家同样可以练起来。那你愁身边可能没有专业的教练，或者是没有专业的这个网球的这个训练场地的话，没有问题。现在我们909的听友有这样的一个福利，就是188块钱可以上3节专业的网球入门课。如果你说，哎呀，我没基础，就是想看一看，先练一练，先学一学，玩一玩啊，然后呢，再看后面想不想进阶，没有问题啊。先上3节专业的网球入门课，我们在这3节课当中呢，就有专业的教练会手把手的带领大家学会轻松的发球、对打和挥拍，而且呢，前期大家也基本上不需要准备什么，那这个场地给大家提供，包括我们的球拍也提供，大家只需要准备这个运动鞋就可以了啊。所以说呢，其实入门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复杂，而且给到我们听友优惠的价格。那在这儿呢，其实100元起啊，就可以享受到高端的室内外的这样的一个场地的网球练习了。而且其实打网球啊，不光是我们所说到的锻炼身体啊，那更多的其实这个优质的球友圈也会让大家结交到更多的朋友，事业交流两不误。在这儿呢，也特别欢迎电波前的大朋友们和小朋友们都可以来报名啊。那想要报名的话，可以添加微信标注网球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网球，来占先。不止学球，特别呢是在这儿打网球呢，应该说啊，让普通的人也可以闪耀赛场。我们的这个教练呢，会根据大家的这个上课的这个需求来进行排课。那包括呢，这个上课的地址呢是在道里区太湖南路16号冠军摇篮占先体育。就像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场地、球拍都给大家提供了，自备运动鞋就可以了啊。那名额也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呢，趁着现在有优惠，188块钱就可以上3节专业的网球入门课了。添加微信标注网球，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打网球全身锻炼，释放压力，反应更快，结交朋友，强健骨骼，锻炼大脑。大家呢，如果说觉得这项运动很好的话，后续啊也可以选择比如说这个上1对1的班呐，或者是成人班都是没有问题的啊。那现在呢，享受优惠的价格是188块钱3节体验课。记好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

好了，到我们这个时段的团购秒杀了，还是老规矩啊，大家呢可以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呢，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啊，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今天呢我们的回复福利呢是香水啊，所以呢大家呢回复香水这个关键词，还有呢就是现在呢我们909官方商城的520活动正在上线当中，大家呢其实是付满520块钱起就会有海蓝之谜等等古驰香水的小样送给大家，新朋友呢添加官方商城的福利官还有1元钱就可以抢告白礼，老友拼团再享9折优惠，所以现在的这个官方商城的福利还是挺多的啊，大家呢想得到优惠的链接都是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呢，今天在底部的菜单栏大家回复香水这两个字就可以了。520怎么能少得了香水呢，是吧，浪漫的时刻，所以呢今天呢听我的，如果大家呢可能还不知道送给另一半什么样的一个表白礼的话，选香水啊既浪漫又不会踩雷，而且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的是迪奥花样甜心香水，也是可以让电波前的好朋友们把每一缕温柔的香气啊那在这样的一个节日当中散发出来。说到迪奥这款甜心香水呢，它也是自带大牌的质感，香味清甜讨喜，送给女生既能够体现你的用心和重视，又非常贴合她日常的一个需求，平时通勤上班喷一点，淡淡的这个香气萦绕在周围，一天的好心情也由此而来，对吧，那如果是小友这个好友小聚出门逛街的时候，大家也可以喷两下，当然了还有呢就是大家呢其实在喷香水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啊它能够轻松的拿捏我们彼此之间的氛围感，不像饰品摆件很容易被闲置，香水呢每次喷的时候你送给他的这个礼物都能够想起你的这份贴心。迪奥官这个这样的一个香水呢，花样甜心50毫升正常的售价在官网要多少钱，要1000多啊，这个价格确实有的时候呢舍不得买，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说到给到大家是520大牌美妆的宠粉福利，今天我们的价格呢只要299啊，只要299，今天我们的价格可以说比官网省了将近700多块钱，非常的划算，有效期今天的这个也非常好，是到2028年4月份啊，精美的礼袋都给大家配齐了，无论是自用还是送人都非常的适合。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底部的菜单栏打字敲字的地方回复香水这个词就可以了。在这儿呢还要提示好朋友们，就是下单呢现在要稍微早一点啊，因为呢马上赶上520的这个节日的旺季，物流很容易就爆仓了，我们说心意不能够迟到，对吧，所以说早一点下单啊。那今天想享受迪奥花样甜心香水299的价格，记好啊，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账号，然后呢在底部的菜单栏回复香水这两个字。好啦，其实现在天气暖和了，特别是走在我们哈尔滨的这个街头，大家这个闻着的都是甜甜的这个丁香花的味道，你会觉得哎呀一出门嗅到这个味道啊，鼻炎的这个好朋友们除外，是不是啊，这个呢也会觉得这个心情非常的好，都说闻香识人啊，那女生呢其实也要记住，衣服再贵妆容再精致，有的时候少了香水就少了一点点的这个女人味儿，对吧，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说了，这款香水呢它就像一个你的隐形名片，气质战袍，迪奥小姐花样甜心香水。那之所以能够这款香水火了这么多年，就在于呢它把清甜的果香芬芳的花香融合的恰到好处，甜而不腻，没有那种齁甜的负担，也没有那种冷调香水的距离感啊。而且呢它的前调是那种刚剥开的新鲜的柠檬香，水润清爽不冲鼻，闻着就很提神，中调呢透出的是那种大马士革玫瑰的温柔和牡丹的清甜，尾调就是白麝香的暖甜，把花香
裹得刚刚好啊，那这比我们所说到的那种刻意的喷香水更加的动人。因为这款香水呢，它喷完之后就像是在我们身体里透出来的伪体香。当然了，大牌香水啊，在官网啊确实不太便宜。这款迪奥花样甜心香水50毫升正常售价1000多啊。今天我们也是说了520大牌美妆的宠粉福利，今天我们的价格只要299啊，299比官网省了700加，所以价格很划算。今天大家送礼呢，这个日期也很好啊，有效期是到2028年4月份，礼盒礼袋都给大家配齐了，所以说自用还是送人，仪式感拉满。每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限时的福利，520商城的这样的一个活动，而且呢现在更有满赠和1元告白礼的活动，大家别错过。方式呢都是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

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呢，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啊，今天呢我们回复香水这两个字，就可以得到刚才我们所说到的特惠链接了。

来自于 JJ 林俊杰 Always Online。 好啦，那我们909的音乐同样也是 Always Online。 在这儿呢，在线下我们909的行程呢也是啊，在这样的一个六月份这个夏季的时候给大家全面的开启。所以呢，无论是有这个大家呢可能周末啊四天的这个短途需求，还是说呢想要这个长途旅行的话，我们的西藏游和新疆游也再一次开启啊。其实呢，说到这个西藏和新疆呢，的确是啊，这两个地方呢，大家非常的向往。而且呢，其实这两个地方呢，确实离我们相对来说也是比较远啊。还有呢，就是这两个地方呢，去旅行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也会受啊这个季节的限制。冬天的时候呢，相对来说比较冷，所以呢，现在刚刚好到了啊这样的一年四季非常适合游览的季节，气候宜人，而且还有什么呢？就是七月份啊，避开了我们所说到的八月份这样的一个暑期，避开人潮之外呢。这个呢，现在的这个价格也很合适，所以呢，大家如果啊，对于西藏啊，对于我们的新疆一直有这样的一个梦想的话，抓紧时间跟随着我们经典909啊，一同来出发。了解我们的这个行程的详情，大家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旅行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其实说到这个新疆之旅吧，孙威个人觉得，其实大美新疆，哈哈，总在用这两个字来形容它一点也不为过啊。那大呢，也是因为的确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天山啊，把这个新疆分为了南北疆。很多的朋友呢其实也知道啊，一次性的想把新疆全部的游览完可能半年的时间都不够，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八天的时间也挑选了北疆的

精华，让大家可以跟着我们一同来出发。那这一次呢，比如说我们在行程里边呢给大家安排到的啊，这个大家可能提到新疆就会想到的赛里木湖啊，那这个时候呢，就像我们所说到的，刚刚好是一个非常适宜的时节，花儿也开了，草也绿了，是不是？这个湖水呢也是冰雪消融的蓝，特别特别的澄澈。所以那现在跟着我们出发刚刚好啊，这个呢也不用说这个一辈子白活了，赛里木湖我们也看到了，对不对啊？那另外呢，像这个独山子大峡谷，还有那拉提的空中草原，天山花海，吐鲁番坎儿井火焰山，这些都是我们在行程当中为大家一一安排到的啊。那一次性的其实走遍北疆的这些精华吧，也是我们在前期很用心的把这些景点给大家进行了一个串联，而且在行程之间的安排到的这个大巴车啊，也是我们的这个陆地头等舱啊，也非常舒适的这样的一个豪华大巴啊，那包括充电啊等等啊都是有的。所以呢还是那句话，大家想跟着我们909出行，添加孙威的微信来进行一个了解，17044499099，标注新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新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新疆。西藏游也在同步的招募当中啊。那另外呢，像我们的这个海参崴的线路，在稍后的行程当中，孙威和大家继续一同分享。

为什么你做到，我做不到？我不想听。你说了又做不到，我为什么要？

好了，那来说一说海参崴的线路吧。那刚才呢说到的是新疆，然后呢我相信如果对于有西藏这个想要这个跟着我们一同出发的朋友们啊，就抓紧时间，因为西藏呢这两天应该很多的朋友在咨询在报名啊。我们目前呢西藏的这个团期啊也是很紧张，大家呢想要跟着我们出发，记好孙威的微信17044499099 17044499099。海参崴的这个双气的这个行程呢，其实在五一期间啊，很多的朋友们已经跟着我们一同来出发了。那这条线路呢也是应该说很多很多的这个我们的听友啊，我发现其实在报名咨询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大家很多人去过这里啊，甚至可能在这里呢还待上过一段时间啊，所以对他呢可能有着一种很特殊的情感，包括呢也会觉得哎，这个地方啊也是一个很适合啊这个带着这个亲朋好友去游玩的地方，特别是那种欧式的建筑啊，还有呢这种让大家可以去了解到的更多的历史啊，当然还有呢就是在这个地方大家可以去享受海边的美景，以及可以去品尝到更多的海鲜大餐。所以呢这一次我们海参崴的线路呢在第一天啊，我们就给大家首先安排上一顿俄罗斯的海鲜大餐。其实孙威也听说啊，其实这个在这个海参崴附近呢、啊、这个现在呢有很多的朋友们其实在周末的时间就是为了去那儿吃海鲜啊，物美价廉还新鲜啊。那我们呢这一次也给大家加赠了一只帝王蟹，虽然不能够常去吧，但是呢尝一尝鲜还是没有问题的啊。那整个的行程和线路呢其实安排的这个4天啊也是很丰富的啊。到了那边之后呢，第一晚啊我们入住的时候这个海鲜餐安排起来，第二天呢其实这些海参崴的啊大家比较了解的这些网红地标啊也一定要去看一看，像这个电影七月与安生里的托卡内夫灯塔啊，包括还有这个很多朋友想要去触摸一下的9288纪念碑啊，百年蒸汽的这个火车头，还有这个 C-56 号的潜水艇啊，这些呢其实都是比较有着人文历史故事的。要不为什么很多的我们所说到的电影啊，包括歌曲的 MV 啊等等等等吧啊，会来到这个城市啊。所以说这一次呢我们在这里同样也要去在这个城市触碰一下它的历史，感受一下。那包括呢这种欧陆风情啊，大家到那边呢其实同样也可以去感受得到。行程线路呢一共是4天啊，我们呢坐着这个汽车就可以往返了。没错，其实海参崴离我们比较近啊，那大家呢如果还没有去过的话别错过家门口这个地方。目前最早的一个团期来到了5月23号啊，在这儿呢也特别欢迎我们的这个团体来进行相关的定制。所以呢了解详情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我们的这个地方就可以了，标注旅行或者写海参崴都是可以的啊。因为目前呢909的这个行程和线路大家呢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进行了解啊，标注旅行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 17044499099。好了，那今天午间的陪伴就到这里了，我是孙威，稍后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收听徐峰侃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徐峰砍车，跟专家聊车。徐峰砍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4: 高哥，莹莹没来，你上节目感不感觉缺点啥？
5: 少了很多的快乐。
4: 最起码没味儿闻了。
5: 就是的，
4: 这你说
5: 这鼻子，
4: 但是我告诉你一个意外，意不意外，惊不惊喜？他马上就到，
5: 马上就到，
4: 他迟到了。东哥把他拽群里来，罚款20。
6: 欢迎准时锁定每天下午一点如假包换的徐峰砍车，任何关于车的问题都欢迎参与到节目中来，不管是市场价格变化、新车行情对比、美容装饰、二手车的买卖置换、购买价格评估，都欢迎在节目中进行咨询。两种参与方式，第一种，打开微信的视频号搜索徐峰909，徐志摩的徐，峨眉峰的峰。第二种，微信的公众号搜索风情，你就差一分钟，
4: 那也罚20啊！
6: 哎呀，菊哥就差这一分钟。
7: 哎呦天，
6: 菊哥今天今天头发格外茂盛，
7: 不跑也罚20啊！
6: 哇塞，
7: 知道罚款20，也知道吧？
8: 罚20肯定认交，
7: 啊，对，
8: 必须得跑
7: 去。
6: 啊，行，
7: 这是一种态度，
8: 对
7: 不对？
6: 说就是
7: 人跟人的差异得多大？
4: 我就说人类个体之间比人跟动物的差异都大，这点绝对是。
5: 这一点，东哥你学习一下。
8: 罚款必须交，这个差不多。
6: 东哥我念完啊，
4: 念完
6: 啊。第二种，微信公众号搜索风情啊，山峰的峰，擎天柱的擎，搜索风情，这个是公众号啊，点击关注，把您要问的问题发过来，打字啊，别语音，当然也可以发视频。嗯，东哥今儿谁先来？
9: 你不知道这一块归高哥就领一挂吗？
6: 我寻刚才不呲问你了吗？
5: 行，时间宝贵啊，提新车踏山河。大家好，我是高经理。每一次选择都是对理想生活的奔赴和认可。买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买50汽车。最近呢，上市了一款华为乾坤科技旗舰大六座的 SUV 华境 S， 关注度比较高，实车已经到店了。
7: 上回问你4个问题你都没有，现在又增加了一个问题，
5: 啊，
7: 你这车能在车里吸氧吗？
5: 吸氧啊。车里有氧气，你可以吸
7: 氧。不是，就是你车能不能制造氧气？
8: 能制氧，
5: 买制氧机放里呗。
7: 这话说的
5: 啊，你说车自带制氧功能？
7: 哎，这回终于听懂了。
5: 目前是不带的
7: 啊，
5: 但我们这车带的，别的车不一定能有。那我就得说说这个激光雷达了，全球首款。这个激光呢，
4: 啊，
5: 是在舱内，
4: 就是对人进行那个照射。
9: 照人呢？你这是？
5: 正常这车不是有这个智能驾驶吗？
9: 那激光雷达还能往车里照啊？
5: 我们激光雷达，传统的激光雷达不是在棚顶上吗？不凸出来一
9: 块吗？也不一定，也要在保险杠上呢。
5: 你说的不对，但是我们这个车呢，
9: 我说也要在保险杠上。
5: 我们这车呢是在这个内饰里头，这样这是全球首款搭载的这么一个设计的，别的车没有。小张总，你天天研究50，你知道为什么这么设计吗？这么设计有什么好处吗？
9: 因为吧，这个车在设计这个车的时候呢，没有给它留出位置，后加的
4: 呲蒙圈了。

0: 啊，
1: 风阻系数小为了什么？
0: 省油啊。
1: 啊啊，就是电车现在连电都得省了。
0: 我们那车是插电混动的
1: 啊，就是
0: 不仅省油，而且还省电。
1: 又省油又省电，
0: 这个车功能有很多，比方说车载的冰箱啊，后排的多媒体娱乐呀。这个车是六座的，第三排座椅呢也是电动调节的，而且后备箱呢有一个超大的深度，储物空间呢也够大。起步价格呢149800，实车到店了，大家呢来了解了解，电话是3881948。
1: 这个车有钩子吗？
0: 这个车没有
1: 啊，没钩，那没撞上时候不能拿钩子。
2: 高哥，那个我问一下，那个激光雷达不在外面，它在什么位置啊？内饰里？
0: 在这个内后视镜里头，上面那个位置。
3: 有人问高哥昨天车损咋样？高哥不发给你们了吗？那前杠，哎，高哥，你那前杠不便宜啊？
0: 也全下来
3: 6000多，
0: 多少钱？11500总价
3: 啊？不是昨天你发我这不是6000多吗？怎么又10000多了呢？
0: 还有车衣呢？车衣4100，
3: 一个杠就4100啊？
4: 车衣全赔了。
0: 车衣一个杠。
3: 你是怼到流氓沟上了是不是？
0: 对呀、啊，不是我怼的，是他倒车了，
3: 倒车把你给怼了。
0: 对，我嗷摁喇叭，他也不是倒车，
5: 我们竟然猜对了，
0: 他是溜车了，
3: 他
0: 手刹车不好使，
3: 他是溜
0: 档的车，
3: 那坡不小啊，
0: 就是那个先锋路那就那个坡挺大的。我想起了
5: 一个高哥，我想知道他下车的态度是什么样的，
0: 蒙圈了。我说你撞啥车不好啊？他不认识我，他是外地人。
5: 嗯，
0: 我说你撞我这车。
5: 你这
1: 你哈尔滨婆罗门呐、
5: 啊？
0: 不是我的意思，我说
5: 贵贵，
0: 撞我车
3: 你开理想、啊、
0: 他挺遭罪，主要是这意思啊。
1: 哪个20多万电车哪个都遭罪，
3: 全遭罪，
0: 全遭罪，挺头疼。
3: 哎，这玩意儿真贵呀、啊，吓人了。嗯，
1: 也行，11000多块钱。
0: 嗯，
3: 他有三有伤险啊？
0: 没有，只有一个交强险、哦。
3: 那他怎么办啊？
0: 赔了2000，这不昨天议价议了一上午吗？
1: 最后包你多钱吧？
0: 就是发生多少的费用就包了多少钱呢？
3: 到手了。
0: 对呀、啊，他没交给我，全交给店里了。
3: 啊，对，那对，没毛病。
0: 实事求是的讲，就是这样。不是，菊英，你不卖车了？看热闹来了？说完了。
6: 说完了。
7: 你说完了，你把个麦，你不吱声、啊。
5: 都已经实事求是的说完了。
7: 谁道我还看热闹？我看你热闹。那个，说到这个修车啊，说是电车这个备件贵啊，确实是也不便宜。然后昨天我就特意让我家备件把所有的这个车型的备件价格全给我调出来了，是销售价
3: 啊。你家前杠多少钱？
7: 特意查了一下，前杠的话拿410举例啊，是13万左右的车型，前杠是950。
3: 你D19前杠多少钱
7: ？D19前杠是现他给我报的价，现在里边还没有啊，有前杠。
3: 嗯，
7: 前杠是2916。
3: 哎，
1: 便宜、
3: 啊！他家的这么便宜、
7: 啊？对，然后就是大概价格啊，然后那个前贯穿灯2285，
3: 便宜。
7: 对，这个就是我特意把这个所有的备件儿。
3: 你知道现在那些大横条灯都可贵了。
1: 我给你比喻一下啊，
7: 嗯、
1: 第一个，你确定你个D19前杠是2000多块钱，对吧？
7: 对。
1: 你咱先整准了，别高哥是咱老秃了。
7: 不算工时费，就备件儿、啊。
1: 谁也不算，咱一会儿比喻的也不算工时费。
7: 说的是备件儿，
1: 对吧？
7: 嗯，
1: 挨词儿没够、
7: 哎。然后再加上就是这个前贯穿灯，前贯穿灯是2000多块钱，2280。
1: 现在是这样的啊，
7: 嗯、
1: 我们说一款79800，咱不提名字，
3: 哎、
1: 可油可电
3: 可
1: 增程、
3: 嗯，
1: 这车好啊，嗯。这个车的话，如果只是个前杠，听好，只是前杠，不含那个中网，因为这车呢前杠上面还有个中网。
7: 对，
1: 如果这个前杠的话，一个裸杠就是2400元人民币。而这个车的话，它只是一个8万块钱的车。那么说前面的贯穿灯，这还不能提名，都是朋友、
3: 嗯、
1: 咋说呀、啊？那么有一个大家最熟悉的一个
3: 品牌，嗯，
1: 对，熟悉
3: 婆罗门代表，
1: 对，婆罗门代表，
3: 皮鞋代表，
1: 13400。
3: 大家你那才2000块钱，
7: 2000多，不到3000，然后贯穿灯是2000多。
1: 这店早晚也得火。
7: 贯穿灯从这个A B C D 这四个系列贯穿灯都是2000多块钱啊，基本上价格
1: 差不多。我想说的是啥呢？电车吧，这个因为实行着网上这个啥厂家监管价格嘛，
7: 嗯，
1: 给各个店呢赚取的利润非常非常的少，
3: 嗯。
1: 那么怎么从电车
3: 啊？你说卖车就利润少？
1: 对，卖车的他赚不了多少钱了，就他们那能提几个子儿啊？哎，虽然20多万的车，但是各个店怎么能活下去？就靠着售后
7: 修车，
1: 对，就靠着修车、售后保险这一块。要是这个价格，要不刚才我说，做好那啥吧，做好咱撤退的准备。
7: 对，就是售后维修保养这块确实是比较贵，但是大家伙如果说想关注啊，领跑的这个备件价格到底修车贵不贵，维修保养成本高不高啊？

0: 可以关注我的微信13945117119，我会给大家一个详细的一个报价，包括我们现在这个保养也是啊，非常便宜，电保养才100块钱，这个增程保养的话大概400-500块钱，包括地系都是一样的。我们店址呢是在先锋路、松花路还有城乡路，一共3家店。买灵牌找橘子，还是那个微信啊，13945117119。
1: 好的啊，听友们大家好，我是起亚的王晨啊。这个开场听了半天，这个现在钱难赚，省钱就是赚钱，对吧？
2: 对啊。
1: 那你如果要是说这个想买起亚的车呢，一个是车的这个原值就是便宜，比如说我的50000多块钱合资的这个小 SUV 一旁就能看到了。另外呢，这个车的配件也非常的便宜，包括保养，保养现在我们店内推出了一个保养套餐啊，只要是加入咱们的这个起亚大家庭，就是我们的易发大家庭，交99元会员的这个钱，就可以享受到3次800多块钱的一个保养的套餐啊，还是非常合适的。
2: 合适，
1: 对，所以说如果听友们想买起亚全系车型，尤其是一口价的一跑 K3 新世博托界，包括马上要换代的赛图斯、纯电的 EV5 嘉华，都可以接个电话微信18646049355，店在道里区，道里区机场路12号。
3: 大家好，吉利汽车小张总啊，这个10万元左右的特价车啊，我们星瑞啊，这个25款的现在清库还剩2台啊，白的昆仑还有2台 2.0T 的啊，所以说这个车，现在优惠力度非常的大啊。如果说你的预算可能之前在7万多，还想看个什么5代帝豪啦，看个宝来啦，是吧？这种车型，不如看看高一个平台的星瑞啊，并且呢，星瑞这2天也是非常的火，有热度，因为呢，我们在 WTCR 的意大利站啊，然后呢，这个马清华。小马哥对吧，然后驾驶着我们星瑞 TCR 赛车啊，在第二场比赛、啊、获得了冠军啊，登顶了。然后呢，我看还跟那个张雪机车进行了一个联动啊，然后呢也是中国车中国人登上了世界最高领奖台啊，这个赛车领奖台。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车呢也说明它的底盘非常的扎实啊，这个可玩性也非常的强。如果说家用轿车呢，买到这么一个车，我觉得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啊。如果说以前呢，这个车队是用领克03呢，对吧？那价格可能在12-13万的价格，同样的东西呢，我们现在卖到8-9万，并且呢品质不差的情况下，性价比就非常的高了。看看他家车啊，18045078887。
4: 大家好，长安马自达萧峰啊，咱们汽车啊，就是燃油车啊，昂克赛拉 C x-5 C x-50啊，现在店里头主销3款车型，尤其是咱们 C x-50，现在低配车型125800的啊，政策拿起不到10万。如果您说啊，我的预算可以再提高一点，当然一定有啊，那就是 C x-50这款车，2.5的现在。啊，只售149800，2.5的，如果您每年还有长途自驾呀，或者是，公里数多一些，那它有闭缸技术，而且呢，咱们2.815米的轴距，后排乘坐更舒适啊。欢迎大家到先锋路的2号，咱们去试驾或者是看车，也可以添加萧峰的微信，咱们听友额外都会有照顾。15846377355。
5: 大家好啊，红腾二十工头老刘，红腾新到了一台车，是一个 1.2T 宝来月行导航版的，这个车呢落户2个月啊，目前还是哈牌零过户，只跑了4000公里，保时表，这车呢我们收是70000块钱收的，具体呢你看你能加多少，咱俩就研究啊。全车原版原漆，包含前后杠，也保时表，享受厂家的新车的质保待遇。如果要关注这款车，关注品质二车的话，你就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七，是17148135七。加完微信之后，把这车的详细记录呢发给你。如果有二车想出售，想评估价格，想了解各种补贴金额是多少，你都可以去1矿机1号红腾二车，到这儿找评估师看车评价，了解补贴金额，或者拨打48135七也可以。
2: 手动星光730，高哥现在有现车吗？
6: 手动挡的这款车没有，得需要预定，
2: 对吧？
6: 这款车73000起步。
2: 啊、
6: 他
2: 要买
6: 这个没问题啊、嗯，欢迎！现在买车呢还有好的政策。这款车其实燃油版的呢，手动和自动卖的都不错。你要买加我微信吧，15244775599。
7: 啊，他这个问题有意思，说应该是20款的哈，20款的速腾，它的副驾驶的仪表台的气囊位置皮子开了个口，这个能不能修复上？
5: 速腾2020年的，
2: 二零年能

0: 裂开动根，我认为是有物理损伤。
1: 嗯，一般来说的这个修复方式有三种，一种的话整个更换仪表台，但是费用太大了；第二种的话就是把这仪表台拆下来之后，把整个上面这层覆盖的这个装饰的东西呢扒下来，重新的再粘一层。
0: 你认识那个什么南方来那两口子不干这活吗？
1: 对，另外呢还有一种的话就是说
0: 包一下子，
1: 把这个局部的把这一块呢重新呢打胶，打完胶之后呢也需要上砂纸然后喷啊，就是这种三种解决方案。但是我
0: 各有各的好处，
1: 我说心里话，买个防滑垫儿
0: 一盖
1: 盖完事儿了，操那些心遭那罪大。
0: 咱说要是个巴赫吧，我们这个兄弟你别挑理啊，只要是巴赫高低得想办法给他整的严丝合缝，没看出来
1: 巴赫不可能裂。
0: 不是，我认为它不是说质量问题，
2: 它是怎么的？
0: 它肯定是磕碰了，
2: 滑了，磕碰了，
0: 对，
2: 还是怎么样？
0: 因为我见这么多车，说五六年啊，这个仪表台有开裂的，我没见过。听好，含当年的那些，就是工业当年的老工业垃圾，新工业垃圾现在不至于了啊，
1: 确实，
0: 老工业垃圾都不带这样的，
2: 嗯。
1: 比方开裂的话呢，一般来说怎么也得十年往上，
0: 对，我没见过、
1: 啊、
0: 这个。兄弟，你这个肯定你磕碰了，就是啊，还没碰，
1: 嗯，行，
0: 行，没碰没碰没碰，那你就整个防滑垫给扣上得了，
1: 扣上得了，
0: 嗯，犯不上啊。
2: 格瑞维亚说是不是等新款比较好？
0: 啥时候
2: 哪个店有推荐？
0: 啥时候到新的呀？
3: 厂家没有公布说这个车要有新款，
0: 人没说呀，
3: 消息，
0: 嗯，
3: 他改了新款，价格我估计也就贵了。
2: 这问说速腾跟零度哪个底盘开着会更舒服？
1: 这个的话，首先一点呢，得看你买多大的排量的。如果呢，
0: 底盘
1: 不是那个像零度，因为零度有个380，
0: 嗯，
1: 380的底盘跟它这个1.5T 这个底盘的调教肯定是不一样啊。
0: 这个不知道，
1: 对，肯定的。
0: 但你要论底盘舒服啊，
1: 嗯、
0: 咱说啊，他接问到零度了，零度什么价？
1: 优惠完的价格，我说的是380那款的话，应该13万多。
0: 13万，我告诉你，13万底盘舒适度第一好的（括号不是之一啊，是标致508L）。
2: 哦。
0: 第二是那个别克君威，君威的底盘绝对没得说。
2: 他说那跟是速腾比呢？这俩比？
0: 差不多。
1: 1.5T 对1.5T
0: 差不
1: 多。
0: 差不多。
1: 一个半
0: 斤，没有谁高谁低，
1: 一个半斤，一个5.25。
0: 如果说我刚推你还不看，兄弟，对底盘的要求这么高，你就叶公好龙了啊！这来一个稀罕物啊，很久没评这款车了，2020年宝马120，问能给多少钱？没说色儿，没说屁，
1: 啥也没有，
0: 啥没有，
1: 公里数啥都
0: 没
1: 有，
0: 没有，没有。
1: 没
0: 有，
1: 那咋说？
0: 兄弟把信息补全呗。
1: 对，你要是个红色的话，那价格就会下浮的很厉害。这样的，如果有二车，你现在想出售，想评估出价格的话，你就一矿机一号红桃二车走起，或者拨打4-8-1357，有专人接听。
0: 嗯，昨天我白博哥们儿问吉尼赛斯，我以为他是逗壳子的，他是真要买吉尼赛斯 G80。肖恩和高哥现在给我查一下。他看的指导价是486,000那款，问现在多少钱拿得到？二，问哈尔滨售后有没有问题？你要说常规保养，王晨他们一发做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你要说换件儿，我可不敢替他说这话。
4: 这个说实话啊，还没看见过一台杰尼赛斯来我店里。
0: 嗯，但是保养你家肯定能做，这个我知道，
4: 嗯嗯，
0: 因为北京现在是委托他们现在。
4: 嗯嗯，
0: 来说说价呗，我也好奇，486,000，指导价那个没查到呢是吧？我们先说
2: 还疯狂查呢。
4: 我那天在大街上看见一台，就这个 G 八零。
0: 大街上我也见过一次。
4: 嗯，
0: 我很吃惊，有什么样的神级人物能端这车？
4: 嗯，
0: 因为哈尔滨没店啊。今天刷到乐道老总给他的新车 L80 演示当厨房用，发布会上现场做了一顿饭，结合之前又能睡觉又能上厕所的功能，那以后的房车市场该怎么办呢？
2: 别说房车了，以后房子就不用买了。
0: 哎，以后房子就
2: 叔，我再也不用搬家了。
0: 对，你人走加班，以前锁不灶王爷贴腿肚子上，就这么个意思。
2: 太好了，我再也不用搬家了。
0: 就是我在想啊，这个汽车的这个使用场景和具体的功能，到底是不是因为科技的发展产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我认为它不会的呀。为什么大家伙都在这方面去下功夫呢？ 后来我想了想明

0: 白了，因为汽车本质的这方面的东西他们下功夫做不出来效果。但是我啊，咱说如果不是为演戏的话，我告诉你下一个有可能崛起的品牌真是小米。为什么我说是他？他重金挖来的全是各大品牌的，听到什么宝马、保时捷的这种，这个他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
1: 嗯，
0: 如果这些人真是在来这儿不是为配合演戏的，这车将来有看头。但具体什么时候会有，这不好说。来，吉尼斯的 G80 应该查到了吧？都，
2: 我那个价格真没有人卖，但是普通版的33.8万的，也是2.54驱的。它是优惠30,000块钱左右，
0: 优惠幅度不大
2: 啊，不大。但是我不知道它这个确实没查到，
0: 它是赔的话它也不进了，
2: 48.6万。
0: 高哥，你查着吗？48万那个？
3: 那个，这个车我估计店里都不一定有现车，
0: 是
3: 没有资源，也没有资源价。嗯，
0: 我就觉得吧，这兄弟，你为什么有这么强烈的执念，一定要看杰尼赛斯这款车？我不是说这车不好，我看这车我也觉得挺好。但是我换位给你讲个道理啊，假如现在啊，那个我高哥，啪，中彩票了，又中，就得你能中，
1: 又中了，
3: 运气好，
0: 8万个亿啊！我哥，你挑一个吉尼赛斯和 A6 的3.0，我肯定还得要 A6 3.0。那吉尼赛斯，你说整来之后，高哥，你能特意给我建个店吗？
3: 那肯定不能啊。
0: 68万个亿，反正也行。
3: 奥迪 A6 这车四驱旗舰的才43.5万，
0: 对呀、啊，
3: 还差5万块钱，省5万。
0: 你
3: 将来卖车呢？
0: 嗯，
3: 但有可能杰尼赛斯的配置啊，可能小众车型的这种豪华呀，可能大众车型是给予不了的。
1: 嗯，主要我觉得他要的是一种感觉，我觉得这种独特的就这一个，是不是？
0: 他就是想要一个那种不是街车的车，我才是这意思。
1: 对对对，我觉得应该是。
0: 但是为了树立个性而去这么做，太特了。后期啊，你会
1: 感觉主要是确实没有啊，
0: 很麻烦，非常麻烦。嗯，
1: 说理论上插电混是不是比纯电寿命要长？他自己分析说，因为8年以后电池衰减到只要没报废的程度，就可以当纯油车开，这对吗？这个理解？
0: 你这么理解啊？从大框上来讲没啥
1: 毛
0: 病，但是你又忽略了一个问题，现在的插电混的这个车型哈，它的纯电续航里程都是200-300公里，对不对？甚至有是300-400的。那么这个电池是多重，你可以去，我也不说，你自己查。为什么强调燃油经济性的车型都会在，咱说啊，正经的车企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能够减重。玩改装的都说宁减1公斤不增1马力，就减重是车辆省油和提升操控的很重要的一个指标。这一二啊，你就常年你那个电池都废了，你背着一个好几大几百公斤的那个电池，你在那跑，这个燃油经济性你合不上账，这是第一啊。第二，初中2年级物理会告诉你，在同样速度下，质量大小导致的能量，撞击能量是不一样的。电车为什么在同样速度情况下，一旦有交通肇事会那么惨烈？是因为它的车体的整体的质量太大了。自己看着办。嗯，
1: 这边有感谢哈，感谢小张总说上午提了带证的网约车，说
0: 买了，
1: 给听友优惠超级大。他是买的吗？
0: 嗯，
4: 对，你做代购的，首付这听友交了9000块钱，我在正常基础上给优惠了，还挺多，因为现在我们车其实也挺多的，所以说听友来肯定是给一个到位的价格，这样算起来其实还是要比那种这个精租的话，就按月租的话，还是要省不少的，
0: 嗯，还有说这电池拆了行吗？不行，你要是把这个混动车的电池拆了，那个码爆的，你这车就开不了了。啊，
1: 就相当于人五脏六腑，你拆一个。
0: 我想起多年前一个事儿啊，哈尔滨中央大街改为步行街之后吧，它是不允许车辆通行的，这大伙儿都知道。
1: 嗯，
0: 有一犟种，他把自行车扛着过。东哥，你记得报纸报过这事儿没有？
5: 我亲自碰见过。
0: 你碰见过？
5: 我碰见过一次。
0: 人家那个管理人说，那个这个你不能让车辆通过这条街。他说我扛，
5: 对对，
0: 扛着你，他咋呢？他回去把车拆开了，他一手拎一堆，他还要过。
1: 啊，就是我必须要，
0: 我必须得过，就是
5: 我正好。

0: 创建过一次。人呢，他要就骑自行车往穿过中央大街嘛，应该那是我看啊，应该是五道街，
1: 那是不让过。
0: 管理人员说我们这自行车也不行，不能骑着过
2: 啊。
0: 大哥真犟，扛起来扛，我轮胎没着地儿，
1: 嗯，
0: 对吧？没从
2: 没有，这是
0: 我
2: 的挂件，
0: 扛过去，就是这么有脾气，
2: 就时尚配饰，
1: 就是你可以，你就把电池拆，你就非要买带个电池，还有电池年头多了，我不管你是苹果的还是三星的。到达一定年头，它电池会鼓包的。
0: 另外不管是插混还增程啊，如果呢没有了电池，这个车也是无法启动的。
1: 对呀、啊
0: 嗯，
2: 这边咨询肖大爷，525运动套跟530的裸车大概差多少钱？525裸车多少？
3: 新款的是525的话，低配是36万多吧，现在应该是在28万出头裸车的价格，就是销售价格啊。530呢？40.08万，这个车应该是31左右，
1: 还是整530，兄弟，你相信我，必须530。那个530的动力性啊，各方面啊，还有它其他增加的配置，是值远远值回这个票价的。你开个3-5年，你开够了，卖的时候比525可贵多了，而且530二手车市场还抢手呢。
0: 对，确实，
1: 那是这硬货。我告诉你，现在坚持买五系的，这批大哥是啥样人呢？你还记得吗？在00几年的时候。开五系的大哥哈，横体马槽的，
0: 嗯，
1: 也有是循规蹈矩，就是一看人嘎嘎绅士的。现在坚持买五系的，就是当初那批买五系开车还绅士那批人。那批横体马槽换的啥了？那天有一个车，那个就是汽车综合销售商那哥们儿就讲这个问题，就是某车车型为什么现在开的，那就是让人觉得你很无语，想怎么停管他怎么管，就是那就是早年间五系那个群体。
2: 正好就是他们换车了，
1: 对
2: 啊、哦，问极客八叉，这是新的车吗？
1: 极客七必须、
2: 极客八叉，
1: 极客八叉，
2: 那有啥优惠和政策吗？
1: 有没有优惠？
4: 没有优惠，
1: 没有，
2: 对吧？我就问新车应该没有。
1: 你要买大的，大的有优啊？对，你那没优惠贵。
2: 嗯，那想买找谁？是不是也是 APP 下定啊？
1: 极客八叉也是局哥说了算、
2: 啊、
4: 价格30-40万，将近50万的车呢。这个车
1: 这是 APP 定车，
4: 对
1: 吧？他们在价格上就是
2: 同意，
1: 连一分钱的权利都没有让给你的。
4: 嗯，2.9几秒嘛，破百嘛，说这个车。嗯、
1: 但是想找应该不会白找。
4: 对，这个买这个车啊，无论是买极客
1: 你家那个车顶最好的赠品精品是什么东西，你说说我开开眼。
2: 就说一样，
4: 哥，这个车啥也不缺呀。你就包括零跑也是，就没有
0: 啥
4: 赠的。为啥说
1: 你都赠不出来东西是吗？
4: 对，为啥说就是这个零就是新能源的车，很多像以前燃油车的合作的一些精品，现在都没人跟合作，没有啥可加的。
0: 都已经该有的厂家全都给加了，
4: 不该有的他也给你加上，你用不用是你的事儿。
0: 缺差个车衣，未来的话可能这些新车出厂以后都直接带车衣了。另外呢，节目进行了28分钟了，谈到极客八叉了，你们能不能尊重尊重高哥？我高哥开的7叉，作为车主，咱得让你说两句吧。
5: 那你好好唠。
1: 哎，当年莹莹卖标志的时候，高哥买3008。
0: 对，
1: 现在莹莹卖极客了，结果这个时间差没掌握好。
6: 没掌握好，
0: 买倒
6: 了。极客这个车呢，车确实不错，就是零件供应相对来说贵一些。这车刚刚上，
1: 你那杠停下
6: 我。
1: 你那个杠连工带料干了1万，
6: 哥，
1: 你要是8叉的话，那杠还不得15000啊？
7: 他有车14000
1: 啊，
7: 有车一。
1: 2017年，咬地沙，你歇不歇？丁账来的，
0: 我在这三家、
1: 我给你算了啊，超音速泰银
0: 啊，
1: 加分线现在是加分项满了吧？
0: 啊，
1: 减分项来了，南方底子
0: 啊，
1: 但他没说是不是租赁啊？3片补漆，
0: 嗯，
1: 定了25，如果东哥能给超过12.5万，我就卖，
0: 你来。你过来，你给我次机会，你看看我中不中？真的啊，你来。但是呢，咱先说好了，第一过户次数不能太多，
1: 3手了吧？啊，不，3片补漆啊。
0: 第二个的话不能狼，听好了，因为这种、
1: 雷克萨斯不能狼车。
0: 对，另外呢，这种车的话，当时买车的车主，第一任、第二任、第三任车主，咱就说啊，基本上都是喜欢操控的车手呢。这个车主买这种车，你车板板正正、利利索索，过户次数别太多，手续正常，你来。你看我中不中就完了，行不行？给我次机会啊！一矿街一号，咱俩3点见。
7: 相中
1: 他是小童说：“别光说人家， 正经造车的网那个条也不便宜，我 EZ6 怼了，
0: 嗯，
1: 中网加亮条9800。
2: 哎呦，
3: 恭喜恭喜！
0: 刚才我们说的是这个菊营那杆那个车20多万 D19
1: 啊，
0: 它那个配件价格确实
1: 它便宜，它真便宜。
0: 虽然说半价的理想，但是呢，它的配件价格
1: 比半价还便宜。
0: 我看它算算2000几哈，你算你四分之一吧，25%。
1: 嗯，
0: 真的是这样。
2: 问i60跟领跑 C10要对比一下。
1: 是竞品，
4: 这俩车实际上来说的话不是完全竞品，
1: 为什么
4: 属于
2: 差在哪儿？
4: 因为车身尺寸就差10厘米，然后无论是轴距还是车身尺寸，它是4米60多，然后C10是4米735，车宽是1米9，然后它是1米80多，轴距的话这边这个C10的话是2米85，然后它是2米70多，从价格上来说也差。价格的话，像埃安这款车是价格是在10万出头那款卖的比较好的，那410起步就是12万2800，还差2万块钱。我不知道你是对比什么啊？就是如果说这个，但是埃安它是前驱，410它是后驱，但是从这个续航里程上来说的话，埃安相对来说稍微长一点，数据上长一点，它是650，410是605，但实测啊，实测410是480。
1: 埃安几家店？
4: 不知道哪有。
1: 领跑多少店了？现在
4: 目前是4家，但是今年哈尔滨要发展到6到7家。
1: 哎，
4: 所以说这个，而且410这个车的这个配置优势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智驾啊，是 IM 没有的。你可以来店里边赏车试驾，去亲自感受一下
1: IM 吧。这车啊，其实我也研究过它的东西。
4: 嗯，
1: 它的东西你要说是就是怎么，它中规中矩，4平8稳，没啥差的地方。
4: 嗯，
1: 但是 IM 的造型我没有一个喜欢的，我不知道他是为了特意就是让自己知道，大家伙知道自己是电车的目的还是什么。IM 的造型都很怪异，全都那么怪异。
4: 我今天就是来的路上看碰着一辆410啊，我一看就是410，特别明显啊。而且这个车我觉得是还是比较扎实的，比较注重它的座椅也是非常非常的舒适。然后这个看看领跑的话，可以来我们店里赏车试驾，加我微信13945117119。
1: 都是23年的车型，问东哥，
0: 嗯，
1: 五系跟 A6 的谁变速箱抗造？
0: 这得就是我这么跟你说，假设呢两台车啊，一台五系一台 A6 都行驶了20000公里，第一个呢得看这车出厂的时候，因为呢新车有出厂的时候呢也是不是统一非常精准的一样的标准啊。第二的话得看这个车主，如果这个车主是个懂车的人，你放心，这个发动机变速箱他会把它伺候得非常的好，开起来非常的丝滑。但是如果要碰见不懂车的猛踹的啊，然后呢起车地板油，车没停稳啪推入 P 档，这变速箱也快了。所以二手车这个东西，第一呢你要需要送去检测，第二的话一定要自己开一下试一下，这个只有这样才能出来，不能说哪个就哪个好，那不现实。
1: 这个全屋定制板式家具的兄弟啊，一开始不是想问那个买个大电车吗？这是又上二手车市场溜达去了。
0: 嗯，
1: 这有人给他讲故事啊，来问来了
0: 啊。
1: 10年奥德赛，
0: 好啊，这东西啊，
1: 我就不给你评价了。
0: 嗯，
1: 反正我告诉你，东哥会告诉你，可别整啊。
0: 我给他讲个故事
1: 啊，
0: 你看你听不听啊？最近奥德赛火呀，为啥火呢？从南方开始，广东省、福建省一直这股热浪卷到了黑龙江省，
1: 这车又开始有情怀了。
0: 因为呢，别的都炒完了嘛，现在
1: 该炒奥德赛
0: 了，发现该炒炒它了。那么呢，这个车呢，就有很多的改装件也非常的多，然后很多的车主也确实喜欢这台车。完了改完了之后呢，确实也很帅啊。但是目前如果去炒作这个的话，我觉得。你花正常价格买没毛病，但是呢如果把情怀加到里头，情怀这部分钱我觉得你接受它没啥意思。另外呢买奥德赛的话，
1: 他是干啥？他做家具装修，他里边装东西。
0: 是，你就说另外买奥德赛不能买10年
1: 这么老、
0: 哎、你最起码的话呢，主要说呢你照着3万多块钱选个1112的、哎、然后呢车况好的，记住一定要车况好，发动机变速箱底盘状态好的，这个车可以考虑。但是谁跟你说情怀？不，有的
1: 款型又不
0: 一年两年，第一在款型上有点差距，第二个的话， 那个还是差点劲儿的，因为车老嘛，所以挑好的，挑价格合适的买。
1: 你要非要上这个当的，你这么办，横竖都是沾吧你，你让东哥给你逼一道去。

0: 有的是那玩意儿。
1: 那个
0: 不是你周围专门卖破烂的？
1: 我其实我不想说这个，说到这儿了。红腾有一台2013年的，
0: 你那太新了，
1: 哈
0: 10的
1: 哈牌零过户，钣金全车原版，铁皮件100%原漆，跑了14万公里，有保时表。但是这个车呢，我们可能是不需要发朋友圈，不需要上网站，我们直接就有客户订走了啊。
0: 那个你要真是想正经说拿它你做生产工具啊，你相信我啊，高月泉卖车我不分成。他家50的那个阳光那个垫子，做家具装修那个挺好，
2: 内部空间还大，
0: 那个还便宜几万，
2: 那个
0: 6万多吧，
2: 纯电续航的，6万到8万之间。
0: 对啊，
2: 它有货运版，还有客运版，大街上跑货拉拉的，大部分都是这个车，后面双开门的，上车卸车的拉一些东西的便利性还是很方便的。
0: 嗯，
2: 你看看这个车，最起码是个新的，但前提你得有个库啊。
0: 嗯嗯，
2: 你要没库，这车真还不推荐。你要买呢，打电话3-8-1-9-4-8。
0: 废物规划师，他说我车吧，现在有这么个情况，6月份检车保险全到期。
1: 嗯，
0: 他说我不敢动，
1: 为啥呢？
0: 车动了就没地方了。他说我楼下全是花鸟鱼，占地方了。他说没有一个车，整院的车，自打哈梅那一死了之后，没有一个动的。
1: 啊，懂了，
0: 对，全在那停。他说我要去检车保险，他说我回来这车就没地方停了。
1: 啊，
0: 他说我不是为别的，我不是说怕没地方，他说我想跟这帮人置气，他严重影响我们居民生活了。他说全是花鸟鱼那帮人把我们占了。
3: 花鸟鱼是什么？我没听懂。
1: 他家在大发的时候，也
0: 花土花园啥的，他车一挪，马上那边就没地方了。
1: 嗯嗯，
2: 租个车呗，倒一下，租一天。花300块钱，反正你也置气。
0: 哎，你找个哥们儿，你这车开出来，把那车开进去。
1: 我就这点事儿吧。你那，你给我发个微信，到时候你哪天去检车，我给你开过去一个，给你把车位顶上不就完了？
0: 你要是检车加保险，你让肖大爷车帮你站一天，他也干。
1: 对，
4: 也行。
1: 对
4: 呀、
1: 啊，
4: 没问题，没问题。
5: 停那儿了。
0: 对他把那个停那儿，你走。
1: 咱没别的。咱家破车可有的是，
0: 占地方、
1: 啊。我给你开几个，
0: 占地方一天不用破车，因为这停那儿，他检完车交完保险，
1: 是
0: 他回来你走进去。
1: 对，那个
0: 死心眼儿，
1: 这点小事儿啊，
4: 不是这个就办个交强险吧。
0: 这车办商险没意义啊。
4: 不是办完交强险，
0: 那都白瞎了。
4: 不是，关键我考
0: 三轮给你推走了，
4: 我这车开到那儿肯定得11.4块肯定不够。
0: 嗯、要不说财富是干嘛呢？就是购买自己生活舒适的一个
3: 便利
0: 范围，就是买和某些人的距离。
5: 肖大爷在那站一天是
0: 吗？哎，真的，你在这，你搬个马扎在这帮他坐一天。
4: 我再吃点饭，我再吃点药。
3: 你够站俩车位。
4: 那我躺着呢，这意思。
3: 就是你够站俩车位。
0: 真的，你打个地铺盖，让他们躺一天得了。
1: 肖总躺在那儿，他扒拉些一翻身，干啥？那个是上医院了，骨折了。
3: 仨车位出来了。
0: 我的使用手册上写着 ，AT 变速箱要求我12万公里换变速箱油。
3: 没毛病。
0: 他说上抖音看专家说没毛病，永远不用换。到底听谁的？
3: 手册啊，
1: 抖音的专家，
3: 我都知道得听手册。
1: 我是这样的啊，抖音上确实有很多的专家，就是咱看了人那个视频说完之后，佩服的五体投地。比方说，我关注了应该是个南京的，专门修阿斯顿马丁的。你看人家那故事佬，大修配厂里头全是阿斯顿马丁，别的没有。人说那个东西，你看人说的对不对就行了。但是多数抖音上的专家确实就是专家，12万公里该换就换，尤其在北方地区，你10万换也行。因为呢，我们这夏天和冬天的温差太大。现在换个变速箱多少钱 ？AT 箱子600块钱左右，顶天了，
4: 不够了，
1: 对吧 ？AT 箱子，
4: 上
0: 你说
4: 还不一定。
0: 你买房子干啥？还得交包烧费，对不对？
4: 我
0: 你穿衣服干啥？还得花钱买。你买车干啥？还得交保险。你穿鞋干啥？还得花钱。你脚后跟磨坏还能长，是不是？
3: 哎呦！
0: 哎，我就在想，你说人类社会诞生有意义吗？
5: 恢复到原始，
0: 一颗小行星，一切烦恼不都没了吗？哎，真的，我觉得生活呀，它不光是一种基因传递的需要，而是整个在时间与空间这个概念中。它需要你一种美好的体验，哪怕有一天你灰飞烟灭，这个回忆在整个宇宙中不复存在了，你也要感觉在你存在的这段时间中有一个美好的生活陪伴着你。
3: 那俩字叫直。

0: 得。
1: 为什么？我就在想一个问题。还有，咱实话实说，在抖音上爆火的有没有好好说话的？
2: 没有。
1: 就是正经唠嗑的，把这车说的特靠谱的，有一个火的吗？
3: 没有。有的人还认为你忽悠
4: 他。
1: 不是高哥，我真，你看你也是抖音翻那么长时间了吧？
3: 对，
1: 认认真真在抖音上说车的一个火的都没有。
3: 他认为你忽悠他。
4: 咱别说、
3: 啊、忽悠他的人呢，哎，当好事。
4: 咱不说车，说车好像是咱在这领域，咱说别人后边那个说三道四不好。咱不说车圈了，哈尔滨那个网红，
1: 嗯，
4: 现在失去自由的、
1: 嗯、
4: 有几位都是大网红吧？
1: 对啊，
4: 对吧？所以你想想，你琢磨琢磨，考虑考虑。
1: 三亚网约车都是保险统筹，正规保险公司不给我们上。卖保险的说，如果我全责把对方撞了，让对方去店里该咋修咋修，说咱自己车也去他们合作修配厂修，我现在心里都不托底了，怎么办？什么意思？什么叫统筹啊？
5: 对，是统筹的，就不是正儿八经的几大公司啊，或者一些国际国有的小公司。统筹这个东西呢，保额收多了，有可能就跑了啊，这个就很正常的，多少个统筹公司去干这个东西，但是有没有坚持住的，一直从统筹出来到现在一直在做的，我身边反正是没有啊，反正是确实有一些电货呀什么的，这些确实不给上，完了统筹的，还有一些就是租车的啊，这些都是啊。那你要不明白，或者是想咨询咨询，您都可以加肖峰的微信啊，158463773。
1: 来说一贵的，那个奥迪 A7 保险杠让一个送快递的闯红灯给怼了，
0: 怎么办？
1: 55250元整啊，不对，53420元啊，我这眼神刚刚看错了啊。他说正常行驶，非机动车超速闯红灯，把右前方假的给撞了啊，那大灯的爪也完了，那灯有效。他说在这儿首先为警察叔叔点了个赞，咋呢？没有说是因为对方弱智群体
5: 啊、
1: 就定全责了。然后呢，可对方打无赖了，现在是保险公司代付代位追偿。你看看，要不说商险多重要啊，这要是没有保险公司代位追偿，我就说你一个开 A7 的，你跟他一天到晚你跟他咕噜，我就不是别人、
5: 哎、
1: 就说木木，你现在你穷成这样你都咕噜不起他
6: 啊。是，对，
0: 确实是、啊、
1: 你咕噜不起他，
0: 咕噜不起。嗯，
1: 就是保险这个东西真的是太重要了。嗯，
0: 哎，但是像这种一般来说，那个对方的他们的那个公司也会有这方面的保险吧？
1: 有的有。
0: 不生效吗？
1: 有的还是跑腿的他就没有
0: 啊。是吗？
1: 嗯哼，有的
0: 就
1: 没有
0: 了。
1: 嗯，呀，忘了，广告。
7: 全球都市 SUV 开拓者起亚新势不拓界，全国换新一口价10.99万元起，金融礼、试驾礼、养护礼、湿油礼尊享多重礼遇，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 4S 店，84328999。
1: 权威的气，来抓点紧，因为后边还有一起亚广告呢。我这还有一个也要问网约车，问小郑，那网约车多少钱卖的？
8: 卖
1: 袖口里告诉你，
8: 对，是3万多。嗯，然后现在因为保险可能是有一月份的，有三月份的，我们把这个保险给你扣掉啊，然后看剩下多少钱啊，然后听友的话额外还会再优惠一点啊，反正还也得是3万多。你要全款买的话，你可以加小郑的微信啊，我现在合规网约车新的还不少，18045078887。
1: 2017年7月份，奥迪 A3 40FSI。白色113000公里，左前叶子板，右后门板喷，左前门后备箱划痕补漆，挺全吧？
4: 三箱两箱有没有天窗？
1: 后备箱盖三箱。
4: 哦，三箱。如果是三箱带天窗的话，2017年的奥迪 A3，然后一年按10000公里或者稍微多的，
1: 它是113000公里，
4: 那过10万了，过10万的话不太理想啊。
1: 嗯，
4: 我觉得这车现在如果正常卖的话，这车呢能卖到5万左右或者5万多块钱。
1: 5万啊，好了，来了。他说家里还有25，他全轮上，纯电 SUV 5座，女士，没有别的要求，纯电25万，女士开 SUV 纯电，来捋一捋。
0: 纯电25万，
2: 没有太大了。
1: 女士要是从 A3 换成 D19，
5: 哎，
1: 我估计她适应期得半年。

0: 不是，徐老师，你自己都觉得那玩意太大了，那女士开，我觉得
1: 你说阿维塔呀？
0: 不，我想说阿维塔零七啊，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阿维塔零七的话，买一四驱版的，这个都挺好，26万多，这个我觉得是女孩，外观也漂亮啊，用材料也都是很环保。
1: 他没说女士多大岁数
0: 啊？多大岁数？反正我觉得也可以啊，女的这多大年龄？我觉得都年轻，
1: 就是吗？
0: 哎，你看看这具备，
2: 我说大爷拿自己对比。
1: 啊，
2: 对，多大年龄都年轻，
0: 这怎么从背后还能扎一刀呢？但是我觉得阿维塔零七的话，您可以去看一下这款车，时尚啊，挑一个自己个性一点的颜色啊，这个是不错的选择。城乡路302号有试驾车啊，您抽空去看一下。
1: 哎，看小胖，人小张总嘛，天天节食减肥，他在这BBQ呢，家又炖又烤的全肉。
2: 你管不住能
3: 瘦，
2: 瘦2斤。
3: 在哪玩呢，小胖？告告我地方。哎，除了你那车25万纯电 SUV， 还有一个，我再说一个，问界那个
4: M6，对，但是
1: 那个小车，再说挺这个尺寸适合女的开，
4: 而且的话，这说句外行，
1: 工艺质量挺好。
4: 第一，装配质量非常的好啊。第二的话呢，各种这什么乾坤支架啊啥的，就来就完了。
1: 问界车主总体形象还可以吗？
2: 对，
5: 素质也高。
1: 对了，我就想说这个事儿。
5: 嗯，
1: 问界的跟那个。他俩素质差别非常明显，
6: 他这个的，
1: 哎，你们仔细回忆，你们在大街上看不见开的横行霸道停车离倒歪斜的问界，你很少见到，你几乎见不到问界，
5: 非常少，
1: 问界车主绝对素质有的一拼，
5: 是这样。但是哥，那个他要是纯电的，可能
1: 预
5: 算稍微有点
4: 够，
5: 不
4: 够，
5: 够。
4: 刚才讲说这句话，
5: 增程的是29.8万，
4: 是，另外呢，
5: 但是20多万都花了，我觉得不差2万块钱吧。
4: 那个另外的话呢，你可以如果预算再往上添2万的话，你可以看看 Model Y，
1: 不要华为系。
4: 那
1: 哎，
4: 特斯拉行不？
1: 特斯拉 Model Y 现在多少钱？
4: 27万多块钱，
1: 也有点超啊。
4: 不，买电车的话相对来说，
1: 29岁单身，高哥。那个
5: 安排，
1: 不管啥车，你找高哥，他保证。高哥，我求你的事儿吧。
6: 嗯，
1: 咱这事儿你就保险挣他点车，别挣人钱，你看行不行？
6: 你建议你看个极客7X 吧，正好符合你的预算，纯电车型，
1: 还能加上你车友会是不是？
6: 配置还高。
1: 哎，极客那车是华为系吗？
6: 纯电吗？那不纯电吗？
1: 极客7X，
6: 对
7: ，7X有纯电吗？
6: 它没有增程，全是纯电的。
1: 高分
7: 七叉，
6: 对呀，
1: 极客 7X，
6: 小张总这些都学、
7: 新出的全都是插混
6: 啊，
4: 对，新出的，原来的话，
7: 但是
4: 包括小鹏的新出，刚才说那个不是爱安的那个、那个也是插混，
6: 或者看看蓝图的知音，都是纯电的，都不错。
4: 你咋专门推小众的呢？
7: 7X的话快改款了，马上就改款了，外观可能变成
4: 那完了，高
7: 分
4: 那是老款喽。
6: 你买电车，你要说一直买新款比较难，更新的速度确实
1: 快，你就得跟换苹果手机一个频率。
5: 就这几个车，就是他不想买华为系，就是
1: 极客
5: 7X，
1: 特斯拉，
5: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小鹏 G6 也差不多吧。
7: 用不了那么多钱，
5: 还花不了。
1: 我告诉你，你要真奔那个去的话，你就走小鹏那个路子啊。
5: 嗯、
1: 你不如看看未来的 ES 几来的。就最便宜
7: ，ES6
1: 那多少钱现在？
7: 差不多20多万。
1: 也对、
7: 但是你要租电的话，29.9万都买 ES8 了。
1: 哎，你知道小张总，我昨天搁家扒拉算盘子，我算了个账，我突然觉得不对劲儿。未来租电不合适，
4: 那肯定。
7: 一个月1000多块钱吗？
1: 因为你加油买个油车比它好的，你用不了这么多的使用成本，完了它保险还贵，二手车折的还狠，你租店血亏。
4: 我算过这么一个账，徐老啊，
1: 嗯，
4: 这别大家就不要笑话我说算小账，他那个是应该是1088，算1100，对吧？租店，
1: 嗯，
4: 一年的话就是13000，
2: 嗯，
4: 那车保险的话，交强和商业的话加起也得10000多。20000多块钱啥？别的钱都没算，
1: 小张换个奔3万去。
4: 别的钱咱都不算，车辆贬值这块都不算。我买了个车，我一年拉20000多块钱，饥荒。我这么宽敞吗？所以我说这个意思说啥呢？真的不太合适，是不是？你这光能看着的，就一月就2000块钱，你再有看不见的钱呢，是不是？所以的话，稍微慎重点。那尤其电车的保值率，你开2年之后卖的时候，你的损失，包括现在啊，咱说比较保值比较好的问题，
1: 20万吧。
4: 啊，你这价格的话，也是贬值的很惊人的。
1: 哎，高哥
6: 啊，
1: 给你看照片呗。
6: 照片过来了，
8: 连照片都有。
1: 你，哎呀妈呀，
3: 这是不是开美颜了、啊、兄弟、啊、
6: 现在照
3: 这
6: 照片
3: 29岁的闺女也25万块钱买纯电 SUV
8: 高哥安
3: 排
8: 吧，车都送了
9: 哥这个眼睛不正常，
3: 这眼睛开美颜开大发了，
6: 都开到头了我估计。
3: 那你
6: 见见
3: 你有没有素颜的给我开发一个那啥啊兄弟，
6: 见见本人再说吧。
3: 你要干啥呀、
0: 啊、你干啥，你是干啥
6: 卖车吗？
0: 你卖车你这
6: 那本人不得来看车，
3: 来极客还用着你啊，那不有莹莹的吗，
6: 你到店里看车吗？
0: 这个，
3: 对，老子上这当上老了。来，这边还有一个问的，那 EV 七行不行 ？EV
0: 七
3: 啥意思？他你是
6: 预期吧？小米预期
0: ？EV 七是啥车啊？
4: 预期不更贵了吗？
3: 不知道。来，那这
8: 是说起亚的吗？
3: 应该说起亚的吧？对啊。
4: 不对，
8: 我那才10多万。
3: 他问的 EV 七。EV 七多少钱啊？
0: 有 EV 七吗？
9: 没有。
4: 高哥来照片了，
0: 是素颜呢、啊。
6: 大家看看，
3: 这我觉得这开的眼睛也开的有点太大了吧？这眼睛哪有这么大的呀？
8: 可能眼睛就眨眼大。
3: 这眼睛也太大了，你骗我吧，兄弟！这
8: AI 了，你别管啥，肯定五官端正。
4: 这样吧，你有没有高哥的微信？然后呢，你给高哥发个位置。高哥亲自去看一下，顺便把车的事儿洽谈洽谈。
3: 嗯，
4: 高哥你同意不？
6: 行，你说个微信号吧。
3: 嗯，152啊，4477599。
6: 这多好！
3: 来木木歇会喘口气儿。
0: 那是啊，问东哥那有没有手动的万元精品？
3: 对，
4: 偶尔有，但是目前没有。
0: 啊，手动万元精品你现在没有？
4: 那个，
6: 哥，你都对不起这
3: 后边还有个，我才想起来，我是不是还有个起亚广告呢？45。
0: 是的，
3: 别着急，东哥别着急，你们先说着，我调到那儿，那还下一个问题。
0: 嗯，刚才挺有意思一个事儿，说那个10年前买了一个飞度啊，4S店给赠的是啥棉被？哎，
4: 那咋的呀？
0: 还有这个是
3: 挺好的，
6: 棉车衣嘛，
0: 真的啊。
4: 那个棉车衣如果好的话，也是500-600块钱呢。好的啊，再说
0: 棉被。人盖的，
4: 他说的就是照着车衣那个棉车衣吗？
0: 棉被，
4: 人盖的、啊，
0: 人盖的。
4: 那他结婚呢？
0: 棉被，
6: 那是抽奖
3: 被吧？
6: 抽奖
3: 哪有送棉被的？
4: 一般都送个空调被啥的。
3: 啊，来，我放个起亚广告，赠啥？你们自己挑啊。嗯。
10: 全球都市 SUV 开拓者起亚新势不吐界，全国换新一口价10.99万元起，金融礼、试驾礼、养护礼、师友礼尊享多重礼遇。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 4S 店84328999。重力
3: 来，接整
0: 检车的事儿啊。他说他车常年不开，保险过期了1-2年不交有没有影响？检车1-2年不检有没有影响？嗨。
11: 没事儿，您要想检车再续保的时候，但是把您拖欠的1年或者2年的税您要去税务局补交了啊，就可以再重新上保险。
4: 那个提示一下啊，3个检车周期不检车，交警的1213管理系统会把你的车自动注销，你别整过头子。你1年2年行，你3年不检，啪就给你注销。另外的话，你现在好，今年不检，明年不检，我算你后年去检，你还得把前面的这个车船税啥再补上。
11: 对，
4: 那咱图去啥呢？要不你就卖了它，对吧？要不呢你就该正常开正常开。
3: 通哥，我跟你们讲过，会过的老头出院回家第一件事干啥？
4: 嗯，
3: 看电表，
4: 看电表，嗯，
3: 走多了把家里老伴儿一顿骂，
9: 啊，
3: 我没撒谎，这真事儿。回家第一件看电表，看完电表一去，他没在家走了这么多，把老伴儿骂了一顿暴。
4: 对，这就证明你们岁数小
0: 啊。
4: 本山大叔有没有钱？本山大叔算是有钱吗？不能说人买飞机没钱吗？本山大叔他爸在他们集团，你知道干啥吗？天天坐电表跟前看着电表，
3: 真事儿啊！
4: 真是赵本山自己就是采访的时候，他说
3: 他爸看电表。
4: 对，主持人问他说的：“您父亲在集团负责什么？”他说：“我爸看电表、看电杆、看灯、看电棍儿，就是其实灯管。”哎，中午的时候集团人都出去吃饭去了，然后呢，
3: 都能骂
4: 完了呢，他挨个点唤人：“你灯没关，你的。”所以岁数大的人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0: 哎，这也是问肖大爷啊。
8: 老
0: 磊
8: 逼
0: 的
8: 我都没
0: 劲了，
9: 哎呀，
0: 你遇着过？说你马上你上完厕所，你出来上客厅，一出来客厅灯灭了。
8: 没事，老毕拿灯
1: 生病了，
6: 家里都得安声控的，
12: 家里安声控的。
1: 哎，你说分啥事儿、啊、哈？隔壁瞅着这屋灯。

0: 一黑一亮，一黑一亮。
1: 咱那个定制俺的那个行不能
2: 啊？真的呀？
1: 说实话啊，那个段子
3: 不是你们公司吧？
1: 是段子。
0: 哎呀妈呀！
2: 掐两只共人，
4: 我是
2: 高哥都没这么过过。
1: 不是，我就想掐两只共
4: 人。我是沈控的，
1: 会过成啥样？
5: 我遇着过啥呢？我遇着过
2: 人，
5: 那个、
2: 人家兄弟就不想交保险，你们给人说成这样，
0: 我这
1: 没让
2: 我家里边都得装声控灯。
0: 但我确实遇着一个事，我遇着那个热水器，我哥们儿马上要出门，要那个出去，就之前要洗个澡，把热水器完了点开了，他奶
2: 给关了，
0: 热水器哎怎么亮
2: 亮
0: 的，
2: 关了，
0: 插销拔了，
2: 完了，
1: 用显卡呀，
0: 插销，不是。他家就得是你现就是存到40度，你现用的时候现烧，哦，哥们现烧了，他奶把插销给拔了。
6: 啊，现烧反而费电吗？不如恒温的省电。
2: 不是反而费电。那我就问你，高哥，他一箱的这个常温的自来水烧的能洗澡的温度的时候，你得等多半天呢？
1: 对。
6: 再说现在不都是即时即热的吗？
2: 对呀，啊，他烧到温度他就不加热，他就情绪保温
0: 状
2: 态了。
0: 他是保温状态。他奶直接插线给拔了。
1: 他家适合装个燃气，就会过程太刺激。但是就是老一辈的人确实是那样。
0: 来，咱说车，那个问肖大爷说，这个大排量车按小排量车交车船税，
2: 又来一个，
0: 影响出险吗？
2: 影响。
4: 嗯，多大排量就必须交多大税，
6: 自动的。
7: 小枣，你就直接跟他说土话就完了。
2: 我有一种操作，
4: 有
2: 一种操作，我知道，
7: 就是这种保险啊，我跟你直来直去的说。你大排量车，你上个小排量的，
2: 能操作。
7: 第一个，这个税以后你需要
2: 补，
7: 对吧？第二个的话，你上这个保险公司一定是一个未入流的保险公司。如果你真出了大事故的话，他以这个为依据不拒赔。
2: 拒赔，
7: 你看你遭不遭罪就完了。
2: 我跟你说，这种保险公司，我曾经听过啊，就是有一个朋友他做保险的，早年间说实话，得20年前就有。你知道他跟明介绍哥们儿啥？他说这便宜，但是告诉你，这种保险公司听明告你就是不赔，
4: 而且
2: 是
4: 什么？以前啊，现在是没有了，但是以前都给你挂单，你不出或者怎么样，这一年这个钱他都揣兜了。
2: 是
4: 啊，这是一定的啊。但这种非正常的来做的都是非法的，也不合理的啊。你别去做那些事。
0: 问刘工，8万能买到哪年的迷你鉴赏家？
7: 我估计大概的话能买到2018-2019的，大概。
0: 问 Q5 的铁车一联系谁
2: 啊？那个直接加文铎的微信，文铎汉语拼音全拼01。
0: 说尚德贴膜多少钱？
2: 多少钱都有，2-3千的、3-4千的、4-5千的、7-8千的、10000多的都有，根据不同的质量、不同的价格。1000多的也有吗？
4: 有，
2: 我的妈呀！
4: 他也有，但是
7: 他说的是玻璃膜
4: 啊，对，
2: 玻璃膜啊，
4: 玻璃膜，
2: 不含风挡，几百块钱也有
4: 啊。
7: 好消息，好消息！昨天呢，我没啥事刷抖音，我刷到高深了。完了之后呢，不是我说的啊，大家有人看过他那啥，可以给我作证，他应该把翻出来。原来有一批XP的这个风挡玻璃这个膜
2: 啊，
7: 哦，
2: 我看见它摞着那儿了。
7: 对，
0: 嗯，
7: 完了之后呢，因为以前贵嘛，没舍得贴，也不咋没人贴。反正呢，这个东西遗忘在那啥了，然后现在翻出来了。完了之后呢，它好像现在贴是他们可以拍那链接，
2: 嗯，
7: 我记得不太清楚啊。但是1000多块钱，好像是1980还是1780这么个价格。如果真是XP的这个价格合适啊，肯定你没吃亏。
2: 你直接加文铎微信，他那批车衣挺合适的，加微信是汉语拼全拼文铎01啊，那批特别合适。
7: 因为呢，你贴个一般品牌的话，大概的话也得7-800。
2: 对
7: 啊，但是XP绝对在玻璃膜和车衣
2: 那是一等的，
7: 哎，
2: 一等一
7: 的牌子，
2: 一等一大牌子，相当于必备。
7: 嗯，
2: 没了。
0: 您信吗？我这儿
2: 啊，没了，
0: 没了，您信吗？就是都落灯呢，
2: 都落省钱的吧？
0: 对，都落省钱的。
2: 哎，
1: 嗯，
2: 高哥家安声控灯啊？
0: 说让那个高哥在卧室安声控灯。
2: 嗯，
6: 就是那个吕小豪说的
2: 啊，他说让你家
6: 他就这点出息了。
2: 高哥，咱是该说不说啊，该省省，该花花。但是呢，我跟你这么说，凡是这么过的，没有一个。
6: 但我认为这个灯的作用，我就让它亮着，需要的时候。 不需要让它亮
0: 啊。
6: 看我这吧。

0: 倒是有
1: 我
0: 点。
1: 父母去外地打工呢，我奶在我家呢。我这两天下班都是没热水的。
0: 你看，
1: 天天拔，我拔上，我插上了，早上第二白天我奶就给我拔了。
0: 你看吗？
1: 费电，
2: 正常。岁数大，岁数大。
0: 我哥们他奶就是拔，热水器永远不给你插着。
1: 下边这是这么个事儿啊，这个情况说是对方全责啊，四 S 店说这个情况看了，得切，
2: 肯定的，四 S 店肯定的。
1: 他说我呢想要豁出来自己补钱，数据修复，但是我有个疑问，数据修复之后九宫格能过吗？来看一下啊，后一字板，这要给切了有点缺德了。
2: 首先一点的话，
1: 这个没漏啊，你啥给你切了呀？
2: 从正常的4S店的角度来说，维修方案这个后叶子板、右后叶子板必须切割啊，他让你切割没有问题。人我说的意思是4S店出这个
1: 他的流程是这样，
2: 但是如果你这车要切割之后，那么的话呢，
1: 他、
2: 这个、
1: 不东哥这就不用讲了，他懂、
2: 嗯。
1: 我就想知道数据修复九宫格亮不亮？
2: 不亮。但这个要控制一点啊，听好，控制了一点，就是说保险公司给你赔的钱的时候，不能是大额的，特别大的。我估计，但是你这亮不了，保险公司能给你拿五万块钱吗？对吧？你求五万块钱的九宫格亮，所以的话，像这个把照片保留好了，一定找一个好的钣金数据修复的地方。
1: 嗯。
2: 然后呢，这个让他给你钣金数据修复出来，应该是就是在出三方报告的时候，他确实会给你鉴定为事故车，但是呢，它不属于重大的交通事故车，就这么个情况。
1: 十三万预算纯电车，后排座椅中间没鼓包的有吗？
2: 太多了，
3: 点我的吗？410
1: 有一些不全是东哥，现在中间带鼓包的还是
2: 对有
1: 多
2: 少辆
3: 410零跑410这个车啊，130,000预算全下来，你可以买到605悦享版，这个车是132,800，
1: 不带鼓包的好，
3: 对它后排这个脚底下真没有鼓包，非常
1: 坐仨人他中间那人不难受，
3: 对，
0: 不挤，
3: 特别是像这个1.7米大个的，你坐到里边那个腿不用蜷的慌，它是一样的。
1: 不，他说座椅不带鼓包，
3: 座椅也不带。然后其次呢，就是这个，410这个你130,000全下来啊，空间呢轴距是2.825米，然后包括现在这个车它是有厂端的一个优惠，9000元，然后让完是124,800，你如果说还有这个置换的话，省补还能拿。8-9千块钱，所以说你130,000预算基本上是差不多，可以来看看410啊，纯电和增程两版，它是一样价格，可以加我的微信13945117119。
0: 不羁的风说那个刘工网站上那个他那个甲壳虫说卖出去了，是不是？那是他的。
2: 昨天为止还没卖，今天卖没卖不太清楚，因为我们的销售没有跟我说这个事儿。
0: 就是他是有要求，他说想卖给好人家，
1: 这玩意儿还有这要求呢、啊？
0: 好人家
2: 有，哎呀，咱说呢，卖个有车位的人，车也香不着火、
0: 啊。对，说130,000，我这也130,000啊，但他这有点笼统，说130,000全下来的中型新能源 SUV 让推荐，
1: 这个太
0: 多了吧？
1: 多，那就都说说，没落着说上话的好几个呢。
0: 中型新能源 SUV。
1: 卡
4: 挡紧
1: 不够，
4: 那你能不能提一点？我这脸大，我
1: 你那也不够，
4: 我也不够啊！我
1: 这里边就小张总那够，
4: 哎，快来，
0: 对吧？好像就你
5: 130,000中型 SUV，
1: 对，
5: 要新能源，
1: 绿牌的。
5: 我这个够，但是我这有啊，增程的嘛，
1: 嗯、
5: 这个博越 REV 啊，那中型的话，紧凑型看你怎么界定。车呢也不小，但是呢，首先它 SUV 它是个溜背造型的啊，你能不能接受了？后备箱呢很大啊，掀背的一个后备箱能放很多的东西啊，然后空间呢也不小，并且后面呢也是一个平底板的设计啊。增程的话能跑到375公里的纯电啊，再加上1375公里的满油满电续航，低配呢是220公里的纯电啊。所以说这个车呢，你可以关注一下博越家族的一款增程式产品啊。然后呢，我觉得开起来还可以啊，主要是在这个价位能买到。这个电车啊，然后呢电池这么大的确实也不多，并且呢13万能落地的啊，18045078887可以加我微信。
3: 我除了410我再推荐一款啊，就是 Q07 起源的啊，这个价格 嗯，
0: 平的吗？后边、
3: 哎、
0: 啊，不，他这个没要求平的啊，对，这个没要求，
3: 这个
0: 没
3: 有
0: 要
3: 求，
0: 没
3: 有
0: 要求。
3: 嗯，中型的 SUV， 我觉得 Q07 这个也是符合你的这个预算，包括这个车身尺寸，它应该是比410要稍微大一些啊，而且这两个店呢，我们在一起都在先锋路这边，你看。

0: 牌的大六座的 SUV，实车已经到店了，定位呢是中型的，你要是喜欢的，你可以过来看一看，搭载的中控的大屏啊，液晶仪表啊，同时也支持凌宇的 AI 智能交互系统，轴距呢是2900多毫米，内部空间呢更宽敞，你要是现在下定呢，还有更多的惊喜。交1000块钱能抵3万元的一个购车政策。你要是想买呢，来先锋路7号看看车。电话是3个8，1个9，4个8。
1: 其实这个价位的话有挺多，包括骁龙，包括 H6 三代，包括这个菊哥他们那个 Q07，包括比亚迪的都有。这个价位其实是
2: 太多
1: 最
2: 了，
1: 多
2: 它
1: 最
2: 笼
1: 多，
2: 统，它没有
1: 特别
2: 更多的
1: 多。
2: 细节啊。这个后边人刮成这样的 A6 的这哥们是这么个情况，他说对方吧没商险
1: 啊。
2: 生活非常困难，
1: 嗯，
2: 哎，你说困难还开个车，然后呢，哎，肖恩，我想问问，现在最便宜的三者险多少钱？最便宜的，
3: 400多块钱，
2: 保12年，不对，
3: 我上的就是
2: 15年，
3: 车损三者，都上全的话都不到1000块钱。
2: 不是，像他这个，我就说就保个商业三者险，他这个钱儿这一把赔的。这小子后来给人点了6000块钱，他说我就不想那个去四 S 店上外边修，是不是就没有这种大额出险记录了？6000够了，外边修差不多。
1: 对，首先一个呢，就是说，如果我们经济条件再不好啊，我个人建议你上个50万的三者，400-500块钱
2: 懂了，
1: 算
2: 不
1: 了。
2: 不用劝，
1: 对，这
2: 不用
1: 是
2: 劝。
1: 第一个啊。
2: 这个时候他可怜
1: 第二个呢，咱这
2: 他怎么就不保那个？就几百块钱保险都不保？
1: 第二个的话，咱这个车友挺讲究。就这一块儿啊，上外面钣金数据修复，
2: 6000够了吧？
1: 就是我找，因为呢我找的话可能会便宜一些啊。完的话，但是呢他不能给你修，因为我们认识那个专门他给车商修车，他不对外啊。的话，就这一块儿也得给个4000-5000块钱，就是兄弟你看着要，他得要个4000-5000块钱，就说这意思。要了6000块钱，对于车主来说，在修理费上1分钱没赚。第二个，这个车的损失可是不小，就是这种情况，照着。全车原版原漆啊，照着没有这个事故来说的话，差2万少说得差3万。
2: 叔叔，他说你们那算啥？我妈刷抖音，说是手机充电器插到插板上，不充手机也要微量的消耗电量，天天拔我插板。他说有一天插上充电器，睡觉早上一瞅，手机关机了。啊，对，插板这不有个小灯吗？
1: 对，他一摁那个，
2: 一摁它
1: 插板
2: 关
1: 关了。
2: 啊，哎呀，
1: 有的那个，
4: 但我不是会省电，有的会打雷。
2: 你
3: 啊，你妈
2: 不是那个
3: 他连电，
2: 橘子也是那啥，当年初中之后也没好好上学，
1: 将
2: 卖
1: 来
2: 车吗？
1: 将来也是看着电表那火的，是不是？我家楼下有一个老大姐，今年应该60多70吧。他家经济条件不错，他儿女的话也非常的孝顺啊。我这个大姐早上4点钟起来剪纸壳子，真的就两个老太太剪纸壳能打起来。我跟徐老师
2: 说
1: 过，
2: 你见过17.1米小区里边老头剪纸壳子
1: 是，我想说吧，可能而且周六周日呢，他女儿陪着他剪纸壳子。当时呢，看着我们是因为我家楼下嘛，他一脸的非常的尴尬的笑，没有办法。但是我理解他。父母呢，他就是养成了一生的节约，他真是养成了一生节约，这是一个好习惯。但是吧，那儿女就得陪着呗，算是尽孝了，还能减几年呢？
4: 哥，
1: 再说句不好
4: 再过
1: 听，
4: 10年，咱是干那活的。
1: 我现在就去了，我早上跟我老大姐，我俩撕吧呢，还得纸盒得一人一半儿，
2: 几年免息。
5: 起亚的全系车型都是咱们最长5年定额带免息，但是它随着时间长，它带的钱数少，基本上
2: 大概骑一月还多少？
5: 赛图斯这款车大概3年能带50000零息，然后首付的话大概就是在30%左右，非常合适。如果你看好赛图斯了，你抓紧来，因为现在还有最后3台车，咱们马上就要上新款了啊！想看他车，想看赛图斯的，你记个电话18646049355。
3: 我这边说，老爷子65岁，想买这一代的荣放，要不要拦一下？
2: 为什么要拦人家呢？那车怎么了？
6: 多好啊！
3: 那车不挺
2: 那车
3: 好
2: 挺好啊！
1: 对呀，
2: 他为什么要拦呢？你老爷子比你强啊，
4: 长得像小那个，
2: 而且老爷子挺时尚啊。
1: 新的荣放。

0: 那车瞅着挺带感的，
1: 而且的话，作为这个双擎的车型的话，这一代的荣放指导价格也非常低，油耗还低，还不用插电，对吧？那挺好，其实这一代荣放真的不错。
2: 刚刚上市不长时间之后，优惠幅度还大呢。
3: 现在优惠多少钱？
2: 35-36吧。
3: 哎呦，
2: 指导价的
0: 可以啊。这车型，那你为啥不是？就是这个兄弟，你能告诉我为什么要拦着你家老爷子？人家要买这车，你为什么要拦着？
4: 感觉岁数大，
0: 都65了，
4: 不想让开呗。
0: 60耳顺啥意思？这个岁数的人，他害着你啥事了？怎么的？花买这车花你钱呢？
5: 但凡
0: 动你不动产了，
5: 就让他去买车也不错。
0: 人
5: 老爷
0: 子，尤其男人这一辈子，
5: 对
0: 啊，小时候爹妈一天到晚管着。
5: 我觉得这辈子男人一定要有买一款自己的车，因为什么？只有方向盘能听你的。
6: 掉眼泪了，一会儿
0: 那我跟你这么说，要不说像我周围这个像木木这么大小伙子，我就是我跟他们这个父母这样都是这个一个年代的朋友，我互相我们沟通，他们都是不催婚不催生，
6: 对，别捡，
0: 因为啥？他说这个后来自己寻思，这一辈子一天到晚别人管着，咱说我又把话唠回来了，你要是李嘉诚，你催着你儿子生孩子没毛病，
7: 有继承，
0: 对呀，你家里是啥呀你啊？继承你的苦难呢、啊、继承你的饥荒房贷啊。
4: 这边要咨询长安逸动的车，然后说没看到王雪，是不是就找刘工一条龙？
0: 嗯，没问题，
1: 没有任何问题啊。那个加我微信就行，171-488-1357啊，是171-488-1357。如果假设这车有厂家的旧车置换新车补贴的话，这是全额到账的。第二，我们是二手车价格肯定比四 S 店高，这是100%的。加我微信，下节目之后我给你对接王雪。
4: 嗯。嗯，这边说他家车三折300万的才670块钱。
0: 嗯，肖大逼我了，我怎么记得你是收我700多呢？
5: 你得看多少什么车呀？你得看什么车呀？你冤枉我呀！
2: 三折跟车没关系，
0: 三折跟车有啥关系啊？
5: 你那哪年的车年限什么都
0: 不是，它不是车损，它是三折，
6: 有关系，
0: 有
5: 关系
0: 啊？
5: 怎么能没关系？
2: 在我印象当中，三折跟车没关系。
0: 三折不是，只要不是卡车营运车，好像应该没啥区别吧？
8: 你个劳斯莱斯的车600多块钱三折，合理吗？
0: 我是赔第三方，又不是。
8: 对呀、
0: 啊，
8: 那你根据车价有关系的，
6: 有关系
8: 的。
0: 说啊，
6: 有可能都是一个。
0: 看下菜底儿，那换句话说，我飞度三折嫌也便宜，是这个道理吗？
6: 对。
0: 哎呀，还有这，我真不知道。
2: 你说的是老车年限打折扣了吧？
8: 不就这么说，我们的帝豪和星瑞的三折价格都不一样，
2: 差多少钱啊？
8: 一二百块钱，那北差吗？
0: 嗯，来，这听友说，他说我觉得是不是我可以等一等新赛图斯？他说跟现在这款完全是两个时代的产物啊。这为什么买老款？大哥，新的到时候我估计价格得上去啊。
9: 嗯，对，
0: 这新赛图斯不可能现在这个价啊。
9: 嗯，是。
0: 这得多少钱？来辆小心啊。
9: 没有。嗯，它新赛图斯搭载着的是这个 1.6T 8AT 和世博托界一样的动力，
0: 这价格肯定上去。
9: 对，和现在 1.5 自吸的这个两个动力组合，我个人觉得，如果你现在还是喜欢之前的那个奥跑，就是 K x3，你就现在买这款赛图斯。如果你还是说觉着想买个小车动力更好一点的，你再等等赛图斯。但我觉得这款车上市之后应该是10万打不开，肯定得10万往上。
0: 对，
9: 嗯，因为它跟世博托界的三大件就一样了，嗯，所以你要是想买现在的这款车型，7-8万块钱都买个这么大的一个合资的 SUV， 你可以现在来看看了啊。最后几台车，186-460-4935。
4: 这边问小张总啊，就是一直说那个比赛夺冠的那款吉利那车多少钱？
8: 那个用的底盘是星瑞的啊，但是呢，原型车星瑞你是能买到的，并且现在呢很便宜啊，有置换能拿到14000和19000的置换补贴啊，那落地现在大概就是在7万多，不到8万起啊，拿到各种补贴，18045078887。
4: 2014年2月份的车到没到报废年限？
1: 14年，现在的车也没有报废呀、
0: 啊。不，他的意思是不是能可以，
4: 就是能不能去
0: 报
4: 废、
0: 啊？
1: 不行。那得是，如果你想领报废补贴的话，那得是2013年6月30号是最后一天，就是说你想
0: 明年就变成2014了。
9: 燃油车啊，
1: 对，
9: 你这个要是电车，
1: 对，
0: 那电车19
1: 年12月30号，
0: 19年就可以报废了
4: 啊、
0: 你就明白咋回事了吗？
9: 嗯，分车型。
4: 就是
0: 柴

0: 油车也可以提前，比这个要提前一些。
1: 所以说油车是12年13年
2: 6月30号
3: 是
2: 最后一天，在这之前呢，这个呢都可以走这个报废啊，但是前提是在2025年1月8号之前的车得在你名下。你2025年1月9号过到你名下的不好使
1: 哦，
0: 啊，说是电车三者险也贵，你们知道吗？
4: 对呀，
0: 电车三者险，来看啊，他这个单子给我发过来，新能源汽车第三者责任险，额度300万1213，啊，这个三者为啥它也贵啊？
5: 它只要有电，比如说双擎的车，它也是
0: 啊。
3: 新车第一年300万1200正常价。
0: 正常价啊，
3: 嗯，
0: 哦，那假如就是老司机置换的话，以前记录非常好，但是这个新车你也得给我涨，是这意思吗？
2: 他跟车不跟人，
3: 跟车走。
2: 嗯，
0: 那个海参崴有人提醒我没说，
6: 哎，
0: 好嘞，跟你说，因为我没去过，有人给我讲说木木海参崴讲的不精彩，合法合规的其实也能讲很精彩的，嗯，你说说吧。
1: 5月16号跟5月23号啊，这两个团期啊，这个去这个海参崴，不是，我觉得怎么算精彩？我觉得咱们这团最大的亮点是啥呢？2180这个价格，然后出了趟国，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亮点，而且只用4天的时间，你在工作日的期间，也不是寒假，也不是暑假的，对不对？5月份5月末，16号跟23号，你大概我们选的都是周六出发。你跟单位如果说工作日，你就请2天假就足够跟我们出去玩了，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亮点。而且16个人的小团，你去了不糟心，然后呢坐的那个这个汽车呢也很舒服，然后用2000多块钱感受一下异国风情，看看这个俄罗斯人长什么样，确实都好看呢，真漂亮，他们的身材比例让我羡慕的五体投地，真的是。但是那边的人是怎么的呢？就是花期太短。
0: 是吗？
1: 对，
0: 你们年龄吗？
1: 就是
0: 韦德罗，
1: 主要是
0: 带个屎拉吧，
1: 花期太短，就是基本上过了25岁，甚至过了20岁，
0: 就没个看了，
1: 你就能明显感觉到身材走样了。
0: 这岁数的话，那就是纯粹马达帽，
1: 就完了，
5: 纯粹就是这个老太太，就刚才说的奶奶辈了，
1: 就是奶奶辈了，就是那边30-40岁，尤其女性，
0: 他们不会保养，因为啥呢？
1: 跟吃的有关，
0: 连吃带喝。
1: 他们吃的，因为那边比咱们这边还冷嘛，所以吃的东西过于的甜啊，所以那边的人身材，所以说如果说爱吃甜的女生，我觉得特别适合去俄罗斯感受一下，因为那边的啊，那边的奶油啊什么的乱七八糟这些东西，他们做的好啊，对，长5斤回来啊，就挺好。
2: 别说吃的了，说说别的，老建筑多吗？
1: 老建筑
2: 特别老的建筑
1: 有，哎，他那有一个那个火车站，而且这次去到那个海参崴的话是能看到的。
5: 哈尔滨老多的这个俄罗斯建筑，
0: 他不。我不知道你们认为老是多老，他真正的老也最多不过1937年，
1: 嗯，
0: 知道为什么是那个年份吗？
2: 嗯，
0: 那个年份我们南京战败的时候，苏联进入了海参崴，把所有的中国人杀光了，
1: 嗯，
0: 他们那时候都是那时候盖的，
1: 所以去到那儿呢，你也能感受一下，就是曾经属于咱们自己的这个国土。总之吧，总的来说，最低的成本，感受一次出国啊。再说一遍时间，5月16号跟5月23号，有时间的话可以报名，添加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6月份
0: 回来直接再上趟爱辉，看看爱辉博物馆。
1: 对，
0: 我告诉你，你这样你对历史就有个特别立体的了解。
1: 带孩子去也很好。
0: 嗯，很多人吧，就是井底蛙呀，一直就是感觉自己什么都懂了。来，再看一个会过的，说你信吗？为了省刹车盘不换，捋成这样了，片子碎了，把胎给干爆了。
3: 哎呦，
0: 看这刹车盘勒成啥样了？希望你见过把刹车盘勒进这么深的吗？真是盘了，能装东西了。
2: 其实这个刹车盘，其实这个刹车盘卸下来也行，回家当烤盘呗。
0: 真能当烤盘了，
2: 对吧？
0: 够深了，
2: 没毛病吧？
4: 能烤，能烤。
0: 我没见过勒这么深的。
5: 这边这块是
2: 那个，
0: 对呀，它整个勒进去了。
2: 原来是一平的，
0: 原这个应该是平的，这刹车盘都是平的，它这个整个勒进去。
3: 刹车盘一个多少钱呢？
0: 现在刹车盘400-500块钱。
2: 不，是这样的啊。如果说一般我们就是以10万块钱的，
0: 像
2: 它
0: 这个便宜，
2: 最便宜的有100多块钱的。差不多
0: 了，
2: 200多块钱了，得好的，不是说顶级好啊，一般好的话，400-500块钱那都是买相当相当不错的了。我说的是一针儿，不是一对儿啊。
1: 也，
0: 那肯定是自响啊。
5: 完了之后还那个
1: 也是有人不懂啊。
0: 然后他们就把那个 轮胎给干包
4: 了。其实有的时候他好多车主不是心疼这一百二百的刹车盘
6: 检，
4: 他
6: 听不懂，
4: 一是不懂，第二是啥，他有的觉得一个是麻烦，然后还得花工时，
2: 这种情况
4: 工时贵啊。
2: 其实像这样的换机油的时候，因为升起来嘛，或者是一只要稍微正规点修配厂都会帮他看，跟他说，哎，这个东西我觉得真的是为了省钱。这个最大的危险是啥呢？让刹车盘磨成这样了，如果高速速度快，一脚闷下去，有时候会把刹车盘一下崩碎的。
0: 嗯，似有心人啊。那、这个还有没有汽车问题了？你那边？
1: 嗯，我这边我在看呢。
7: 然后结果有个理想反过来停，反个叉停，跟他打了个叉。
0: 我这边问汽车的没了。都是说会过了，教怎么会过的，我就不学了啊，因为我周边这样人太多了。
1: 我这边有那啥的问好几遍呢，问王雪，为啥
0: 卖车呢？
1: 嗯，
0: 还是这孩子吧，就是一根筋啊。
1: 咋呢？
0: 啊？
1: 怎么说？
0: 人挪活，树能死啊。
1: 嗯，
0: 你小张总给开出那么优厚的条件了都。
7: 那是隔壁都开门呢，溜达溜达。
4: 大门向你敞开
0: 啊！那投资人都就人敞开了这个怀抱，伸出了橄榄枝。
2: 你不愿意在平房，你往那个一逛街活动活动也欢迎，对不对？哎，
4: 我这这么多店呢，也都欢迎。
2: 咸丰路，你说、
0: 啊、
2: 也行，也挺热闹。
0: 哎、这样的好手，大伙都抢着要。
2: 哎呀，现在啊，其实一个团队里最难找的就是好手。
0: 嗯，问东哥有没有迷你？
2: 迷你没有，目前没有。
4: 万元手动车。
2: 嗯，
0: 迷你
1: 对万元手动
0: 啊，万元手动啊，
2: 万元手动的话，作为红腾的话，偶尔会有啊。如果你关注二手车，想买一台品质二手车，加我个人微信吧，171-488-1357，是171-488-1357。每天早上呢，通过这个微信发出四个车型。
0: 没结束呢，你收杯啊？
2: 哦，对啊，我就是这么想的。
0: 才22、23，
2: 那早、
0: 啊、我还得说多说一句啊，多说一句，有句老话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凡是问万元车的兄弟啊，我多说一句话。我跟东哥，我们哥俩关系瓷不瓷实，我俩快20年了。我实在亲戚要买万元精品，我东哥死活就一句话：等等，我给你找找。等等，我给你找找。等仨月了，他就不给你找，为啥？他说开不住。
4: 万元就压根没有。
0: 那玩意儿就不是好东西，不能买。
2: 因为呢，有个比喻，我跟你说一下吧。现在基本上一般的，咱就说呢，车型，咱说走报废，报废的话都在4000左右。对吧？4000左右，这是一个报废的价，我们行话就是废铁价。那么，如果比废铁高点的价格，这个车车况，咱笨想，它能好吗？我说的这个对吧？
0: 对呀，它能是个，它那车能开吗？
2: 所以红腾吧，像一般这样的车价车，我们不太敢卖，因为卖完之后，如果故障率特别高，人客户的反馈也不好，感受也不好啊。
0: 问这个最后一个问题，正好富贵收尾开始。
4: 嗯，
0: 这个是东哥，这哥们给你拿过几块茶砖，你有印象吗？
2: 啊，记得记得记得。
0: 他说有个可能想买卡罗拉锐放，他、
2: 啊、
0: 就想给他掰到石破拖界那儿。
3: 嗯，
0: 问有茶水吗？
3: 石破拖界这一口价呀、啊，这个谈
0: 不
3: 了。不
0: 一定非得是就是马奶，你可以在别的物品上找不着，给他的车给他做两次免费保养不行吗？
3: 那个保养我说的不算啊，尤其是咱们这个
0: 啊，你们家前后分的特清晰啊。
3: 对对 对, 对，前后分的比较那。
0: 你给掏钱。
3: 我那个啊。
0: 你给掏钱。
3: 我给掏钱啊，我掏钱也那个不行，你就不要那个保养之类的了，你就销售这块
0: 上精品屋里划了去。
3: 对、你看看我家这个装饰这块，你想要啥我给你安排。
2: 你不行考虑考虑，像咱听友给说了，刘说不行给拿个棉被呢
3: 啊，拿个棉被。
0: 哎，对，你家没有什么蚕丝被啥的，给拿两套。
3: 嗯，对，你看看那个啥吧，你有什么、
0: 你们的工装有的挺好的 T 恤
3: 啊，
0: 给拿几件。
3: 我们这
1: 找个刹车盘
3: 上。我们家、
0: 你啥也不掏，人凭啥去给你掰从瑞放买成？
3: 那啥，你就是想给我介绍客户的心情，我领了。
0: 送刹车盘。
3: 咱就不说店内的东西了，我单独请你吃饭，你看行不行啊？或者是说那个你想要什么，咱俩可以那个贸易一下啊。
1: 咖啡机挪走。
0: 哎、当初不有人要搬小张的咖啡机吗？
1: 咖啡机搬走。
3: 对，你看我家售后，你相中啥了？
1: 这是卖车吗？
0: 现在就这样，啥都划了。
3: 是是啊，那我收杯了啊，听友们大家好啊，这个今天呢也在节目里面说了好多赛图斯，那起亚呢，咱作为合资的一个企业啊，嗯，可能赛图斯这个车型被大家这个忽视了，但是我想说的是，咱们起亚50%以上的出口的车型都是咱们家的赛图斯，虽然国内卖的不是很好，但是这个国外赛图斯卖的非常非常不错。那马上我们新款也到了，可能还会实行我们的一口价。那现在店内有三台老款的车型，听友到店呢，你来啊，你看看我给你的价格可不可以？还有最长3年、5年这种零息的定额贷，都是厂家的免息的，非常合适。买车的同时呢，咱们不光说赠保养啊，前期的这些装饰啊，比如说护板啊、脚垫啊、前排座椅加热呀，我家只要是有的装饰，听友来了，我肯定全都给你打包带走。尤其是我们现在呢，现在一口价的车比较多，像一跑 K3 世博托界，不是一口价的，像赛图斯啊、EV5 啊，还有嘉华呀这种车型，我都可以给大家争取再争取。所以呢，一口价的车型可能真的就抱歉在价格上，但是赠品上我也会大家多拿啊。所以想买全系车型的，来道里区机场路12号，咱们家是25年的老店，并且售后我们现在也9点钟下班。无论你是私家车还是出租车，只要是来到起亚，我们每天都有值班的售后，到9点钟，晚9点钟啊。18646049355，道里区机场路12号。
4: 好，那今天我这个好多朋友问10几万的车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领跑的这个几万块钱的入门级的小
0: 对非得买
4: 小车。对，其实我个人认为买电车的话，你就花个这个几万块钱买一个城市代步就完全 OK 了。如果说家里有能安装这个充电桩的一个条件，那么现在销量非常好。那我们现在五月末之前要把4月份和5月中旬之前所有的订单要完成一个交付，所以说接下来我们再订这个 A10 的话，我们提车周期可能会近一点了，1个月左右吧。那这个车呢，售价是65800起，那带这个激光雷达版的是86800。这个车是高通8295的一个座舱芯片，然后这个8650的一个智驾芯片啊，可以做到车位到车位的一个领航辅助系统。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手机泊车的一个辅助功能。如果说大家想关注这个领跑的小的 SUV 啊，可以到我们店里上车试驾，先锋路、松花路还有城乡路3个店都可以去做这个上车试驾啊，也可以加橘子微信，会给你安排店长亲自的去接待。昨天有一位听友就到城乡路啊去看了这个 A10，然后店长亲自接待的，接待完非常满意，就订购了这台车。那我的微信呢是13945117119，13945117119。
6: 大家好，我是高经理。如果大家想买个纯电的小车在市区代步，花个3-4万，建议看看50品牌旗下的第4代的宏光迷你 EV 4门版。这个车呢是36800。如果你喜欢更漂亮一点的外观呢，就看看第5代的宏光。店里呢都有车，都摆在门口，各个颜色呢也齐全。一口价格呢是39800，4门版。虽然车体小，内部空间呢，市区代步也是够用的，也支持贷款和置换。如果想买纯电的小车，欢迎关注一下宏光迷你系列的车型，电话是38191948。
7: 大家好，吉利小张总啊，这个我们特价的帝豪啊，现在也有几台车啊，然后呢，价格优惠呢比平常要多了不少，像是手挡、赠挡啊都有，特别是像这个赠挡的中配啊，然后照价是77900的，现在这个车呢极具性价比啊，优惠2万多，5万多块钱一个裸车价格，还给你3000的置换补贴啊，同名给你4000啊，然后优惠完呢，可能是5万多块钱能买到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配置了，实惠啊，然后呢，这个配置还挺全的啊，想要啥都有啊，可以加小张总微信呢，看看4代帝豪的特价车啊，手挡、赠挡都有啊，18045078887。
8: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萧峰啊，咱们最新上市的 EZ60 新能源汽车啊，现在调整的价格啊，真的是很不错的一个价格，一个是139900，一个是145900，一个增程，一个纯电模式的这款车呢，我觉得大家有必要去看一下啊，认真负责任讲，安全等级非常高啊，对自己也好一点，买个安全的车。不论是咱们里头啊、一些硬件配置，包括底盘的调教啊，真的不像新能源汽车，欢迎大家去试驾感受啊。两个地址，一个是城乡路302号 和先锋路的二号都有试驾车，也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真的相中了之后呢，咱们听友看看能不能找不找不啊，1584637735。
2: 大家好啊，红桃二车公司老刘，稍后3点钟的时候就回到了一矿街的一号啊，如果二车评估价格了啥的，你过来或者拨打4881357这电话来说，本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加我个人微信1714481357。

权威的汽车资讯，专业的咨询点评，优质的嘉宾团队，尽在每天下午一点至两点半徐峰侃车，说真话不油腻，买车换车聊车，先听听徐峰老师怎么说。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欢迎您在这个时段继续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调频中，我是经历，和您继续来聆听经典，也欢迎您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公众号，能够在线收听了解909的出行，以及关注到我们所有的活动讯息。

0: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1: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2: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3: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4: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0: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1: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0: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5: 一起成长。

如果你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想要找到一个既能拍出刷爆朋友圈的大片，又能够沉浸式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地，还不用请那么长的假期，那么909为您推荐到的是海参崴双气往返四日游的行程。这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我们可以把俄式风情、山海烂漫、人间烟火一次性的全部体验得到。在这样的一个行程当中，我们带您走进俄罗斯本地家庭，学做俄式网红饼干，品尝俄式大串，可以挽起裤脚在爱情谷的海边赶海，可以找回最为纯粹的快乐，还可以踏上海上天梯，走进海边一线的天空之境，更能够坐上网红海上秋千，在碧海蓝天之间肆意荡漾，将所有的烦恼抛诸脑后。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本土艺人的歌舞表演，还有呢河岸的拔河比赛，俄罗斯的露天电影，俄语的小课堂，从试听到互动，全方位的来解锁俄式乐趣，免费啊去品尝俄式大串儿伏特加，也为大家升级了一顿俄罗斯的海鲜大餐，随餐是每人加赠了一只帝王蟹，它的鲜美程度真的不是在家里能够体验到的。另外呢909整个海参崴四天的行程，这次啊我们是小团的品质，16个人出行，升级到了更为舒适的1+1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三晚啊俄式酒店住宿。另外呢我们在5月16号5月23号给大家打造了两个团期，也欢迎团体啊来定制，成人呢是2180元的费用。这一次我们去远东的海边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周末再请两天假，一共四天的时间咱们就能够出境了，而且是坐着汽车出境，相信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啊都没有去体验过，所以呢添加手机的微信了解这样的一次行程，我们是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的。1390480-6169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1390480-6169，备注旅行。

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行程。那么909在5月份继续给大家打造的是新疆的线路，很多人呢去年没有跟着我们的行程去到新疆，非常的遗憾。那么不要遗憾，今年5月份继续啊，在暑期来临之前给大家打造了这个新疆的行程。因为5月的赛里木湖藏着最为温柔的惊喜，我们这个时候出行既能够避开暑期的亲子大军和国庆的人流高峰，而且呢你像赛里木湖的栈道不用排队，那拉提草原的机位啊是不用抢的，我想这个才是最为舒适的啊旅行的状态。而且这个时期的北疆，它的气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舒适宜人的，尤其是火焰山，五月是一年当中非常凉爽适合游览的时节。你像去年八月份我去到的时候，这个火焰山40多度，能想象吗？所以呢五月份其实我觉得我们避开人流哈，是一个最为舒适的旅行的一个季节。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大家能够请下来年假或者想要出行的话，真的是性价比太高了。我们可以慢慢走慢慢看，去感受这座红山的壮阔。909新疆双飞8天的行程我们即将出发，定到了6月4号的这个团期啊，因为5月份的团期已经满了，6月4号我们还可以报名，有主播全程陪同，帮助大家来监督品质。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那么新疆的行程呢，全程乘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大巴，非常的舒适宽敞。这个车上有热水，还有呢 USB 的充电口，而且我们在整个行程当中带大家入住到的都是当地的4钻酒店。那拉提也为大家打造了一晚特色的酒店啊，好好的去感受一下那里边的风景。另外呢，你像新疆的大盘鸡、手抓饭是一定要品尝的，一场红酒晚宴也在新疆去等着你呢。那么整个行程同样添加这部手机的微信了解详情，13904806169，13904806169，价格是7880元啊。其实呢，这个价格到暑期肯定是做不下来的，所以呢，现在啊，淡季出行如果有这个时间，就千万不要错过了。另外，我们西藏的行程同样也在招募当中了，一共是7天啊，同样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139048061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

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儿。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最后一场雨，这场雨不仅仅是自然现象了，它更是情感崩塌的象征。欢迎您在这个时段继续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调频中，我是经理，继续和您一起聆听经典。

0: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2: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0: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1: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2: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0: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3: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0: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0: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1: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0: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2: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

马上听到的是蔡琴的声音，相思河畔，又是一段刻骨铭心却终成遗憾的恋情。

好像真正进入到夏天了，是不是？那不要待在空调房里，我们在球场啊，依然能够感受到出汗的乐趣。909听友专属福利来了，现在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网球的入门课。其实呢，了解过网球的朋友都知道，哪怕不是一对一的课程，四到六人的班啊，一个小时就要300左右的费用了，是不是？但是今天呢，在我们909的直播间带给大家的是188元能够得到三节专业网球入门课的机会，零基础完全是 OK 的，专业教练手把手的带你轻松的学会挥拍发球对打，您呢和孩子都能够去感受一下自己对网球到底有没有这个乐趣，能不能持续的学下去。所以呢，我觉得188元三节专业网球入门课的机会，咱们真的就不要错过了。它是只属于我们909听友的专属福利，所以欢迎大朋友和小朋友啊，去好好的体验跟感受。那么家长可以添加手机的微信来预约报名：13904806169，13904806169，13904806169。日常打球呢，100元起，那么高端室内。外的场地啊是随你来选择的，还有呢，在这里啊，优质球友圈、运动交友、事业交流两不误，咱们也是得到了一个跨界资源平台，健康事业一挥而就。那么这里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抢占啊这样的一个名额，188元给大家争取到的是三节专业网球入门课，你不用担心装备啊，因为呢，在这个三节课当中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所以说球拍什么的都不用担心，直接去。就行了，感受一下啊网球的乐趣。其实我们知道网球它区别于其他的运动。

它是能够让我们全身都得到锻炼的啊一项运动，而且呢能够释放咱们的压力。因为其实用力击球它是一个非常畅快的情绪宣泄的出口，它不仅仅是体力活，它更需要思考战术，预判对手，锻炼我们的决策能力，而且能够让我们的骨骼更加的强壮。来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 13904806169。

都说人间四月芳菲尽，赛湖五月正当时。如果你今年打算去一趟新疆，那么我想不要等到暑假，现在就和909出发。五月的赛里木湖藏着最为温柔的惊喜，冰雪消融，湖水蓝得更加透亮，天山红花悄悄地在湖边绽放，连风都带着不被打扰的松弛感。我们可以避开暑期的亲子大军和国庆的人流高峰，这个时候的赛里木湖栈道是不用排队的，那拉提草原也不用去抢机位，我想这个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而且北疆的初夏啊，真的是非常的宜人，尤其是火焰山，五月也是一年当中非常凉爽舒适游览的时节。我们可以慢慢走慢慢看，去感受这座红山的壮阔。909新疆双飞八日之旅即将出发了，现在呢我们来到了6月4号的团期，五月份的团期都已经爆满了，所以说不要错过6月初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去到新疆非常的舒适，还有新疆的美食，你像大盘鸡、手抓饭，一场红酒晚宴都在新疆等着你。而且呢，那拉提草原刚换上新绿，嫩的都能够掐出水来，非常美的这个景致啊，都在新疆能够呈现得到。五彩斑斓的花田，还有远处的雪峰相映，真的是别有一番风味的。6月4号和我们的主播一起走进大美新疆，一共八天的行程，主播全程陪同，帮助大家来监督品质。价格呢，只需要7880元。要知道，暑期这个价格就下不来了，因为机票和住宿啊都是上涨的。所以说呢，在淡季出行，其实我们得到更多的性价比和更为舒适的行程的状态。添加手机的微信，现在6月4号的团期还可以报名，13904806169。那么一直关注我们909西藏行程的朋友也可以添加微信了，6月4号和6月11号出发的西藏七日游同样在招募当中。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13904806169，备注旅行。

很多人的心里都藏着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梦，但总因为时间有限未能够成行。那么浪漫的五月，咱们就去离我们最近的异国海滨小城俄罗斯的海参崴去看一看。浓郁的俄式风情在街头巷尾肆意流淌，典雅的欧式建筑错落有致，碧海蓝天与落日余晖交织成绝美的景致，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拉满的大片。这一次和909出发，我们放下顾虑，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治愈之旅。添加手机的微信啊，因为之前呢我们的行程在五一期间都已经去过几次了，同样都是由我们的主播全程来陪同的。139-0480-6169 139-0480-6169。这个行程呢我觉得性价比真的太高了，因为它离我们哈尔滨真的近在咫尺，不用转机，不用倒时差，坐着大巴就能够轻松的出境，这是独属于我们东北人的出境服务。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感受到很多很多啊，城市的兴衰变迁吧。而且我们的行程真的是把省心两个字焊在了每一处的细节当中。你比如说交通，我们是汽车出发，全程一台车直达海参崴，16人小团出行的品质。而且这次我们升级到的是1+1的陆地头等舱豪华中巴，非常的宽敞舒适，坐久了也不会觉得累。而且呢，在整个行当中，我们特别升级了一顿地道的俄罗斯海鲜大餐，每人一只帝王蟹的概念，它的鲜美程度真的不是在家里能够体验到的。行程当中所有的景点首道门票我们也全部包含了，而且还赠送了五大游玩体验，从爱琴谷的灯塔打卡，到旅拍留念，到俄罗斯家庭参观，以及海边的钓鱼赶海体验，还有俄式的大串、伏特加的品尝，都是我们在行程当中赠送给大家的。中俄双语导游讲解，我们整个行程只需要4天的时间，同样是由主播全程来陪同。5月16号、5月23号两个团期，也欢迎团体啊来定制。成人呢是2180元全包，那么位置有限，咱们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139-0480-6169 139-0480-61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嗨三友情提示，
1: 女朋友胃疼时看着十分心疼，那你可以不看她去看手机呀、啊、
0: 如果把菜炒咸了可以放一会儿，因为时间可以冲淡一切。
2: 大家都说我眼里有光，后来医生告诉我我是散光。
1: 哈尔滨音乐广播，嗨三下班万岁，你的快乐冲

0: 搞笑真到位，
1: 美味贼实惠。
0: 欢迎继续收听全新周三谈财下班，万岁！哦，你干啥的气势呢？
2: 没接上，
0: 咱的气势哪儿去了？我跟你说，
2: 没接上，不是因为昨天我坐你的位置，节奏不这样。
0: 哎呀，啥开始点的谁呢？我可是奉旨出差啊！10:07哈，那这里是嗨三下班万岁，嗨三原班人马真情卖力打造。
1: 每周一到周六下午4点到6点半，不论你是在风里雨里车里家里，嗨三儿在周三的路上
0: 等你。控场就要蒙准狠，一哥就要做得稳，控场一个阿兵，本兵无法取代的我。
2: 这话里话外真是字里行间呢、
1: 这必须点明自己的位置，
2: 真是
0: 吐露着杀气。
2: 哎，这字里行间呢？
0: 你搁那块你玩，你搁那玩这个？
1: 说完了。
0: 你搁那玩吉塞尔邦辰呢？
1: 不加加不麻麻，不做不闹不绿茶。我就是不管谁做二波，我都做一波的星月。
2: 哎，我还是那个弹着吉他唱着歌，每天同人陪唠唠嗑的00后木木。
0: 今天中午上节目的时候还说到岳总了呢。我说岳总是一个我说星月是一个，就是在开直播嘛。我说岳总就是在我们音乐广播，我说岳总是一个工作家庭都放不下的人，就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完粉丝说只以为月月筷子放不下，原来他有好多放不下的东西。我说这个
1: 勺也放不下，碗也放不下呀。现在唯一能放下的就是家了，
2: 有的时候还得用叉子呢，
0: 是不是啊？那多才多艺的阿月，那
1: 大晚上8-9点钟谁给你哇哇哇打电话啊？我现在我跟你说家位都已经放下了。
0: 我跟你说咱俩有点像，有点什么，有点那什么了。我跟你说，有点
1: 又魔怔，
0: 又魔怔了。咱俩就不是，咱俩是星，不是，咱俩能摘月亮吗？摘不了吧？咱俩是无所不能吗？不是吧？所以有些东西就是你得放开，不要焦虑。哎、
2: 这一大本楼汉、
0: 真是，哎，要把热形容五种，你知道什么吗？叫做点热、太热、很热、贼热和木木。你看我像不像汗蒸？
2: 今天太热了。
0: 昨天我那脸晒完之后，就昨天开车嘛，就总晒手边脸。陈薇姐回来说：“哎呀妈呀，你好像那烤
2: 阴阳脸，
0: 说你好像那烤地瓜的，就脸这边黢黑黢黑的。我今天早上没用，要不用那个80块钱一片那个修复防晒面膜，完了我今天我就。所以今天啊，这哈尔滨的夏天来的有点早哈。据说这个夏天是
1: 有点急，
0: 有点急。据说这个夏天是120年来最热的一个夏天，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大家，
1: 那你这真的是据说，
0: 据说，据说啊，据说，但是。”呀，今天话题也特别好，跟大家分享一下吧，这是我这两天特别实用的话题。
3: 有料才有聊，
0: 有聊才能唠，嗨三儿有的聊。
1: 哎，话题之前不是应该先给我们大家
0: 说说旅游吧，
1: 说说我们的行程，因为最近我身边朋友，你看也有报的，也有给家里人报的。昨天还是前天，昨天跟我闺蜜，我们俩还聊，就说到这个新疆。西藏都是值得一去的地方，而且是越早去越好的地方。
2: 包括咱们俄罗斯出境嘛，就是所以说现在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啊，你想选择
1: 现在行程还挺多的。别看现在不是假期，不是暑期，但是我们现在有新疆、有西藏，还有出国的坐着大巴去海参崴的行程。
2: 那先跟大家说说俄罗斯吧，因为这个安排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是啥呢？就是在不年不节的哈，因为但是你说你要暑假出门了，人肯定特别多。但是为啥说特别适合？因为它只需要4天的时间，而且我们的安排也很合理，都是周六出发两个团期，5月16号跟5月23号、
1: 哎。你看看，你这音乐就来了，这好像这俄语，
0: 俄语
1: 是不是来自
2: 感觉
1: 听日语？呀，
0: 不如接吧，
1: 大斯维达尼亚。来，
2: 所以说啊，就是说如果说想用4天的时间，而且如果你跟老板请假只请2天，因为周六出发嘛，
0: 对，
2: 周一周二你请2天，你就可以，
1: 这都不重要，就是4天行程，你赶上周六周天，你真的就非常轻松。
0: 我觉得单位搞团建也挺好，10多个人嘛，公司没几个人一块
1: 玩呗。行程你去了你知道它里面有哪些好玩的东西，
2: 16个人的小团，有俄罗斯大串，你能吃到，而且就是像
1: 帝王蟹一人一只，
2: 对，帝王蟹一人一只，海鲜大餐，这都是你在国内吃到，
1: 团费就回来了，你觉不觉得
2: 鱼子酱
0: 对，
2: 然后包括那个俄罗斯那个网红小饼干，而且很多爱吃甜食的女生，你去俄罗斯你会非常开心。
1: 都是吃啊，木木。
2: 你逛那个超市啊？
1: 没有玩啊？
2: 不是，我这个人你知道的，
1: 只记住吃了哈。
2: 就是、
1: 行，具体行程你可以添加微信问。
2: 没有玩、你像刚才听的那个歌，

0: 就是我们会走一条那个海参崴的那个商业街，在路上能看到身材比例超好的俄罗斯帅哥美女，然后路边也会有那种就是叫卖唱的
1: 肚脐眼底下分叉的斯拉夫男女，
0: 唱得好。所以说也是啊，就是国外的俄罗斯的海参崴的行程，5月16号、5月23号两个团期，想要报名添加微信1864611277318646112773，备注俄罗斯就行啊。
2: 嗯，然后还有哪个行程？就是我们的新疆。
0: 没错，
2: 新疆
1: 的行程是这样的，
2: 哪天就剩6月4号了，
1: 25号已经爆满了。6月4号呢，909扛着巨大的压力没有涨价，但是6月4号之后所有的新疆游，你放心，肯定不是7880了。
0: 因为其实从6月4号开始，其实机票已经涨价了。
1: 没错，所以你就记住了，这个新疆游是你最性价比最高的一次了啊！那记好了，我们这个新疆游呢是双飞8天。而且啊，它整个是6晚4星级酒店，1晚纳莱提入住，北疆所有行程一网打尽。还有呢，就是我这次感觉5月份不热，又过了这个刚过了五一高峰，还没有到暑期，而这个6月份的这个是最好的这个行程啊，所以呢，它没有那么热，还人还少，
2: 性价比也高。然后我们的行程呢，该去的景点什么五 A 景区去4个呢，是不是？就是总之一次出行吧，你就把新疆玩一遍，然后呢，北疆这边你就再也不必担心，就是不去也没关系，就一生只去一次的话就足够了。
0: 嗯，
1: 就这样好的行程啊，就这一团，而且19人，主持人全程陪同，
2: 7880。
0: 没错，
2: 6月4号出发，添加微信详询18646112773。
1: 没错，18646112773，备注新疆18646112773，添加微信18646112773，备注新疆。
2: 来吧，那我们今天话题啊，聊吃，就这天儿，我跟你说，我就应该吃冷面。
0: 哎，就这天儿，我真的
1: 今天跟吃有关。
0: 我这个食欲，就这个温度都有点影响到我。
1: 今天说了嘛，哈，这个健康美味还实在，
0: 嗯，
1: 没隔三差五吃剩菜。我这两天不是一直就是工作忙嘛，也没时间做饭，
0: 嗯，
1: 但我提前我就炖出来点菜，炖完之后我没吃，
0: 就是一炖就是直接一天的，
1: 一天到两天的，对对对。然后呢，炖完之后搁冰箱里冷藏，吃的时候热一下，因为它长期蘸汁儿了，这个再回锅热一下，浇上米饭。简直嘎嘎香！我最近做了两个菜，一个是土豆炖茄子搁点小辣椒，我炖完没有直接吃，我知道这道菜越热第二遍比第一遍好吃。
0: 越炖越好吃。
1: 第二个就是我妈给我做的麻婆豆腐，给我放盒里，给我拌上，我这一浇的饭上，
2: 这俩都是下饭的。
1: 哎呦我的妈！所以我今天就说了，你知道吗？现在我们家楼下有一个给学生的那个餐，就是一个快餐，他听说有道菜，现在叫剩菜时代，他有个叫做蒜苔炒肉隔夜泡饭，就是他叫他顶上标上蒜苔炒肉隔夜版的，然后用。给你泡那个拌那个饭，10块钱一份，好多学生买，因为我突然想到了蒜苔炒肉，很多主播说一定不要马上
0: 炒，必须过夜，
1: 过夜吃，
0: 对
1: 啊，对，就是形成了一种风格，
0: 就是、对，就是说你明天要吃蒜苔炒肉，今天就得
1: 就是炒，对对对
0: 对，
1: 所以今天我就给我启发哈、啊，大家觉得你心目当中的神圣菜是什么？就是这个剩菜在你心目当中第一名的，指的就是这个第二天吃比刚出锅好吃100倍的那道菜。
2: 分享了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每个人可能口味不一样，但蒜苔确实是比较公认的经典的、
1: 对对对，我们就看看你心目当中的神圣菜是什么菜。
2: 分享了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口加大海的海，33个横杠的3。

0: 这歌放得好，
1: 正好接纳之美，
0: 每一面都美。
1: 嗯，我们现在要做，现在有一个行业的，就是怎么说呢，年轻人有一个自我标控的标杆，叫做六边形战士，就是身材、长相、能力、金钱各方面
0: 气质
1: 都要拉满，叫六边形战士，完美人的哪有那么完美的，但是如果我们在科技允许的情况之下，在不伤害身体的情况之下，那能瘦一斤是一斤，这是个多么幸福的事情啊。嗯，你看今天那个那咱那个女主播都102斤了还要
2: 瘦
1: 呢。嗯，就是个女生，瘦是上瘾的，就跟这个挣钱似的，一旦他捞上第一桶金他就停不下来。
2: 但是其实也没毛病，其实昨天也说，就是95斤跟90斤其实对于女生来说完全两个概念，很多人其实哪怕为了这最后的5斤，最后5公里哈，其实他也是想尽了办法。
1: 默默，要是现在你瘦5斤你不瘦吗？
2: 我当然瘦了。
1: 你是不是你想法
2: 我距离我理想体重还有15斤。
1: 那要是要是你花100块钱瘦5到8斤你去不去？
2: 在哪儿报名？
1: 来听听我们的那个老师跟我们说说。我们接下来让大家看到了不节食不忌口，然后也不吃简餐，然后呢这个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只要你不暴饮暴食，每天用机器上半个小时做一个礼拜就能瘦5到8斤，不是梦想，是不是老师？
3: 确实啊，不是梦想。刚才像你们也说了啊，就是大基数的在减，90多斤的还在减，可能说在减肥这个道路上很多人一直走在这个路上哈。其实大基数的减，可能他想我减点就效果挺好，小基数想我减几斤，哎，我想更精致一点。无论你是大基数想减几十斤，我是脱胎换骨的一个变化，还是你小基数想减几斤更精致一点，我都欢迎你来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啊，8834-43-8834-43，拨打的电话来咱们报个名啊。因为咱们纳智美呢是高科技的一个减肥的方式，现在是100块钱体验其次啊，就能让你瘦5到8斤，不节食不运动啊，没有口服的也没有外用的，就是靠咱们这高科技的仪器来减肥，每天半个小时，让你既节省时间而且还减少痛苦。为什么说减少痛苦呢？
1: 没痛苦。
3: 对，因为咱们这半个小时是你

0: 你很幸福，你来咱们那这没减肥以后，你会充分的能感觉到，原来这种方式减肥真的是很幸福的，很舒服的，而且最主要一点啥，你钱不痛苦，你就花100块钱。
1: 一百块钱对于一个想减肥的人来说，基本上忽略不计了。你想想，从这个节食、瘦身、吃减肥餐，再到减肥药，再到那些正修邪修的招，哪有一个是低于100块钱的？
0: 对，
1: 万八的都是少数的，有的是花几万块钱，千儿八的都不叫钱了，但是依然没有很好的效果，要不就是痛苦，要不就是节食，反正要是得迈开腿，要不就得管住嘴，没有一样真正能减下肥的是舒服的。现在只有那之美啊！如果你还没体验的话，打电话来报名，88344-3，88344-3，那之美也不是向所有人都开放的啊，您打电话一必须得预约成功。怎么叫预约成功呢？电话接通之后呢，能够成功的约下，交上100块钱，能够微信转账记录，才能真正的约上，你才能去那之美享受100块钱减七次啊！而且呢，它是用高频震动啊，震动到你皮下组织，让你浑身这个在高频的情况下打通你的什么呢？叫做代谢渠道，让你真正变成一个高代谢的体质。一个礼拜可以让大脑呢熟悉这个代谢的这个过程，让他知道你以后吃什么东西都给你代谢出去，不存留体内的脂肪就不会肥胖。人们都是在几样地方肥胖，一个是呢没有这个骨骼支撑的腹部，你看，
0: 对，
1: 再瘦的人肚子都有点肉，对吧？这个是尤其肚子有肉，人就显得很呆，尤其还有就是吃的多，胃大，这个胃胖，就好几层这个游泳圈。还有呢，就是久坐的臀部大，往两侧赘肉。还有就是，比如说，胳膊有点粗，
0: 白白臂，
1: 对，不紧实，还有脖子以及脸。有的人说我真是烦了，长3斤、2.9斤都长脸上，所以呢，瘦也是整个的瘦。你说那之美，那你坐肚子上，那其他地方会不会瘦呢？嗯，
0: 会的呀。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仪器主要是针对于坐肚子上，但是瘦的呢是你全身，你哪儿的脂肪多，哪儿可能掉的会更多一点。你看咱们有的时候形容虎背熊腰，对不对？
1: 对。
0: 可能背后的，那可能你背后，我肚子可能我还不大，但可能你背掉的会多一点啊。就是哪儿的脂肪多，哪儿掉的可能会多一点。所以说就看你胖在什么部位啊。
1: 没错。
0: 最主要一点是啥？咱们家是仪器减肥，没有任何的代餐食谱都没有，只做仪器，每天半个小时既节省你时间，然后瘦的效果还是特别好啊！每天半个小时，其实你想是不是也当休息一下子？这半个小时很轻松就过去了，
1: 躺那儿是吧？
0: 对
1: 对对对。
0: 而且最主要一点啥？咱们这个减肥半个小时就相当于在户外有氧运动两三个小时的一个运动量，帮助你消耗600大卡的一个热量啊！
1: 没错，
0: 很多人不理解600大卡是多少东西，其实它就相当于你吃5碗米饭。可能你一天没吃那么多，但是帮助你这半个小时帮助你代谢5碗米饭的一个热量，你想想是不是你这个代谢好了，脂肪不囤积了，经络疏通了，是不是你越减越瘦，身体会越来越好？
1: 没错。
0: 所以说呢，就是咱们哈市只有5家门店啊，有哈西、群力、松北、香坊、中央大街，但是每家店只有5个名额，是先报先得的啊。
1: 没错，这个约满了，这家店就不能再约了啊，今天就约满了。所以呢，你要尽快，无论你是住各个区，它其实在每个区都是核心地带开了这一家那之美。还有一点啊，我在这里没有任何的就是歧视或这个就是贬义的意思。女生减肥比男生困难得多，同样的年龄，男生吃一两顿
2: 代谢，
1: 对，男生吃一两顿夜宵不咋长肉，但女生只要跟着男生吃一顿她就长肉。而且对，所以女生要减掉比男生要困难得多，因为她本身基础代谢她就比男生要慢很多。所以呢，那之美是解决了一个愿意嘴馋还迈不开腿的女生的一个好办法。
2: 就是说不用那么的管住嘴，你只要是一个正常的基本的一个饮食的进食的
1: 就可以了。
2: 输入，
1: 你早上该吃馒头吃馒头，该吃米饭吃米饭，该喝粥喝粥，不用控制，但不能暴饮暴食，少吃寒凉，就能够起到100块钱7天减5到8斤的。你想想，一个130多斤的女孩，如果减8斤，咱就说变成120多斤，那她是蜕变了。一个120斤的女孩就是标体了，就对她来说就是标体了。你想想，如果你1米60多的个儿的话，你120斤那是个多完美的。如果120多斤的话，你使使劲减个5斤，变成115斤，那你就是一个就是档次了。你可以跟你直接可以到这个另外一个池子当中了啊。所以呢，在这个夏天，尤其是露腹露肉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如果是比别人胖的话，你会觉得有身材这个焦虑。那那之美能让你打破这个身材焦虑，每天每家店只给5个100块钱减七次的名额，他原人家店里的真正的价格，人家自己是有很多会员的啊，这个会员的价格 一次要几百块钱，而这次我们100块钱那样体验七次，就相当于给你打了个一折，所以呢名额有限，每天五家店，每个店就五个名额，约满这家店就不能约了，所以你现在听节目就打电话88344-3，88344-3，88344-3。

0: 喜欢瘦身，看看有没有效果。你把这个机会给娜姐妹，你试一试，你感受一下，一个礼拜每天躺半个小时。还有一点就是，很多人说了，有没有二次消费的陷阱？比如说100块钱是很便宜，我去了加这个店加那个加那个加那个，好几百出来，会不会这样？
1: 不会的啊，因为咱们没有二次消费，这100块钱就是这7天已经全包含了。你像咱们一次性的床单还有拖鞋，这都是包含的啊。没有二次收费，除非二次收费是啥？我这其实我减完了，效果挺好的，我有需求，我因为我这掉了8-9斤，我还想再掉个10多斤，
0: 保持，
1: 对不对？我那你再额外交费，再继续往下减就可以了。如果说咱这100块钱体验这七次，我减几斤，哎，我这达到我的效果，那咱就走了啊，没有，对就可以了。
0: 还有一点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就希望这个老师帮我们今天就讲明白，就是会不会反弹。比如说真的没那这位，哎呀，8斤很快就到达效果了，但是一走了之后吃点怎么又回来，甚至比之前没减还多，让人很痛苦。那在纳智美会不会出现这种反弹的情况？
1: 不会。为什么啊？其实很多人这个顾虑都很正常的啊，因为很多人大多数人都致力于减肥的路上，可能有的人效果也挺好，但是一停了以后他可能是反弹的会很严重。但是来咱们纳智美的这个顾虑你不用有啊。为什么？因为咱们经过多少年的实践了啊，就是反弹没有。为什么说没有？因为你在来纳智美减肥你是正常吃喝的，你减肥期间我们不控制你饮食，你吃喝自由的，我们也不控制你水，是不是？然后就主要一点啥，来纳智美减肥我们把代谢给你提升了，经络疏通了，你的脂肪不囤积了，就是你不减了以后，因为你的代谢也好了，你的经络也疏通了，对不对？所以说你吃饭还是正常吃，所以说瘦多少就是多少，到标体不会反弹的。所以说你可以把心放到肚子里，你只需要花100块钱体验7天，你看一个效果，看我们说的5到8斤能不能掉到你身上，可能你掉的比这个还会更多，就看你的那个身体代谢，你的基数大小，只要来了都会有变化。所以说呢，8834-4-3，8834-4-3，这是咱们的报名电话啊。咱们有哈西、群力、松北、厢房、中央大街，你就近就可以啊。
0: 没错，
1: 就是所以说咱们减的是一样的，效果也是一样的啊。因为咱们都是高科技的一款仪器，所以说只要你想减肥，无论你是大基数也好，小基数也好，我想减肥，我真的想看一下这个效果，那你就拨打咱们的电话8834-4-3，8834-4-3，拨打这电话报名。
0: 没错，就近预约，就近预约啊！如果今天你没约上，明天再可以来打。谢谢纳智美的顾问啊，那也感谢大家的收听。那如果今天没约上，明天可以继续来约。
2: 没错，
0: 欢迎继续锁定我们的《嗨菜下班万岁》周三版。今天我们一起聊了剩菜啊，在你心目当中有一道神剩菜，这个剩菜指的什么呢？就是第二天吃比刚出锅好吃100倍那道菜。
2: 就是说正常来说都应该是吃饭应该
0: 趁热
2: 吃，
0: 刚出锅，但有些不
2: 是。
0: 但
2: 是有些东西它隔一顿隔一宿第二天更厉害，
0: 越炖越有味儿，越吃越有味儿，越热越有味儿。
2: 所以在你心中的这个，哎，这个词儿特好，
0: 神
2: 圣
0: 菜
2: 是啥？分享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口加大海的海，33个横杠的三。

0: 你我关系特别铁，没事听听王鹤野。王鹤野，默默，治你。我没事就治你。是这个意思、
1: 啊、这个治 啊, 啊
0: 对对治你。
1: 哇，王鹤野自己都不知道他这歌是这个字儿啊。
0: 这个个人战吧，是不是啊？
2: 能给你，也能
0: 治你，
2: 制服你。
0: 对，16:34，这首治你。那今天治你的这个话题就是，你觉得你心目当中的神圣菜，这个圣是剩下的圣，你觉得你心目当中第一名的圣菜是什么？就是那种第二天吃比刚出锅好吃100倍。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
1: 来吧，兵哥，你这第一个，你出的话题得听听你说的。
0: 其实
1: 酸菜炒肉这种不许说啊，
0: 我不说，
1: 对，这个太经典了，
0: 那都不是我的 level 啊。我告诉你，
1: 你的 level 啊。
0: 其实我最喜欢吃的就是我经常炖的三大炖丸子，我不吃的第一个就是土豆茄子豆角，刚炖完，
1: 这个必须留着。
0: 茄子没入味呢，其实你知道吗？就是腌一宿，土豆第二天早再一热，就得像就冒出那股泡，然后刮一勺子浇在那个凉米饭上，这么一拌，再吃点小咸菜儿，腻了，你知道吗？像过年一样，就那种感受，你知道吗？小辣椒还有点微，腌一宿还有点微辣里边，这是第一个我的神圣菜。家里边有时候我有时候炖茄子豆角，我都9-10点炖，炖完我第二天早上吃
1: 啊。
0: 第二个就是。他要又要主食，其实对我来说菜就是我一般很少吃刚
1: 食，
0: 我一般很少吃刚煮出来的饺子
1: 啊，
0: 我都要凉了之后第二天早上煎一下。
1: 这个我觉得跟你啊啊啊，你是要锅烙？
0: 对，锅烙、啊、就是这是算主食类的剩菜。
1: 我还以为你要吃凉饺，凉饺不能吃，对胃不好。
0: 第三个就是豆炖豆角，豆角。就是，其实我跟你说，炖熟是炖熟，
1: 合理。
0: 但是他第二天炖出那个豆角就烂乎的那种的，就是那个浇米饭也很好吃，
1: 合理，嗯，
0: 真的是。这是我最近的，因为我最近一段时间总是晚上做饭，第二天早上吃，所以呢，我就觉得这个神圣菜。但是小时候你知道我们就神圣菜什么吗？现在不咋做了，因为我不会嘛。我们家的小鸡炖蘑菇，我能吃好几天，就是那个炖一大盘子。刚开始炖，其实我们都不愿意吃这个蘑菇和那个粉条子，越炖越黏糊，咕嘟咕嘟的，越炖越有味儿。那鸡越炖越有味儿，就越炖越有味儿，就是就有的就是骨头鸡已经没有，就剩汤了，我也要那个粉条子，
1: 腻腻乎乎的。
0: 对，浇那个米饭上吃，完了。
1: 而那种粉条子就不筋道了。
0: 用那种嫩能能，
1: 你就吃嫩的乎的，
0: 对，因为它里头有股榛蘑的那个味儿，就
2: 黢黑椒粘稀嫩吗？
0: 对对对，就它里头有股那个蘑菇那个味儿，虽然蘑菇都挑差不多了，但依然那个粉条那个味还带那个蘑菇小鸡儿那味儿，
1: 哎呀，
0: 巨好！哎妈，
2: 今晚吃啥呀？听你都说到这样了。
0: 今哎，我还没寻思呢，
1: 这饭难整了。
0: 哎，我家那个今晚我寻思炒点鸡蛋，那个小辣椒水，我搁点尖椒，今天晚上做，今天晚上做一个省事嘛。
2: 看一下杨仔，他说那一定是小鸡儿炖土豆干儿，
0: 炖土豆干儿，
2: 对，第二天一炖，土豆干儿都炖碎了、哎，对，因为土豆干儿刚炖出来是
1: 有点
2: 硬的，有点
1: 硬。
0: 亲爱的粉丝们，我们家从来都没有土豆干儿，
1: 土豆干儿老好吃了，
2: 因为土豆干儿有点贵，
0: 跟贵便宜有啥关系啊？
1: 哎、
0: 就它贵能100块钱一斤呢、啊？啊、我啥菜没吃过，
2: 40-50一斤吧，好像
0: 40-50一斤算啥？我那个彩椒过年我都20块钱一个我都敢买呢，就何况是一个。土豆干儿，我就说我们家没有，要不都炖鲜土豆，为啥炖土豆干儿啊？
1: 我们那边都叫干土豆片儿、
2: 哎。土豆干儿是土豆干儿的味儿，土豆是土豆的味儿。
0: 就那家炒鸡，我就想一直想请你吃他家那个、他家那个一锅那个鸡里就是土豆干儿，就是我就不是鲜土豆，
1: 干土豆片儿。
0: 对，就干土豆片儿。
1: 我想吃。
0: 哎妈，我看那个有人还要单加一份呢，我就不能理解。
1: 那到底啥时候请啊你？
2: 饥荒，
0: 你是这样的、啊，
2: 都是这样，
0: 你是这样
2: 被带出来的。
0: 那个
1: 按摩，
0: 我是这样。是这样的，
1: 然后一顿200块钱人均饭，
0: 是，
1: 然后又额外出一小劲儿，
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等我心脏怀。

0: 换的。我一寻思我就有点吓人。
1: 这样不用，你那个什么那个音乐节票啊，799还是499的，你别抢，就完事儿了。
0: 你别去了，
1: 就出来了。
0: 对呀、咱得吃饭呢，你去看音乐节干啥呀？
2: 不是，
0: 我俩又看不着，
2: 你俩看不着活该呀、啊。谁俩不抢的，没有艺术气息。不，我跟你说哈，这是我公司的钱。16:38，
0: 兵哥语无伦次了，是今天。
2: 请你吃、哎、
1: 看大家留言啊，
2: 这不我随随便一顿便饭吗？
1: 陈晨说的是一定是炒蒜苔，对这个大家很多人已经
2: 蒜苔
1: 知道了，
2: 现在蒜苔拌饭是一个
1: 蒜苔已经被定到黑板上了，不要再说了啊。
2: 对 对
1: 小哥哥很可爱，他说我觉得是炖鱼，第二天已经就是冻，
2: 对，鱼冻
1: 冻的
0: 那
1: 种，那
0: 个冻
1: 饭
2: 我告诉你，过年你知道吗，过年由于鱼都不能上主角，但是你炖完那个鱼还得吃，半夜起来有时候饿了，我就会叨两口那个凉鱼冻。
0: 鱼冻是最好吃的，
2: 最好吃的。
0: 拿那个鱼冻，
2: 对，
0: 必须咋的？鱼冻是凉的吧？
2: 对，
0: 米饭是热的吧？
2: 对对对，
0: 把鱼冻的凉鱼冻直接和米饭里，然后那个凉热就正好
2: 渗里头。
0: 哎呀，
2: 半
0: 不行了，我今天上节目，这个嘴呀、这个分泌口水啊，
2: 因为这个情景是有的，家里边那个春节剩菜特别多，鱼都没人动，完我妈就给他搁那凉菜根，凉菜根那吃着，它还不是温度特别低，它就变成鱼冻了嘛。
0: 你就说我会不会吃啊？
2: 对，然后没事我就挖一块，没事我就挖一块，实在不行就打一碗米饭，浇上一块鱼。
0: 而且米饭我都有要求，鱼冻是旧的吧？是剩菜吧？
2: 对对 对，
0: 米饭必须是新的。
2: 是的，是的，
0: 米饭必须是刚焖出来的，就是热气腾腾，然后你把鱼冻浇上去，然后一拌，然后拿勺夸一夸。
2: 是的呢。那吃货群里边啊，像大美说酸菜炒肉，这就不用说了，还有那个香茂样了。凡凡说的是就是红烧三道鳞嘛，第二顿成冻了，拌热乎大米饭吃，那老香了。我跟你说，那真是香啊，月月。
1: 我还好，鱼冻我因为我觉得鱼冻里面它可能有很多
0: 刺
1: 花椒大料或刺儿、
0: 啊，
1: 或者是。炖的时候放的姜或葱什么的，我
2: 没有手啊，不会自己挑出来啊，
1: 懒得挑。
2: 再说鱼冻那玩意儿，基本上也没啥那个葱姜蒜了，一般我们都把那个都挑走了，然后才剩的。那说到是个剩菜啊哈，我觉得家家
1: 今天就聊这个。
2: 对，今天其实家家都会居家过日子，谁也不会剩菜嘛。
0: 今晚上得吃啥呀？
2: 剩菜可不是剩菜，剩菜和剩菜怎么可能都一样呢？是不是？它的二次爆发比首次做出来的好吃多了。今天我们就一人说一个，你觉得你家里边做的神剩菜，你觉得它这个就是第二天吃比第一天吃要好吃100倍，而且越热越好吃的是什么菜？
1: 分享的还是在微信公众平台口袋大海的海33个横杠的3。这个时段我们应该跟大家说说我们的
0: 官方商城
1: 装修了。
0: 那装修
1: 对
2: 说装修啊，是这样的，本周呢维尚，其实现在大家对维尚印象越来越深刻，就尤其是5月3号909跟维尚做了一次线下活动，百名粉丝就要看看维尚家啥实力，而且呢真的是觉得让大家很欣慰的是
1: 也是捧着盆满钵满回家了啊、
2: 至少一人捧一个1090块钱的前置净水器走的、1000多块钱一个，一人捧一个呀，那是见面礼。维尚家是有实力的，但是维尚家不忘初心，就是啥呢，能够做到给我们粉丝做到极致，就是只要咱粉丝装修有的时候赔点都能给你装得很好，真是这样的，这是实力啊。
1: 咋的？哎呀，说到此就激动
2: 了。因为我始终拿一个例子举，咱们嗨圈的粉丝家里边小公寓21平找的维尚装修，不但价格特别合理，装的板板正正的。这个粉丝说，我特别感谢我那小公寓装成这个样子。就是维尚家的年轻设计师给你变废为宝，就他家专门是这个地方，其实你不能用，他都给你能用了。让你家看起来不像21米，
0: 然后把21平就是超级合理的
2: 规划
0: 还能多出来很多地方，
2: 而且他家设计师上门好几趟了，
0: 哎，真好。
2: 而且他还有一点，这个女孩是咱粉丝说，基本上没让我出面，从监工各方面都做得非常好，
0: 就是说真正做到现在年轻人心里边想要的，
2: 就是
0: 说我提要求然后你来做就行
2: 了，对，我的装修管家最后我验收就可以了，所以呢维尚呢不但实力强还有优惠，我们来听听本周维尚有什么优惠。
1: 给到听友专属的福利依然是在整装优惠的基础之上啊，给大家落地的时候又减了很多费用，或者说又送了你很多东西，
2: 其实就送的很多。
1: 听友专属的福利就到店没有，只有在我们节目当中报名，然后你再去店里对接的过程当中，他能看到你的名单有你的时候才能享受到的。首先新房大包整装专享的就是免费送你价值20000多的全屋一线品牌地砖，
2: 对，
1: 东鹏、冠珠、马可波罗
2: 都大品牌，
1: 哎，随心选，然后品质呢也是非常大牌的。 第二个呢，就是老房装修大包整装，你可以选四选一的万元超值优惠包，
2: 没错，
1: 分四样可以选，

0: 三层玻璃保暖窗可以选，这个是万元左右。这你不要的话，可以选全屋暖气换新，或者可以选海尔六大家电冰箱、彩电、洗衣机、烟机、炉具、热水器一站式配齐，
1: 没错。
0: 或者可以选十五投影的定制柜，
1: 对，
0: 一零级环保的这个材料的，
1: 没错。
0: 所以说这四选一的硬核好礼呢，每一个都是万元以上。
1: 嗯，
0: 那你可以选任选其一送给你，或者你说这些我都不用的话，
1: 嗯、
0: 就只减一万现金。
1: 对，
0: 所以这些无论是新房老房，无论你是大房小房，只要你来装选大包整装，你都能拿到这些礼物。
1: 添加微信、来赶紧报名啊！只是节目专属福利，只有。添加微信才能给送、给升级，
2: 没错。
1: 1990415909粉丝可以啊，备注装修。1990415909粉丝备注装修。1990415909备注装修，
2: 没错啊。那接下来也是跟大家说一说，像维尚在四大主材升级，也就是隐蔽工程这一块啊，都给到了哪些顶配。像水管呢，是升级到德国瑞好的进口管，很耐用安全。那厨房卫生间的电线呢，也是标配的飞利浦的四平方的纯铜线。大功率的家电你提出来的话，也能直接升级到六平方。
0: 嗯，
2: 那网线也是升级飞利浦的超六类的网线。那包括墙面呢，也是选用超过360年历史的法国建材巨头圣戈班石膏板腻子粉。
0: 嗯，
2: 乳胶漆更是采用的是芬兰的进口的芬林漆，所以说尤其今年哈、啊，对维尚来说是整整第十年，它不是一个时间的里程碑哈、啊，也是说这么多年来对品质的一个坚守，而且他们家一直敢于承诺先施工后付款，所以说想要感受这个福利的话，想要抓紧这批羊毛，只有通过节目期间添加微信才能想到19904159091990415909添加微信备注装修，
1: 没错，19904155091990415509啊。那维尚我们在这里可以说跟我们四年半呢，基本上是没有投诉的，而且那真的对粉丝，尤其909的粉丝来说、做的真是安心和专业。
0: 没错，有装修需求，新房老房，你只要添加微信都能享受到我们刚刚提到的专属福利。
1: 没错，
0: 1990415909。
1: 没错，1990415909。继续说说吃剩菜啊、
0: 嗯，
1: 说说在你心目当中，你觉得这个剩菜就是第二天吃比刚出锅好吃？
0: 什么菜第二天比第一天更好吃？
1: 越吃
0: 更入味，
1: 越热越有味儿，
0: 更喜欢。
1: 没错。嗯

0: 有粉丝留言觉得真是说到心坎里了，一顿两顿他吃不够，必须是热完的红烧肉。
1: 哎，对了，
0: 小丸子说那我妈做的老红烧肉我刚出锅我都不惜吃，你知道吗？觉得那个肉还没沁味儿。
1: 对了，
0: 他说他都是第二天再好好热一下，让那个油都热出来然后再吃，他说那个软糯入味儿啊，怪不得盒饭里的红烧肉特别好吃，都泡的入味儿了，
2: 对、啊、
0: 腌的。嗯，但我不愿意吃小块红烧肉，我家全是大块的，
1: 大块
0: 反正我们家做全是大块的
1: 啊，
0: 大块是朵颐的香，你不觉得吗？
1: 但是大块的就是你想让它软烂就是要更难一点，时间要
0: 更
1: 长，更
0: 长一点。
1: 对,
0: 对对，红烧肉我觉得真是神圣菜哈、
1: 但是那个确实红烧肉剩了它也有那个洞，但那个洞要更油一点。
0: 对, 对，我红烧肉我就一般都热开了，热开吃。
1: 哎，好好吃。
0: 哎，还有一道菜我也是经常热的
1: 啊，
0: 就是我们家的就小辣椒炒土豆片，刚出锅的时候土豆是有点硬，我也不太愿意吃，然后我都得给它加的，就第二天。
1: 如果你那个土豆片切的足够薄的话，你会发现你第二顿再热，就或者说就是拿那个大锅溜完之后，
0: 溜
1: 那些土豆片都粘在一起，
0: 就很老好吃，
1: 老好吃，老入味，
0: 巨好吃。就就馒头，就烧饼、
1: 哎。然后你那个就是上一顿的时候，你炒的时候油多放的多一点，
0: 对
1: 那个油浸到那个土豆片里，哎。
0: 然后你知道吗？热完之后再给它搁一小点辣椒油，
1: 它就不是脆的，是面的，
0: 老好吃。
1: 哎呀，
2: 两个苦孩子，
1: 老好吃了，月姐。
0: 月月你会过点吧你啊，
2: 不是我就是说我对这个菜不感兴趣，所以当你俩形容这土豆片这好吃那好吃的时候，我的眼里满是嫌弃。
1: 就这土豆片就是，
2: 但是我可能酸菜我可以，比如说你看会说的炖酸菜，炖酸菜也是这样的，酸菜我们家
0: 可以，
2: 要么就是像你们说的剩了之后再热它会更入味儿、更软了，要么就是一次性给它炖透，我们家炖酸菜时间很长，就是炖到就是它像剩的一样，就是非常入味且软烂。
0: 还有啥热的好吃？杀猪菜热完
2: 好吃。哎，洪亮说了，
0: 一遍一遍，一遍。
2: 洪亮说，第一位是杀猪菜，次数热的越多
0: 越
2: 好
0: 吃。真的，
2: 你别着急，让大家说一说哈，要不一会儿你把你那点剩菜的那啥全给粥了。
0: 没说，我就是。
1: 但是我有一个，就是说我一定要剩着吃的是啥？茶叶蛋，你们买完了是不是都一般趁热吃？
0: 对呀、啊，
1: 我
0: 茶叶蛋，啊，你凉。
2: 但是你兵哥带回来那茶叶蛋完全不必，你吃了吗？
1: 啊，我吃了，好吃。
0: 他那已经能腌入味了，
2: 得配白粥吃
1: 的。嗯，他那个咸，
0: 咸茶叶蛋，
1: 他那个咸。
2: 我回家吃，妈妈
1: 这么咸吗？
2: 妈妈，这是茶蛋吗？
1: 就是你那个，这个简直感觉
2: 比我家咸鸭蛋都咸，
1: 就跟从酱油里边捞出来是那个，但是不是？但咱就说那种，就是火车站门口卖的那种，就那个茶叶蛋，
2: 一定挑那个，就是一看就是沤了两天以上的那种。
1: 然后我必须等它凉了。
0: 啊，
1: 凉了，
0: 就是你要故意凉一下，
1: 我要故意给它放凉，
0: 那不腥吗？
1: 一点不的，
0: 啊、
1: 老
0: 不、啊、
1: 多好吃！我感觉茶叶蛋热着吃不好吃。
0: 哎妈我你
1: 他就得凉了，然后一扒，然后一口说啊，
0: 再也找不到小时候一个老太太推个盆，然后茶叶蛋拿那个
2: 铁
0: 丝签围着那种，扒一个给你装小袋里头或者小纸纸里头，
1: 啊、
0: 别烫着孩子，五毛钱一个，再也找不到那个脸盆做的那个陶瓷脸盆。
2: 主要是他也卖不出去，他你找不到他的原因是因为他没有销量。
0: 对，再也找不到小时候那种茶叶蛋的那种味道了呢。
2: 啊，这个欢乐说豆角炖肉放土豆，
0: 对对对，
2: 第二天的汤泡饭。简直了，可能是我口重一些，每次都淋很多的汤。
0: 我们都是淋很多的汤。
2: 豆角炖肉，炖豆角、就是。
0: 而且我发现我每次就炖豆角的时候，我
2: 要把它哎，炖豆角其实是这样的，第一顿它整个的时候
0: 就不咋好吃。
2: 你要等到第二顿它两个都分开离骨的时候，
0: 对，
2: 那个时候才好
0: 吃，就是烂豆角。然后你听我说，
1: 然后哎呀，
0: 我每次都是就炖完，就如果是刚炖的时候，我妈说那吃吧，我就盛一小碗饭。但是第二天我都会拿个二大碗，就是。我觉得那样特别香。
1: 豆角不是分那种就是油豆不就比较扁吗？
0: 对对对，
1: 还有那种谷豆的。我第一顿谷豆从来不吃，
0: 不吃。
1: 我啥时候吃谷豆？就像月姐刚才说的，
2: 剩的都是豆的时候。
1: 第二顿已经分离了，
2: 嗯，
1: 然后所有东西其实都吃完了，但是汤底你会发现有些
2: 豆
0: 豆，对，
1: 那几个豆。
0: 人生的挚爱，我跟你说，
1: 就那几个豆，
0: 我告诉你，给个对象都不换。
1: 就这个豆角，那不一定啊。就这个豆角，第二顿全吃完之后，汤底的那几个豆，
0: 嗯，
1: 哎，
0: 是香。就是我每次都
2: 木木，
1: 极品
2: 木木，
0: 我每次把它大勺都是、
1: 啊，你就说会不会过吧，我。
2: 给你对象的时候一定要换。
1: 对，给对象肯定换，
0: 就是当当之响都
1: 除了对象啥也不换，
0: 真是好吃，尤其是
1: 哎，说说那啥吧，来吧，
2: 就那几个豆啊，让一直以来保持清醒的木木都不清醒了，
0: 真是好吃。
1: 说说那啥，海蓝之谜的这个
0: 今天给大家
1: 精粹乳，
0: 今天必抢啊，一定要抢，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 以这种王炸组合来出来，
1: 对对
0: 之前没
1: 有
0: 过。
1: 有人说拿这个跟你换，待会儿就换吧啊，
0: 这个一定要换，因为它太合适了，是合适到不能再合适了。
1: 嗯，
0: 海蓝之谜要说什么精粹水啊，也就那么地了。但是今天我们拿到的是什么呢？
1: 精粹乳，
0: 海蓝之谜的精粹乳，125毫升的，2000多一瓶，这个是2000多一个，还加上一个海蓝之谜的气垫，
1: 嗯，
0: 买一个赠一个，也就是给你一个正装，再给你一个替换芯儿，组成的一个礼盒，
1: 哎、
0: 叫做海蓝
1: 520心动
0: 520心动礼盒。这两样，一个气垫，咱不用说替换装了，加一个精粹乳，这两样加起来4000多块钱，但今天只需要520块钱，
1: 因为也是520的这个节日的一个福利，所以说价格还是520块，
0: 没错，
1: 就还是提醒啊，没给另一半准备礼物的咱们的男士朋友们，
2: 抓紧时间了，
0: 这个太合适了，今天这个巨合适啊，是来自海蓝之谜的王炸系列，叫做精粹乳加气垫的组合，原价4000多，那今天只在我们的官方商城给大家520/520就拿走，
1: 而且这个很好的是啥？它的效期是新鲜的，
0: 对
1: 对，它这个不是临期，
0: 对，
1: 这个很好。
0: 对，今天只需要输入哈尔滨，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闭眼抢今天这个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别关注错了，什么你都别关注，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大牌，今天第一个链接就是。
2: 你俩谁在抢？我看你俩谁在抢？嗯，谁在抢？
0: 都在抢，
1: 我俩都没有，都用上，
0: 我俩都看不，
1: 我俩都用不上。
0: 哎，
2: 我就是想说看你俩谁在抢，说明你俩有情况。
0: 520绝对，你给自己买一套都无所谓了，
1: 对，
0: 真的是谁家能有这折扣。
2: 我给你妈买一套，是不是用520说发完这个妈妈
0: 换5200，
2: 对，
0: 你那车位你就这520搞定了，
1: 出来了
0: 出来了。
2: 来吧，那公众号去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抓紧时间下单啊！
0: 闭眼抢
2: 520的这波福利活动，
0: 对，
2: 可以去闭眼抢，
0: 而且是好日期的啊！
1: 公众号后台回复“大牌”就行，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
0: 而且说到跟再多说一句，那个气垫是给一个替换芯的，等于一买一赠一
2: 啊、
0: 特合适。
2: 对，现在基本上都是
0: 对
2: 气垫都是
0: 对
2: 送一个替换的，
0: 对对，特合适啊！赶紧闭眼抢、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搜回复两个字“大牌”，赶紧去吧。
2: 好的，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说这个天儿哈越来越好了、运动也得上来了，是不是？
0: 你知道现在那个网球场你自己去打听打听，哈尔滨会展、哈西、群力、道里南岗好的网球室内的训练俱乐部都订不着场地，周六周天更不用说了。所以呢，现在打网球已经成为了国内的一种时尚运动。但是网球确实也好，它是高效代谢燃脂的第一运动，而且呢，它能全身拉动你的这个肌肉。它，你看打网球的女生，你看
2: 锻炼到全身肌肉，
0: 你看李娜、郑钦文，你看她们肌肉类型，但是又不显得很粗壮。尤其郑钦文，你看真是很健美的感受。女孩是练挺拔的身姿，男孩是练全身的拉伸，而且是高代谢。所以呢，这个打网球确实一项非常时尚健康的运动，但是网球从基础学是非常贵的，你随随便便找一个网球俱乐部，如果是教练不是，咱不用提一对一了，就是4到6人的小课2个小时，你还得自己带装备，300块钱一小时，没有低于300的。而今天我们给大家一个特价，188块钱可以学3次，每次2个小时，4到6人的小课，无论是零基础的大人孩子都能报名，
1: 188多合适、
0: 三节课、
1: 就像网球这项运动还能有专业的教练带你，然后3节课，然后还不用你自己去准备装备、
0: 没错
1: 啥的这些，
0: 没错，
1: 就是你用3节课入门网球这项运动，多值啊！
2: 太
1: 说
2: 研究一下呀、
0: 真是特别值啊！而且是大人，对，而且大人给你安排大人班，孩子给你安排孩子班、报名非常简单，你就添加微信就行了，18646112773，备注网球。
1: 没错，18646112773，18646112773，备注网球就行。而且也是温馨提示大家，他这种场地呀、有限，
0: 对，
1: 教练也有限，
0: 对，
1: 而且这个活动时间也有限，
2: 提早约，对，
1: 你提早约，只要有想法，千万。
2: 然后没有拍也可以，
0: 没装备也可以，
2: 没装备也可以，
1: 他给
0: 你
1: 提供
0: 装备，给你按照你的年龄大小给你提供磅数的装备。
1: 没错，添加微信18646112773，备注网。

0: 网球，
1: 没错，18640111273备注网球啊。这个活动时间呢，就两周的时间，然后到时候就没有这个优惠了。
2: 好的，那马上进入到整点报时了。今天别忘了继续在平台上跟我们互动，
1: 剩菜，
2: 剩菜，
1: 没错。
2: 虽然说绿叶菜其实不适合剩。但是其实还有很多肉菜类，或者是不是绿叶青菜
1: 炖菜类，
2: 对，它其实第二顿真的比第一顿味道更好。
1: 没错，今天说说你的神圣菜都有哪些。
2: 谁的凳子一直在吱嘎吱嘎响？是我吗？
1: 我这怎么也不响
2: 啊。就是你
1: 啊，就是你、啊、
2: 就是你，是你、哎、就是你。好嘞，那分享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口加大海的海，33个横杠的三，整点报时过后继续回到有笑有料的嗨三，
3: 下班万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回家的路上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请找出3朵花、4棵树、5处灯火通明、6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无数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
0: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0: FM 准备好了吗？舞美、灯光、音响、视频，好，倒计时准备，三、二、一，走！
1: 哈尔滨上空最嗨的声音 ，Ladies and Gentlemen， 嗨三 Live Show。

0: 回家路上神情百倍。
1: 欢迎继续回到嗨三儿
0: 下班万岁。东北的苹果，东北的梨，东北的嗨三儿招人迷，嗨三下班万岁，嗨三原班人马，真情卖力，亲情打造。
1: 你这情感那么多呢？
0: 我是一个多情的女人。
2: 真情卖力，
1: 亲情
2: 打造，
0: 亲情打造。
1: 每周一到周六下午四点到六点半，不论你是在风里雨里车里家里，嗨三儿带着情在这儿
0: 等你。多情的种子，多情的你，我就是那个啊，真有才，超搞笑，指南是我家快乐男神阿兵，本兵周三向各位问好。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我就是万里挑一的星月。
2: 我是那个弹着吉他唱着歌，每天腾讯片唠嗑的玲玲和默默。
3: 哎呦我的妈！
2: 明天能吃到烤鸡了耶！
1: 炒鸡吗？不是，
2: 炒鸡啊！
0: 你点一个那个，就他家那有一个。
1: 那是这顿是？
0: 这顿就是午餐，就是
1: 啊，
0: 每、就是、
1: 哪个也不是是吗
0: ？A 一下，对的。
1: 哎呀，
2: 又变了，
0: 又 amazing 的 A，
1: 这样 A B B， 他 A 咱俩 B
2: 啊，咱俩 B 行。就是 A B B，
0: 兵
2: 哥，兵哥
0: 可整吧，
2: 哥 ，A B B 给你解释一下子、啥意思？就是296，
0: 嗯，
2: 你花那个
1: 290，
0: 你
2: 花290，我俩花3块，
0: 我还差那两个可乐钱，
2: 17.06分。
0: 那今天说说这个剩菜吧，哈，其实有些真的是啊，有些菜特别奇妙。刚出锅真是不咋好吃，或者是没有好吃的那个程度。
1: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呢是真是越热越入味，越热越地道，越热越下饭。今天就说说你家庭生活当

0: 绷皮儿的怎么说？怎么解释绷皮儿？
1: 冰面就这样，饺子刚捞出来，是不是上面是带水的？因为是煮的嘛。
2: 对对对。
3: 但是它风干了。
1: 但是放一会儿它凉
2: 啊，我知道，
3: 就类似于那个，就是
2: 边儿有点硬了那种感觉。
0: 然后那个皮儿就好像
1: 有点干了，
0: 就好像有一层膜似的
1: 啊。对对对，叫绷皮。
0: 然后一吃还有点粘嘴巴子啊、嗯。
2: 我基本上第一口主食饺是不动的。我妈说你就惯你毛病，你这就吃呗。我说妈，你垫上墙我给你煎一下。我妈会给我单独晾一盘，然后给我这样晃一晃，别让它敢粘了。垫上墙我煎一下吃。
0: 兵哥
2: 啊，
0: 你啊。得亏就是说，就
2: 我还没让我妈饺子也五个五个煮，这嘴巴得一个一个扇。
1: 对，我也觉得阿姨会这么回你。
2: 饺子别五个煮，这样吃凉了。我跟你说，弯腿子。要说这个剩菜，还有
1: 我也可以帮阿姨五个五个扇。
2: 月月，我 BGM 我什么都做。哎呀，你说你愿意？
1: 我跟你说，你 BGM 真不一定啥都能做出来。PPT 那我是我跟你说，
0: 老难了那玩意儿。
1: 不是，那是我那什么谈了
0: 啊？
1: 给我做一个动图，哎，
2: 动图那好做呀，
1: 动画图片。
2: 呸！哎，月月，你觉得你觉得什么菜对你来说第二天热比刚出锅更好吃？
1: 酸菜呀。
2: 是吗？
1: 我刚说了酸菜，还有什么呢？还有，我想想，
2: 嗯，
1: 其实我不怎么喜欢吃剩菜，
2: 因为老妥给我坑给我说，我说月月喜欢吃什么剩菜，他说月月不喜欢吃的东西我可爱吃了，我说他爱吃的那我也捞不着啊。但我想问你没有什么剩菜，比如炖菜，你就是第二天你觉得哎呀这玩意热一下比刚做的时候好吃，老妥没剩过，没剩过，你看看呗，这唠个、
1: 哎。因为我真不怎么喜欢吃剩菜。
2: 那你炖菜，你能一盆一盆都吃、啊？
1: 不是啊。
2: 比如你家今天炖，
1: 就是第二天肯定有新菜有剩菜吧？我吃新的。
2: 哎，你说这要是
0: 哎，但是你看我
2: 没过苦日的女人呢，
0: 就是我对剩菜哈、嗯，我刚才脑袋一细想，就什么我绝对不吃，
1: 啊、炒青椒。
2: 啊，
0: 对了，
1: 大辣椒，
2: 但是
1: 大辣椒
2: 那个，
0: 因为青椒第一
1: 硬，
0: 还有点硬，
1: 不入味，
0: 有点脆，脆的不好吃，软了。
1: 嗯，
2: 格格说这个，他说你们都没说到重点呢。嗯、我最爱吃的就是那个炒菜花，我弟刚炒出来，觉得不入味。
0: 对，
2: 第二天那个菜花软了，咋那么香呢？
1: 啊，那我俩完全相反。
2: 我妈给我炒过
1: 我爱吃脆的菜花。
2: 啊、对，我妈也愿意吃脆，但我不愿意吃，我愿意吃第二天进了油
1: 的
2: 那种的。
1: 哎，我们家老人他其实炒菜花喜欢焯一下再炒。我就特别不喜欢。
2: 木你呢？
0: 我目前人生二十五年哈，
1: 不喜欢吃菜花。
2: 不像啊，
0: 不是。我吃过最好吃的菜花在哪儿？在安徽，他、那边当地有一个连锁菜馆叫小菜园，他、家那个菜花厉害在哪儿？
2: 怎么个？
0: 他是第一顿刚炒出来的、但是我不知道那师傅是什么技法哈、但是我只在他家吃过这种感觉，新炒的菜花，但是他能让菜花浸汁儿。就是姐，你看
2: 浇一下吗？
0: 就既满足了兵哥要的沁汁味儿足，又满足了你要的
2: 勾一下芡浇在上面，
0: 就不
1: 那我知道了，
0: 又满足了你要的不粘。
1: 他一定是他炒的是那个菜花吧？
0: 干锅菜花类似于那种，
1: 就是那种散的那种，是不是？
0: 白的小的大概这么大。
2: 对，就是那你说的，咱现在有炒西兰花，有炒菜花，他说
0: 的
2: 是白
0: 的白
2: 的菜花。
1: 菜花现在也分两种，有那种一朵一朵，就是最早咱吃的一大朵的那种菜花，
0: 啊、
1: 还有一种很散落的菜花，那种很散落的、
2: 啊。那种很散落的菜花，
0: 你说小朵呗？
1: 对，
0: 它是小朵
1: 的菜花就很容易入味。
2: 那个小散落的菜花不是从大朵上揪下来的
1: 吗？不是，现在有两种菜花
2: 啊。那我没吃过，
0: 它是小朵，你看它那个就满足了你俩。
1: 我猜它应该是在炒菜之前给菜花先
2: 泡了，
1: 不是先上了容嬷嬷的针法。
2: 没那功夫，如果是火的菜馆哪有那功夫啊？但你说的有一种有机菜花可以达到那种，就是、
1: 我说的就是有机菜花，
2: 就水了吧叉的那种、
1: 啊不是，它就散了吗？那种就是有机菜花，对对
2: 对，
1: 就
2: 那
1: 种散了。
2: 啊，对，
0: 那个
2: 有机菜花我吃过，有菜，但是
0: 又入味儿，
2: 又
0: 不粘，
2: 又好吃，
0: 对，就不软吧不塌。
1: 哎、Miss W 这个我绝不接受的，他说隔夜的凉菜可以吗？
2: 哎呀妈呀，
1: 他说隔夜的凉菜非常入味儿。哎，
2: 我妈就愿意吃隔夜的凉菜，
0: 我不愿意吃隔夜凉菜。
1: 啊，不行，我就是要吃它脆的口感，我觉得隔夜凉菜它粘了，
0: 不是，
1: 我
0: 主要感觉隔夜凉菜
2: 有一股蒜糟味儿，
0: 它都有股味儿，
2: 对，蒜糟味儿，
0: 就凉菜一隔夜就有股味儿，
2: 老人都
1: 冰箱味儿，
2: 老人都愿意吃，
0: 这也对，
2: 都愿意吃隔夜凉菜，尤其，但我有点不喜欢它、
0: 啊、
2: 蒜糟味。
1: Miss W 他说你是老人，
2: 老人不是老年人，就是
1: 来吧。所以你看，就是人口味真的各不相同。
2: 嗯，
1: 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下你这个最喜欢的隔夜菜、剩菜是什么？分享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
2: 口加大大33横杠的三啊！今天的话题这个大家都能参与啊，这些话题留言也比较多，我们选择性优秀的念啊。来，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
1: 先说说为啥。

0: 让装饰真的是非常的用心啊、
1: 嗯、
0: 那你看今天已经是周三了、
1: 嗯、
0: 还有两天这个礼拜活动就结束了、
1: 嗯、
0: 本次呢这个围上装饰让大家安心放心，可以说你做甩手掌柜都没有问题，尤其对于什么样的人特别适合选围上。那家里刚买了房子，预算又不太足，但是我还没有精力去管、
1: 嗯、
0: 但我还想让你还原度高，用的料好，
1: 还想对还想好
0: 还想好、
1: 嗯、
0: 板正别让我操心，你就选择围上，四年半零投诉，大户小户都能用、
1: 嗯、
0: 那现在呢围上装饰本周给909福利就是有升级有赠送，来听听怎么升级怎么个赠送。
1: 先说赠送啊，如果你选了大包整装，因为现在说实话选大包整装人非常多啊，
0: 省事儿。
1: 选了大包整装的话，赠送你的是，如果是新房装，哎，那咱们送的是价值20000多的全屋一线品牌地砖，尤其现在年轻人流行，因为地热嘛，流行地砖通铺。
0: 没错，
1: 20000多的地砖你就铺去，是不是？东鹏的、冠珠的、马可波罗的都可以任意选。
0: 嗯、
1: 然后，如果你是老房装修，选了大包整装的话，那四选一的这个硬核礼包，你可以任选其一。
2: 没错，
1: 要么是窗给你换成三层玻璃保暖窗，保温隔音一步到位，要么是全屋暖气给你换新，要么是海尔六大家电、
0: 哎、
1: 冰箱电视洗衣机烟机炉具热水器任选其一、
0: 嗯、
1: 要么是15投影的定制柜，
0: 四选一，
1: 一零环保级别的四选一，每一样都是万元以上的这个价值。
0: 如果说这些都不要，
1: 都不要的话就只减10000现金。
0: 对了，
1: 要我肯定选10000现金，
0: 就直接减掉了嘛。
1: 因
0: 为很
1: 多东西我可能就自己选了，
2: 自己已经有了，
1: 自己有了，对对对、
0: 嗯、对。
1: 所以说呢，不论新房老房，只要你选了大包整装，最起码就是减10000现金，老房新房送你20000多的砖。
0: 对，
1: 所以这个拿到这重福利，首先要添加微信，那这个到店你去，去他家店里没有、
0: 啊、没有
1: 啊，
0: 没有，刚才说的四选一啊、嗯、什么赠送都没有，只是他家有一个，就是啊，他家现在没优惠，
1: 只有一个大包整装。
0: 我们跟他说一个有意思的故事啊、
1: 嗯、
0: 连围上的设计师都要添加我们的微信，让他朋友来装，因为这个优惠更狠。
1: 对对对、
0: 啊、
1: 就是连他们的自己的设计师的朋友都是通过我们这儿报名。
0: 对对对，
1: 全网他一平台他各种一比
0: 赠送的和给的，
1: 对，只有在我们这儿是最高的，
0: 对对对，
1: 价值是最高的。所以说想要报名咨询抓紧时间添加微信19904515909，抓紧添加完了之后一定要回复信息、啊、
0: 对，回复信息，
1: 我们以回复信息的每天的前30位作为这个截止啊，
0: 没错，
1: 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啊、
0: 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四大隐蔽工程的升级目目，是不是哈、啊、也是非常重要的、
2: 嗯、
0: 跟大家介绍一下。
2: 没错啊，那像比如说水管啊，是升级到德国的瑞好的进口管，
0: 没错，
2: 非常耐用，而且也更加的安全。
0: 哎、
2: 同时呢，厨房、卫生间的电线呢，也给你标配的是飞利浦的4平方的纯铜线，
0: 没错。
2: 如果家里边有大功率的家电提出来的话呢，也可以直接升级到6平方的。那网线也是升级到的是飞利浦的超6类的网线，同时墙面选择的也是360年历史的法国建材巨头圣歌班的石膏板和腻子粉。
0: 对，
2: 乳胶漆更是采用芬兰的进口的芬林漆，所以说想要享受以上所说的所有的福利的话，都是在节目期间添加微信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
0: 没错，围上已经是做到什么了呢、嗯、就做到你预算不足的情况还想装修好，给你做到极致了，
2: 音响
0: 就该给你的已经全都给你了、
1: 哦、嗯，而且他们家是敢于承诺先施工后付款的，
0: 对、
1: 啊、真正做到零增项零缺项的。所以说想要装修抓紧时间添加微信19904515909。
0: 没错、嗯、就是你搜遍整个围上，我们这个909的力度是最大的啊，
2: 没错，
0: 19904515909，19904515909。我们的粉丝备注装修之后，要留下你相关的信息才算报名成功。
1: 对，
0: 啊、
1: 要留下信息才算成功。
0: 对对 对, 对，好嘞，我们听歌。

0: 银河快递
1: 啊，这首超燃的这个歌，哦，也是
0: 春树，
1: 春树就是现在真的是春意盎然，可以说是夏意盎然了，迷到了一个初夏了。
0: 哎，这谁呀？给我晒视频呢？
1: 做菜的方式吗？
0: 不知道，我要看看他这好像是烤箱，烤啥啊？老婆饼，我的妈呀，是吧？
2: 啊，自己做老婆饼了？
0: Arsas 自己烤老婆饼？
1: 你怎么知道他烤的是老婆饼？
0: 因为老公没搁里头，我看。哎呀，
1: 好香啊！
0: 哎呀，
1: 真会做饭呐！我跟你说，
0: Arsa是女生吗？
1: 他烤的是老婆，这不是那什么吗？蛋黄就得叫什么？
0: 不是，你看他顶上是有那个三个那个刀划出来的那个那啥的，
1: 有三个刀，
0: 是吧？木木吃过吧？老婆饼上面是有那个划痕的那个，
1: 里
0: 面
1: 咬
0: 的
1: 是
0: 里面糖馅
1: 的，糖馅
0: 的
1: 那种，还蛮喜欢吃的。
2: 是那仨就是指甲印嘛？老婆挠的，老婆挠。
0: 都看饿了，
1: 那这玩意儿怎么？
2: 不是，我今天老饿，我现在老难受了。今天这期话题，
1: 那就晚上吃去呗。
2: 我中午没吃着饭，
1: 那你就吃呗。
0: 你这样吧，啥明天中午吃啊？
2: 遭罪，
0: 今晚吃吧。
1: 今晚吃不行，明天中午吃吧。
2: 今晚又
0: 冰了，今天没带钱。
2: 冰了，
1: 今晚
2: 我今晚又得喝十瓶儿呢。
1: 不是，今晚不喝酒，今晚有个重要的外事活动啊，很重要。我就晚上去参与一下。
0: 晚上有那个打折，冰得去抢去外事活动。
1: 确实是
2: 啊，周三打折日我知道，
1: 而且你怎么
2: 不就周三打折日吗？
1: 你怎么知道我接受了国际连锁超市 XTD 的邀请？搬家了，搬家了，第二个搬家了。
0: 闪电说：“猪肉烩酸菜，第二顿才最香。”
1: 其实我妈有时候就炖那个，就是那个叫
0: 哎白肉，其实也是要第二顿更香。
1: 对，说
0: 因为第二顿它相对更。
1: 我总点一家杀猪菜，40来块钱吃就是一大锅，我每次都是第二天越热越香，越热越香，越热黏糊，那个酸菜也入味儿。
2: 我今天晚上但凡吃的不好，我真对不起这期节目，
1: 是不是？
2: 我一下
0: 去整点啥去？
2: 我一下想起了一个，就是大家现在都很少吃的一道菜，但是很经典，孜然肉片。孜然肉片绝对是第二顿。
0: 孜然肉片是什么肉啊？牛肉吗？
2: 猪肉，绝对哎，孜然肉片必须第二顿比第一顿好吃。
1: 你说对了，
2: 老香了，因为第一顿肉还有点硬，因为孜然肉片猪肉用的都是里脊肉嘛，就是纯瘦肉，第一顿硬，第二顿全软和了，哎，那味儿入。
0: 哎呀，说到想吃锅包肉了。
1: 有一天下大雨，哎，他家现在人老多了。
2: 孜然肉片啊！
0: 哎呀，刚才那Arsas烤老婆饼那，他说我是男的纯爷们儿，
1: 纯爷们儿烤老婆饼，
0: 烤这么好，
1: 这样baker面点师嘛，
0: 我们看着哈很好，但具体味道好不好？
2: 珠江路九号，
0: 你到珠江路九号来，我们给你一个反馈。
1: 而且咱也不让掉面。我们买，
2: 你这么的，你成本多少？
1: 对我们，
0: 我拿我那60那面包给你换。
1: 啊，我们买不行。
0: 1、2、3、4、5、6、7、8、9，一锅12个。
1: 咱包圆了，一人咱一人。

0: 四个，
1: 一共十二个，
0: 你是一
2: 块儿得了呗，
0: 一
2: 人三个，你给他留三个，
3: 你给留三个，
1: 留三个，留三个，
3: 你留点后路，
1: 还是月姐善良，
3: 我给你留三个老婆饼。
4: 来这个。嗯，高处不胜寒说鱼香肉丝第二天和米饭放在一起搅拌，
1: 说对了，
5: 香辣肉丝也是，
3: 不是对鱼香肉丝、香辣肉丝，还有那个
4: 青酱肉丝、
3: 青酱肉丝，
5: 还有第二顿，
3: 就是这个鱼，尤其是鱼香肉丝。有一次我在辣不二吃饭，我记得特别重，我们就点了鱼香肉丝没怎么动，第二天早上我就给它用大火给它收，给它热一下，哎呦配那个米饭呐，就给我香拽，就香，就吃的我最后就有点翻白眼了，这这么香的晕碳了。
1: 我又想到一个，
3: 就一杯冰凉的加冰可乐，哎呦我的妈，不行，今晚上走。
1: 我又想到一个，
3: 嗯，
1: 孜然鸡心，
3: 哎，你说对了，
1: 第二顿
4: 哦，鸡心对，
1: 鸡心第二顿。
3: 有一次家里面，
1: 哎呦你就吃
3: 了，就有一次家里面烤肉剩那个鸡心鸡胗，然后就、
1: 啊、必须第二顿，
3: 也不能再烤了。我妈说那我就大火用洋葱给你爆炒一下吧，
4: 嗯，
3: 炒完了我没咋喜欢吃，那第二天热一下。嗯，就那孜然和那个洋葱，
2: 你跟你可抢的，
3: 哎呀妈！就拌那个，
1: 大家尼克给你咬，
3: 就拌那个米饭，然后你猜我救什么？我又救了半袋辣白菜，那家给我香的。
1: 那个孜然鸡心呢，放点香菜，
3: 嗯、
1: 放点圆葱，然后就是等他第二顿再那啥的时候，全蔫巴了。
3: 对，
4: 喵、
3: 就是、
4: 南北
3: 就是蔫巴。
4: 喵南北说溜肉段，
1: 第二顿我不知道
4: 溜肉段能行吗？
3: 溜肉段第二天吃有点，
1: 肉段吃的就是脆。
3: 对对，但是溜肉段第二顿吃就是那什么了，
4: 它那个面会硬
1: 了
4: 吧，回生了吧，
3: 回了。但那有人愿意这么吃的、
4: 嗯，
3: 真有人愿意这么吃的。
4: 还有王晨的地三鲜，第二天放上米饭。
1: 啊、地三鲜没毛病，
4: 一
1: 地三鲜绝对是
3: 一点。还有一个菜，我跟你说，刚炒出来也没有，第二顿、第三顿也比第一顿好吃，就是
1: 留一会儿吧，
3: 留一会儿。那行，
1: 我这一波的顶不住。刚才你刚刚说了孜然肉片、孜然鸡心，还有啥了吗？
3: 说到了那个，咱认为
1: 上地三鲜，
3: 上地三鲜
1: 啊。
3: 然后刚才又
4: 白肉、川白肉类的，
1: 川白肉，
3: 对对，鱼香肉丝、
1: 鱼香肉丝、香辣肉丝、青椒炒肉，
3: 不行了，罪孽。
1: 不行，过一会儿、
3: 嗯、善哉。然后17:24，那么咱们就留一下啊，好多留言，一会儿我们再说。
1: 完了，说在那个逛逛商城好物吧，520啊，
3: 520到了啊，还有几天。
4: 别，就是咱们离开饭桌，
3: 对，离开，
4: 咱们往化妆桌这块走一下，
3: 缓一缓，缓一缓。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真的是，
4: 咋都穿衣服了呢？
3: 木木又掩盖
4: 要走啊啊！这饿成这样了吗？
3: 木木要展现一下自己的新外套，新的你还没穿，
4: 啊、
3: 没咋穿过吗？
4: 啊，是那
1: 啥呀？咱们上次
3: 是吧？
1: 那个
4: 别跑题，别跑题。官方商城好物，
1: 官方商城好物，海蓝之谜。
4: 哎，这是行政夹克吧？
3: 不，就没有这样的颜色行政夹克。
4: 木木为什么总喜欢买这么正的夹克？
1: 休闲版的
4: 这夹克给老妥穿，我觉得都有点显老。
3: 这个颜色确实有点太成熟了，
1: 但还行吧。
3: 再加上
1: 穿着的效果还，
3: 你想要
4: 你要不戴这个帽子
1: 啊？对对对，不戴这帽子。
4: 你要不戴这个、
1: 啊、
4: 不，你要不戴这个帽子，我都想叫你一声领导。
1: 那我这夹克就买对了，哎、
3: 岁月催人老，叫你老领导，
1: 这个效果就对了。
4: 你跟斌哥一起出去，他们都得，你斌哥都得后面那，哎，来这边走。
1: 这个衣服我买了是干啥的？就是咱们有一些什么外事活动，
4: 啊、
1: 我未来都将会穿这个
4: 啊。好，
1: 咱们有任何出去活动，我都穿这个。
4: 嗯，好。
3: 我每唱歌你就穿这个啊？
1: 那不能。
4: 来
3: 17:26跟大家说说我们的官方商城。官方商城今天必抢啊，是难得的一次王炸组合，也确实呢就用了新了官方商城。跟今天给大家是海蓝之谜系列，有时候海蓝之谜除了这个就是什么这个精粹水啊，今天给大家的不是水了，
1: 精粹乳，
3: 给大家的是2400多的精粹乳一个正装125毫升的啊，再加上一个海蓝之谜的气垫，
4: 嗯，
3: 再给你一个替换芯儿，够牛吧？这两个加起来专柜价格就要达到4000多了。今天我们官方商城一个125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乳，
1: 嗯，
3: 好日期啊，再加上一个海蓝之谜气垫，再给你一个气垫的替换芯儿，
1: 你才只需要多少钱？
3: 520块钱把它带回家，
1: 因为520的节日的特惠福利。
4: 那接下来这几天啊，可能
3: 都会
4: 带来
1: 520
4: 的这种操作，
3: 就是大福利啊！
4: 嗯、
3: 今天而且的日期又不是07，好日期的、
4: 嗯，
3: 所以呢，这个王炸组合秒没，好多人都看后台疯狂抢，因为这个机会太难得了。海蓝之谜精粹乳是好多少女真的是就是，
4: 你就想你买一个气垫加一个替换装。多钱？
3: 多少钱？
4: 送你个乳、啊、是不是挺好？
3: 当然了，我是觉得，
1: 实际上是买乳送送的气垫啊，送气垫，
4: 买谁送谁都合适，因为它一共才520，
3: 而且还给你礼盒，这个机会特别难得啊。那所以呢，如果大家想抢的话，闭眼抢，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记住千万别关注错了，要不你抢不上好物了。 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回复两个字。大牌，
4: 大牌，
1: 没错
4: 啊！那个啥，木木之前不试过他家那个气垫吗？
1: 对，
4: 是是，
1: 我用过。
4: 那天、
1: 很润，而且我那天是做到啥？就是我那天
3: 他上了半张脸，
1: 我那天是洗了把脸就来了，所以说我脸上是啥也没有。就是说干脸状态下，他上去竟然不卡粉，
4: 而且还持妆很久，
3: 持妆很久，
1: 持
4: 播了两个小时，下来咋地没咋地？
3: 对，
1: 润，
3: 持妆很久，
1: 很润
3: 啊！精粹乳就更不用说了啊，那真是素颜，只要抹上它，洗完脸之后 Q 弹，而且还白。啊，这一点非常好的。
1: 想要购买的话，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啊，关注我们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两个字大牌，
4: 好
3: 就可以了。
4: 下一波美食即将到达，下一波剩菜美食即将到达。
3: 今天
1: 太难受了，今天节目。
3: 今天还在跟大家分的是、分享的是剩菜集合、说说你心目当中排名第一的神剩菜，剩是剩下的剩啊。那就说说哪些菜是越热越有味儿，比第一顿刚出锅好吃多了。
4: 越放越好吃。
1: 是的，
3: 对对。
1: 但有些事儿呢，大家就怕被剩下，比如说像，比如孩子即将面临中考、高考或者考研呢、
4: 对，
1: 不知道怎么选科、选专业、择城市、填志愿呢，那。只要你是迷茫于孩子究竟适合哪条发展路径啊，那黑龙江省高榜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呢，都能帮助你科学的规划跟指导。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考。高榜通成立于2015年，深耕中高考规划领域十余年。那创始人许婷婷老师呢，博士学历，省内双一流高校在职，从事高考规划也14年了，并且是高考报考专业指南的编委。高榜通更是拥有一支由硕士博士学历的高校在职教师组成的咨询团队，凭借自主研发的高校招生大数据分析平台和青少年职业规划测评系统等多个服务平台，已经服务帮助了全国很多考生。徐老师的线下说明会现在可以免费报名，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考。
4: 好的，那我们听首歌稍回来，来迎接下一波剩菜。

0: 这首歌我非常喜欢啊。那跟
1: 这什么呀？
0: 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
1: 啊。这首歌这么喜欢叫什么呀？
0: 当然我记得了，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首歌的这个这个背景啊，
2: 特别棒的一首中文歌。嗯
1: 啊，
0: 这首歌是中文吗？这首歌是王嘉尔的这首歌啊，名字特别简单，叫做 Die End， 就是活该的意思啊。你吃剩菜，你是自愿的，对不对？没人逼你吃剩菜吧，对不对？木毛，
1: 老河马这个剩菜，这个我吃啊。他这个，我刚才他经过他说，我想起一样剩菜了。他说的是炸蜂蛹，他说刚炸。很酥很香，蜂蛹小的那个蜂蛹
2: 小的
1: 那种
2: 的、啊、
1: 但是他说你给它放冰箱里放第二天的时候稍稍有点潮，那种香味会更足，只是不脆了、
2: 啊、
1: 我就想到一个蚕蛹，
0: 谁家一般家庭成天做炸蜂蛹啊，我叫我都没，我连
2: 主要这玩意
0: 儿吃都没吃过，
2: 主要这玩意儿给我家剩不下，
1: 它不贵，它比蚕蛹便宜多了，
0: 不是你买回来都不知道咋做，
1: 有卖的现成的炸好的、
0: 啊、
1: 一盒一盒、
0: 啊、
1: 超市就卖的、嗯、但我刚才他说这个让我想起了蚕蛹了，尤其是那种卤的蚕蛹，其实放到第二天它会更
0: 卤。没吃过卤蚕蛹，本身它也不是新做出来就能吃，它得腌一段时间，
2: 没吃过，
1: 但你越腌越好吃 啊
0: 对，那倒是、嗯、
2: 没吃过，
0: 卤味肯定是这样吧，
1: 没吃过就对了，
2: 没吃过，
0: 你没有这种福气，
1: 咋没吃过呢？咋没吃过呢？在那谁家
2: 在那
1: 个包子铺没吃吗？
2: 他家
1: 吃了、
0: 嗯、你只不过是没吃过我选的精选的那个嗯、马氏卤蚕蛹、啊、
2: 马蛹马蛹马蛹马蛹马蛹，
0: 你今天
2: 马蛹，
0: 你今天回家的早，你今天你就晚回家一段时间，
1: 你试试，你还是吃不上，
0: 这是大客户，
2: 我今年回家还早呢、啊、
0: 不是说你今年你三十就回去，你要初一回去就吃着了、啊、
1: 今年是这样的，今年谁都没吃着、嗯、也不是就你，
0: 对，
1: 你
0: 今年咱们都是，今年你可能吃着、嗯、今年我给你做点，今年你提供蚕蛹就行，你月月每次都提供原材料的都是啊、嗯，
1: 我属于带料加工的，
0: 对，是带料加工的人，
2: 九个月，
0: 说到这儿哈、啊，就说到这个剩菜
1: 羊肉串，说隔夜羊肉串加上隔夜大米饭，扒、
0: 哎、
1: 了一下子，你受得了吗？
0: 受不了，
2: 烧烤，
0: 王炸，
2: 我偶尔有几次就是吃烧烤，剩了那么几串，实在没招了，
0: 王炸，
2: 然后就是辣满七糟，啥都有啊，可能还有点心管，有点金皮子，有点肉，辣满七糟，反正就夸撸一起一个小方便袋，对吧？回去第二天干啥？炒饭。哎呦，这咋
0: 就
2: 王志好吃？
0: 不行，受不了，
1: 是有一种手抓饭的感觉。
0: 我告诉你，就是
2: 有点那个意思，
0: 就是羊肉串炒饭，
2: 哎呀妈，
0: 吃饱都能来上一碗，就是这种的。你就不吃上一碗就
2: 都不用，非得是羊肉串，你就是烧烤，任何串你就打包了。第二天你一炒饭，
0: 对，
1: 这一波隔夜的饭菜是不是又来了？
0: 对，羊肉串炒饭王炸，就天花板。
1: 方块说妈妈做的酱炖鲫鱼。
0: 酱炖鲫鱼是的，
1: 哎，现在吃鲫鱼的人好像
0: 太少了，
2: 少刺儿
0: 太
2: 毛了，
0: 太毛了。
2: 那菜我要吃，
0: 我妈说
1: 菜可能只花56，然后拔刺儿花200多。
2: 不是这么说啊，如果按拔一根是100块钱算的话，
0: 倾家荡产，
2: 我可能得拔一个月工资，差不多这意思啊。
1: 哎，所以鲫鱼其实应该怎么做？应该烹，
2: 那就给它炸酥脆了。
1: 烹，对，就是酥炸完之后要再加调味儿烹。叫烹，
0: 我妈怎么做？我妈直接给我做刺少的鱼，三道鳞啊什么的。
2: 哎呀，嗯，我有一个那种，就是又类似于旧又类似于割的那种哈、啊。他有一个手艺特别厉害，那种小脊瓜子，
1: 嗯，
2: 他
0: 鸡瓜子不太好做，
2: 他能像他能像罐头那种
1: 做
2: 法
1: 做，
0: 对啊，对，
1: 那是挖过压，
0: 就是对，就是挠
2: 压完了之后再、就是、
1: 压，他也是炸完压的，
2: 对，炸
1: 完
2: 压，然后再
1: 好吃，
2: 就跟卤似的，就是整成甜醋口、
0: 啊。我知道了，我们家。我那朋友做什么最好吃，就是很难做的一种鱼，但确实每次也香，就他二次就是他刚炖出来不好吃，越炖越好吃，就像鱼罐的，就是每次超市卖那种海鱼叫鲸鱼还叫沙丁鱼，就那种
2: 沙丁
0: 嗯，扒去了头然后炖出来，哎呦我的妈呀，就是鱼罐头知道吗，就是他每次都给我放瓶里了，想吃就拿出一块配米饭，哎呦妈，我说你怎么能炖的不腥还这么好吃，诀窍，
2: 那种几瓜子就能那么整、
1: 嗯、
0: 真是太好吃，
2: 要不然刺儿太毛没法吃，刺儿都
1: 想吃鱼了。
0: 阿芷他说我觉得我妈做的四喜丸子第二天热一下特别好吃、嗯、四喜丸子是的，就四喜丸子用水、
2: 啊、
0: 就是热的时候用水给它漂一下咕嘟一下更好吃，有点像那个有点像炖菜，
1: 四喜丸子本来是炖的啥的呀？
0: 四喜丸其实是炖的，但是你就第二天再给它卤，就再给它
1: 热一下，
0: 热一下咕嘟一下、嗯，会更好吃，就是更有味道，我是觉得。
2: 说说旅游吧、哦、
0: 到旅游了
2: 我顶不住了。
1: 木木说别说吃了，别说吃了。
0: 那我也在咽吐。
1: 那就说说新疆的西藏的美食吧。
0: 哎呀，西藏可真是可以说是美食，因为木木去了西藏，对吧？
2: 好吃。
0: 大家都
2: 牦牛肉火锅，
0: 牦牛肉火锅，红酒晚宴，还有一个地锅鸡，你吃没吃过？
2: 吃了
0: 啊！他们说那个地锅鸡是他当时的，
2: 它不是那种地锅鸡，它是当地的一种石头，用石头做的锅，叫气锅鸡。
0: 气锅鸡
2: 是
0: 不是？反正一种鸡，
2: 然后
0: 说特别好吃，
2: 鸡的那种鲜味很鲜，然后喝那个鸡汤。
0: 对对对对
2: 对
0: 对对。这次呢，我们给大家安排六月份的一趟西藏之行，也是我们之前木木去过的那一趟。
2: 嗯，
0: 这个行程有几个特色，就是因为跟我们合作的这个旅行社非常的牛，它呢能够让大家在五个五 A 级景区当中，因为西藏一共五个五 A 嘛，我们会去四个，因为那个是海拔太高了啊，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就不带大家去了。其他的，而且我们还能做到布达拉宫大昭寺是必入内的，只有能敢答应你必入内的，也说明我们的实力啊。
2: 这个真是，因为我前年去的时候就是这个感受，是咋的呢？我们已经进去了，或者说我们已经就是到那门口，我们就开始检票。但是你会发现有很多人在那排队。
0: 对、嗯、
2: 对，
0: 是的，这一点
1: 是
0: 我们能
1: 做到的、就是一个 VIP 的这么一个
2: 待遇，
0: 行程不让大家留遗憾嘛？因为谁去不要看布达拉宫大昭寺啊？对不对？
2: 谢谢、
0: 啊。我们是入内的、啊。
1: 六月四号、啊，
0: 六月四号，
1: 6880，一年当中六月份去西藏最好的季节，全团就20个名额，所以说别犹豫，最近报的人也挺多的。啊，想要报名，抓紧时间添加微信18646112773。
0: 没错，
2: 18646112773，18646112773。
0: 别忘了备注西藏六月四号出发啊！那我们这个六月份这趟行程
1: 同样六月四号还有新疆的行程，想要报名也是添加18646112773，是北疆、啊。
0: 没错，那同样新疆、西藏都可以添加微信
1: 6月4号，
0: 对18646112773备注旅游吧。
2: 嗯，以上两个都是国内啊，那其实我们有一个国外的行程，其实。每次你去国外的时候都会感叹一个什么事儿，就是国内真好吃。
1: 嗯，
2: 但是俄罗斯有啥推荐给大家呢？一个面包，一个香肠，哎、
1: 嗯、
2: 做的不错。
1: 那个蟹子。
2: 巧克力。啊蟹子，对。这个就不用说了，靠海吃海嘛、嗯、因为咱们去到的海参崴其实也是靠海的城市。冷水海它的海鲜特别的
0: 鲜。
2: 鲜
0: 甜。
2: 对，在这个季节。
1: 一只能吃了吗？也一只。
0: 其实我觉得他们说了那个挺大的。
2: 我全吃了。
1: 啊、你肯定能。
2: 而且那种吃法是啥？特别奢华，就是我正常吃。
0: 有点败家吃的，
2: 有点败家吃的。
0: 对对对，
2: 你正常吃螃蟹，你不得抠肉丝儿的都得吃，因为它那个太大，一人一只，
0: 一人一只。
2: 你真的是吃到就是大块肉你吃，小块肉就是那点嘎咕了它，你都不挑了，
1: 不屑于去抠了，
2: 都不抠了，
0: 看都不要看、啊。
2: 就是大闸蟹这么长一条腿哈、
1: 啊
2: 嗯，正常
1: 帝王蟹
2: 啊，对帝王蟹，它正常，它中间关节、
1: 嗯、
2: 不是
1: 关节里面那个你都不抠，
2: 国内吃的都是大闸蟹嘛、嗯，你那个关节处。正常不得抠抠、
1: 嗯、
2: 我都不惜抠了。
1: 是就是我们这个俄罗斯行程就是帝王蟹一人一只这件事
2: 奢华，
1: 确实
0: 让你去俄罗斯再过一次三十。
2: 而且安排的特别好的是啥，他这顿安排的是你当晚到的第一天
0: 第一顿
2: 对，所以上来就让你得劲儿
0: 王炸。
2: 哎
0: 嗯对，
1: 整个行程一共才2000来块钱、嗯、
2: 2180，
1: 对，然后还送你一只帝王蟹、嗯、你就吃去吧。
2: 所以是啊，俄罗斯的这个也是想要报名的话，5月16号、5月23号两个团期、
1: 嗯、
2: 都是2180，四天的时间，添加微信18646112773，18646112773，
0: 别错过了。没错啊，现在三个行程啊，一个国内一个国外，两个国内啊，18646112773备注旅游，详细要行程就可以了。
1: OK，接下来听一首，
0: 我们听一首来自我觉得非常喜欢的一首英文歌 What's life that nothing goes to changing my life for you、
1: 啊、这不是那个国语版的那个
0: 对对对那

0: 咱这个抖音直播
1: 呀，都不好意思了，
2: 开不了了。
0: 咱这抖音直播开不了。
1: 但是我们确实生活化，那你看嗨三就是一个生活的这源泉的体现。今天说说剩菜，
0: 有点太生活了，
1: 就是说说一个生活的体验，就剩菜嘛。家家户户做菜哪能可灯可马，像星月家似的啥也不剩，是不是？
2: 谁家啥也不剩啊？
1: 我还不知道，跟你吃饭也不知道。那剩点都给指派出去，我跟你说，木木不差这两块，避免你吃了它，就吓人，你知道吧？所以这个
2: 应该是随老人了。
1: 所以我就说说家里有剩菜，其实也很幸福的事情。有些剩菜真的是二级王炸，就是你头一次吃不一定能够显示出它最大的这个魅力来。
2: 辣椒炒鸡蛋
1: 好吃，锅台尖椒。我刚才不说一个吗？
2: 玫瑰橘子，还有说回锅鱼，大概率不完整，加点水再放几个白菜。
1: 卡一下，嗯，我啥好吃？越热越好吃。
2: 三鲜馅饺子，
1: 那玩意儿你就那你玩意儿你，除非你就是隔夜然后煎一下。
2: 哎呦天，哎呦这错过这么多留言的吗？
1: 老多留言了，你
2: 小短腿的长颈鹿说我妈炖的鱼，得是我妈炖的鱼。
1: 嗯，哎，你发现了吗？妈妈的拿手菜都是炖鱼。月月你会不会炖鱼？就是炖个鱼什么的？
2: 不会，不，我会，但是没怎么做过。但我觉得我会，
1: 就是我，你看
0: 我妈拿手菜是蛋炒饭，
1: 谢谢。你妈会？
2: 但你知道现在真的炖鱼的年轻人炖鱼的不多了。你要
1: 不
2: 我蒸鱼，
1: 我妈会
2: 蒸鱼
0: 我
2: 是可以的，
0: 因为
2: 我
0: 觉得做鱼好麻烦啊。
2: 蒸鱼可以，炖鱼不好做，因为炖鱼得先煎，那个煎不好的话就会粘锅，
0: 炖鱼又粘锅又崩油，
1: 但是好吃啊。嗯，
2: 爱斯传加比尔说肉段烧茄子。
1: 肉段烧茄子，
0: 哎，你真别说，哎，溜肉段你要让我吃，第二顿我不吃。但是肉段烧茄子，
1: 因为
0: 第二顿能吃。
1: 茄子就是有囊骨软化的那个作用，
0: 对对对，
1: 入味的作用。
0: 肉段茄子对肉段的要求跟溜肉段是不一样的。
1: 我有
2: 或者是葱爆羊肉、滑溜里脊和蛋炒饭一起炒出来。
1: 上周有一年有一周周五不老下雨吗？我在家里边就是晚上，我就想，其实我是想做一个自家麻辣烫来，有那个底料，翻着翻着冰柜，哎，有一袋我怎么不记得当时我妈给我买的某庄园的那个羊肉，我不想涮了，我来个葱爆吧，怎么样？我就给它缓上了。我做了个葱爆羊肉，老香了。我就焖了一口米饭，就那屋几天都散不出去，就那个满屋葱爆羊肉的味儿，知道吧？我说我家尼克怎么，就那种，
2: 就着味儿都能喝二两的感觉。
1: 这就是老哎，拌饭实在太好吃，因为他一进那个米饭。他就那个米饭上就整个全是油，
0: 浸汁儿
1: 那种的。还有一道菜，我觉得越热越好吃，就是柿子炒鸡蛋。其实刚炒出来不是那么好吃，柿子还没有完全囊过。
0: 我刚想说这个事儿，
1: 对，
0: 西红柿炒鸡蛋我吃不了第二顿，
1: 啊、
0: 为
1: 啥？
0: 第二顿煞水。
2: 嗯，
1: 啊，我还愿意吃
0: 西红柿炒鸡蛋，第二顿煞水，我就不行，我吃
2: 不
0: 了。
2: 柿子不够好。
0: 对。
1: 我还愿意吃那个第二顿、
0: 啊、就是我西红柿炒鸡蛋，我必须得是第一顿你就给我做的足够好，汁儿就够浓了，否则第二顿下水了。
2: 就是你要是把柿子炒鸡蛋里的，
1: 那你得用那个老面柿子，
2: 沙柿
1: 子，沙
2: 柿子，或者你把皮儿扒了，
1: 对
2: 的碎一点就会好吃。
0: 而且啥，我特别喜欢西红柿炒鸡蛋，那个鸡蛋你煎的得够好，就是它在西红柿里边，但是吃那个鸡蛋有一点油香味，第二顿就没了，第二顿那个鸡蛋就白了。
1: 啊，
0: 对，
2: 你说。多挑剔，
1: 多挑剔！
0: 就哎呦，我吃饭，
1: 我就告诉你，就是通过这个搬新家，
0: 就这大帮小，
1: 我就知道木木跟他处对象。我跟你说，也是挺那啥的，就挺太细心了。不能说你，不能说是你那啥，是你真是很细，真是细。
0: 我搬家，
1: 心细如发。
0: 就真是我这次搬家，我都发现一个问题。真周五我要考虑，就聊聊跟这个有关的。我搬家，我就发现啊，我累都活该。为啥？我搬家别人帮不了。我有自己的节奏和我觉得今天就得搬啥和什么东西就得放在哪儿，别人帮不了。比如说今天谁热心，
2: 没人想帮，没人想帮，没有。
1: 哎，不是，刚才我和月月俩就是
0: 一对视，
1: 如同做了夫妻一样的默默去挤的谁呢？我们可以不给你搬，就
0: 不
1: 是
0: 没不是，哎呀，
2: 不是他说的这个我特别能理解，
0: 真的别人帮不了，
2: 就是就像我家干活一样，
0: 嗯，
2: 可能洗衣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儿了，但晾衣服这件事情我都能跟老妥。我都会跟他说、
1: 啊、
2: 我说晾衣服要这么晾，这个放哪儿，那个放哪儿，这个要挂到这个挂上，那个要怎么放，就是我会有我的安排。
0: 对吧，
2: 就他会觉得晾个衣服嘛，有这么复杂吗？我会觉得不行，你得按照我说的去晾，我才能舒服。
0: 那我还是比你强点，月姐。
2: 嗯，
0: 但是我
2: 所以活该就你自己干。
0: 我这次搬家我真就发现了，活该我搬家累，别人帮不了、
2: 嗯、
1: 也确实帮不了，大包小裹你都不知道哪儿，人给你放乱你都不知道找哪儿，关键就是、
2: 哎、呀，
0: 对，
2: 你们俩是有意岔开话题是吗？
0: 啊，
2: 田野说拆骨肉，
0: 哎呀妈呀，
2: 越炖越香。
1: 别说了，哎呀妈， 杀猪菜的柴骨肉。
2: 哎，你知道前两天前一段时间老妥迷上了那个哈喇巴，就是买有卖那个哈喇巴、
1: 嗯、
2: 啊，就买那块肉
1: 哈喇巴，
2: 然后他就做那个，就把那块整个烀出来，烀出来之后他不
1: 拆
2: 下来
1: 吗？
2: 拆来第一顿呢，咱们蘸这个调料吃，
1: 蒜泥，
0: 第二顿炒，
2: 觉得挺好吃、
0: 嗯、
2: 但是你把它第二顿把拆来那个肉不炒，就是再炖个酸菜什么的、
1: 嗯、
2: 就会觉得更好吃、
1: 嗯、是啊，二次利用嘛，就是哈喇巴、嗯、那大块肉。
2: 完了，
1: 我饿死了，
0: 我老饿了，
1: 饿的不行了，饿的，我就
0: 今天这节目
1: 有点太耗。
0: 兵哥，你总整这种，你总整这种话题啊，你
1: 因为我这两天经常吃剩菜来着，我一直
0: 你总说这种话，你还得减顿饭，
1: 所以我就说这个话题就是上神啊。
2: 好，换话题，
1: 嗯，
2: 我们来说装修啊，这个有家装、工装需求的听众朋友。那给大家特别推荐省建投集团下属全资国有企业省直装饰。省直装饰隶属于龙创置业集团，为省建投集团下属三级单位，立足于省直委办厅局的重点工程，圆满完成了亚东会运动员村华旗饭店的保障任务。
0: 嗯，
2: 深耕家装与城市更新，以精工制造守护每一个家庭的居住理想。
0: 没错
1: 没错。
0: 那作为东三省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啊，他们也是拥有一支特别能吃苦、能战斗、能奉献的装饰铁军。家装、工装，随时拨打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
1: 没错。
0: 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交付，全流程国企标准，全程公开透明，细节铁军把关，托付国企兜底。省直装饰立足重点工程，深耕万家灯火，以国企之力守护每一份信任。
1: 没错，如果你有家装、工装，随时拨打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再说一遍，400-626-9698，请记好地址：香坊区哈平四道街龙创木林2期9-9号，诚邀莅临，共建精工制造。家装、工装做到安心放心，您随时拨打国企省直装饰公司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
0: 没错，那搞定了装修呢，其实作为哈尔滨人也有一个咱们专属的福利，那就是冰雪大世界给咱们专门推出的一个市民专属畅游卡，
2: 嗯，
0: 200块钱承包一整年的冰雪快乐。

0: 这张仅售200块钱的哈尔滨市民畅游卡呢，从激活之日到今年的12月10号之前，每天都能进梦幻冰雪馆玩一次。雪花摩天轮的开放期间呢，每天还能免费坐一次摩天轮，性价比很高。梦幻冰雪馆也是吉尼斯认证的最大的室内冰雪主题乐园，5大主题20多组亮点景观都是真冰真雪，而且没有隐形消费，保暖服、雪圈都免费提供。而且雪花摩天轮作为咱们冰城的网红地标，从120米的高空让咱们重新认识一下生活的这座城市。专属于哈尔滨市民的福利，把梦幻冰雪跟城市景致一同收藏，畅游卡也是限量发售，赶紧抢购吧。
1: 没错，那冰雪大世界即将迎来2场这个音乐节哈，那也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也是我们本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音乐节。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个表演阵容。
2: 那再拉回到我们的这个剩菜吧，
1: 又想吃了。
2: 不是啊，我主要是你们俩呀。
1: 我跟你说啊，其实我们家经常剩的一道菜，也是我非常喜欢，一般人受不了，就是辣妹子炒肉。我每次都会剩一点，其实我是故意剩的，就剩一点，第二天早上就是
0: 扒了饭，
1: 蘸馒头。哎呦我的，就那汤蘸馒头。我因为我本身能吃辣的嘛，因为辣椒在第二次热熟就没那么辣了。然后主要那个肉一蘸，就是那个馒头一扫一下，记住有个关键词扫，就转个圈儿，我能吃俩馒头。就是这种的，我们家这个馒头就蘸这种汤吃。
0: 我一下想到一个啥，它真是菜，纯菜，
1: 啥呀？
0: 婆婆丁。我吃婆婆丁，我愿意吃第二顿剩的。
1: 哎，
0: 因为你刚
2: 剩不剩的？
0: 因为你刚采的时候它是新鲜的，
1: 你家
0: 植物嘛，不是植物，它不是就是蘸酱
1: 啊。
0: 但是你第一顿它不是新鲜的吗？它还有点脆，
2: 扎嘴。
0: 它就是反正是有点脆，第二顿咋呢？它蔫巴了，
2: 蔫了，它吃
0: 它更柔软
2: 啊！
0: 哎，你那么一团，我更软乎，然后你再一蘸酱，吃着比第一顿口感更好。
1: 是的是，
2: 理解他说的意思。
1: 木木就喜欢软柿子，你
0: 啊，对，
1: 是不是就喜欢就喜欢吃软柿子？
0: 是是是，
1: 是不是？
2: 因为就像他说那个婆婆丁也好，苦苣也好，
0: 更入味儿。
2: 它那个如果是新鲜的时候，它会硬，
0: 它有点支棱拔翘。
1: 你说这个婆婆丁，我看最近有卖的，还好，不太贵。我看有人就买那一小点蘸酱吃，还有人去采那个婆婆丁，
0: 我老爱吃。
2: 然后我刚才想到另一个东西，
1: 特别去火，
2: 芹菜，
0: 芹。第二
2: 芹菜，因为芹菜不容易入味，
0: 芹菜粉第二顿最好吃。
2: 对，
1: 说对了，
0: 第一顿不行。
1: 是对，我妈原来最我们俩因为每次打架都是我妈炒芹菜粉，因为我最不愿意吃芹菜，那个时候年轻吧，
0: 它不入味儿。
1: 对，它不入味儿，但粉条好吃。
2: 现在呢？
1: 现在愿意吃，尤其愿意吃那个粉条子，就老入味儿了，
0: 老了
1: 越油越愿意吃。
0: 第二顿芹菜炒粉真是国宴呢。
1: 对，就像什么蒜苔啊，你问天我家那个楼下那个就是那个盒饭，他竟然整出了一个叫隔夜蒜苔拌饭，就告诉你这个是隔夜的，不是现炒的。
2: 哎，还有一个东西，柿子炖牛腩，
1: 说对了，
2: 是不是？
1: 对，你家柿子炖牛腩怎么炖？你家除了那个柿子是真柿子之外，
2: 真柿子，我家牛肉吃假
0: 牛
2: 肉，牛
0: 肉也是真牛肉，
1: 柿子肯定得烫一下扒皮，对不对？这肯定是吧。不能切的那么的，
2: 我用那个番茄罐头做。
1: 我说是牛番茄罐头，我们家还有各两种，就番茄沙司，就是
2: 当然要
1: 放
2: 点，要放点番茄酱，
1: 更浓郁一点。但是我们家还用真柿子做，但是柿子也烫一下，扒个。
2: 但我跟你说，你下次可以试什么？因为现在好柿子难买嘛，你就像我说买那种新疆番茄罐头，拿它做也非常好。
1: 哎，我没买过，经常看抖音是有，我先买两罐，他们说那个特别好吃。然后，
0: 哎呀，我一下想起来一个，
2: 尤其冬天的时候，
1: 真香。
0: 我说我刚才想说啥？就是汤类的东西第二顿一般都不行，但我突然想到一个汤第二顿更好吃，萝卜汤。
1: 哎呀妈，你别提
0: 萝卜汤，因为第一顿那个萝卜
2: 放一宿挺味儿啊，
0: 还有点硬。哎呦，第二顿那味儿才正呢，老冲了，而且萝卜就是全软乎了，
2: 全是臭萝卜味儿了，
0: 那汤就是更浓了。哎呀，
1: 我们家
0: 那吃完你就真是，
1: 我们家
0: 别出门，
1: 我们家基本不做萝卜汤。
2: 我家现在也不怎么做，但小时候我记得我妈做过，
1: 我妈总做
2: 萝卜粉条、羊肉，挺好吃的，
0: 老好吃了。我爸就爱吃萝卜汤，
2: 萝卜羊肉粉丝汤。
1: 你们还有点人道主义，还加点羊肉。我妈就是萝卜粉丝，啥是
0: 土豆条？
2: 不能香，
1: 太难吃了。我说妈，你为什么要做这个？我妈说这清清肠不挺好的吗？
0: 对，顺气吗？
1: 我说我就为什么要搁，哪怕搁点肉呢？
2: 搁点羊肉就好吃了。
1: 对，我妈说那搁羊肉不就窜锅底一样了吗？我说不是的，
0: 窜锅底还有虾呢。
1: 我说你怎么也得
2: 窜锅底是拿酸菜窜呢？萝卜
1: 我就说。那个意思，你说加点肉不行吗？他说他爱吃，你说我也不敢顶啊。
2: 因为他年纪大了嘛。
1: 谁说年龄大了就愿意吃？
2: 一般就是相对清淡。你看你自己，你现在就知道了。芹菜你以前吃吗？
0: 兵哥到现在也腻。
2: 你看大辣椒，以前我从来不吃，但现在就会吃。 岁数大，
1: 嗯，对，麻椒麻椒，对对对。
2: 时间我是齐了，再说暴露年龄了，嗯，
1: 行了，你暴不暴露你都那年龄，
0: 别说吃了，又得缓。
1: 时间57分，那我们马上进入挑战嗨三，给我们一段时间啊，一会儿6点钟之后就到了我们嗨三最 happy 的时间段，挑战嗨三。今天题是本人出的，一点都不难，而且全都是经典老歌。
0: 是他天天这么说，
1: 然后你就可以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六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五点的日出，那你也可以看看傍晚六点的夕阳。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任生活匆忙，也别错过日落和夕阳。任世事纷杂，看着日落时，也只谈微风和晚霞。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

0: 哈尼哈尼18:03又到了我们这半个小时的、互动时间了，
1: 他俩已经安排好了晚饭，
0: 对，是所以呢这个半个小时是非常精彩的。如果呢粉丝们特别喜欢跟我们互动、那别忘了这个一共就仨位置，多一个都没有啊、记好我们的规则，18岁以上的成年人才能挑战嗨三儿，那不够18岁的小朋友如果非常喜欢我们仨想参与的话呢、大人帮助的情况下一起来啊，不能单独来打电话，
1: 没错。
0: 第二点呢就是我们遵守交通规则是最重要的，如果你一个人上下班在车里想参与我们节目，把车停好，把车停好再来参与，如果你是团队作战有专职司机没有问题。第三个就是鼓励更多新人了，我们特别欢迎从来没有过这个经验参与我们节目的，一次都没有了，
1: 全都是新人，
0: 对，一次都没有的赶紧来、那我特别欢迎从来没有
1: 参与过，经常听但是从来没抢过线没抢进来过线的都可以、
0: 特别欢迎。第二个就是老粉丝啊，不忘老人、那也希望你两个月以上没打进电话了、还有就是得过奖的，凡是你得过奖的你最好半年以上没来了啊。
2: 没错没错
1: 这家伙都给你发，
2: 兵哥就这要求不让来、
0: 对，不是不让来，你说你得过奖了，不是啥啥都是你啊，是吧？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奖品跟大家说一下，
2: 来自杨白家的50元的面包券，以及香门火塘民谣酒吧中央大街店提供的双人298的浪漫套餐，以及蒜瓣脱口秀提供的B区观众门票一张、
0: 规则说完了，奖品说完了，抢线吧。今天题我出的一点都不难，都是偏经典的啊，经典老歌老剧，那还有经典的接唱、大家可以打电话了，三个位置等待着你，一共就仨位置，87996909，
1: 87996909，87996909，
0: 没错，错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错过这个饺子没这个馅，一共就仨位置，87996909，
1: 啥馅的呀？87996909，哦，突然想吃那种老式三鲜了，
0: 那老独一处呗，
1: 老独一处，没吃过
0: 啊，你看就对，你来哈尔滨什么目的？只有哈尔滨才知道，
1: 没有，齐哈尔也有独一处，
0: 我们叫老独一处。现在又重新开了，好像不错，那家饺子出名的，87996909，87996909，87996909。其实那个谁，饺子王他家也是老
1: 的，我知道，对，就是其实就是虾是用虾干的那种，就是
2: 啊，
1: 老
2: 式三鲜，
1: 老式三鲜。
0: 哎，哪天有姐安排一顿中央饺子王真挺好的，他家那个套餐去挺好。行了，
1: 咋还给我自己要给我安排活呢？
0: 啊，87996909，87996909，我在导播间等着大家。
2: 导播间等着大家，好嘞好嘞好嘞，
1: 87996909现在就可以开抢啊，87996909啦，
2: 来
1: 说
2: 说
1: 说
2: 说啊，如果说咱家孩子呢即将面临中考高考或者考研，不知道怎么选科选专业择城市填志愿，担心滑档落榜被调剂或者误入冷门专业，迷茫于孩子究竟适合哪条发展路径，那黑龙江省高榜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呢能帮助你科学的规划跟指导。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考。高榜通呢成立于2015年，深耕中高考规划领域也十余年了，创始人许廷铿老师博士学历，省内双一流高校在职，从事高考规划14年，并且担任高考报考专业指南的编委。高榜通拥有一支由硕士博士学历的高校在职教师组成的咨询团队，凭借自主研发的高校招生大数据分析平台和青少年职业规划测评系统等多个服务平台、已经服务帮助了全国很多考生了、那徐老师的线下说明会呢现在免费报名，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考。
1: 没错，如果想最近动起来哈，出出汗而且是酣畅淋漓的那种、
2: 或者说给孩子添个技能、
1: 对，想多一个这个
2: 社交手段，
1: 多一重运动体验啊，都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的网球课。这个网球俱乐部呢给我们的听友专属带来了一波福利，就是188元三节专业网球入门课的这么一个体验。零基础完全 OK， 不会也没问题，没有拍也可以，有专业教练手把手教你、轻松挥拍发球对打。通过三节课呢让你这个简单的掌握网球这项运动，看看是否喜欢这项运动。那福利呢只限909的听友，188三节专业网球入门课，而且有场地、有教练啊，甚至你如果没有拍都给你提供这个专业的这个运动。

0: 录87996909，
1: 87996909啊，
0: 没错。那今天题目呢，阿斌号称也很简单，而且是适合八零后的，都是比较经典的题目哈。
1: 没错，
0: 符合他的年龄。
1: 87996909，87996909，等会儿见。
0: 而且有三份奖品也在等着你。还有哪天咱们应该去湘门火塘民谣酒吧感受一下，是不是？
1: 得去了。
0: 87996909，87996909，来抢吧，这个机会可能你答题就能获得。

0: 因为今天的线的问题可能出现了一点点故障，刚才有打进来掉线的朋友可以再继续反复抢一下，可能您听一下听筒里已经掉线了。那想要抢线的朋友，现在机会又给到了一个大家一个平均的机会。
1: 嗯，八七九九六九零九，哎，这两条系统哈，
0: 八七九九六九零九，八七九九六九零九，之前怕打抢不进来的，总抢又抢不上的。今天相当于给了大家两次起跑的机会，
1: 没错，
0: 是不是？
1: 嗯，八七九九六九零九，八七九九六九零九，现在抢线就是你的。
0: 没错，那也提醒大家，想要报名我们九零九的任何的行程，新疆也好，西藏也好，还是想要出国去俄罗斯海参崴，都可以添加微信18646112773，幺八六四六幺幺二七七三，备注好你的目的地，想去的地方就可以了。
1: 没错，
0: 新疆和西藏都是6月4号，然后海参崴呢是5月6月各有一个团期啊。
1: 嗯，
0: 18646112773，备注好旅行。那想要抢线，现在大家就相当于又一次起跑线，八七九九六九零九，
1: 八七九九六九零九，八七九九六九零九。
0: 我们再稍等一下啊。

0: 今天的线路确实有点问题啊。那如果大家如果中秋有掉线的话，大家可以再补线啊。
1: 对，如果要是你听到我们接的过程当中有掉线的话，你直接补就可以了。
0: 没错，我们先
1: 87996909，
0: 八七九九六九零九，我们来接三号线。
2: 你好，
0: 欢迎你，这位女士，欢迎你，欢迎你。
3: 你好，
0: 你好，大热天的，辛苦你了，大热天的参与节目啊。
3: 你们更辛苦。
0: 你是躲在车里是不是？
3: 对。
0: 你是几个人呢？
3: 一个人，
0: 啥呀？哎，我感觉你每天工作开心吗？
1: 我感觉挺开心，听着。
3: 对，我是一个比较。

0: 较积极乐观向上的人，
1: 是不是、啊、就啥事不往心里搁那种，是不是、啊、
2: 嗯，
0: 对，
1: 就即便挨领导，就即便挨上司批评，你也不会放在心里吗？
2: 他就是上司，
0: 我是一条鱼。
1: 只有七秒钟记忆哈。好嘞，那您是几零后？
0: 八零后。
1: 八零后，但你听声音不像啊。嗯、有结婚了吗？应该成家了吧？
0: 啊，是的。
2: 八零后能有这种心态，确实挺好。
1: 哎，看你是属什么的？
0: 属兔。
1: 属兔，八七的。
2: 嗯，
1: 是吧？
0: 好，
1: 年龄还是非常小的，在八零后哈、嗯。那好，根据规则啊、嗯，今天题都不难、嗯，都是你想选谁给你出题吧。
0: 选阿兵吧。
1: 好，我今天这道题是，其实，哎呀，我这个出题的时候啊，我就在想，怎么样能八零后引起这个共鸣哈、啊。那您是喜欢听？
2: 还能选呢？
1: 不能选。我今天是这样啊，我来让你听一首歌吧。我来让你听一首歌、
0: 啊、
1: 我让你听啊，我们从头放、
0: 啊、
1: 就听旋律再 听两句歌词、
0: 啊、
1: 你看看它是选自哪部电视剧，当年特别有名，就是你有名都不行了，它的片头片尾曲都很有名，你听，是我们只有八零后能猜出来的
2: 听歌识剧了啊，
1: 听歌识剧是哪部电视剧，告诉我，三二一走起。我可愿听这首歌了。
3: 黯淡了刀光剑影，乱去了鼓角争鸣。
1: 哎，
0: 我的天！
1: 你看，有刀有剑，然后还有古筝，你就想想，它肯定是一个，它肯定是一个古装电视剧，对。
2: 这歌对他来讲有点老，
1: 他是八零后。
0: 这首歌应该是《三国演义》里面的吧？
2: 恍然大明白，
1: 这不就完了吗？是不是？因为我爸老喜欢看这个电视剧了，我爸而且每次哼两句“滚滚长江东逝水”，
2: 哎，你要放这个就更明显一点，
1: 对，因为太明显了，因为一下就猜出来。
0: 这个比较常听，刚才那一首好像不太常，但是突然想到片段，好像貌似听过这个插曲。
1: 对对，对对，这两首曲子都要感谢古建芬老师，当年就是当年这个电视剧刚播的时候说，这个词儿怎么能让一个女性这个作家来写？结果就是因为这个女性写出了男人的豪气。
2: 嗯， 嗯，
1: 好吧，非常厉害了，你已经很厉害了，能猜出三国演义，真的是
0: 那、啊、得亏我是八零后、
1: 哎、我想问一下，你愿意吃什么剩菜？你觉得第二遍比第一遍好吃多了？
0: 我觉得鱼第二次
1: 你看看，我们女生都愿意吃鱼。哎，你会炖吗？
0: 会啊。
1: 哎，你做菜怎么样？
0: 嘎嘎到位。
1: 嘎嘎到位了，都不用嘴了，都到位了。那你最拿手的是炖菜、炒菜还是什么菜？
0: 西红柿炒鸡蛋。
1: 谢谢你啊！
2: 果然，这是我学会的第一道菜。嗯，
1: 都是因为
0: 是最拿手的，
1: 因为简单好霍霍。
2: 为此，我还写了一篇小作文。
1: 啊、
2: 真的，我学这道菜就是因为学校老师让留了一个作文题目，就是我学做的一道菜。
1: 我以为是这样，我给我的局长母亲做的西红柿炒鸡蛋。啊，那微信叫什么名？恭喜你答对了，开了个好头。
0: 啊，叫雨熙。
1: 雨熙是吗？
0: 对，是。
1: 这名字，哎呀妈，有点像梦里的人，雨熙。
2: 你梦里的，肯定是你梦里的。
1: 他贵呀，雨熙，他化妆品2000多的。
2: 啊，对对对。
1: 雨熙，回复你的真名加上你的电话啊，回复到嗨三儿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我们给你的是来自蒜瓣脱口秀的 B 区的门票一张啊。
0: 谢谢。
1: 就这样了，不客气，拜
2: 拜，
1: 向你快乐，拜
0: 拜。
1: 美丽主宰。在什么期待、啊、
2: 嗯，
1: 我们接下来
2: 这啥歌来着，当
1: 当当，快乐崇拜，
4: 快乐崇拜。
1: 嗯，我们再来接的是
2: 二号线，
1: 欢迎你二号线。你好。
5: 你好。
1: 哎呀，这男士啊，你这刚下班啊？
5: 对。
1: 哎呀，我想
2: 喜欢吃啥剩菜呀？
1: 对呀、啊、
5: 饭台炒肉
2: 啊，这个哎，男的基本上都是这道、嗯、
1: 有人给你做没有啊？
5: 嗯，有。
1: 有，是母亲还是媳妇儿？
5: 都有，
1: 都有。哎，那你这样说，你这个挺全面的，你选择的空间挺大呀。
5: 必须的呀。
1: 啊，那哎，我想
2: 想吃这一味儿的，吃这个味儿的。
1: 您是几零后？
6: 月月姐姐好。
1: 好，
2: 哎
1: 呀，我、
2: 哎、
1: 的、
2: 哎、
1: 妈呀！
2: 哎呀，怎么放杀手锏出来了呢？
4: 这也太治愈了。
1: 怎么一下子整出个小黄油美式出来？ 几岁了？你的新

0: 安宝贝儿？
1: 6岁
0: 了，
2: 真好听，
0: 哎，真好听。那你小名叫什么？想问一下小名。
1: 乐乐。
0: 乐乐啊？
3: 乐乐。
0: 默默好好听啊。六年级小学一年级是不是？6岁小学一年级吧？
2: 没上学。
0: 对，小学一年级，
2: 啊，好快乐。一年级的小豆包好快乐呀。
0: 是一年级。好，那这是刚放学吗？
1: 对，
0: 刚放学。声音多甜。
2: 一年级放学这么晚吗？
3: 好听啊。
0: 哦，对，那你几点钟放学啊？问一下。
1: 5点多吧。
0: 5点多
3: 还，啊，这么晚吗？哎，我小学2-3点钟
0: 有看护班，可能是，
2: 嗯，
0: 写完作业再回家
3: 啊，那可能，嗯嗯。
0: 好，那今天跟爸爸来的那
2: 你们想选谁？
0: 你想可以选谁？现在木木和月月。
1: 月月，
2: 这肯定选我呀！你看他刚才一出来那个声音，月月，我就说杀手锏直接来了，我都想直接放。终于等到你，
3: 直接给奖品，完仨奖品全给，仨奖品直接就全给。
0: 哎，那个，我想问一下，宝贝儿，你认识我们仨吗？听我们仨的节目吗？
1: 听过。
0: 听过哈，嗯，好的，我就
2: 怎么就这么喜欢我呢？
0: 哎呦我的妈！那你喜欢月月姐姐吗？
1: 喜欢。
0: 净说瞎话。
3: 那你喜欢冰冰叔叔吗？
1: 我不认识冰冰叔叔。
0: 我先。
3: 啊什么？
2: 行了，他说他不认识冰冰叔叔。
3: 啊，你看，来，等一下，冰哥，咱俩一块儿，咱俩应该差不多。嗯，那你喜欢木木哥哥吗？
1: 喜欢，
2: 最怕的就是这种。
0: 是，其实是这样的啊。
2: 空气突然凝固了。
0: 那个什么，你也不用参与了。
3: 没有，没有，他刚才的喜欢也犹豫了一下，证明就是学会。
2: 但他毕竟认识，
0: 我跟你，说，那个，我想知道一下，你猜我跟你说话的人是谁？
2: 不想参与这个环节。来，我给你出题吧，孩子。
3: 有点难受，太难受了，
0: 不行。
2: 孩子不听他的，听阿姨的。
3: 太难受了。
2: 来吧，我的题目是我来唱，你们来接。我觉得你爸爸应该没问题。
0: 好，今天题都不难啊。
2: 这爸爸是80后。
0: 嗯，
4: 是的。
2: 嗯，好，这题你应该会啊。这歌其实手拿把掐。
0: 你是
2: 谁都会唱啊？
0: 你是啊？来吧，
2: 我来唱，他们来接 啊。
0: 尤其是你一定能接上啊。
2: 对，预备，开始。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下来陪你每个春夏秋冬。
0: 接。
4: 其实不想走，其实不想留。
2: 啊，
4: 后面忘了。
0: 你接也没接对呀，啊，
2: 你唱的是我唱的那句啊。
0: 你不要重复月月唱的，你要接他下一句。
2: 我刚才唱
4: 的，我知道，就是，
2: 我可能也没
4: 唱。但是这首歌我不是特别会，
2: 不是太擅长。
0: 周华健的这首《其实不想走》，其实我觉得还是蛮经典的。
2: 可能我唱的也是不咋好，嗯。
0: 你唱的挺
2: 好
0: 的。
2: 不好，我应该其实不想走。
0: 洒脱一点。
2: 其实我想留。
0: 木木唱怎么样？
3: 月姐。
2: 留下来，嗯，啊。
3: 我有一个想法。
2: 嗯。
3: 我觉得这个宝贝这么可爱。
2: 对。
3: 咱们把另一个题也给他了，因为刚才也掉线了。
2: 啊也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3: 是不是？
2: 这是你的宝贝，替你争取的这次机会。
0: 是是，凭什么他不认识我，还要给他一道题？
3: 就这是加分项。
0: 我跟你说啊，你就是要不是这个宝贝儿声音特别甜，面在他是人类幼崽的份上，
3: 而且最主要的是，不是
2: 还是人类高质量幼崽？
3: 对，他能挑着认识啊。
0: 而且只要他挑着认识，他挑一个
3: 他最不应该认识的不认识。
2: 哎，好吧，那我再给你道题吧。正好那个刚才我们看到那个另外一个线也掉线了，嗯，
0: 这次让你听个前奏猜歌名唱者，行吧？
4: 啊，猜歌名和演唱者。
0: 对对，
4: 是是
0: 这个行吧，嗯，好不好？
4: 啊，
0: 因为
4: 我尝试一下。
0: 好，你尝试一下。
2: 什么叫沾了孩子的光？
0: 真是，
2: 我跟你说，以后说不定都带孩子来了。
0: 真是，真沾孩子，
3: 而且确实今天也幸运，嗯，这个有一个
2: 掉
3: 线
2: 了，
0: 掉线了。
3: 对
0: 对，我们没法再接了。
2: 听前奏，猜歌名，唱者，准备开始。
0: 开始。
5: 亮
0: 灯。嘿。准备，3、2、1。
5: 娘子。
0: 好。
3: 啊哈
0: 啊哈，多简单呐！
3: 你但凡告诉我这歌叫啊哈，我立刻挂电话。
4: 应该是凤凰传奇的《狼的诱惑》。
0: 恭喜你！
3: 等会儿问一个稍微有点超纲的问题啊，就是《狼的诱惑》的狼是哪个狼？
4: 是狼君的狼。
3: 啊！
0: 恭喜你！
5: 终于等到你，还好我。
3: 为啥问这个问题？
0: 嗯，
3: 因为斌哥自己都不知道是。
0: 我怎么不知道是新狼的了？《狼的诱惑》。
3: 你打的是？
2: 自己看。
0: 我知道，我知道那。 我就是知道是新郎的郎，因为狼的他不可能是那个狼的诱惑，
2: 嗯、
0: 是不是？
2: 嗯、好好好
0: 那不引狼入室。

0: 治了吧。狼的诱惑，恭喜你啊！还是看是术业有专攻哈，看来是听还是挺厉害的。但是我没把那个正确答案告诉你。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留下来陪你每个春夏秋冬。你要相信我，再不用多久。
1: 啊，
0: 就是
1: 好的好的，谢谢。
2: 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过。
0: 对，就这个意思。好嘞，那你的微信叫什么名儿？
1: 刘鑫。
0: 刘鑫哈，恭喜你刘鑫，回复你的真名加上你的电话，然后呢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给他的是
2: 送给你的来自于姚曼面包50元的兑换券，
0: 给孩子换50块钱现烤面包好不好？
3: 拿着拿着给孩子，给孩子，
0: 虽然他不认识我，但是我今天让你认识认识我。
1: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0: 好嘞，就这样，拜拜刘鑫，拜
2: 拜
1: 拜拜。
0: 我跟你说，我头一次就是没办法怼，你知道吗？就是我实在
2: 你不能对孩子下手。
0: 对对对对，哎呀，其实
3: 就不认识你，
0: 真是的。我就得下周我要出这个话题。就是面对孩子，
3: 这个兵哥是真伤心了。
0: 对对对，硬汉也有柔情的一面。
2: 我还未平息，
3: 一个是
2: 又来侵袭。
3: 主要是咋的？一个是喜欢，一个是喜欢，
2: 不认识，
3: 不认识。
0: 他能说出不认识来，我谢谢他用这么多字儿评价我。18:24了，感谢大家一路陪伴吧。啊，那该说都说了吧哈。那天儿也比较热，大家早点回家啊。那记住了啊，一定要做好这个避暑准备。别看这两天温度都挺高的啊，少吃油腻的啊，少就别贪凉，别吹挂着汗吹风，好不好？
3: 是。然后，
0: 好嘞，那就地球不爆炸。
2: 岁数大了就是虚的，
0: 关心关心则乱。
2: 宇宙不成器。
0: 嗨。
3: 宇宙不能
0: 起，我是岁数大了，你是该吃药了，爷爷啊，
3: 嗨三儿不认识，
0: 对对对，宇宙不愁起，嗨三儿不休息，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陪你，明天周四了，明天情感路上继续陪你，拜
2: 拜。
0: 拜
2: 拜。

0: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十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1: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2: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3: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4: 他们好相爱啊。
5: 向往回忆，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2: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3: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2: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祝梦你的理想婚礼。大家下午好，我是安琪。
1: 下午好，我是龙雨生。
0: 那收音机前的准新人以及准新人的家长朋友们，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别忘了先添加咱们节目的微信。
1: 嗯，
0: 最近呢，我们节目的内容非常的丰富。
1: 哎，
0: 啊，因为毕竟你想，不只是春暖花开啊，它是每年到了这个换季之前，然后呢，孩子们放暑假之前，这样的一个很比较舒服休闲的一个时间。
1: 嗯，
0: 大家呢总想出去走一走，溜达溜达，
1: 溜达溜达，玩一玩，放松一下。
0: 哎、尤其是平时啊，老给。就是一些中年朋友去带孩子，这些姥姥姥爷、爷爷奶奶，
1: 得也得给他们放个假了，
0: 真得给他们放假。你说孩子放假的时候呢，各种补课班，
1: 嗯，
0: 你高低也得领孩子出去溜达溜达，对不
1: 对？
0: 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带着老人孩子一起出去，挺多不便，
1: 嗯，
0: 景区人又多，
1: 对，
0: 人又满，
1: 嗯，
0: 你想拍出一些空镜照片来，不行，
1: 根本拍不出来，
0: 对吧？而且带孩子出去，总像是有任务一样。
1: 嗯，
0: 不放松，
1: 得让孩子去感受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家长呢就是把这个任务完成就 OK 了。
0: 对，所以说现在呢，我们推出的这几条线路其实就比较适合那些你想要给父母报名，自己又没有时间陪同，
1: 嗯
0: 啊，然后呢又想给他们去好好的放个假，就选我们这种高端品质的行程。
1: 哎，对了，
0: 哎，就可以去度假，就可以去享受了啊。有几个地方我特别推荐给大家，就是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我应该。龙雨生，我是不是跟你说了好几次我喜欢西藏？
1: 哦，是，
0: 而且你也去了吧？
1: 去了，
0: 对吧？
1: 还想去？
0: 对，是不是还想去？
1: 去了还想去。
0: 我们两个对于西藏的这个向往都是去了还想去。我觉得这是我对一个景区，一个旅行的地方一个最高的评价。
1: 嗯，
0: 就是我此生，大家说我不去西藏，我一生遗憾。我现在的想法就是，我此生一定会再去西藏，就是我还会再回来。
1: 哎、对。就是第一次去吧，就攻略肯定是没做那么全，
0: 嗯，
1: 然后加上自驾吧，会有一点说，哎呀，不行，这块就别去了，咱直接走吧。
0: 你还
1: 挺
0: 勇敢的，
1: 嗯，
0: 因为你第一次进藏就选择了自驾，
1: 人多呀。
0: 那其实你们挺累，
1: 嗯，
0: 你们都是多年轻的人呐。
1: 白天就是一天一天开车，晚上到地方就吃口饭，
0: 嗯，
1: 睡觉。
0: 你那个吧，就真的适合人多一点，然后稍微偏年轻一点的年龄，
1: 嗯，
0: 啊，然后大家来回轮换着开个车。
1: 对
0: 啊，我们呢，其实就。比较省心，就是我现在出去做旅行的话，我不愿意做攻略，
1: 嗯，
0: 就是有一种傻瓜相机的感觉，
1: 到哪块，
0: 就是，按快门就照相，
1: 对对 对, 对，
0: 到哪块你就安排我今天干啥，明天干啥，
1: 这块其实更轻松
0: 啊，就是你吃什么，嗯，想什么，这些都不用我管，
1: 都给你安排完了，
0: 对，你要都给我安排的很好的话，那我这个旅行也会有一种我还想再来，
1: 嗯，
0: 我很舒服呀，
1: 嗯嗯，
0: 对吧？这个就我为什么就知道了，有一些大老板一定要去配备一些这个一些这个，比如说行政的秘书以及我们私人的一个管家，
1: 嗯，就是每天你几点开啥会，几点见哪个客户，都给你捋好。
0: 自己真的记不住，我现在
1: 你就负责睡醒觉就行了。
0: 对，我现在的这个记忆力真的是啊，谜一样。我妈妈都有时候都佩服我，
1: 嗯，
0: 就打开冰箱门看半天，
1: 嗯，
0: 就想不起来我要来冰箱里干，我都把冰箱门打开了，
1: 你都不知道你来干啥来了。
0: 就那凉气直吹着我，我就想不到说我来冰箱里拿什么东西了，因为我肯定是要拿冰箱里的东西，我才会开冰箱嘛。
1: 嗯，对呀，啊，对呀，啊。
0: 但就想不到了啊，所以说我现在就是出去玩都更省心，
1: 嗯，
0: 就喜欢跟团，而且跟我们团带惯了，我就
1: 你上别的团你都去不了。
0: 对，我就更省心了，因为又全程又好玩，然后呢，值得去的地方我都去了，然后包括那些我们偶然间的遇见，我觉得也是旅行当中的一些意义所在。
1: 嗯，真是，
0: 对，所以说大家想要出去玩的话呢，现在也可以找咱们的，咱们的现在行程线路非常的丰富，比如说老人想去，那么你去西藏真的比较适合，就是叔叔阿姨去。
1: 现在这个季节，因为我是11月份去的，
0: 嗯，
1: 那个时候就是所有的绿色的景已经看不见了，
0: 嗯。你是稍晚一些，
1: 对，
0: 我们6月份刚刚是它就是冰雪消融之后，
1: 哎，对，
0: 冒芽那个时候，
1: 就是一眼望过去，这块这山上全是树，全是草，那个山上全是雪，
0: 对，
1: 这种感觉现在正好能看见了。
0: 是的，而且是什么呢？
1: 嗯，
0: 我去的时候就是6月份，
1: 嗯，
0: 那个时候白天我穿短袖，晚上搭一件外套，哦，就很舒服。就可以说比咱们这儿的气温还要更舒服一点。
1: 嗯，对对对。
0: 啊，然后我带了很多厚衣服，完全没有穿上。
1: 嗯。
0: 啊，就是下雨的时候，可能到山上，海拔高的地方会冷掉，我就配一个外套。
1: 嗯。
0: 然后下来之后，阳光一照，哇，真的很
1: 热，又热乎了，
0: 很热。
1: 嗯。
0: 然后呢，我全程又里面就是短袖。我推荐大家的穿法就是洋葱式穿法。
1: 哎。
0: 啊，你
1: 多套几层，
0: 对，多几层，然后呢，可以你热的时候你可以去调整，
1: 对，热了随时脱。
0: 对，我们六月份去的时候，我真的会发现我厚衣服带多了，我完全带了一个那种皮毛一体，完全没用上，就怎么背去怎么拿回来的。多亏是咱们的这个行程就是比较好嘛，轻松嘛，就全程都有大巴接着，不用自己搬运行李。我觉得这一点挺庆幸，我想带什么带什么，我就可以带多带几件衣服。
1: 那你这么想啊，你的皮毛一体也去过西藏了。
0: 那真是哈、啊，跟我这个去过西藏这么美丽的一个地方了。那我们的西藏行程呢，为什么能够受到大家的欢迎和好评？原因就是咱们在品质上不打折，非常非常的高端。整个呢是西藏四飞七天的行程，6月4号出发，一价全含零自费，而且咱们去到这儿。吃的、住的、玩的，你以前跟过团的，你就知道了我们这个团吃的有多好，跟其他团餐都不一样。
1: 我现在还惦记那个人手帝王蟹那个事儿
0: 啊，那不是还是卖，现在还有啊。那咱们这个是啥呢？就是咱们去西藏吃的也很好，就是全程那什么烤羊晚宴的那种餐啊，就是大家一来就感觉好像说这是那个团餐吗？
1: 这是旅游来了。
0: 就不敢相信，就是满满一大桌子吃不完、
1: 哎呦，
0: 很多人担心说呢，出来玩跟团餐也就能吃饱去了。我万万没有想到咱们团餐是这个样子的、就好像自己宴请贵宾的那种感觉。
1: 其实吃得好心情就会好，
0: 当然了，而且你去到一个地方，其实对于地方的那个美食还是有一定期待的，
1: 对
0: 啊，然后吃的好玩的好，你也会扫除一天的这个疲惫嘛。而且咱们是西藏总共是5个5A级景区，咱们这一个行程就去4个，你留一点念想下次再去。
1: 布达拉宫得去，
0: 大昭寺，而且咱们都是进入到里边，很多的这个团他是说我们在外面看一看拍拍照就好了就走了，
1: 不
0: 带你进里面，
1: 咱得去里边溜
0: 达。对，咱们得去里面，包括里面有一些讲解，比如说带的那个耳机讲解的，咱们都是给你免费包含在其中的啊。四飞七天的价格是6880，拉萨林芝两个地方也是西藏必去，海拔不高又非常美，哎，它被称作是西藏的小江南。
1: 对。林芝当初我就没去上，
0: 还啊，你可以留一点，就是向往下一次再去，
1: 下回就直接飞就完事
0: 了。它特别美，而且美到什么程度？就是它那个大自然的那个景观会让你觉得这真的很神奇。
1: 哎，
0: 它的那个墙壁上的那个岩石自然形成的那个观音像，我太逼真了，
1: 这一道真是老。
0: 然后进去之后你就很。奇怪的是，我之前所想象的西藏，我想遍地都是黄土高坡呀、我是这么感觉的啊。但是当我来到这儿的时候，尤其是到林芝，一片大竹林，
1: 对，
0: 非常茂密，它的负氧离子含量很高很高。然后我说这是西藏吗？怎么感觉来到了江南？这就是大家说这就是我们西藏小江南。
1: 小江南，
0: 对，我们来度假，夕阳也会来这儿。然后呢，大家担心的一些高反的问题，我跟大家讲，咱们住的酒店都好，所以说我们酒店里面是弥漫式供氧。不用你带什么氧气瓶、眼罩，
1: 就正常睡觉就行。
0: 对，你直接进来，到了房间所见的就是有这种就是密闭的空间，比如说我们的房间以及大厅，都是弥漫式供氧的。它就很舒服，很高端，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你会感觉呼吸非常的。顺畅很舒服的啊，那么想要去的朋友啊，赶快添加我们节目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如果说此生一定要去一次西藏，那么你一年只有一次年假，你就一定把它选在这儿，
1: 直接上西藏，
0: 不虚此行哈、啊。另外，我们还有6月4号同时出发的新疆双飞8天的行程啊。
1: 哎呦，
0: 对，想要去北疆看风景的，赶快搭乘我们这帮班车，因为6月份的西藏那也是绝美的，
1: 绝美。
0: 而且我告诉你一个小秘密。就是6月份它不热，你非得赶到暑假的时候，它也
1: 8、9月份那时候才热，
0: 它也美，但是它就是热。
1: 对
0: 啊，那现在是它也美，但是它不热，尤其是像火焰山那个地方，就刚刚
1: 热
0: 起来。
1: 对
0: 对，就这个时候特别好，而且它是冰雪消融、嫩芽嫩草的时候，那这时候那个草那个绿不一样，
1: 不一样。
0: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博主去新疆拍照片，同样的一个地方拍出了不同颜色的那个景致，
1: 是，
0: 就是因为季节的原因哈、啊。所以说呢，大家想去的可以同时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啊，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啊，备注旅行，
1: 对，或者是你备注一下西藏或者是新疆都行。
0: 哎，是的，都。可以啊，想要去的赶快添加啊。另外呢，咱们收回到咱们的婚礼啊、
1: 哎、
0: 那么现在筹备婚礼的新人呢，最近找到我的，我不知道找你们签订单的都是有没有27年的，
1: 有，
0: 找到我的就有27年的，以及我们26年7、8月份的，7、8月份呢，说实话，有点赶
1: 差不多快满了，7、8月份，
0: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去做这件事情了，因为我们马上就进入到自己的这个婚期的忙碌的一个阶段了、啊。
1: 我已经接完了2017年的9月18还是9月12
0: 啊？五、嗯啊、呢？五月的几个档期也挺满的。
1: 五月有几个？
0: 对，比如说59
1: 但是我最远的是接到了2017年的9月份，就已经定完了。
0: 那个、真的可以，
1: 嗯，很早。
0: 啊其实我现在这么想也不早了，因为毕竟是到了我们五一之后的那个时间，他比较忙嘛，你一全年就那几个大日子，我感觉伸出手来都能查得过来、
1: 嗯、你按照像每一年的这个五一黄金周这个大日子，
0: 嗯嗯，
1: 基本上就是前一年的五一左右去定，
0: 就都要抢，
1: 嗯，都得抢了、
0: 啊、所以说你现在定明年的一点都不早，
1: 而且你现在定明年的还有个啥好处呢，就是
0: 价格，
1: 价格它一定是更低的，
0: 对，
1: 因为好多酒店目前明年的价格还没出呢，
0: 嗯，
1: 现在啊，咱不说明年酒店一定会降价，
0: 嗯、
1: 如果它涨价呢，
0: 嗯，
1: 你按照今年的价格定，是不就合适了？
0: 对，
1: 嗯，
0: 是的，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大家要抓紧时间啊，来这个抢定你的婚期，然后呢，就是定好婚期之后呢，第一时间的找到我们，帮您去对接酒店啊，以及婚礼所有的项目。
1: 嗯、
0: 咱们的节目呢是不缺项不少项，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就是所有婚礼相关的项目咱们都涉及。
1: 嗯，
0: 我们其实做一个倒推时间表的话啊，大家不要着急，你如果是提前半年定好了你所有的婚礼项目，这个时候其实你就不用着急了，
1: 挺轻松了。
0: 嗯，您就等着婚礼前一个月开始，
1: 提前半年定完所有的这个结婚的事项。
0: 嗯，
1: 婚礼前3月拍婚纱照。
0: 嗯，
1: 前2个月基本上就要去研究婚纱礼服和化妆了。
0: 是，
1: 嗯
0: 啊，是西装包括。
1: 对。
0: 啊，
1: 然后婚礼前一个月呢，这个时候主持人就已经跟你要洽谈我们所有的婚礼的流程啊、
0: 嗯、
1: 注意事项啊、物品准备啊等等。最后这一个月查缺补漏，通知下宾客，拢拢人。
0: 所以说大家就是不用着急。
1: 对，不着急。
0: 很多人其实定完了之后，他就觉得，哎，我没什么事儿了吗？
1: 挺好的呀。
0: 确实没什么事了。我跟大家讲，这个婚礼吧，结婚这个步骤它就很奇怪。
1: 嗯。
0: 就你前期的准备可能会觉得比后期要更多，
1: 哎，
0: 你对接的时候你要挨家看吧，
1: 嗯，
0: 挨家谈吧。比如说你要订婚礼主持人，你是不是得见个面，就是聊一聊，
1: 会浪费，
0: 或者在网上看一看他的资料，
1: 嗯，
0: 对吧？然后你这一项，然后你再订酒店，你实地考察，然后那个算桌数，
1: 对，
0: 这个时候你会觉得说啊，结婚怎么这么麻烦呀？怎么这么多步骤？但
1: 这些事儿你订完了就没事了，
0: 就没事了，对，
1: 对，就没事了，
0: 就这么奇怪，
1: 嗯，
0: 哎，很多人就是新人可有意思了，就是他提前半年都订好了之后嘛，没事了嘛，
1: 嗯，
0: 然后他等着，就是提前婚礼3个月的时候，他着急了，
1: 嗯，
0: 他在群里头就开始问了，
1: 他是觉得他没啥事儿干了
0: 啊，就说，哎，我们两个不用再去准备什么吗？
1: 嗯，
0: 他说感觉人家别人结婚都挺忙的，我俩怎么？没啥事干呢。
1: 其实这些事儿要是捋顺了，就没有说大家说的那么忙或者是怎么样了。
0: 对，
1: 嗯、
0: 不会有那些，就是还有我整天忙的焦头烂额。那你请问你是从事婚礼行业的人、还是结婚的人？
1: 他能不能是通知宾客那家去说的呢？
0: 就是你忙有度嘛，是不是？尤其是你要找咱们节目的话，
1: 嗯、
0: 就是非常快。
1: 对，
0: 嗯，我的新人找到我们的最快记录，现在依然保持在1个小时之内。定完所有的项，
1: 全搞定，嗯
0: 啊，就包括他的那个西装定制，然后包括这个婚纱等等，就是一切我都给对接完了之后，他再找时间去试。那你试的东西咱不能放在总体时间里，
1: 唯一一个需要试的就是婚纱，我们要试一下
0: 妆，
1: 看看款式，
0: 嗯，
1: 然后婚礼前我们还要找化妆师去试个妆，
0: 嗯，
1: 这样呢能方便你的要求跟化妆师说，化妆师当天能给你呈现出来，
0: 对，
1: 嗯
0: 啊，这些是需要您亲自到场的，这样才能够碰撞出火花来，
1: 对，
0: 就不能临场发挥啊、
1: 嗯、
0: 其他的其实都可以，包括我们婚礼当天你可能会有一些突发的想法，
1: 嗯，
0: 其实也可以及时的找到你的策划老师以及我们的主持人去说、
1: 啊、就是典礼之前我总跟我的新人说、
0: 嗯、
1: 我说议亲呢是我们婚礼前一个月的见面沟通、
0: 嗯、
1: 我们今天捋顺的流程基本上都是大框架，
0: 嗯嗯，
1: 好多细节呢可能还得回去你们两口子研究、
0: 嗯、
1: 跟爸妈商量，
0: 嗯，
1: 等等，婚礼前还有彩排，彩排的时候就是婚礼前1周左右了，
0: 嗯，
1: 基本上就定差不多了，如果说临近你还要改，那就趁我拿话筒没上台之前咱改，我要是拿话筒上台了那就啥都改不了了，
0: 是的，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哈、啊
1: 嗯、
0: 来找到我们的节目啊、这样的话呢才能够让你更省心省时，而且关键的一点找我们省钱，
1: 对
0: 啊，我们找去打折嘛，这个就是你可以换一个想法，就是我们的每年对接的新人他是上千对上万对的，
1: 嗯，真是，
0: 你人就是一对，你咋跟人家说呀，说我以后下次再找你，
1: 下次就算了吧。
0: 是不是？就是你看，说白了，我们把它说透明了，不就这么回事吗？
1: 嗯，
0: 对不对啊？所以说呢，你找到我们节目，我们讲授的是909听友的专属独家福利啊，给到你，不用你花一分钱就可以享受我们的折扣，
1: 嗯，
0: 真的超级的划算。添加我们微信啊，刚没说忘了是不是？
1: 嗯，搜索手机号码18045000072。18045000072，免费咨询啊，有啥事随时找我们。
2: 我爱你，亲爱的，你的过去我来不及参与，但是你的未来我要奉陪到底。我想要陪你感受四季的不同，春天带你去看大地萌发的绿芽，夏天带你去看欢乐奔腾的小河，秋天带你去品尝硕果累累的果实，冬天带你去围坐火炉旁享受温暖，嫁给我，一起去感受每一天的不同。
3: 王小波说，一辈子很长，要找个有趣的人在一起。
2: 而我经历了时光煮雨，岁月风花，于这烟火人间不早不晚刚好遇见你，嘿，我们结婚吧！
3: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结婚吧
4: ！I love you, I love you。
5: 这里是 FM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
0: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祝梦你的理想婚礼。如果呢您正在备婚，第一步啊，咱不用说别的，先找到我们对接，因为你有微信的话，大家现在都知道沟通起来非常的方便。
1: 嗯
0: 啊，添加微信啊，18045000072，18045000072。聪明的宝宝是这样子，自己现在正在处对象，可能就是有这个，这个处的挺好，
1: 哎，有结婚的想法了，
0: 哎，对，有这个矛头了。这个时候其实你就可以加微信了啊，到时候你找就可以了。
1: 嗯，
0: 我记得去年有一些人特别有意思，他是就是我们之前第一批。就给办婚礼的这样的一个新人。
1: 嗯，
0: 然后后期他应该是什么呢，就是他不是会媳妇儿的弟弟小舅子
1: 啊，小舅子
0: 啊，然后因为我们提前都安排好了嘛，安排经理对接嘛，
1: 嗯，
0: 到哪儿人都有接待，小舅子全程接待，他就说，
1: 嗯，
0: 姐夫你老有面了，你咋这么有人脉呢？就特别有意思啊，就真的很实在的。咱们东北人你看，就把姐夫夸得心花怒放的，
1: 那肯定的，
0: 回头跟我说。但是他说我当时就说啊，小事儿，以后那个姐夫，
1: 嗯，
0: 你找姐夫都能用上，
1: 是都朋友，嗯，
0: 啊。然后今年很有意思，他又找我了，
1: 嗯，
0: 啊，这果然小舅子用上了，
1: 啊，
0: 这是事隔两年嘛，看咱们节目刚好开播三年，
1: 嗯，
0: 然后就回想起来这个事儿，我就觉得很有意思。他说：“你看那个安琪老师，我还挺麻烦，你说你太有面了，这是我在那个什么形象里一下子就在他家，因为他小舅子属于那种特别能说的人，
1: 啊，
0: 他说我小舅子知道的事儿。”他们家七大姑八大姨
1: 全知道了，
0: 对，就全都知道了那种，
1: 没秘密了。
0: 哎，他说我这个时候，他说我现在在婚礼圈的人脉，他们都觉得我现在可牛了啊，
1: 哦，
0: 啊！他说可能是家里面什么这个七大姑八大姨家里面说以后谁结婚了，他说也去找他，你们都找我姐夫，
1: 嗯，
0: 哦，说好使。
1: 姐夫在这个家庭地位站住了，
0: 哎，对，就因为这个事儿，然后我们现在偶尔还会就是聊天啊，
1: 嗯，
0: 就成为了好朋友，我也觉得很有意思，这没问题，就这个面我们必须给你。我们给你安排的婚礼的这些内容，它肯定是让你有面的。
1: 嗯，对
0: 啊，我们东北人还是很好这个的。
1: 对呀，
0: 一家其实结婚嘛，家孩子结婚，那都是全家最大的事儿了。
1: 嗯，
0: 没有比这
1: 没有了。
0: 对，
1: 嗯，
0: 更那什么的了啊。所以说呢，我们都很重视啊，大家呢就是来找我们就可以了，尽管开口啊。另外呢，就是强身健体也非常的重要。最近我要提示大家，
1: 哎，
0: 就像我的搭档，你看又生病了是吧？你还是要适当的怎么样，就是锻炼。
1: 嗯。提高自己的抵抗力和免疫力，
0: 对，那怎么锻炼？其实我个人会觉得说，你打球类的东西，它是会能坚持的更长久。
1: 嗯，
0: 如果你说我今天跑跑步，我明天跳跳绳，那就有点坚持不住。
1: 你很有可能跑跑步跑出300米，发现有个烧烤摊儿，哎，我整两串，
0: 有可能啊。但是呢，如果你说，哎，我打个羽毛球，我打个网球，
1: 哎，
0: 你有坚持，
1: 嗯，
0: 哎，
1: 对，这样
0: 你有兴趣，甚至能打出来一种爱好。而且我觉得这个网球运动特别锻炼我们这个后面那个叫什么来着？这个
1: 肩颈，
0: 对。
1: 然后还有这块叫啥来着，
0: 嗯，就肩，我的肩颈特别不好，
1: 肩周，
0: 我挥拍的时候我就觉得往高处，它对颈椎也特别好，
1: 嗯
0: 啊，尤其是我们经常伏案工作的，你打打那个网球，而且它是很帅，你不觉得吗？
1: 我发现咱们这个工作好像没有什么举手类的那个动作，是不是？
0: 对，你其实经常的挥拍它好的，
1: 嗯，
0: 它很帅啊。然后你说，哎呀，老师，我零基础我没打过呀，因为网球它不像羽毛球，
1: 嗯，
0: 好像大家差不多，
1: 羽毛球都
0: 挥
1: 吧
0: 挥吧都能整，
1: 对。
0: 但是网球不行，
1: 嗯
0: 啊，它不像羽毛球那么简单，所以我们需要一些入门课。那现在呢，我们九十九听友的专属福利啊，是188元三节专业网球入门课，活动到24号结束。啊，您抓紧时间啊！
1: 二十四号10天
0: 啊，对，因为限时嘛。上一次就是有后期有人来报，说我在家考虑一段时间，就是我说的时候他加我了，问完了价格之后，
1: 他说考虑考虑，
0: 没说，就人就没回了。
1: 考虑完了，发现那个活动结束了
0: 啊，对，可能大下周都结束一周了，回来找我说要给我转钱
1: 啊，
0: 直接转钱。我说这啥钱呢？
1: 不行啊，不能收了，
0: 真的给我整懵了。后来我一看啊，要上网球课，我说不好意思啊，我把钱还给退还了。微信不能退还吗？
1: 截止到24号。
0: 对，所以说大家
1: 考虑个2-3天
0: 就可以了，
1: 就可以了
0: 啊。咱们是啥呢？188元三节专业网球入门课，就是你零基础，完全没碰过，没摸过 ，OK。专业教练手把手带你，让你学会挥拍、发球和对打。
1: 嗯，
0: 你基本上了。你再去球场你就可以自己去了，
1: 你再往后说的话就得是在对打过程当中积累到的经验了。
0: 对，你说后续我还喜欢这个，那没关系啊，你来我们合作的这个战仙网球，不止学球，日常打球100元起，高端室内场地还有室外场地随你选，
1: 嗯，
0: 还有优质的朋友圈，运动交友事业两不误，对吧啊，这种跨界资源平台，健康事业让你全部都能拿到的。
1: 哎，你看真是哈，以前都说买车有这个车友群，
0: 啊，对，
1: 大家能那个交交朋友，了解了解这个各行各业的人，
0: 运动朋友圈，
1: 现在是运动朋友圈了，更健康，
0: 当然了，而且它挺高端的，网球
1: 确实是，
0: 为什么我们说188是团三节，你在任何平台都没有，
1: 没有，
0: 你正常打它是属于一种稍微高端一点的运动，
1: 对
0: 啊，运动项目，
1: 不像羽毛球，
0: 对对，不一样啊，所以说呢，大家抓紧时间，也是添加我们微信啊，1804500007218045000072，
1: 我们又给自己提升了一个 level。
0: 哎，没错，哎，那想去的抓紧时间啊。那我们现在呢，还有什么呢？还有海参崴的行程。
1: 啊，海参崴还有啊？
0: 还有还有，因为大家的这个热情非常非常的高涨。
1: 嗯，是不是都被你影响到了？
0: 哎，对我的帝王蟹吗？
1: 嗯，一定是。
0: 啊，我那个帝王蟹真的，我跟大家说啊，我不是当时开玩笑说，我说帝王蟹一定要吃大的嘛，显得脸小嘛。
1: 嗯，
0: 大家都说，哎，你的帝王蟹那么大，真那么大？我也没用啥特效，我就举起来之后拍了照片，它那个身子就
1: 几斤呢，
0: 就比我脸大，那个2-3斤吧，斤挺满的，而且一人一只啊。
1: 对呀，
0: 啥时候咱在东北享受过这待遇啊？
1: 我问一下你，
0: 反正我这家庭是不行。
1: 你除了吃帝王蟹之外，你还吃别的东西了吗？
0: 啊，吃了海，
1: 这不就是像沈腾说的，没事咱吃海鲜也能吃饱，
0: 能真吃饱
1: 了，把主食全撤掉，
0: 我全程没吃主食。
1: 对，不用吃了，
0: 吃不到主食我就饱了。
1: 对，不用吃了。
0: 他有那个，我们是生蚝，然后那个鱼子酱，然后一人一只帝王蟹。
1: 你目前看生蚝这个事儿，你完全可以不提了。
0: 哦，然后还有炒的，他那个就是辣炒的那个八爪鱼还是什么，也好吃。然后他还有那个鱼，我还没叫上名，但是很香。海鱼嘛，我比较喜欢吃海鱼，海鱼的肉嫩。
1: 对。
0: 滑嫩更香，
1: 更鲜一点。
0: 对，反正呢，这一顿大餐真的是吃得非常爽啊，让你把帝王蟹吃到撑啊，每人加赠一只，而且因为我们的团费，你听一听啊，5月23号下周六出发，每个人大人啊2180元。
1: 哎，2180大人。
0: 然后一价全含，包含咱们行程的全部内容，吃喝玩乐。
1: 嗯，
0: 行啊，够咱不能包了啊。你去了没啥买的，其实巧克力
1: 自己够吧，
0: 就这些东西。对，然后呢自己够。然后是什么呢？我们是909主持人全程带队，16人小团队，这一次又升级了，就把那个原来那个2+1头等舱大巴换成了1+1。
1: 哎呦，这个好，
0: 就更少了。你想他坐更少了，你就更宽敞了，
1: 对，更舒服了。
0: 对，你属于一个人单独一个座位，就非常的舒服啊，一排就2个座椅。所以说这一次想去的抓紧时间啊，也是添加我们的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咱们坐汽车去，其实有坐这汽车去的乐趣。
1: 这个哪天走啊？
0: 下周六，
1: 下周六
0: 5月23嘛，
1: 23，
0: 也是还有10天的时间。
1: 对，这个也是考虑考虑，抓紧啊。
0: 而且
1: 你这人家都车都跑了你才想起来，
0: 你是你的护照有效期在6个月以上的就可以来报名，就跟我们一起走，没有其他的限制。
1: 2180，
0: 对，2180多便宜啊，
1: 能玩4天，
0: 四天。

0: 问题是你这2000多，你在家里面你吃一顿，
1: 你上哪
0: 海鲜？咱
1: 上趟帽儿山开车一来回儿，在那住一宿吃个饭也得这价。
0: 真我不说别的，是前段时间我跟我一个朋友女生，我们两个去吃那个小龙虾，还花了500-600呢。
1: 那你俩没少吃。
0: 也没觉得很吃撑啊。
1: 是不是 上那个海
0: 鲜？我还没吃上，没敢点帝王蟹呀。
1: 吃海参，吃那个帝王蟹吃开胃了。
0: 我这帝王蟹真的吃得很爽。而且就是要不行，我23号再去一趟。
1: 再去一趟吧。再去一趟吧。
0: 我对他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大家抓紧时间啊，真的很好。我自己的亲测啊，大家可以添加我的微信看一看我的朋友圈。因为我刚去过，所以说我的记忆还现在还很新。
1: 还是要看朋友圈的。这个是。亲历经过的这个
0: 是不是特别出片？
1: 这一段旅程
0: 特别好，就是你的角落，然后你去的地方，而且就是景致完全变了，就是小欧洲的感觉啊，特别的舒服。
1: 你看今天给大家带来那么多福利，我们可以四飞去西藏，
0: 对，
1: 我们还能上新疆，
0: 是的，
1: 这个是6月份，
0: 都在6月份
1: 才走的，
0: 是的，
1: 西藏和新疆是6月份才走的，所以有更多考虑的时间。然后另外呢，离得比较近的就是我们看海参崴，
0: 是的，
1: 下周。然后刚才说网球的这个事儿是截止到哪天？
0: 也
1: 是下周吧？
0: 对对，
1: 也是下周。临近我们要考虑的就是看看要不要家里人一起出门上海参崴玩一玩，往返4天，人手一个帝王蟹。
0: 对，带孩子去都玩得很好的。我们上一次就有爸爸带着11岁的孩子在这玩，就玩得很好。然后我还在问他呢，我说旅行感受怎么样？他说就是开心，
1: 就是开心，
0: 就是开心哈。那我们出去玩就是开心，然后创造一些美好的回忆给到大家。记好咱们的节目时间哈，每天晚上的18:30和你准时相约。那也同时呢，别忘了添加我们节目的方式也很简单啊，18045000072，
1: 18045000072，给我们打个备注。
0: 是的。那我们下次见了，拜拜，
1: 拜拜。
2: 人生的选择很难，但此时听一首歌或看一部电影，暂时抽离不难。
3: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
4: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5: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5号，是父亲骑着2.8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够了。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岁月静好。那收音机前的你，你近这两天过得怎么样？感觉怎么样呢？是不是这个天气一好，心情也会跟着变好？然后呢，因为外面天气好，甚至比家里面还要暖。我今天还在跟我上一个搭档做节目的时候说起这件事情来，我说有的时候感觉家里面有点冷了，我说我要需要怎么样开开窗户，让这个外面的暖风吹一点到我家里来，我暖和暖和啊，就是这种感觉。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多出去户外走一走，看一看，去感受一下外面的世界啊，也会让我们觉得天气好了，人美了，心里也美了，也想出去走一走看一看了。那我们现在的活动内容呢也是丰富多彩的，大家呢如果是想要去找到这个团体来交流沟通的，想要去找到一个团体分享的，你的唱歌跳舞这个健身操等等啊，这些都欢迎来到我们这个大家庭当中啊，可以来到我们这儿去感受体验，并且成为我们的这个会员，不需要你花钱，但是却可以在我们这里找到志同道合的好伙伴。

0: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2: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0: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1: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2: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0: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3: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0: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我想去感受一下这个大千世界带给我们的感受，肯定是不同的。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不同的特色，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不同的美景。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们对自由的向往。有天马行空的生涯，你的心了无牵挂。我非常喜欢许巍的这首《蓝莲花》，因为我自己开车在这种林荫道路上的时候，在外面有很多美丽风景的时候，我很喜欢放许巍的歌。然后我去西藏的时候呢，我就在耳机里又放想起来他的这个歌，我的感触就更深了，就是那种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那种英姿飒爽的感觉啊！当这个西藏的风吹过，拂起我们的头发，你会说啊，西藏，我终于来了。那我们909的这个高端品质西藏的行程呢，在6月4号的时候被大家千呼万唤使出来，因为我们这个行程安排的特别舒适，所以说大家从西藏玩好了之后回来，都会自动的主动的成为我们的一个宣传者，告诉给身边所有的家人朋友，去西藏一定找909，跟我们一起出发。我们会安排西藏目前规格较高的旅游大巴来接待大家，为您献上洁白的哈达，然后呢也会安排经验丰富的司机师傅给大家服务，这个很重要的。车上还为您配置了氧气，以备不时之需。到达拉萨的第一天，给大家安排入住的是我们目前西藏最奢华的一家五星酒店，叫做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特别豪华，在大堂里就一座小规模的布达拉宫，太震撼了，真的。你在这拍照也好，干嘛也好，你会觉得这个地方太精致了。我没有去之前，我完全不能想象说西藏会有这么高端的酒店。我本以为这趟西藏之行会是一次净化心灵的旅程，我就没有想到是来享受生活的。但是的确我们这个行程也让我自己颠覆了想象啊。我们的酒店房间非常的精致，弥漫式供养，每一个细节都很到位。全程呢是7天的时间，然后4飞，从哈尔滨到成都，然后在那转机，就很舒服了。正好下来走一走，溜达溜达啊。6月4号就要出发了，一价全含零自费。我们在这一次依然会去到药王山观景台、米拉山隧道、布达拉宫、大昭寺，都进到里面去。然后网红高速、卡丁沟、雅尼湿地、羊卓雍措，这些内容一个都不少。就是西藏的天空真太蓝了，然后它的那个美，无国，我用4个字，美到窒息，一点都不为过。那么西藏到底

有什么魅力呢？它的景致迷人，它的信仰，它的整体的磁场和感觉都会让你觉得大自然太神奇了。然后西藏对于我来说，我是一定一定会再去的。我们就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感受吧，因为你的人生阅历啊等等都不一样。但是我觉得，你会找到那个点和它的这种共鸣。有好几次我在西藏，在我们大巴车上看外面景色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的流泪了。不是伤心的泪，我真的觉得很感动。我们也是小团队出行啊，就是总之呢，每一个细节都做得非常的到位。大家如果喜欢这种高端品质型，又想非常省心的去游玩的话，就一定要选择我们909的这个行程，真的很好，不虚此行。18045000072，18045000072。咱们西藏的这个经典的线路呢，四费的行程，有很多听众会问啊，说什么时候合适啊去？那要我说，春看桃花，夏看绿野，秋看金黄，冬看冰川，每个月西藏都有不同的景色。但是对于很怕热的人来说，那六月份就是最好的进藏时节了，又不冷，这时候属于冬暖夏凉，夏天最高温度不超过30度，这里呢有独特的雪山和亚热带风光同在的这种气候啊。就是你到那个海拔高的山上的时候，上面有积雪没有融化掉，你在下面的时候艳阳高照，非常的暖和啊，这里有保存完好的原始森林景观，是天然的自然博物馆和自然的绿色基因库。这里有世界上海拔最高、落差最大、最深的雅鲁藏布大峡谷，这里还有广袤无垠的草原，还有可爱的藏羚羊、野牦牛这些国家级的珍稀野生动物。网上都说每一个离开西藏的人都深信自己终有一天会回来的，包括我。除了那里的美景和信仰，还有美食，也是因为天然的馈赠而独具风格啊！我们带你走进传统藏民的家中，亲身去感受他们的生活，真的很热情。你去尝尝人家自己去熬的那个酥油奶茶，很香啊！品尝香甜可口的糍粑，去感受他们的青稞酒，都可以。我们内站我真的挺舒服的，而且我们团里有很多的叔叔阿姨，他们都非常的喜欢。他说，我就感觉我回家了。我还看到我周围的很多阿姨都甚至于感动的就流眼泪了。她说我真的会觉得说来到这儿，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第一次见面，但是第一次来到她的家，我就感觉很熟悉，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感。然后听着他们很质朴的那种交流，你也会觉得说原来世界是一家，世界一家亲的这种感觉啊。在我们的整个行程当中，还为大家安排了像石锅鸡呀、牦牛汤锅呀、大峡谷自助烤羊晚宴、尼泊尔特色餐等等这些特色的餐食，大家去体验。来到西藏了，会让你相信世间真的有一片净土，这里有朝圣的路，有巍峨的雪山，有玉带般的湖泊，有璀璨的繁星，还有数不尽的未知惊喜。我之前听朋友跟我讲说，知道吗？去西藏是要看缘分的。我一直不太理解为什么，他就给我讲了几次，他都差点去西藏，但是都没有去成的一些自己的亲身经历。然后突然就发现啊，好像人生就是这样的，一切都是冥冥之中的安排。当你有一种很强烈的感受和感觉，说我一定要去西藏，我去看一看，那么此时出发就是最好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能感受到啊，这种心灵的共鸣可能就源自于这儿。咱们的品质这么高端，但价格呢是只需要每个人6880元的啊。每年的6月份到9月份，那西藏最好的季节了。咱们在6月4号出发，想要去的抓紧时间啊。那这一次呢，我们还给你安排了新疆的行程，8天，去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去北疆。如果你也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同时的添加微信进行咨询和了解，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旅行。

0: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1: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2: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3: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4: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0: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1: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0: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5: 一起成长。
6: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你不一样。这句话呢适合我们每个人都对自己说，也增加自信啊。就是每天早上起来照镜子，我都跟大家讲一定要说你很不一样，你很优秀，你很棒。因为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在认真的生活着，也都在创造自己的价值，都是非常优秀的。那我们要把自己的每一天都过得有意义，快乐。我们都讲说，其实终极的目的不是说要达成什么样的目标，而是要享受这个过程。人生也是在享受过程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去收获快乐的吧。前段时间呢，我去看一个综艺节目啊，上面大张伟就讲说，我发现我以前总是要去努力的去追求快乐，追求幸福，我反而感受不到快乐，感受不到幸福。他说，当我有一天我不再去追求幸福，去强烈的去努力的达到某种快乐和幸福的时候，我反而变得幸福快乐了。乍一听的时候感觉好像有点绕口啊，但其实仔细想想，有些内容它不用刻意的去追求什么，就当你觉得生活现在比较疲惫了累了的时候，有适当的放松自己，我觉得好像身体会给我们发出一定的信号，比如说最近很紧张，那我们要不要适当的运动一下，放松一下，出去溜达溜达啊等等，是不是就完全可以去调整自己了？就是身体也会给我们发出各种各样的信号嘛。夏天的时候也别总待在空调房里啊，我们可以一起去打打球，出出汗。现在呢，我们也有一个909专属的福利分享，是对我们的听友专享的，就是188元可以团购3节专业网球入门课，零基础的，不用担心，我们都有专业的教练手把手带你，轻松学会挥拍、发球和对打。每周五、周六、周日的晚上开课，然后场地都免费，什么都免费，你只要自己准备运动鞋就可以了啊。然后想要去团购的，也是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啊，备注网球就可以了。很难得这个机会，就是上一次我们团购，但是呢，就结束之后呢，还有人来回去问。网球的好处不用我多说啥了，是不是大家都知道？那么想要去约课的，而且这个价格你全网都找不到这么低的价格了，3节课啊，188元。

员，让你反应结交能力啊，这个全身的一种锻炼很解压，而且啊，它锻炼到我们的腿部核心、手臂和背部的肌肉，能够提升我们整体的一个力量啊。对于很多女生想要去燃脂啊，这个造型塑形的这种，都是非常非常的适合的啊。对，我自己都忍不住去团，因为这个课真的相当的划算了啊。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啊，团购就可以了，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网球就可以了。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还在路上吗？无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6: 请别省略。
0: 一时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7: 欢迎回来，这里安是 FM90.9，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

0: 幸运。接下来分享这首还记得吗？来自于曹轩宾。
1: 林深处安息着活在你心的人。

0: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2: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0: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1: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2: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0: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3: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0: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有的时候你觉得怎么都忘不掉一个人，或许只是因为你忘不掉那些美好的时光和穷尽一切付出的自己。失恋最可怕的地方呢，不是失去一个人，而是失去那个人同时也失去了你爱的能力、勇气以及信心。如果觉得前面已经无路可走，那么就反问自己，是真的走不出去，还是说自己不想走出去。分享徐美静所带来的《放你在心里》。

0: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1: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0: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2: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1: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3: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0: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4: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1: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0: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1: 劳动者正青春。
5: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6: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登场的歌曲来自弦子，一首《看走眼》。

渐渐成长的我们，习惯了每天上下班一个人的路程，看着窗外和我们一样为生活而忙碌奔波的人，忍不住地感叹生活的不易，偶尔会渴望像个孩子一样的生活。但是时针不会倒转，日子不会后退，你我都已不再是爸妈怀抱当中的小孩了。接下来听到，是你变了吗？

在人际交往当中呢，可说可不说的话最好是别说，没经过考虑的话也不要说，不利于团结的话更是坚决不能说。只要做到不听是非，不说是非，不传是非，你就会远离是非。如果我们出口的都是帮助人的话，鼓励人的话，感恩人的话的话，那么这样下去的话，口业自然就会清净了，口德也就会成就，离生福远祸的地步也就不远了。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邓紫棋的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
2: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 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继续来送上这首《嫉妒》，来自于阿妹妹。

最近的新闻里总是充斥着让我们愤怒和哀伤的悲剧，看到这些，不是亲历者的我们也许会觉得压抑和神经紧张吧。天气好了，出去走走放松一下心情的同时，也希望我们能够珍惜和抓住眼前的快乐。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1:16。送上这首《思夜》，来自于阿杜。

人人界限分明，人人真实有力，人际交往会变得清晰而又自由。你在我的步前止步，我在你的步前驻足，不过界，不逾矩，不打扰，自然而然的，每个人都会感觉到和平自在，慈悲安宁，这就是关系当中的双赢法则吧。接下来要分享到一个清澈的嗓音，来自梁静茹，半个月亮。

0: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1: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0.9，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继续来送上别找我麻烦，来自于风鸣九军。

爱情是一个说不清楚道不明白的事情，全世界那么多人，偏偏见到他时心如撞鹿，不能自已。爱着的人就像是被另一方操纵的木偶，喜怒都身不由己。爱情往往来势汹汹，来不及细细的准备就突然中箭，所以爱没什么条件，只要你有心动的感觉就行。来听到这首许巍的《那一年》。

现在时间21:44。接下来听到这首《天天晴朗》，来自于苏打绿。

不知道有多少人和我一样有着旗袍情怀，电影当中摇曳的旗袍，昏黄的路灯，梳一丝不苟的爱丝头，一切欲说还休的情感，如一张泛黄的老照片，在岁月的留声机中静静的旋转。送上这首《旋木》，来自于王菲。

实我一直都在等着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亦或只是一种生活的依赖。我知道我很自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
2: FM 90.9

0: FM 90.9，精彩继续。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0.9，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1: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90.9，我是梧桐。

0: 真正的知己是一份懂得，一份相知，一种淡淡的陪伴和共鸣，就像是一杯清茶淡然地沁入心田，有的时候只需要一个拥抱，一个眼神就在不言之中，有的时候只需要一段文字，一次疼惜便留下永远的感动。分享这首《鬼迷心窍》，来自于周华健。
1: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那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

那现在时间是22:15。分享的歌曲来自胡二，一首《你一定要幸福》。

如果你过得不开心，那不是别人的问题，如果那是你的问题，同样是上班，有人听着歌哼着小曲蹦蹦跳跳，有的人皱着眉头，如果所有的人都逃避你，那不是别人的问题，那是你的问题。同样都是下班，有人做饭摄影逛街聚会，有的人呢烂醉嚎哭死宅，你的生活为何如此不堪呢？喝个咖啡，看场电影，听首好歌，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许飞，一首《移花又开放》。

0: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0.9， 我是吴桐。我们听到蔡琴的乡间小路，

在生命的旅途当中，酸甜苦辣尽藏其中，烟雨红尘，总有一抹笑颜为我们绽放，总有一缕清风给我们纳凉，总有一缕阳光让我们温暖。只要我们拥有一颗宁静的心，安之若素，我们就能踏歌而行，时时闻得岁月的暗香，时时寻找快乐幸福的方向。来听到这首《三个人的晚餐》，来自于毛不易。

那现在已经是22:45。接下来送上陈奕迅所带来的《白色球鞋》。

爱情如火，婚姻似水，火很炙热，但是一不小心就会烧干了彼此。水没有大风大浪，却可以细水长流。我希望彼此相爱的我们能够保持火的炙热，而且细水长流。因为爱情，所以婚姻。每一天睁开眼，每一次看到你，都会拥有第一次的那种心动。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永远的爱下去。总算我们也爱过。这首歌来自郭靖演唱的，这是他2010年的第四张个人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大家不会特别熟啊。当然呢，这首歌也没有他的其他的那两首非常非常火的歌那么出名，但不失为一首好作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0: FM90.9 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夜市升腾的香气，是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啤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1: 这里是 FM90.9，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马上我们要听到孙燕姿的这一首《直来直往》，收录在她的专辑《Live》当中。

这也许是你所熟悉的经典，但我对这首歌情有独钟，应该是它穿插在岁月里的痕迹。而每天在这样接连不断的音乐当中，你又会有怎样的感受呢？也许你正在音乐当中，需要寻找一种真实的感觉。来听到信仰，来自于张信哲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3:15。接下来分享一首《那些年》，来自于胡夏。

多少人可以大声骄傲地说，我每天都会爱你多一些，永不停歇。光听就觉得这样的爱很美丽。有风吹过的地方就有歌，下面的这一位，我想看到偶像他会不会也激动到失声说不出话呢？分享阿桑的叶子。

0: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这首《别靠近我》，来自于安又琪。

现代人把尊严与态度都看得很重要，就算我爱你，我也不想让你轻易的知道。都说轻易得到的不会珍惜，想必你也如此。我必须是高高在上的，你要来讨好我，珍惜我，我为自己留了100条后路，所以哪怕你因此离开了，我也不会很难过。那只能说明你爱的不够多，不够深。我们没有办法100%的信任一段爱情，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抽身的时候要优雅从容。可是如果每个人都把尊严放在第一位，你如此我也如此，那每个人岂不是都在错过吗？分享齐秦的想念。

前几天有听众在后台留言说，到现在才听懂《感悟》这首歌作词作曲里面的意思，会不会太晚？明白了一些道理，原因不就是你回望了过去吗？从原点找到能量，什么时候都不晚吧。或许回望原点是我们时常应该要保持的一种好习惯。范晓萱早期的作品《Rain》。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
1: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2: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

0: 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4: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5: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疗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8: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前两天啊，我看到一则消息，我现在想起来其实心里都挺不是滋味的。
7: 你说。
8: 这件事儿呢发生在晚高峰这个公交车上。当时车上人特别多，过红绿灯的时候一个急刹车，给车上一位大爷挤得尿裤子了 哎呦，老人家站在那儿脸憋得也是发紫，没到站呢就急匆匆的下车了。其实看到这一则消息的时候挺揪心的状态啊。
7: 这种啊控尿失灵的情况，尿失禁，在中老年人男性里边特别普遍，
8: 很常见。
7: 哎，不光是坐车颠簸，急刹车会漏尿，有的人呢好好走路轻咳两声，尿就不自觉的渗出来。有的弯腰干活用力拎点东西，马上啊就湿一片。
8: 哎呦。
7: 还有的情绪一激动大笑两声，着急上火就控制不住尿。
8: 就是不受控了哈。
7: 对。
8: 其实听着我们都觉得挺难受的，你好好的一个人，但是为什么突然间就控制不住，动不动就产生漏尿这种情况呢？
7: 绝大多数啊老年人都会出现这种现象。憋不住尿。频繁漏尿的根源呢，全都是前列腺增生。
8: 哦，
7: 男性的前列腺呢，就像一个弹性的胶皮圈，紧紧的包裹着尿道。年轻的时候啊，腺体大小正常，尿道宽敞，想憋就能憋住尿，
8: 能控制得住。
7: 哎，控尿能力强，可人一旦上了年纪，身体机能慢慢衰退，前列腺呢就会慢慢增生，变大、变厚、变硬。一点点的向内挤压，直接把原本通畅的尿道压扁挤细，甚至挤压堵塞。
8: 这个尿道被增生的前列腺死死的压窄了之后，不光是排尿费劲啊，包括说连憋尿控尿的能力也跟着变差了。所以

0: 以才会出现咱们前面说的那种情况。
1: 对，
0: 嗯，
1: 尿道啊被压迫变形之后，每次排尿都要把腹部啊使劲的用力挤，
0: 嗯，
1: 长期下来呢，膀胱会慢慢损伤，变得极度敏感，弹性变差，
0: 嗯，
1: 存不住一点点尿液，膀胱容量变小，敏感度提升，就会出现尿意急又猛，
0: 嗯，
1: 根本呢来不及反应，来不及找厕所，
0: 不给那个时间了，
1: 哎，稍微耽搁一步，稍微用点力，直接就尿失禁漏尿，
0: 哇、哦！
1: 同时尿道长期堵塞，还会跟着出现呢尿等待、尿线细、尿分叉、尿不尽，上完厕所还滴滴答答的，控制不住。
0: 嗯，这种控尿失灵的问题对于老年人打击来说太大了。你比如说，会觉得身上有异味啊，不敢出远门，串门逛街都是很尴尬的，天天提心吊胆，就身心都很遭罪啊。
1: 对，所以说呀，公交车上上岁数的人呐，我们说怕尿裤子，有时候是自己都控制不住的。
0: 对，
1: 前列腺增生啊是非常顽固的一个疾病。
0: 嗯，
1: 顽固在哪儿呢？它是随着人呐年龄变大，必然要出现的问题，跟年龄衰老有关的问题。这个病因上讲啊，我们是根本没有办法去控制的。
0: 是的，
1: 什么都可以控制，年龄老化是没有办法控制的。
0: 控制不了。嗯。
1: 所以说目前临床上针对前列腺增生控制排尿障碍的主流方法主要是啊吃药对症治疗和手术两种、
0: 嗯、
1: 比如说膀胱啊存尿存的太少了，就是啊用一些啊我们叫 M 受体激动剂让这个膀胱啊舒张一点，能多装一点尿。
0: 嗯，
1: 哎，有一些尿呢是通过调节呀雄性激素来缓解呀前列腺衰老的
0: 啊、
1: 嗯、啊，那还有一些药呢，是通过神经调理，减轻啊大脑对排尿的敏感性，
0: 嗯，
1: 哎，让我们尿啊不那么急，所以说都是从各个方面呢对症治疗，
0: 嗯嗯，
1: 而这些药物的效果呢很有限，只对其中的一个问题
0: 啊，
1: 再有一个呢就是长期用下去，还是咱们说了很重要一个问题，这是一个衰老的问题，
0: 是
1: 药物对症治疗，但是随着年龄的变大。症状肯定是会变得越来越重，越来越复杂。
0: 嗯，
1: 所以说呀，在一些特殊情况，比如反复用药效果不好，哎，老年人呢都有个特点，身上病多。
0: 对，
1: 哎，有很多疾病，比如心脏病了、呼吸系统疾病了、肾病了，会造成啊这些药物使用风险太大。
0: 哦哦，
1: 哎，没有办法口服治疗。
0: 嗯，
1: 或者是发生多次的急性尿储留。
0: 嗯嗯，
1: 就是突然间排不出尿来了。这是有生命危险的，
0: 那很危险。
1: 所以说在这些情况下，医生啊就会建议我们手术治疗。但是前列腺手术啊看着好像不是个大手术，
0: 嗯，
1: 但是啊泌尿外科医生也非常头痛。
0: 哦，怎么讲？
1: 因为手术的患者呀年龄都太大了。
0: 哇，年龄大风险就大。
1: 对，我说了，同样的我们平时比如说拔个牙，
0: 嗯，
1: 或者一次小感冒，针对三十多岁的人讲那不算事儿。
0: 是。
1: 但是你针对八十多岁的人讲，
0: 嗯，
1: 那绝对是有非常大风险的。
0: 是的。
1: 那何况啊手术呢，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呀，在泌尿外科医生啊有个习惯，都说什么，给一个患者做一个前列腺增生手术，都是八九十岁的老人，
0: 高龄，超高龄、
1: 哎、这个患者在手术台上出现啊致命风险，下不来手术台的，脾液做肾移植都要啊多得多。
0: 哇、哦，足以见得这个难度系数有多大了、啊。
1: 对，
0: 前列腺治疗的这个局限性还是很大的。那咱们港药直通车节目是有院长级别的孙主任亲自为大家坐镇啊。咱们有前列腺方面困扰的朋友，欢迎拨打节目热线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其实这个前列腺增生很常见，也很折磨人、
1: 嗯、
0: 大家会发现，你看吃药可能说这个起的作用是有限，手术的风险又很大，有没有其他的更好的方法呢？
1: 两全其美的方法呀确实是很少的。
0: 嗯，
1: 但是呢在中国香港那边，因为人口老龄化，他们有很多针对老年人疾病啊一些自己独有的方法。
0: 哎，
1: 比如前列腺，他们呢就除了开刀和普通的口服药以外啊， 他还引进了更先进更温和的解决办法。
0: 就还得是咱们中国香港啊。

0: 很大了。
1: 说到这个呀，就不得不跟大家讲一讲啊，香港的特殊性。
0: 嗯，
1: 哎，大家知道香港啊，经济发达
0: 啊，
1: 对，老年人体力有限，干重活干不了。
0: 嗯，
1: 但是啊，比如说呀，酒店的前厅的主管，
0: 哎，
1: 哎，公司里的会计师，
0: 嗯，
1: 他反倒都是啊高龄的人，
0: 而且很有气质。
1: 这些职业门槛上，他是不设年龄限制的。
0: 嗯嗯，
1: 而且反倒愿意接纳这群老年人。给大家举个例子，
0: 哎，
1: 比如说司机，就很有意思的，年轻的时候开大巴车，我们说有精力，按点走能坐班，
0: 嗯，
1: 到了孩子大了，家里负担重的时候啊，就开小巴，
0: 啊，
1: 哎，
0: 换车了，
1: 对，时间呢能稍微自主一点，年龄再大的都在干什么？
0: 嗯，
1: 哎，告诉大家，就是去开出租车，
0: 哇，这个车是越开越小啊，
1: 对。
0: 这就明白了，咱们中国香港，你看游客是世界遍地啊，人流很密集，开出租的需求就很多了。确实，相对于这个年龄段来说，是一份安稳，同时又很合适。
1: 十岁的出租车司机就特别多，
0: 嗯，
1: 所以说也叫啊，永不退休的银发司机，
0: 很有画面感啊，就是头发都已经白了，还在开出租车。
1: 没错，
0: 嗯，
1: 这背后啊，藏着一个健康陷阱。总能碰到这种司机，
0: 嗯，
1: 两鬓花白，满脸的疲惫，车里的收音机也开得震天响，不是喜欢热闹，是为了提神醒脑。
0: 哦，怕犯困。
1: 哎，对，
0: 其实这也很不容易，都是拿身体在换生活的状态。
1: 出租车行业向来是车停人停，
0: 嗯，
1: 车歇钱断，
0: 对，
1: 车子跑起来拉客才有收入，一旦停车休息，耽误接单，不仅呢赚不到钱，每天呢还要交受高额的租金，
0: 嗯，
1: 空一天就亏一天，根本歇不起，
0: 不敢休息。
1: 哎，所以说老一位出租车司机啊，个个拼命赶路，昼夜轮班，
0: 嗯，
1: 很多人一天呢只睡四五个小时，三餐不规律，作息全打乱，
0: 嗯，就车打着火了，估计大家可能连饭都吃不上了啊。
1: 对，
0: 嗯，
1: 那这里啊比吃饭更煎熬的是上厕所难，这是啊压垮前列腺关键一环。
0: 但咱说再忙再累，上厕所也就几分钟，咱也得挤出这个时间来呀。
1: 不是时间的问题，是地理条件先天受限。
0: 嗯，
1: 大家都知道那儿也是一个寸土寸金的城市。
0: 嗯，
1: 面积也就是小规模的县级单位这么大。
0: 嗯，
1: 但就这么大的一个地方啊，密密麻麻的住了将近1000万的人口。
0: 哇，
1: 固定人口就700多万。
0: 嗯，
1: 几十平米的房子就要啊大几百万，
0: 房价非常高的、
1: 哎、所以在香港过去啊，公厕所是非常少的。
0: 嗯，
1: 找不到厕所不敢随便停车。
0: 嗯，
1: 久而久之这些老司机啊就养成了两大伤身恶习。
0: 嗯，
1: 刻意少喝水，长期硬憋尿。
0: 明白了，长期不喝水有尿硬憋着，其实光是听着也觉得很难受啊，这就会熬坏身体。那这个我相信也是前列腺增生找上门的一个导火索了。
1: 没错，
0: 嗯，
1: 水喝的不够，尿液就会高度浓缩，各种代谢垃圾、刺激性物质浓度变高，持续刺激前列腺，加重充血、水肿，增生越来越重，
0: 嗯，
1: 就会引起各种尿频、尿急、排尿费力，而且尿液少，冲不走细菌，
0: 对，
1: 容易逆行感染，引发各种啊炎症，反反复复。
0: 嗯，这就非常可怕的情况了啊。
1: 比少喝水更伤前列腺的就是啊强行憋尿。
0: 嗯，
1: 有尿憋住，膀胱过度充盈膨胀，直接压迫盆腔，挤压前列腺，造成腺体持续淤血肿胀。
0: 嗯， 嗯，
1: 增生一天比一天严重，尿道被挤得越来越窄。
0: 嗯，
1: 长期下来膀胱肌肉被拖得松弛无力，敏感度错乱，
0: 哎，
1: 存不住尿，控不住尿，稍微一动一用力一咳嗽就漏尿，尿液增生越来越重。
0: 原来在这儿啊，这个大头的原因都出自于这个问题了。
1: 对，当年出租车行业就是重灾区的源头。
0: 嗯，
1: 100个司机里80个都是高龄老人，而这80位银发司机里75个都有轻重不一的前列腺问题。
0: 这个比例非常吓人啊，那我估计当时的那种情况，咱们中国香港

0: 这些男士挂号可能得提前好几周来预约吧。
1: 那边呢，医院泌尿外科真是天天排长队，
0: 嗯，
1: 普通号看诊都要提前半个月预约，前列增生手术最少要提前6个月预约挂号。
0: 当时也是挂号难，看诊难，包括说做手术更难，还要担很大风险。那后来他们是怎么突破这个重围的呢？
1: 当时啊，香港就从美国引进一款高端的护腺产品，
0: 嗯，
1: 直接打破了吃药手术固有的僵局，
0: 嗯，
1: 扭转了整个香港地区前列腺高发的局面。所以说呀，当时啊，出租车司机啊，经常啊也会说一句话，
0: 嗯，
1: 哎，有了它来保护前列腺，就不怕呀天不晴裤子不干了。
0: 嗯嗯，其实很简单哈、啊，天晴嘛，出大太阳才能把这个湿了的裤子贴身衣物晾干，阴雨天晒不干，这个尴尬天天就伴随着了。
1: 到目前为止，它已经成为香港50岁以上男性日常必备产品。
0: 嗯，
1: 长期坚持调理下来，当地前列腺增生的整体控制率高达90%。
0: 哦哦，
1: 中老年人前列腺恶变、重度病变的发生率直接下降。2026年，在中国香港各大公立医院统计，
0: 嗯，
1: 男性泌尿科问诊量、前列腺增生手术量呈断崖式暴跌，
0: 不一样了。
1: 所以说它被香港老百姓称为男性前列腺的红色保护神。
0: 嗯，那孙主任您就别卖关子了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听友都着急了，您也赶快告诉大家，改写这个现状的宝贝到底是什么呢？
1: 叫做多清番茄红素。
0: 嗯，
1: 21世纪中老年人男性最值得吃的护腺成分。
0: 这个番茄红素很多朋友是听说过，全球公认对前列腺是特别的友好，在国际泌尿健康领域的认可度也是超高的啊。
1: 没错。
0: 嗯，
1: 番茄红素是人体前列腺组织本身含量最高、先天需求量最大、亲和度最强的核心物质。
0: 嗯，
1: 缺少多清番茄红素，前列腺就等于在裸奔。
0: 嗯，因为没有番茄红素的保护，前列腺等于时刻暴露在炎症啊、氧化、增生甚至说病变的这个风险里了。
1: 对。
0: 嗯，
1: 所以现在很多老人呢、啊、都在用番茄红素。
0: 嗯，
1: 但是我们要讲的是多清番茄红素。
0: 哦，
1: 是国际公认的新一代护腺标杆，更是啊咱们中国香港地区中老年男性高端护腺核心成分。
0: 嗯，
1: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专门做过一项覆盖 4.7 万男性长达12年的大规模追踪研究。
0: 嗯， 4.7 万人12年很不容易啊。那它对于前列腺增生的患者具体有哪些帮助呢？
1: 前列腺增生患者每日补充足量的番茄红素，坚持3个月，增生腺体就开始慢慢回缩。
0: 嗯，
1: 夜里频繁起夜的毛病明显减轻，尿线细、尿等待、尿不尽、尿滴力的情况大幅好转。
0: 哎，
1: 排尿重新变得呀顺畅有力。连续补充6个月，患者前列腺体积平均缩小12%。
0: 嗯，
1: 增生引发的充血、水肿、炎症完全消退，压住尿道的腺体慢慢松开，
0: 嗯，
1: 尿道不再呀被挤得又细又窄，排尿回归正常。长期规律补充多清番茄红素的男性，前列腺异常风险几乎接近于零。
0: 这也是一组组的这个数据了啊。为什么多清番茄红素能攻克说几十年反反复复大家吃药也不是很理想、手术不敢做的这个顽固前列腺难题呢？
1: 一个呀是靶向定位，一个是细胞级嵌入，这是它的两大独家优势。
0: 嗯，您给大家展开讲讲。
1: 首先说靶向定位，多清番茄红素自带天然靶向属性，就像给身体装了专属导航。
0: 嗯，
1: 吃进直接聚焦前列腺，这是为什么护腺必选番茄红素不用花青素，原因就在靶向两个字。
0: 本身它就是前列腺与生俱来含量最高的核心物质，天生同源的啊。
1: 对。
0: 嗯，
1: 再加上它独有的高活性球形分子结构，穿透力强，能够轻松穿透前列腺外层致密保护膜，钻进腺体深层组织。
0: 嗯，
1: 普通成分

0: 分停留在表面，而多青番茄红素它具有亲脂性，细胞膜的主要成分就是磷脂。
1: 嗯，
0: 它接触细胞后可以直接嵌入前列腺细胞膜的脂质层，和细胞完全融合，就像啊墨融入清水一样，分都分不开，就能做到24小时保护前列腺。
1: 明白了，相当于给前列腺穿上了一层长效防护的铠甲啊。
0: 这就是它能解决前列腺最根本的核心原因。
1: 嗯，
0: 高含量番茄红素可以帮助前列腺抗炎抗氧化，前列腺增生就是因为啊慢性炎症引起的，而慢性炎症的基础就是啊过氧化物的刺激。
1: 嗯，
0: 所以说过氧化少了，炎症就少了。
1: 明白了，
0: 炎症少了，增生就稳定了。
1: 多青番茄红素真正厉害的地儿，就是直接逆转前列腺的这种病态环境了啊。
0: 环境改变了，第一个前列腺病变风险下降了，炎症过氧化是前列腺病变的关键因子。
1: 嗯，提前规避风险了。
0: 对，前列腺细胞不再被毒素和炎症反复刺激，各种基因突变的几率减少，
1: 嗯，
0: 就能把前列腺病变的风险降到最低。对于中老年人来说，这是保命的大事，意义重大。
1: 咱看腺体内部环境要是健康稳定了，这个风险就完全可控了。
0: 第二个，从根上改善，逐步消解前列腺增生。
1: 嗯，
0: 前列增生不是一天长出来的，它是长年累月被氧化、被慢性炎症一点点侵润、刺激、催大的。
1: 炎症不停，氧化不停，那么腺体就会持续的充血、变硬，尿道呢也是越挤越窄，问题越来越重啊。
0: 对，
1: 嗯，
0: 多青番茄红素直接嵌到细胞里，长期定植在细胞里，持续抗炎、持续抗氧化，等于直接断掉了增生生长的土壤。
1: 嗯，
0: 增生没有了刺激源，没有了生长环境，增大的腺体就不会再继续疯长，持续压迫尿道，肿大肥厚的腺体逐渐慢慢舒缓回缩。
1: 嗯，
0: 尿腺细、尿无力、尿等待、尿不尽，这些增生带来的症状才会一步步好转。
1: 所以多青番茄红素才被国际泌尿科评为说21世纪中老年男性最值得吃的护腺成分。
0: 没错。
1: 嗯，
0: 香港啊能从前列腺重灾区逆袭成低发区，核心关键是多青番茄红素全民普及。
1: 嗯，
0: 自从多青番茄红素引进之后，香港各大医院统计男性泌尿外科问诊量、前列腺增生手术量大幅下降。
1: 那既然这个多青番茄红素这么厉害，您能不能直接给大家指明咱们香港地区的朋友用的是哪一款呢？
0: 是美国威氏多青番茄红素。
1: 嗯，
0: 现在啊多青番茄红素名气大，能把品质、纯度、含量做到顶尖的很少，美国威氏和以色列、欧美的顶尖品牌并列居国际前三。
1: 嗯，
0: 是全世界公认能把多青番茄红素活性、纯度、萃取工艺做到极致的标杆级品牌。
1: 起点就不一样啊，虽然都是多青番茄红素，但是品牌的段位差很多，那么当然这个效果也是天差地别了。
0: 对，日常吃东西都要选高营养高含量的，更何况是调理男科慢病，
1: 嗯，
0: 守护前列腺健康刚需产品，含量不够，活性不够，吃再多都白费。
1: 是，
0: 美国威氏多青番茄红素每粒啊是300毫克，是同类产品呢、啊、一般的平均值的10倍。
1: 嗯，
0: 这是天花板级的超高含量。
1: 这个含量是断层领先啊，吃一粒美国威氏咱说顶其他普通产品差不多是10粒了。
0: 对，
1: 嗯，
0: 高含量多青番茄红素进入前列腺后，抗炎抗氧化效果称得上啊最好，吸收还最快。首先我们讲效果好，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啊尿频尿急几天之后啊会开始减轻。
1: 嗯，
0: 晚上起夜次数会变少，坚持一周尿线变粗，排尿有力，不用再使劲挤，尿不尽的感觉也慢慢消失了。
1: 效果就是最好的体现啊，咱说既然吃就吃高含量能见效的。
0: 对于老年人来说，美

0: 国威士的多清番茄红素，吃进去十分钟就能被肠道吸收，快速定向聚集到前列腺腺体，直接嵌入到每一个前列腺细胞中，长期坚持能逆转前列腺病态环境，解除病变风险，避开手术折磨。
1: 番茄红素呢是前列腺细胞最需要含量最高的物质，就像植物离不开阳光。那男性前列腺呢想要维持正常状态啊，不增生不发炎不病变，每天都得补充足量的番茄红素。不管大家现在有没有说尿频尿急的困扰，只要你过了45岁，这个腺体它就开始面临衰老了，那么番茄红素就必须要安排上了。
0: 番茄红素啊，人人都要吃。但是呢，就一定要吃啊，美国威士这种啊，多清番茄红素。
1: 要选对。
0: 一个是含量无人能及，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就是高端的科学复方配比。
1: 复方配方，那肯定是强强联合，优势互补了。
0: 对，
1: 嗯，
0: 它这里特意添加了南瓜籽提取物。
1: 南瓜籽提取物不是南瓜籽啊，
0: 对，
1: 临床作用调理维度也不是在一个层级上的。
0: 全球泌尿男科临床研究里啊，南瓜籽提取物是公认的尿路养护黄金成分。它专攻一个核心关键点，恢复尿流动力，这也是所有前列腺增生患者最缺失最难受的核心问题。华西医院呢曾经做过一项研究，313名前列腺增生患者，几乎所有尿流动力差的患者补充南瓜籽提取物后，排尿不适都会有明显的缓解，多数患者呀最大尿流率明显提升。
1: 孙主任，我想问一下，什么是这个尿动力学？
0: 简单说，尿流动力学就是咱们全力排尿动力系统的核心体检报告，专门看呢咱们排尿劲儿够不够，尿道通不通，排得干净不干净。主要看三项指标，缺一不可。第一是尿流率，这是排尿的速度，排尿的力度，能不能顺顺利利的把尿排出去。第二个是膀胱压力，看咱们的膀胱有没有劲儿，能不能主动收缩把尿挤出去。第三个是残余尿，就是排完尿之后膀胱里还剩多少尿，有没有排不干净的情况。这三项合在一起就是尿流动力学。尿流动力学好不好，直接决定尿线粗不粗，排尿有没有劲儿，等待时间长不长，能不能排得干干净净。
1: 明白了。其实很多朋友说尿线细尿无力，其实也都是尿流动力坏掉了啊。
0: 只要前列腺有增生，年纪上来的患者都会有存在尿流动力学受损。比如说呀，有一个患者尿无力十年，总觉得老的都这样。忍到最后，膀胱残余尿量高达634毫升。
1: 哟，差不多是一瓶多的矿泉水那么大量啊。
0: 因此啊，引发了呀肾积水。最后啊，造成了肾功能的损伤。所以恢复尿流动力学是所有前列腺增生患者必须要做的。
1: 那咱们这个南瓜籽提取物它是怎么发挥作用的呢？
0: 它里边含有富含高活性贝塔谷甾醇，专门调节尿路平滑肌，放松膀胱颈，增强膀胱壁尿肌收缩能力。简单讲，它能打通被挤压的尿路，恢复排尿自主动力，减少膀胱残余尿，稳定膀胱储尿功能。让大家排尿不费劲儿，不等待，尿线有力，排尿彻底，从动力层面解决排尿难的尴尬。
1: 多清番茄红素是管这个腺体根源，南瓜籽提取物呢管排尿动力，搭配在一起，就很完美了。
0: 所以才有了它世界前三的国际地位。多清番茄红素嵌入每一颗前列腺细胞，做到细胞级防护、抗炎、抗氧化，逆转增生环境，降低病变风险。南瓜籽提取物恢复尿流动力学，解决日常排尿不适。双向协同，比普通单方面产品调理效果要翻好几倍。
1: 所以大家记住，护线别再盲目选啊，普通产品拼的是价格，高端好物拼的是含量、工艺和配方。 美国威氏复方多清番茄红素。

0: 继前三，超高浓缩含量黄金复方，专门解决45岁以上男性氧化损伤、慢性炎症、前列腺增生、尿流动力差的难言之隐。想要前列腺干净、排尿体面、远离手术，大家就认准美国威士这款国际大牌复方多清番茄红素。
1: 如果中老年男性想选一款对前列腺增生的好东西，多清番茄红素就足够了。它能给我们前列腺呢提供不可缺少的保障。多清番茄红素含量最多，对应人的前列腺，帮助前列腺抗炎抗氧化。除此之外呀，其他的保健产品你都不用吃。而且中老年人补充番茄红素，早吃早保养，早吃早见效。
0: 是，就是45岁好像是男性前列腺增生的最后的防线了，关卡了啊。所以咱别等出现问题了再想着去补救，尽早的补充，别拖。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300毫克高含量加黄金复方，早一天吃，早一天摆脱排尿问题。那孙主任，这么全面的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我们身边的这些患者什么时候能用上？包括大家身边有卖的吗？
1: 这种高含量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其他地方啊还没有售卖渠道，在香港也是供不应求，
0: 很抢手。
1: 哎，属于香港大房最热销的产品。
0: 哎，
1: 今年这批多清番茄红素马上就到货供应了。我也在全力协调渠道，争取让我们这边的朋友啊在家门口也能用上这款首选的护腺宝贝。
0: 太好了，我们就等您好消息了啊。选番茄红素要选对，要是您之前吃了普通番茄红素没效果，或者是家里45岁以上男性有前列腺困扰的，想试试这种能精准靶向治疗前列腺高吸收率高含量的复方多清番茄红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的专属热线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吃一副中药多少钱？
4: 那得看啥配方啊，反正一般都得500-600。
3: 我昨天开一副中药450，医生还说让我长期喝汤药调理，这也消费不起呀。中药太贵，不用愁，来港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正式入驻，这里有科技浓缩中药。180年来伴随港区人民强身治病，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最好的药物资源，所有买不到的濒危灭绝药物在香港大药房都能找到。
4: 香港大药房开启港药直通车，在这里一副中药最低核算至1元，复方多方可核算至2-10元不等，四季调理都能吃得起，让百姓体验四季调养。
3: 听人家说的我都着急了，怎么买呀？我们也去不了香港啊。
4: 是啊，别说去香港了，一辈子省都没出过。
3: 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已经全线开播，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最主要的品质好，价格低，喝掉再也不心疼钱了。香港大药房栏目服务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5: 哎哎，孙子，你好，你好。
1: 哎，是我啊。
5: 哎，你好，你好。哎呀，挺荣幸啊，跟你通电话呀。
1: 啊，不客气啊。
5: 啊，我是鞍山的。
1: 嗯。
5: 辽宁鞍山的。
1: 嗯。
5: 那个我吧，现在就是我就是我累着了，完了心里又慌。
1: 你多大年龄？
5: 我60。
1: 啊，60累着了，心跳会慌。别的还有什么？
5: 别的吧，还有啊，就肾虚。
1: 啊。
5: 肾虚啊。
1: 嗯。
5: 就是给药店吧，也买那药来的，就是。也是补肾的药，也不起啥作用。
1: 你做体检有没有前列腺炎彩超？
5: 那都没有啊。
1: 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都没有。
5: 都没有，就稍微稍微有点钙化，但是问题不大好像。
1: 那就是有慢性炎症，你钙化就说明有前列腺炎，
5: 是吧？
1: 哎，你夜尿多不多？
5: 我要是多喝水，夜尿多；要不多多喝水呀，没事儿。
1: 血压、血糖什么有问题吗？
5: 没啥问题。
1: 你睡眠怎么样？
5: 睡眠呢，也睡眠就一般吧，5-6个小时吧，6-7个小时。
1: 有没有抽烟喝酒？
5: 没有，我不抽烟不喝酒。
1: 你平时做什么？年轻的时候做什么工作？
5: 哎呀，就是偶尔给别人打打工，就是帮帮忙啥的，给亲属，是这样的事儿啊，也没干啥累活。
1: 除了刚才说的累着了会心慌和这个排尿的问题，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啊？
5: 别的没有。
1: 别的没有，那你心慌做过心电图吗？
5: 做过呀。
1: 心电图结果是什么？
5: 就是背包也做过，就是有点心律不齐似的。
1: 颈椎查过吗？
5: 颈椎没查过。
1: 这个年龄啊，60岁啊，还没到男性骨质疏松的年龄呢，而且的话，男性连更年期都没到呢。但是如果要是精神压力大的人，可以早更到这个岁数。那早更出现的话，表现呢就是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你钙化就说明有前列腺炎，所以说第一个有前列腺问题，再有一个是不是早期啊就已经进入更年期了，一活动啊就心慌。平时有没有出虚汗？
5: 那没有。
1: 嗯，包括会有肾虚的问题。平时怕冷还是怕热？
5: 有点怕冷。
1: 尿什么颜色？
5: 尿正常。
1: 你这样的，你记住这个药叫右归丸。
5: 啊啊啊啊啊！
1: 右
5: 归丸
1: 配合呀，复方多青、番茄红素。
5: 啊，就这两个配合吃呗，是吧？
1: 对对对。哎，就是你这个年龄，这个前列腺钙化、尿频，这很容易再往前发展到前列腺增生，就很麻烦。
5: 啊啊啊！
1: 哎，完了，你的肾虚也属于阳虚，哎，用右归丸。哎，这个不能乱用，就这两样。
5: 那我记住了。
1: 完了，千万不能喝酒啊！平时也别久坐，心里也不要有太大压力，没什么事儿多运动。
5: 啊，
1: 明白吧？啊，一定要多动，别总待着啊！因为
5: 我
1: 怀疑你颈椎也不好。
5: 那没见过，没
1: 查
5: 过。
1: 行，那这些就行，不用心里太大压力啊。
5: 那行。
1: 哎，那好的。再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随时联系我们。
5: 啊，孙总，给你添麻烦了啊！
1: 没事，
5: 赶紧通上电话。
1: 嗯，好，再见。
5: 啊，那好了，谢谢啊。
1: 嗯，
0: 好，再见，这位朋友。威氏多青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国际顶尖高含量配方。全球唯一公认可有效预防前列腺病变的男性专属养护产品，针对性解决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肥大、排尿异常等前列腺问题。咨询电话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6: 孙老师你好。
1: 哎，是我啊。
6: 孙老师，我想去我父亲问一下，看他的情况，你给看看应该咋办。
1: 你介绍一下他的问题。
6: 我父亲这到医院，人家大夫说这叫那什么尿储留。
1: 啊。
6: 当时吧就尿不出来，憋的呀，肚子胀的就不行。
1: 嗯。
6: 挺难受的，没办法就赶快带到医院去了。
1: 啊。
6: 人家大夫说这不行，这得做手术。
1: 嗯。
6: 我父亲今年都79了。
1: 哦，快80了。
6: 快80了，本来他的血糖就不太好。
1: 嗯，对。
6: 你再做手术的话有点担心。
1: 嗯。
6: 可是你不做吧，你说这咋办呢？那尿不出来，那干着急没办法的啊。
1: 一次尿储留啊可以导尿，但是啊反复尿储留反复导尿啊确实啊这个很遭罪的。而且急性尿储留啊很危险的。人可以一天不排便。但是24小时不排尿，这是要命的，这叫急性肾功能衰竭，他会把肾憋坏的。80多岁有糖尿病的人，如果出现肾功能衰竭，那基本上生命就已经到头了。老年人这种啊急性尿储留，他的病因呢就是前列腺增生，达到急性尿储留，突然间不尿排不出尿来，而且到医院需要导尿这种情况，如果2-3次出现的话，我建议你怎么？还是早一点做手术。哎，因为前列腺的治疗啊，不管是药物治疗还是生活保健还是手术治疗，它都要遵循一个原则，这个跟其他呀疾病治疗是不一样的，就是要越积极越好，越早越好，不要拖，千万千万别拖。 这个我们很多老年人呢排不出尿来，前列腺问题啊，就喜欢拖。哎，医生说让我做手术，医生说让我吃什么药，哎，我就觉得呀，这一个排尿的问题可能也不要命，不愿意吃药，不愿意手术。但是这里大家认清一个事实，你想想80多岁的人可能身体啥毛病都没有吗？不可能的。同样手术或者吃同样的一片药或者做同样一次导尿，70岁的人和75岁的人他的风险就要翻番，你75岁的人和80岁的人他更翻番。而前列腺增生啊，这是一个典型的老化性疾病，男性更年期之后啊就会出现，随着你身体的衰老它肯定会一天一天重啊，年龄这个东西是改不了的。所以说随着你时间，只要你往后拖一年，你人岁数不就老了一年了吗？你拖两年三年老了三年，那你肯定怎么样，任何病它的风险都会越来越大。你20岁拔个牙我们到那就拔，你80岁拔个牙，你想想哪有几个口腔诊所敢给你拔牙呀？都得让你去医院才敢拔。哎，拔个牙都这样，那你做个手术不也一样吗？那你导个尿，而且在急性尿储留的时候导尿，它要求更高。所以说治疗叫积极，能用的方法全能用。我给你三个建议啊。第一个建议是什么呢？你千万不要喝酒，别着急生气，这都是引起急性尿储留的直接诱因。平时啊不要久坐。再有第二个呀，如果要是三次急性尿储留达到三次了，或者是你用过很多药效果都不好的时候，尤其是身体也开始出现糖尿病高血压的时候，早一点先做手术。因为这是一个微创手术，并不是啊，哎，越早做风险越小，你往后拖明年就80，那风险不更大吗？但是第三条才是最重要的，做了手术不可能把前列腺切掉，它只是能切一小块，增生随着年龄的衰早它还要进行的。所以说前列腺增生怎么办，哎，我让你加上一个也叫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前列腺增生它整个为什么会增生，是慢性炎症刺激的。年龄大的人呢，我们身体对炎症的控制，炎症因子的清除能力都会下降，所有的增生的原因呢都是慢性炎症的反复刺激，这个是根儿。所以说手术别白做，哎，你得防止做完手术之后过两天又堵了，那快的有的做完手术不出院它都又堵了。所以说呀，直接啊复方多清番茄红素，防止啊这个前列腺继续长，清理它前列腺的炎症。
6: 那就现在给他把这个药用上就行。
1: 可以呀，现在抓紧时间用，这个药很安全的啊。
6: 那我听您的，我先给他把这个药先用上。
1: 以后用上啊，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变化，还可以咨询我们，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6: 有啥不明白的，我就找您来。
1: 没问题，那今天就聊到这里。
6: 谢谢孙老师。
1: 啊，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中老年男性朋友一定要留意啊，过了45岁前列腺问题就会越来越多，尿频尿急排尿费劲，包括像小腹隐痛这些难受的症状呢，总是反反复复的断不了根儿。其实这些问题的根源就是前列腺里长期存在的慢性炎症，再加上持续的氧化损伤，两者反复刺激腺体，让增生和不适越来越严重。普通药物只能暂时缓解表面症状，根本没有办法从根源清理炎症，修复损伤。美国多清番茄红素直接抑制前列腺的炎性因子，从细胞层面阻断炎症，清除病灶，同时发挥强效抗氧化作用，保护前列腺细胞不受损伤，抗炎修复一步到位，从根源解决前列腺的炎症困扰。咨询电话
2: 400-1367-678400-1367-678 400-1367-678。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7: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7: 孙主任啊，你看我都盼了好几天了，你这个电话呀特别难打
1: 啊，
7: 好不容易啊口上是打通了我今年65岁，前列腺增生吧快七年时间
1: 了，有50多岁开始了、
7: 这个日子啊，对，过得特别的糟心啊。
1: 你这样，你的情况比较特殊哈，发病太早了。介绍一下你具体情况、症状，对生活有什么影响？
7: 这个影响啊太大了。首先一个，我晚上这个药啊特别的频繁。
1: 嗯。
7: 一晚上吧至少要折腾6-7次。刚躺下没多久啊又在跑厕所。一整晚吧根本就睡不了多少觉。 白天就因为晚上睡不好了，白天感觉头昏脑胀的，当时感觉没精神，干啥了都没劲儿。

0: 晚上是折腾人吧，白天是折磨人，我都不怎么敢出门走远路，买一点菜啊啥的都是提心吊胆的。这个眼睛嘛，随时就是那种到处在找公共厕所，就怕憋不住啊出洋相。而且啊，那个药等待吧也是特别的严重，在那厕所吧他又半天又要不出来。然后老伴儿呢他总催我说，哎呀我是站着茅坑不拉屎。其实吧我也难呀，好不容易要了还滴滴答答的要在裤子上了。出门呢就得随身带着那个纸巾，真的是又尴尬啊又难受。
1: 你的情况啊实际上发病比较早，但也挺典型。男性啊一般过了中年之后，四十多岁就开始会出现前列腺呢炎症的问题，就是前列腺炎。那前列腺炎症呢就会啊引起慢性的炎症损伤，氧化损伤。在氧化损伤炎症损伤的基础上就会形成增生。正好呢你到了四十多岁，身体啊整体的各种功能也开始退化。增生就会加重前列腺的老化。很重要还有一点呢，就是啊身体老化之后，我们身体自己啊对饮食中的番茄红素摄入就会明显下降，番茄红素流失。那番茄红素呢对前列腺的作用啊就是帮助我们呢前列腺清除慢性炎症，抗过氧化损伤的。就像吃饭要放盐，喝水呀、啊、解渴一样，前列腺离不开番茄红素，缺了它炎症氧化刺激就会持续在前列腺中留下来了。哎，那就会造成啊前列腺增生越来越严重。前列腺增生严重，尿道啊阻塞，尿频尿急也会越来越折磨人。那你这么难受的话，之前用过什么药吗？
0: 我以前啊吃的是那个叫坦唑罗星、
1: 嗯、
0: 还有一个叫非那雄胺。吃了这些药以后呢，那个药品呢稍微能够好一点，但是就得一直吃不能停，要是一停了的话它就还会再犯。
1: 嗯，
0: 但是呢我又怕长期吃这个啊它这个副作用太大了。然后到了后来啊我就吃了一个中药，但是这个中药呢它见效又特别的慢。然后我听说就是那个番茄红素吧对前列腺好，就开始吃。市面上各种牌子的那个多清番茄红素，便宜的呀还贵的呀，价钱贵的呀什么吧，我几乎啊都吃了一个遍。然后药不进还有药滴滴的问题呢没啥效果，一点都没好转，还是天天遭罪。今天听了您讲啊，这个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它是复方制剂的，
1: 对，
0: 跟我之前吃的那些啊它不一样。哎，我一听这样的话，这个讲的挺有道理的，所以我今天啊就想问一问你啊，像我这个情况我能不能吃啊？
1: 现在医学已经证明了番茄红素啊对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控制是有啊确切临床疗效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番茄红素啊吃了就有用，这个必须要求啊是好的复方的多清番茄红素。一是要看成分含量，二是靶向吸收，三是复方配方。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啊这是300毫克的一个超高含量。
0: 哦，难怪，你看我之前吃的那个最多才100毫克，难怪我用完以后没啥效果了。
1: 对，这里边是三个问题嘛。你每吃一粒，首先讲啊番茄红素里边各种成分的总和量是300毫克，更主要是它能靶向作用于前列腺，帮我们快速啊清理前列腺的炎症和氧化垃圾，从根源上改善了前列腺的慢性炎症，缓解前列腺增生，转变了前列腺的环境。一个是前列腺增生不会发展了，病变风险呢也可以降低。另外里边还搭配了南瓜子提取物，改善呢尿流动力学，强化排尿动力，能针对性的解决你目前尿不尽、排尿无力、夜尿频繁这些最折磨人的问题。调理效果也快，你坚持用段时间就能明显感觉到变化。
0: 听你这么一说啊，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啊太对我的这个情况了，我就现在我特别想用上，赶紧把它用上。什么时候能够买到啊？
1: 这个理解你特别急切的心情哈。目前呢我们也在全力协调这个产品的渠道，正在办理手续呢，等一切手续办完了，一切准备就绪，我会在节目中啊第一时间通知大家，让咱们像你这样啊着急用的朋友啊都能及时用上。
0: 好的好的，哎呀太感谢孙子了。那我就天天守着节目啊等你的好消息
1: 啊，不客气。
0: 哎呀你看这下这个日子啊我就觉得终于有盼头了。
1: 没事的，你平时哎自己多注意生活作息，哎，

0: 不要饮酒，不要久坐啊，放松心情。哎，我们这边有消息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啊。那今天就聊到这里啊，好，那再见。
1: 嗯，好的，孙主任，再见。
0: 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威氏多清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国际顶尖高含量配方，全球唯一公认可有效预防前列腺病变的男性专属养护腺问题。咨询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
3: 孙主任的。
0: 嗯。
3: 那个多清番茄红素啊，我之前呢用过，效果特别的好啊。
0: 啊。
3: 今天呢一听你讲，我立马就打电话来了。
0: 那你之前用过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前列腺有增生吗？现在用了之后怎么样？
3: 现在恢复渐渐好。我是怎么的？我是重度的前列腺增生，十几年了都。之前吧，我去医院检查呢，前列腺大小是 5.2cm×4.5cm， 再称 3.8cm。医生呢说我这远超过正常数值了，压不到尿道和膀胱的，排尿的时候真咋的疼啊。
0: 嗯。
3: 而且晚上我根本就没法睡觉，一会儿一上就车了。有时候一晚上有最少时候都跑着七八趟。
0: 嗯。
3: 刚躺下呢又被尿憋醒了。我那尿细的像细线一样的，
0: 嗯，
3: 那还总转，排一次尿啊就要十几分钟啊，尿不尽的感觉特别明显。
0: 嗯，
3: 我的裤子啊，不瞒你说，天天都湿乎乎的。后来实在没办法了，医生说那你必须做手术吧。我就看我也没，我就听大夫的吧，我就咬牙的做了。本以为我一做完手术就能好的呗，是吧？结果过了也就两三年吧，尿频尿急我又犯了。夜尿的又开始变多了，卫生部位还对上的难受啊。后来没办法，我就去医院复查了。当时医生说那增生又复发了，还挺严重，就得做第二次手术。主任呐，我一听这做手术啊，疼，我还记得呢，术后都躺了半个多月，所以我就不想再做手术了。
0: 前列腺手术啊，复发的原因，尤其啊，就是六七十岁、七十岁上下的人。复发原因呢？为什么？因为前列腺本身发病啊，就属于男性身体老化的一个正常的反应。哎，也就是说什么？男性因为啊60多岁、70岁上下就进入更年期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就算你原先什么病没有，它也会发生前列腺增生的。
3: 嗯，
0: 哎，这个东西是到年龄相关的问题。70岁做手术，它是按70岁标准给你做，那到75岁之后，它还会出问题。你75岁做到80岁还会出问题，所以说前列腺手术啊复发这个也是很难避免的，只要年龄大就会涉及到这个问题。但是同时年龄越大，身上的毛病肯定也越多。哎，60岁可能是好人一个，70岁很有可能有高血压了，对不对？哎，对，所以说那手术越往后做风险就越大。但是呢，现在手术啊都是啊一个微创手术了，本身对健康影响啊并不大，只是因为我们岁数大了，身体老了，所以说这个手术风险是非常大的，不是手术本身，而是做手术这个患者的身体情况。
3: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就得让他延缓控制住这前列腺增生发展的速度。
3: 是的。
0: 哎，那控制这个速度怎么办？现在呀，我们就可以用多清番茄红素及时补充上去，让他呀把这个前列腺氧化垃圾、炎症因子清理掉，增加前列腺的抗炎、抗氧化能力，哎，就可以啊，防止手术复发。在香港，只要做了前列腺手术的，术后我都会搭配这个多清番茄红素，这已经公认的是21世纪最值得信赖的前列腺患者的保健产品。
3: 是啊，我不瞒你说，我就怕再做个手术啊。
0: 嗯、
3: 听说那个香港那边有好办法。儿子带我去一趟，用的就是美国这个多清番茄红素，用了之后我别说，排尿疼痛呢马上就缓解了，夜尿呢我从8次慢慢的就降到2次了，几乎那一觉睡到天亮了，尿频尿急我也消失了，尿线变粗了，顺畅有力的，能一次排干净了，不像过去嘛滴答滴答的，你现在不对上了，出门跟家人啊旅游啊我都不怕了。
0: 那后来又去复查过吗？
3: 我去了，我 我意思说你那个嗯。

0: 面积没再增大，另外还缩小了不少，不用再考虑做二次手术了。
1: 嗯，这个就是说呀，香港医疗界公认的达成共识了，多清番茄红素啊，就是针对性的帮我们调理前列腺。手术啊是解决前列腺梗阻的一个应急手段，顽固的前列腺增生还得手术来解决，但是术后搭配多清环素，这才是长久之计。前列腺的问题根源呢就在啊男性衰老之后前列腺的慢性炎症和氧化应激。美国威氏多清番茄黄素最大的优势就是吸收率高，增加我们前列腺的抗炎抗氧化的能力，控制前列腺体的异常增生，针对复发呀就能起到很好的预防作用。而且这里还搭配了南瓜子提取物，持续改善了尿流动力学，稳固排尿功能，从根源上解决呀增生复发排尿不适的问题。所以说不管是术前准备还是术后调理预防复发，我们都应该把复方多清番茄黄素用上。
0: 是，主任你说太对了，选对产品现在看的最重要的。
1: 嗯，
0: 这款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啊，就是我们的前列腺患者的福音了。我现在就等于通知呢，一开通啊，我再多囤点，我就不用再让我儿子带我去香港买了，是吧？
1: 放心，等渠道开通后，我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前列腺养护啊是长期的事儿，多清番茄红素啊是前列腺术后必备。而且也称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
2: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五号，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4: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5: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6: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5: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材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4: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7: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4: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8: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9: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1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 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2: 您好孙主任。孙主任，前两天啊，我看到一则消息，我现在想起来其实心里都挺不是滋味的。
11: 你说。
12: 这件事儿呢发生在晚高峰这个公交车上。当时车上人特别多，过红绿灯的时候一个急刹车给车上一位大爷挤得尿裤子了。哎呦，老人家站在那儿脸憋得也是发紫，没到站呢就急匆匆的下车了。其实看到这一则消息的时候挺揪心的状态啊。
11: 这种啊控尿失灵的情况，尿失禁，在中老年人男性里边特别普遍，
12: 很常见。
11: 哎，不光是坐车颠簸，急刹车会漏尿，有的人呢好好走路轻咳两声，尿就不自觉的渗出来。有的弯腰干活用力拎点东西，马上啊就湿一片。
12: 哎呦，
11: 还有的情绪一激动大笑两声，着急上火就控制不住尿。
12: 就是不受控了哈。
11: 对，
12: 其实听着我们都觉得挺难受的，因为好好的一个人，但是为什么突然间就控制不住，动不动就产生漏尿这种情况呢？
11: 绝大多数啊老年人都会出现这种现象。憋不住尿，频繁漏尿的根源呢、全都是前列腺增生。
12: 哦，
11: 男性的前列腺呢就像一个弹性的胶皮圈，紧紧的包裹着尿道。年轻的时候啊，腺体大小正常，尿道宽敞，想憋就能憋住了，
12: 能控制得住。
11: 哎，控尿能力强，可人一旦上了年纪，身体机能慢慢衰退，前列腺呢就会慢慢增生，变大、变厚、变硬。一点点的向内挤压，直接把原本通畅的尿道压扁、挤细，甚至挤压堵塞。
12: 这尿道被增生的前列腺死死的压窄了之后，不光是排尿费劲啊，包括说连憋尿控尿的能力也跟着变差了，所以才会出现咱们前面说的那种情况。
11: 对，
12: 尿
11: 道啊被压迫变形之后，每次排尿都要把腹部啊使劲的用力挤。长期下来呢，膀胱会慢慢损伤，变得极度敏感，弹性变差。存不住一点点尿液，膀胱容量变小，敏感度提升，就会出现尿意急又猛。根本呢来不及反应，来不及找厕所，
12: 不给那个时间了。
11: 哎，稍微耽搁一步，稍微用点力，直接就尿失禁漏尿。同时尿道长期堵塞，还会跟着出现呢尿等待、尿线细、尿分叉、尿不尽，上完厕所还滴滴答答的，控制不住。
12: 这种控尿失灵的问题对于老年人打击来说太大了。你比如说会觉得身上有异味啊，不敢出远门，串门逛街都是很尴尬的，天天提心吊胆，就身心都很遭罪啊。
11: 对，所以说呀，公交车上上岁数的人呐，我们说怕尿裤子，有时候是自己都控制不住的。
12: 对，
11: 前列腺增生啊是非常顽固的一个疾病。顽固在哪儿呢？它是随着人呐年龄变大必然要出现的问题，跟年龄衰老有关的问题。这个病因上讲啊，我们是根本没有办法去控制的。
12: 是的，
11: 什么都可以控制，年龄老化是没有办法控制的。所以说目前临床上针对前列腺增生控制排尿障碍的主流方法主要是啊吃药对症治疗和手术两种。 比如说膀胱啊存尿存的太少了，就是啊用一些啊我们叫 M 受体

0: 集中剂，让这个膀胱啊舒张一点，能多装一点尿。
1: 嗯，
0: 哎，有一些尿呢是通过调节呀雄性激素来缓解呀前列腺衰老的。那还有一些药呢是通过神经调理减轻啊大脑对排尿的敏感性。
1: 嗯，
0: 哎，让我们尿啊不那么急。所以说都是从各个方面呢对症治疗。
1: 嗯嗯，
0: 而这些药物的效果呢很有限，只对其中的一个问题。
1: 啊，
0: 再有一个呢就是长期用下去还是咱们说了很重要一个问题，这是一个衰老的问题。
1: 是
0: 药物对症治疗，但是随着年龄的变大，症状肯定是会变得越来
1: 越
0: 重，越来越复杂。
1: 嗯，
0: 所以说呀，在一些特殊情况，比如反复用药效果不好，哎，老年人呢都有个特点，身上病多。
1: 对，
0: 哎，有很多疾病，比如心脏病了、呼吸系统疾病了、肾病了，会造成啊这些药物使用风险太大。
1: 哦哦，
0: 哎，没有办法口服治疗。
1: 嗯，
0: 或者是发生多次的急性尿储留。
1: 嗯嗯，
0: 就是突然间排不出尿来了。这是有生命危险的，
1: 那很危险。
0: 所以说在这些情况下，医生啊就会建议我们手术治疗。但是前列腺手术啊看着好像不是个大手术，
1: 嗯，
0: 但是啊泌尿外科医生也非常头痛。
1: 哦，怎么讲？
0: 因为手术的患者呀年龄都太大了。
1: 哇，年龄大风险就大。
0: 对，我说了，同样的我们平时比如说拔个牙，
1: 嗯，
0: 或者一次小感冒，针对30多岁的人讲那不算事儿。
1: 是。
0: 但是你针对80多岁的人讲，
1: 嗯，
0: 那绝对是有非常大风险的。
1: 是的。
0: 那何况啊手术呢，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呀，在泌尿外科医生啊有个习惯，都说什么，给一个患者做一个前列腺增生手术，都是80-90岁的老人，
1: 高龄，超高龄。
0: 哎，这个患者在手术台上出现啊致命风险，下不来手术台的，脾液做肾移植都要啊多得多。
1: 哇，足以见得这个难度系数有多大了。
0: 对，
1: 前列腺治疗的这个局限性还是很大的。那咱们港药直通车节目是有院长级别的孙主任亲自为大家坐镇啊，咱们有前列腺方面困扰的朋友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1367-678 400-1367-678。其实这个前列腺增生很常见，也很折磨人。
0: 嗯，
1: 大家会发现，你看吃药可能说这个起的作用是有限，手术的风险又很大，有没有其他的更好的方法呢？
0: 两全其美的方法呀确实是很少的。
1: 嗯，
0: 但是呢在中国香港那边，因为人口老龄化，他们有很多针对老年人疾病啊一些自己独有的方法。
1: 哎，
0: 比如前列腺，他们呢就除了开刀和普通的口服药以外啊，他还引进了更先进更温和的解决办法。
1: 嗯，就还得是咱们中国香港啊，他在高端康养这一块一直是走在前沿的，领先是没得说的。但是我也想问问孙主任，是不是中国香港地区老年男性他本身前列腺问题就相对来说特别少，天生底子好？
0: 这个完全相反的哈。
1: 嗯，
0: 大家呀记住这一点，前列腺呢是跟人口的平均年龄直接相关的。
1: 嗯，
0: 它是一个纯粹的老年病。
1: 嗯，
0: 哎，所以说10多年前香港男性前列腺增生啊就已经是世界的头号重灾区了，
1: 因为他们提早进入到了老龄化。
0: 他最长寿啊，对不对？
1: 对。
0: 哎，所以说到2026年香港

0: 哎，公司里的会计师，他反倒都是啊高龄的人，
1: 而且很有气质。
0: 这些职业门槛上，他是不设年龄限制的，
1: 嗯嗯，
0: 而且反倒愿意接纳这群老年人。给大家举个例子，
1: 哎，
0: 比如说司机，就很有意思的，年轻的时候开大巴车，我们说有精力，按点走，能坐班，
1: 嗯，
0: 到了孩子大了，家里负担重的时候啊，就开小巴。
1: 啊，换车了。
0: 对，时间呢能稍微自主一点。年龄再大的都在干什么？
1: 嗯，
0: 哎，告诉大家，就是去开出租车。
1: 哇，这个车是越开越小啊。
0: 对，
1: 这就明白了。咱们中国香港，你看游客是世界遍地啊，人流很密集，开出租的需求就很多了。确实，相对于这个年龄段来说，是一份安稳，同时又很合适的营生了。
0: 所以说开出租车呀，这是香港很多老人呐、最好的就业方式。
1: 嗯，
0: 那这个时候70多岁的出租车司机就特别多。
1: 嗯，
0: 所以说也叫啊永不退休的银发司机。
1: 很有画面感啊，就是头发都已经白了还在开出租车。
0: 没错。
1: 嗯，
0: 这背后啊藏着一个健康陷阱。总能碰到这种司机。
1: 嗯，
0: 两鬓花白，满脸的疲惫，车里的收音机也开得震天响。不是喜欢热闹，是为了提神醒脑。
1: 哦，怕犯困。
0: 哎，对。
1: 其实这也很不容易，都是拿身体在换生活的状态。
0: 出租车行业向来是车停人停，
1: 嗯，
0: 车歇钱断。
1: 对，
0: 车子跑起来拉客才有收入，一旦停车休息，耽误接单，不仅呢赚不到钱，每天呢还要交受高额的租金。
1: 嗯，
0: 空一天就亏一天，根本歇不起，
1: 不敢休息。
0: 哎，所以说老一位出租车司机啊，个个拼命赶路，昼夜轮班。
1: 嗯，
0: 很多人一天呢只睡四五个小时，三餐不规律，作息全打乱。
1: 嗯，就车打着火了，估计大家可能连饭都吃不上了啊。
0: 对，
1: 嗯，
0: 那这里啊比吃饭更煎熬的是上厕所难，这是啊压垮前列腺关键一环。
1: 但咱说再忙再累，上厕所也就几分钟，咱也得挤出这个时间来呀。
0: 不是时间的问题，是地理条件先天受限。
1: 嗯，
0: 大家都知道那儿也是一个寸土寸金的城市。
1: 嗯，
0: 面积也就是小规模的县级单位这么大。
1: 嗯，
0: 但就这么大的一个地方啊，密密麻麻的住了将近1000万的人口。
1: 哇，
0: 固定人口就700多万。
1: 嗯，
0: 几十平米的房子就要啊大几百万，
1: 房价非常高的。
0: 哎，所以在香港过去啊，公厕所是非常少的。
1: 嗯，
0: 找不到厕所不敢随便停车。
1: 嗯，
0: 久而久之这些老司机啊就养成了两大伤身恶习。
1: 嗯，
0: 刻意少喝水，长期硬憋尿。
1: 明白了，长期不喝水有尿硬憋着，其实光是听着也觉得很难受啊，这就会熬坏身体。那这个我相信也是前列腺增生找上门的一个导火索了。
0: 没错。
1: 嗯，
0: 水喝的不够，尿液就会高度浓缩，各种代谢垃圾、刺激性物质浓度变高，持续刺激前列腺，加重充血、水肿，增生越来越重。
1: 嗯，
0: 就会引起各种尿频、尿急、排尿费力，而且尿液少，冲不走细菌，
1: 对，
0: 容易逆行感染，引发各种啊炎症，反反复复。
1: 嗯，这就非常可怕的情况了啊。
0: 比少喝水更伤前列腺的就是啊强行憋尿。
1: 嗯，
0: 有尿憋住，膀胱过度充盈膨胀，直接压迫盆腔，挤压前列腺，造成腺体持续淤血肿胀。
1: 嗯嗯，
0: 增生一天比一天严重，尿道被挤得越来越窄。
1: 嗯，
0: 长期下来膀胱肌肉被拖得松弛无力，敏感度错乱。
1: 嗯，
0: 存不住尿，控不住尿，稍微一动一用力一咳嗽就漏尿。
1: 嗯嗯，
0: 尿线细，尿分叉，尿不尽，上完厕所还滴滴答答，还有会滋生大量细菌。
1: 嗯，
0: 反复诱发泌尿系统感染，前列腺增生越来越重。
1: 原来在这儿啊，这个大头的原因都出自于这个问题了。
0: 对，当年出租车行业就是重灾区的源头。
1: 嗯，
0: 100个司机里80个都是高龄老人，而这80位银发司机里75个都有轻重不一的前列腺问题。
1: 这个比例非常吓人啊。那我估计当时的那种情况，咱们

0: 难，看诊难，包括说做手术更难，还要担很大风险。那后来他们是怎么突破这个重围的呢？
1: 当时啊，香港就从美国引进一款高端的护线产品，
0: 嗯，
1: 直接打破了吃药手术固有的僵局，
0: 嗯，
1: 扭转了整个香港地区前列腺高发的局面。所以说呀，当时啊，出租车司机啊，经常啊也会说一句话，
0: 嗯，
1: 哎，有了它来保护前列腺，就不怕呀天不晴裤子不干了。
0: 嗯嗯，其实很简单哈、啊，天晴嘛，出大太阳才能把这个湿了的裤子贴身衣物晾干，阴雨天晒不干，这个尴尬天天就伴随着了。
1: 到目前为止，它已经成为香港50岁以上男性日常必备产品。
0: 嗯，
1: 长期坚持调理下来，当地前列腺增生的整体控制率高达 90%。
0: 哦哦，
1: 中老年人前列腺恶变、重度病变的发生率直接下降。2026年在中国香港各大公立医院统计，
0: 嗯，
1: 男性泌尿科问诊量、前列腺增生手术量呈断崖式暴跌，
0: 不一样了。
1: 所以说，他被香港老百姓称为男性前列腺的红色保护神。
0: 嗯，那孙主任您就别卖关子了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听友都着急了，您也赶快告诉大家，改写这个现状的宝贝到底是什么呢？
1: 叫做多清番茄红素。
0: 嗯，
1: 21世纪中老年人男性最值得吃的护线成分。
0: 这个番茄红素很多朋友是听说过，全球公认对前列腺是特别的友好，在国际泌尿健康领域的认可度也是超高的啊。
1: 没错，
0: 嗯，
1: 番茄红素是人体前列腺组织本身含量最高、先天需求量最大、亲和度最强的核心物质。
0: 嗯，
1: 缺少多清番茄红素，前列腺就等于在裸奔。
0: 嗯，因为没有番茄红素的保护，前列腺等于时刻暴露在炎症啊、氧化、增生，甚至说病变的这个风险里了。
1: 对，
0: 嗯，
1: 所以现在很多老人呢都在用番茄红素。
0: 嗯，
1: 但是我们要讲的是多清番茄红素。
0: 哦，
1: 是国际公认的新一代护线标杆，更是啊咱们中国香港地区中老年男性高端护线核心成分。
0: 嗯，
1: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专门做过一项覆盖 4.7 万男性长达12年的大规模追踪研究。
0: 嗯， 4.7 万人12年很不容易啊。那它对于前列腺增生的患者具体有哪些帮助呢？
1: 前列腺增生患者每日补充足量的番茄红素，坚持三个月，增生腺体就开始慢慢回缩。
0: 嗯，
1: 夜里频繁起夜的毛病明显减轻，尿线细、尿等待、尿不尽、尿滴力的情况大幅好转。
0: 哎，
1: 排尿重新变得呀顺畅有力。连续补充六个月，患者前列腺体积平均缩小 12%。
0: 嗯，
1: 增生引发的充血、水肿、炎症完全消退，压住尿道的腺体慢慢松开。
0: 嗯，
1: 尿道不再呀被挤得又细又窄，排尿回归正常。长期规律补充多清番茄红素的男性，前列腺异常风险几乎接近于零。
0: 这也是一组组的这个数据了啊。为什么多清番茄红素能攻克说几十年反反复复大家吃药也不是很理想、手术不敢做的这个顽固前列腺难题呢？
1: 一个呀是靶向定位，一个是细胞级嵌入，这是它的两大独家优势。
0: 嗯，您给大家展开讲讲。
1: 首先说靶向定位，多清番茄红素自带天然靶向属性，就像给身体装了专属导航。
0: 嗯，
1: 吃进直接聚焦前列腺，这是为什么护线必选番茄红素不用花青素，原因就在靶向两个字。
0: 本身它就是前列腺与生俱来含量最高的核心物质，天生同源的啊。
1: 对，
0: 嗯，
1: 再加上它独有的高活性球形分子结构，穿透力强，能够轻松穿透前列腺外层致密保护膜，钻进腺体深层组织。
0: 嗯，
1: 普通成分停留在表面，而多清番茄红素它具有亲脂性，细胞膜的主要成分就是磷脂。
0: 嗯，
1: 它

0: 接触细胞后，可以直接嵌入前列腺细胞膜的脂质层，和细胞完全融合，就像啊墨融入清水一样，分都分不开，就能做到24小时保护前列腺。
1: 明白了，相当于给前列腺穿上了一层长效防护的铠甲啊。
0: 这就是它能解决前列腺最根本的核心原因。
1: 嗯。
0: 高含量番茄红素可以帮助前列腺抗炎、抗氧化。前列腺增生就是因为慢性炎症引起的，而慢性炎症的基础就是过氧化物的刺激。
1: 嗯，
0: 所以说过氧化少了，炎症就少了。
1: 明白了，
0: 炎症少了，增生就稳定了。
1: 多清番茄红素真正厉害的地儿，就是直接逆转前列腺的这种病态环境了啊。
0: 环境改变了，第一个，前列腺病变风险下降了。炎症、过氧化是前列腺病变的关键因子。
1: 嗯，提前规避风险了。
0: 对，前列腺细胞不再被毒素和炎症反复刺激，各种基因突变的几率减少。
1: 嗯，
0: 就能把前列腺病变的风险降到最低。对于中老年人来说，这是保命的大事，意义重大。
1: 咱看腺体内部环境要是健康稳定了，这个风险就完全可控了。
0: 第二个，从根上改善，逐步消解前列腺增生。
1: 嗯，
0: 前列增生不是一天长出来的，它是长年累月被氧化、被慢性炎症一点点侵润、刺激、催大的。
1: 炎症不停，氧化不停，那么腺体就会持续的充血变硬，尿道呢也是越挤越窄，问题越来越重啊。
0: 对、
1: 嗯、
0: 多清番茄红素直接嵌到细胞里，长期定植在细胞里，持续抗炎，持续抗氧化，等于直接断掉了增生生长的土壤。
1: 嗯，
0: 增生没有了刺激源，没有了生长环境，增大的腺体就不会再继续疯长，持续压迫尿道，肿大肥厚的腺体逐渐慢慢舒缓回缩。
1: 嗯，
0: 尿腺细、尿无力、尿等待、尿不尽，这些增生带来的症状才会一步步好转。
1: 所以多清番茄红素才被国际泌尿科评为说21世纪中老年男性最值得吃的护腺成分。
0: 没错。
1: 嗯，
0: 香港啊能从前列腺重灾区逆袭成低发区，核心关键是多清番茄红素全民普及。
1: 嗯，
0: 自从多清番茄红素引进之后，香港各大医院统计，男性泌尿外科问诊量、前列腺增生手术量大幅下降。
1: 那既然这个多清番茄红素这么厉害，您能不能直接给大家指明咱们香港地区的朋友用的是哪一款呢？
0: 是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
1: 嗯，
0: 现在啊多清番茄红素名气大，能把品质、纯度、含量做到顶尖的很少。美国威氏和以色列、欧美的顶尖品牌并列居国际前三。
1: 嗯，
0: 是全世界公认能把多清番茄红素活性、纯度、萃取工艺做到极致的标杆级品牌。
1: 起点就不一样啊，虽然都是多清番茄红素，但是品牌的段位差很多，那么当然这个效果也是天差地别了。
0: 对，日常吃东西都要选高营养高含量的，更何况是调理男科慢病，
1: 嗯，
0: 守护前列腺健康刚需产品，含量不够，活性不够，吃再多都白费。
1: 是，
0: 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每粒是300毫克，是同类产品呢、一般的平均值的10倍。
1: 嗯，
0: 这是天花板级的超高含量。
1: 这个含量是断层领先啊！吃一粒儿美国威氏，咱说顶其他普通产品差不多是10粒儿了。
0: 对，
1: 嗯，
0: 高含量多清番茄红素进入前列腺后，抗炎抗氧化效果称得上啊最好，吸收还最快。首先我们讲效果好，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啊尿频尿急几天之后啊会开始减轻。
1: 嗯，
0: 晚上起夜次数会变少，坚持一周尿线变粗，排尿有力，不用再使劲挤，尿不尽的感觉也慢慢消失了。
1: 效果就是最好的体现啊，咱说既然吃就吃高含量能见效的。
0: 对于老年人来说，美国威氏的多清番茄红素吃进去10分钟就能被肠道吸收，快速定下 聚集到前列腺。

0: 腺腺体，
1: 嗯，
0: 直接嵌入到每一个前列腺细胞中，长期监视能逆转前列腺病态环境，解除病变风险，避开手术折磨。
1: 嗯，番茄红素呢是前列腺细胞最需要含量最高的物质，就像植物离不开阳光。那男性前列腺呢，想要维持正常状态啊，不增生、不发炎、不病变，每天都得补充足量的番茄红素。不管大家现在有没有说尿频尿急的困扰，只要你过了45岁，这个腺体它就开始面临衰老了，那么番茄红素就必须要安排上了。
0: 番茄红素啊，人人都要吃。
1: 嗯，
0: 哎，但是呢，就一定要吃啊，美国威士这种啊，多氢番茄红素。
1: 要选对。
0: 一个是含量无人能及，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
1: 嗯，
0: 就是高端的科学复方配比。
1: 复方配方，那肯定是强强联合，优势互补了。
0: 对，
1: 嗯，
0: 它这里特意添加了南瓜籽提取物。嗯，
1: 南瓜籽提取物不是南瓜籽啊，
0: 对，
1: 临床作用调理维度也不是在一个层级上的。
0: 全球泌尿男科临床研究里啊，南瓜籽提取物是公认的尿路养护黄金成分。
1: 嗯，
0: 它专攻一个核心关键点，恢复尿流动力，这也是所有前列腺增生患者最缺失最难受的核心问题。
1: 嗯嗯，
0: 华西医院呢曾经做过一项研究，313名前列腺增生患者，几乎所有尿流动力差的患者补充南瓜籽提取物后，排尿不适都会有明显的缓解，多数患者呀最大尿流率明显提升。
1: 嗯，孙主任，我想问一下，什么是这个尿动力学？
0: 简单说，尿流动力学就是咱们全力排尿动力系统的核心体检报告，专门看呢咱们排尿劲儿够不够，尿道通不通，排得干净不干净。
1: 嗯，
0: 主要看三项指标，缺一不可。第一是尿流率，
1: 嗯，
0: 这是排尿的速度，排尿的力度，能不能顺顺利利的把尿排出去。
1: 哎，
0: 第二个是膀胱压力，看咱们的膀胱有没有劲儿，能不能主动收缩把尿挤出去。
1: 嗯，
0: 第三个是残余尿，就是排完尿之后膀胱里还剩多少尿，有没有排不干净的情况。
1: 嗯嗯，
0: 这三项合在一起就是尿流动力学。尿流动力学好不好，直接决定尿线粗不粗，排尿有没有劲儿，等待时间长不长，能不能排得干干净净。
1: 嗯，明白了。其实很多朋友说尿线细、尿无力，其实也都是尿流动力坏掉了啊。
0: 只要前列腺有增生，年纪上来的患者都会有存在尿流动力学受损。
1: 嗯嗯，
0: 比如说呀，有一个患者尿无力十年，总觉得老的都这样。
1: 嗯，
0: 忍到最后膀胱残余尿量高达634毫升，
1: 哟，差不多是一瓶多的矿泉水那么大量啊。
0: 因此啊，引发了呀肾积水，
1: 哦，
0: 最后啊造成了肾功能的损伤。
1: 嗯，
0: 所以恢复尿流动力学是所有前列腺增生患者必须要做的。
1: 嗯，那咱们这个南瓜籽提取物它是怎么发挥作用的呢？
0: 它里边含有富含高活性贝塔谷甾醇，专门调节尿路平滑肌，放松膀胱颈，增强膀胱壁尿肌收缩能力。简单讲，它能打通被挤压的尿路，恢复排尿自主动力，减少膀胱残余尿，稳定膀胱储尿功能。
1: 嗯嗯，
0: 让大家排尿不费劲儿，不等待，尿线有力，排尿彻底，从动力层面解决排尿难的尴尬。
1: 多氢番茄红素是管这个腺体根源，南瓜籽提取物呢管排尿动力，搭配在一起，哎，就很完美了。
0: 所以才有了它世界前三的国际地位。
1: 嗯，
0: 多氢番茄红素嵌入每一颗前列腺细胞，做到细胞级防护、抗炎、抗氧化，逆转增生环境，降低病变风险。南瓜籽提取物恢复尿流动力学，解决日常排尿不适。
1: 嗯，
0: 双向协同比普通单方面产品调理效果要翻好几倍。
1: 嗯，所以大家记住，护线别再盲目选啊，普通产品拼的是价格，高端好物拼的是含量、工艺和配方。美国威士复方多氢番茄红素国际前三，超高浓缩含量黄金复方，专门解决45岁以上男性氧化损伤。 慢性炎症、前列腺增生、尿流动力差的难言之隐。想要前列腺干净、排尿体面、远离手术，大家就认准美国威士这款国际大牌复方多清番茄红素。
0: 如果中老年男性想选一款对前列腺增生的好东西，多清番茄红素就足够了。
1: 嗯，
0: 它能给我们前列腺呢提供不可缺少的保障。多清番茄红素含量最多，对应人的前列腺，帮助前列腺抗炎、抗氧化。
1: 嗯，
0: 除此之外呀，其他的保健产品你都不用吃。
1: 嗯，
0: 而且中老年人补充番茄红素，早吃早保养，早吃早见效。
1: 是，就是45岁好像是男性前列腺增生的最后的防线了，关卡了啊。所以咱别等出现问题了再想着去补救，尽早的补充，别拖。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300毫克高含量加黄金复方，早一天吃，早一天摆脱排尿问题。那孙主任，这么全面的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我们身边的这些患者什么时候能用上？包括大家身边有卖的吗？
0: 这种高含量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其他地方还没有售卖渠道，在香港也是供不应求，
1: 很抢手。
0: 哎，属于香港大房最热销的产品。
1: 哎，
0: 今年这批多清番茄红素马上就到货供应了。
1: 嗯，
0: 我也在全力协调渠道，争取让我们这边的朋友啊，在家门口也能用上这款首选的护腺宝贝。
1: 太好了，我们就等您好消息了啊！选番茄红素要选对，要是您之前吃了普通番茄红素没效果，或者是家里45岁以上男性有前列腺困扰的，想试试这种能精准靶向治疗前列腺高吸收率高含量的复方多清番茄红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的专属热线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吃一副中药多少钱？
4: 那得看啥配方啊，反正一般都得500-600。
3: 我昨天看一副中药450，医生还说让我长期喝汤药调理，这也消费不起呀。中药太贵，不用愁，来港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正式入驻，这里有科技浓缩中药，180年来伴随港区人民强身治病，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最好的药物资源，所有买不到的濒危灭绝药物在香港大药房都能找到。
4: 香港大药房开启港药直通车，在这里一副中药最低核算至1元，复方多方可核算至2-10元不等，四季调理都能吃得起，让百姓体验四季调养。
3: 听人家说的我都着急了，怎么买呀？我们也去不了香港啊。
4: 是啊，别说去香港了，一辈子省都没出过。
3: 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已经全线开播，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最主要的品质好，价格低，喝掉再也不心疼钱了。香港大药房栏目服务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5: 哎，孙先生，你好，你好。
0: 哎，是我啊。
5: 哎，你好，你好。哎呀，挺荣幸啊，跟您通电话呀。
0: 啊，不客气啊。
5: 啊，我是鞍山的。
0: 嗯。
5: 辽宁鞍山的。
0: 嗯。
5: 那个我吧，现在就是我累着了，完了心里又慌。
0: 你多大年龄？
5: 我60。
0: 啊，60累着了，心跳会慌。别的还有什么？
5: 别的吧，还有啊，就肾虚。
0: 啊。
5: 肾虚呀、啊。
0: 嗯。
5: 就是给药店吧，也买那药来的，就是也是补肾的药，也不起啥作用。
0: 你做体检有没有前列腺炎彩超？
5: 那都没有啊。
0: 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都没有，
5: 都没有，就稍微有点钙化，但是问题不大，
0: 那就是有慢性炎症。你钙化就说明有前列腺炎，
5: 是吧？
0: 哎，你夜尿多不多？
5: 我要是多喝水。

0: 尽量多，要不多多喝水呀，没事儿、
1: 啊。血压、血糖什么有问题吗？
0: 啊，没啥问题。
1: 你睡眠怎么样？
0: 睡眠呢、啊，也睡眠就一般吧，四五六个小时吧，六七个小时。
1: 有没有抽烟喝酒？
0: 没有，我不抽烟不喝酒。
1: 你平时做什么？年轻的时候做什么工作？
0: 哎呀，就是偶尔给别人打打工，就是帮帮忙啥的，给亲属。
1: 嗯，
0: 是这样个事儿啊、嗯，也没干啥累活。
1: 除了刚才说的累着了会心慌和这个排尿的问题、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啊？
0: 别的没有。
1: 别的没有？那你心慌做过心电图吗？
0: 做过呀。
1: 心电图结果是什么？
0: 就是背包也做过，就是有点心律不齐似的。
1: 颈椎查过吗？
0: 颈椎没查过。
1: 这个年龄啊，60岁啊，还没到男性骨质疏松的年龄呢。而且的话、男性连更年期都没到呢，但是如果要是精神压力大的人可以早更到这个岁数。那早更出现的话表现呢就是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你钙化就说明有前列腺炎、所以说第一个有前列腺问题、再有一个是不是早期啊就已经进入更年期了，一活动啊就心慌。平时有没有出虚汗？
0: 那没有。
1: 嗯，包括会有肾虚的问题。平时怕冷还是怕热？
0: 有点怕冷。
1: 尿什么颜色？
0: 尿正常。
1: 你这样的，你记住这个药叫右归丸。
0: 哦哦哦哦哦。
1: 右
0: 归丸
1: 配合呀，复方多青、番茄红素。
0: 啊，就这两个配合吃呗，是吧？
1: 对对对，哎，就是你这个年龄，这个前列腺钙化、尿频，这很容易再往前发展到前列腺增生，就很麻烦。
0: 啊啊啊！
1: 哎，完了，你的肾虚也属于阳虚。哎，用右归丸，
0: 啊，
1: 哎
0: 啊，
1: 这个不能乱用，就这两样，
0: 那我记住了。
1: 完了，千万不能喝酒啊！平时也别久坐，
0: 啊、
1: 心里也不要有太大压力，没什么事儿、多运动。
0: 啊，
1: 明白吧？
0: 啊，
1: 一定要多动，别总待着啊！因为
0: 我
1: 怀疑你颈椎也不好。
0: 那没见过，没查
1: 过
0: 颈椎。
1: 行，那这些就行，不用心里太大压力啊。
0: 啊，那行。
1: 哎，那好的、再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随时啊联系我们。
0: 啊，孙总给你添麻烦了啊。
1: 啊，没事，
0: 赶紧通上电话。
1: 嗯、好，再见。
0: 啊，那好了，谢谢啊。
1: 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威氏多青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国际顶尖高含量配方，全球唯一公认可有效预防前列腺病变的男性专属养护产品，针对性解决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肥大、排尿异常等前列腺问题。咨询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孙老师你好。
1: 哎，是我啊。
3: 孙老师，我想去我父亲问一下，看他的情况，你给看看应该咋办。
1: 你介绍一下他的问题。
3: 我父亲这到医院，人家大夫说这叫那什么尿储瘤。
1: 啊，
3: 当时吧就尿不出来，憋的呀，肚子胀的就不行，
1: 嗯，
3: 挺难受的，没办法，就赶快带到医院去了。
1: 啊，
3: 人家大夫说这不行，这得做手术。
1: 嗯，
3: 我父亲今年都79了。
1: 哦，快80了。
3: 快80了，本来他的血糖就不太好。
1: 嗯，对。
3: 你再做手术的话，有点担心。
1: 嗯。
3: 可是你不做吧，你说这咋办呢？那尿不出来，那干着急，没办法的啊。
1: 一次尿储瘤啊可以导尿，但是啊反复尿储瘤反复导尿啊确实啊这个很遭罪的，而且急性尿储瘤啊很危险的。人可以一天不排便，但是24小时不排尿，这是要命的，这叫急性肾功能衰竭，它会把肾憋坏的。80多岁有糖尿病的人如果出现肾功能衰竭，那基本上生命就已经到头了。老年人这种啊急性尿储瘤，它的病因呢就是前列腺增生，达到急性尿储瘤突然间不尿排不出尿来，而且到医院需要导尿这种情况，如果两三次出现的话，我建议你怎么还是早一点做手术。哎，因为前列腺的治疗啊，不管是药物治疗还是生活保健还是手术治疗，它都要遵循一个原则，这个跟其他呀疾病治疗是不一样的，就是要越积极越好，越早越好，不要拖，千万千万别拖。这个我们很多老年人呢排不出尿来，前列腺问题啊就喜欢拖。哎，医生说让我做手术，医生说让我吃什么药，哎，我就觉得呀这一个排尿的问题可能也不要命，不愿意吃药

0: 不愿手术。但是这里大家认清一个事实，你想想80多岁的人可能身体啥毛病都没有吗？不可能的。同样手术或者吃同样的一片药或者做同样一次导尿，70岁的人和75岁的人他的风险就要翻番，你75岁的人和80岁的人他更翻番。而前列腺增生啊，这是一个典型的老化性疾病，男性更年期之后啊就会出现，随着你身体的衰老它肯定会一天一天重啊，年龄这个东西是改不了的。所以说随着你时间，只要你往后拖一年，你人岁数不就老了一年了吗？你拖两年三年老了三年，那你肯定怎么样，任何病它的风险都会越来越大。你20岁拔个牙我们到那就拔，你80岁拔个牙，你想想哪有几个口腔诊所敢给你拔牙呀？都得让你去医院才敢拔。哎，拔个牙都这样，那你做个手术不也一样吗？那你导个尿，而且在急性尿潴留的时候导尿，它要求更高。所以说治疗叫积极，能用的方法全能用。我给你三个建议啊。第一个建议是什么呢？千万不要喝酒，别着急生气，这都是引起急性尿潴留的直接诱因。平时啊不要久坐。再有第二个呀，如果要是三次急性尿潴达到三次了，或者是你用过很多药效果都不好的时候，尤其是身体也开始出现糖尿病高血压的时候，早一点先做手术。因为这是一个微创手术，并不是啊，哎，越早做风险越小，你往后拖明年就80，那风险不更大吗？但是第三条才是最重要的，做了手术不可能把前列腺切掉，它只是能切一小块，增生随着年龄的衰早它还要进行的。所以说前列腺增生怎么办，哎，我让你加上一个也叫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前列腺增生它整个为什么会增生，是慢性炎症刺激的。年龄大的人呢，我们身体对炎症的控制，炎症因子的清除能力都会下降，所有的增生的原因呢都是慢性炎症的反复刺激，这个是根儿。所以说手术别白做，哎，你得防止啊，做完手术之后过两天又堵了，那快的有的做完手术不出院他都又堵了。所以说啊，直接啊复方多清番茄红素防止啊这个前列腺继续长，清理它前列腺的炎症。
1: 那就现在给他把这个药用上就行。
0: 可以啊，现在抓紧时间用，这个药很安全的啊。
1: 那我听您的，我先给他把这个药先用上，
0: 以后用上啊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变化还可以咨询我们，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有啥不明白的我就找您来。
0: 没问题，那今天就聊到这里，
1: 谢谢孙老师
0: 啊。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中老年男性朋友一定要留意啊，过了45岁前列腺问题就会越来越多，尿频尿急排尿费劲，包括像小腹隐痛这些难受的症状呢，总是反反复复的断不了根儿。其实这些问题的根源就是前列腺里长期存在的慢性炎症，再加上持续的氧化损伤，两者反复刺激腺体，让增生和不适越来越严重。普通药物只能暂时缓解表面症状，根本没有办法从根源清理炎症修复损伤。美国多清番茄红素直接抑制前列腺的炎性因子，从细胞层面阻断炎症，清除病灶，同时发挥强效抗氧化作用，保护前列腺细胞不受损伤，抗炎修复一步到位，从根源解决前列腺的炎症困扰。咨询电话 400-1367-678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3: 孙主任啊，你看我都盼了好几天了，你这个电话呀特别难打
0: 啊，
3: 好不容易啊口上是打通了我今年65岁，前列腺增生吧快7年时间了，
0: 有50多岁开始了、
3: 哎、这个日子啊对过得特别的糟心啊。
0: 你这样，你的情况比较特殊哈，发病太早了。介绍一下你具体情况症状，对生活有什么影响？
3: 这个影响啊太大了。首先一个，我晚上这个药啊特别的频繁，
0: 嗯，
3: 一晚上吧至少要折腾6-7次，刚躺下没多久啊又在跑厕所，一整晚吧根本就睡不了多少觉。白天就因为晚上睡不好了，白天感觉头昏脑胀的，老是感觉没精神、
0: 嗯，
3: 干啥了都没劲儿，晚上是折腾人吧，白天是折磨人，我都不怎么敢出门走远路，买一点菜啊啥的都是。

0: 提心吊胆的。这个眼睛嘛，随时就是那种到处在找公共厕所，就怕憋不住啊，出洋相。而且啊，那个药等待吧也是特别的严重，在那厕所吧，他又半天又要不出来。然后老伴儿呢，他总催我说："哎呀，我是站着茅坑不拉屎。"其实吧，我也难呀，好不容易要了，还滴滴答答的要在裤子上了。出门呢，就得随身带着那个纸巾，真的是又尴尬啊，又难受。
1: 你的情况啊，实际上发病比较早，但也挺典型。男性啊，一般过了中年之后，40多岁就开始会出现前列腺呢炎症的问题，就是前列腺炎。那前列腺炎症呢，就会啊引起慢性的炎症损伤、氧化损伤。在氧化损伤、炎症损伤的基础上，就会形成增生。正好呢，你到了40多岁，身体啊整体的各种功能也开始退化，增生就会加重前列腺的老化。很重要还有一点呢，就是啊，身体老化之后，我们身体自己啊对饮食中的番茄红素摄入就会明显下降，番茄红素流失。那番茄红素呢，对前列腺的作用啊，就是帮助我们呢前列腺清除慢性炎症，抗过氧化损伤的。就像吃饭要放盐，喝水呀解渴一样，前列腺离不开番茄红素，缺了它，炎症氧化刺激就会持续在前列腺中留下来了。哎，那就会造成啊前列腺增生越来越严重。前列腺增生严重，尿道啊阻塞，尿频尿急也会越来越折磨人。那你这么难受的话，之前用过什么药吗？
0: 我以前啊吃的是那个叫坦索罗辛，还有一个叫非那雄胺。吃了这些药以后呢，那个药品呢稍微能够好一点，但是就得一直吃，不能停。要是一停了的话，它就还会再犯。但是呢，我又怕长期吃这个啊，它这个副作用太大了。然后到了后来啊，我就吃了一个中药，但是这个中药呢，它见效又特别的慢。然后我听说就是那个番茄红素吧，对前列腺好，就开始吃。市面上各种牌子的那个多清番茄红素。便宜的呀，还贵的呀，价钱贵的呀，什么吧，我几乎啊都吃了一个遍，然后药不进，还有药滴滴的问题呢，没啥效果，一点都没好转，还是天天遭罪。今天听了您讲啊，这个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它是复方制剂的，
1: 对，
0: 跟我之前吃的那些啊它不一样。哎，我一听这样的话，这个讲的挺有道理的，所以我今天啊就想问一问你啊，像我这个情况我能不能吃啊？
1: 现在医学已经证明了番茄红素啊对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控制是有啊确切临床疗效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番茄红素啊吃了就有用，这个必须要求啊是好的复方的多清番茄红素。一是要看成分含量，二是靶向吸收，三是复方配方。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啊，这是300毫克的一个超高含量。
0: 难怪，你看我之前吃的那个最多才100毫克，难怪我用完以后没啥效果了。
1: 对，这里边是三个问题嘛。你每吃一粒，首先讲啊，番茄红素里边各种成分的总和量是300毫克，更主要是它能靶向作用于前列腺，帮我们快速啊清理前列腺的炎症和氧化垃圾，从根源上改善了前列腺的慢性炎症，缓解前列腺增生，转变了前列腺的环境。一个是前列腺增生不会发展了，病变风险呢也可以降低。另外里边还搭配了南瓜子提取物，改善呢尿流动力学，强化排尿动力，能针对性的解决你目前尿不尽、排尿无力、夜尿频繁这些最折磨人的问题。调理效果也快，你坚持用段时间就能明显感觉到变化。
0: 听你这么一说啊，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啊太对我的这个情况了，我就现在我特别想用上，赶紧把它用上。什么时候能够买到啊？
1: 这个理解你特别急切的心情哈。目前呢，我们也在全力协调这个产品的渠道，正在办理手续呢。等一切手续办完了，一切准备就绪，我会在节目中啊第一时间通知大家，让咱们像你这样啊着急用的朋友啊都能及时用上。
0: 好的好的，哎呀，太感谢孙子了。那我就天天守着节目吧，等你的好消息。
1: 不客气。
0: 哎呀，你看这下这个日子啊，我就觉得终于有盼头了。
1: 没事的，你平时哎自己多注意生活作息，哎不要饮酒，不要久坐，放松心情。哎，我们这边有消息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啊， 那今天就聊到这里啊，好，那再见。

0: 好的，孙主任再见。
1: 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威氏多清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国际顶尖高含量配方，全球唯一公认可有效预防前列腺病变的男性专属养护产品。多清番茄红素甄选南美洲有机黑番茄，采用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无溶剂残留，搭配南瓜籽提取物，吸收率是普通番茄红素的10倍，直击氧化损伤与慢性炎症两大病根，阻断炎性因子，修复前列腺细胞损伤，专门针对性解决中老年男性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肥大、排尿异常等前列腺问题。咨询电话
3: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
4: 孙主任的。
1: 嗯，
4: 那个多清番茄红素啊，我之前呢用过，效果特别的好啊。
1: 啊，
4: 今天呢一听你讲，我立马就打电话来了。
1: 那你之前用过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前列腺有增生吗？现在用了之后怎么样？
4: 现在恢复渐渐好。我是怎么的？我是重度的前列腺增生，十几年了都。之前吧，我去医院检查呢，前列腺大小是5.2cm x4.5cm。再称3.8cm， 医生呢说我这远超过正常数值了，压不到尿道和膀胱的，排尿的时候真咋的疼啊。
1: 嗯，
4: 而且晚上我根本就没法睡觉，一会儿一上就车了，有时候一晚上有最少时候都跑着7-8趟。
1: 嗯，
4: 刚躺下呢又被尿憋醒了，我那尿细的像细线一样的。
1: 嗯，
4: 那还总转，排一次尿啊就要10几分钟啊，尿不尽的感觉特别明显。
1: 嗯，
4: 我的裤子啊，不管你说，天天都湿乎乎的。后来实在没办法了，医生说那你必须做手术吧。我就看我也没，我就听大夫的吧，我就咬牙的做了。本以为我一做完手术就能好的呗，是吧？结果过了也就2-3年吧，尿频尿急我又犯了，夜尿的又开始变多了，不仅部位还对上的难受啊。后来没办法，我就去医院复查了。当时医生说那增生又复发了，还挺严重，就得做第二次手术。主任呐，我一听这做手术啊，疼，我还记得呢，术后都躺了半个多月，所以我就不想再做手术了。
1: 前列腺手术啊，复发的原因，尤其啊，就是60、70岁、70岁上下的人，复发原因呢，为什么？因为前列腺本身发病啊，就属于男性身体老化的一个正常的反应。哎，也就是说什么，男性因为啊60多岁、70岁上下就进入更年期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就算你原先什么病没有，它也会发生前列腺增生的。
4: 嗯，
1: 哎，这个东西是到年龄相关的问题。70岁做手术，它是按70岁标准给你做，那到75岁之后，它还会出问题。你75岁做到80岁还会出问题。所以说前列腺手术啊复发这个也是很难避免的，只要年龄大就会涉及到这个问题。但是同时年龄越大，身上的毛病肯定也越多。哎，60岁可能是好人一个，70岁很有可能有高血压了，对不对？
4: 一年不如一年的。
1: 哎，对，所以说那手术越往后做风险就越大。但是呢，现在手术啊都是啊一个微创手术了，本身对健康影响啊并不大。只是因为我们岁数大了，身体老了，所以说这个手术风险是非常大的，不是手术本身，而是做手术这个患者的身体情况。
4: 嗯，
1: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就得让他延缓控制住这前列腺增生发展的速度。
4: 是的。
1: 哎，那控制这个速度怎么办？现在呀，我们就可以用多清番茄红素及时补充上去，让他呀把这个前列腺氧化垃圾、炎症因子清理掉。增加前列腺的抗炎抗氧化能力，哎，就可以啊防止手术复发。在香港，只要做了前列腺手术的，术后我都会搭配这个多清番茄红素，这已经公认的是21世纪最值得信赖的前列腺患者的保健产品。
4: 是啊，我们不瞒你说，我就怕再做个手术啊。
1: 嗯，
4: 听说那个香港那边有好办法，儿子带我去一趟。用的就是美国这个多清番茄红素，用了之后我别说，排尿疼痛呢马上就缓解了，夜尿呢我从8次慢慢的降到2次了，几乎那一觉

0: 就要天亮啊，尿频尿急我也消失了，尿线更粗了，顺畅有力的，能一次排干净了，不像过去嘛滴答滴答的，你现在不对上了，出门跟家人啊旅游啊我都不怕了。
1: 那后来又去复查过吗？
0: 我去了，我医生说你那个腺体没再增大，另外还缩小了不少，不用再考虑做二次手术了。
1: 嗯，这个就是说呀，香港医疗界公认的达成共识了，多清番茄红素啊，就是针对性的帮我们调理前列腺。手术啊是解决前列腺梗阻的一个应急手段，顽固的前列腺增生还得手术来解决。但是术后搭配多清环素，这才是长久之计。前列腺的问题根源呢就在啊男性衰老之后前列腺的慢性炎症和氧化应激。美国威氏多清番茄黄素最大的优势就是吸收率高，增加我们前列腺的抗炎抗氧化的能力，控制前列腺体的异常增生，针对复发呀就能起到很好的预防作用。而且这里还搭配的南瓜子提取物，持续改善了尿流动力学，稳固排尿功能，从根源上解决呀增生复发排尿不适的问题。所以说不管是术前准备还是术后调理预防复发，我们都应该把复方多清番茄红素用上。
0: 是，主任你说太对了，选对产品现在看是最重要的。
1: 嗯，
0: 这款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啊，就是我们的前列腺患者的福音了。我现在就等着通知呢，一开通啊，我再多囤点，我就不用再让我儿子带我去香港买了，是吧？
1: 放心，等渠道开通后，我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前列腺养护啊是长期的事儿。多清番茄红素啊是前列腺术后必备。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夜市升腾的香气是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3: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4: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5: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4: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3: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6: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3: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7: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8: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367-678，
7: 4001365767。

0: 启发。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三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您好，孙主任。孙主任，前两天啊，我看到一则消息，我现在想起来其实心里都挺不是滋味的
2: 啊。你说
3: 这件事儿呢，发生在晚高峰这个公交车上。当时车上人特别多，过红绿灯的时候，一个急刹车给车上一位大爷挤得尿裤子了 哎呦，老人家站在那儿，脸憋得也是发紫，没到站呢就急匆匆的下车了。其实看到这一则消息的时候挺揪心的状态啊。
2: 这种啊控尿失灵的情况，尿失禁，在中老年人男性里边特别普遍，
3: 很常见。
2: 哎，不光是坐车颠簸，急刹车会漏尿，有的人呢，好好走路，轻咳两声，尿就不自觉的渗出来。有的弯腰干活，用力拎点东西，马上啊就湿一片。
3: 哎呦，
2: 还有的情绪一激动，大笑两声，着急上火，就控制不住尿。
3: 就是不受控了哈。
2: 对，
3: 其实听着我们都觉得挺难受的，你说好好的一个人，但是为什么突然间就控制不住，动不动就产生漏尿这种情况呢？
2: 绝大多数啊老年人都会出现这种现象。憋不住尿，频繁漏尿的根源呢，全都是前列腺增生。
3: 哦，
2: 男性的前列腺呢就像一个弹性的胶皮圈，紧紧的包裹着尿道。年轻的时候啊，腺体大小正常，尿道宽敞，想憋就能憋住尿，
3: 能控制得住。
2: 哎，控尿能力强。可人一旦上了年纪，身体机能慢慢衰退，前列腺呢就会慢慢增生，变大、变厚、变硬，一点点的向内挤压，直接把原本通畅的尿道压扁、挤细，甚至挤压堵塞。
3: 这尿道被增生的前列腺死死的压窄了之后，不光是排尿费劲啊，包括说连憋尿、控尿的能力也跟着变差了，所以才会出现咱们前面说的那种情况。
2: 对，
3: 尿
2: 道啊被压迫变形之后，每次排尿都要把腹部啊使劲的用力挤，长期下来呢，膀胱会慢慢损伤，变得极度敏感，弹性变差，存不住一点点尿液，膀胱容量变小，敏感度提升，就会出现尿意急又猛，根本呢来不及反应，来不及找厕所，
3: 不给那个时间了，
2: 哎，稍微耽搁一步，稍微用点力，直接就尿失禁漏尿。同时尿道长期堵塞，还会跟着出现呢尿等待、尿线细、尿分叉、尿不尽，上完厕所还滴滴答答的，控制不住。
3: 这种控尿失灵的问题对于老年人打击来说太大了。你比如说会觉得身上有异味啊，不敢出远门，串门逛街都是很尴尬的，天天提心吊胆，就身心都很遭罪啊。
2: 对，所以说呀，公交车上上岁数的人呢，我们说怕尿裤子，有时候是自己都控制不住的。
3: 对，
2: 前列腺增生啊是非常顽固的一个疾病。顽固在哪儿呢？它是随着人呢年龄变大必然要出现的问题，跟年龄衰老有关的问题。这个病因上讲啊，我们是根本没有办法去控制的。
3: 是的，
2: 什么都可以控制，年龄老化是没有办法控制的。
3: 控制不了。
2: 所以说目前

0: 临床上针对前列腺增生控制排尿障碍的主流方法，主要是啊吃药、对症治疗和手术两种。比如说膀胱啊存尿存的太少了，就是啊用一些啊我们叫 M 受体激动剂，让这个膀胱啊舒张一点，能多装一点尿。
1: 嗯，
0: 哎，有一些尿呢是通过调节呀雄性激素来缓解呀前列腺衰老的。那还有一些药呢是通过神经调理减轻啊大脑对排尿的敏感性，让我们尿啊不那么急。所以说都是从各个方面呢对症治疗。而这些药物的效果呢很有限，只对其中的一个问题。再有一个呢就是长期用下去还是咱们说了很重要一个问题，这是一个衰老的问题。
1: 是
0: 药物对症治疗，但是随着年龄的变大，症状肯定是会变得越来
1: 越
0: 重，越来越复杂。所以说呀，在一些特殊情况，比如反复用药效果不好，老年人呢都有个特点，身上病多。
1: 对，
0: 有很多疾病，比如心脏病了、呼吸系统疾病了、肾病了，会造成啊这些药物使用风险太大。没有办法口服治疗。或者是发生多次的急性尿储留。就是突然间排不出尿来了，这是有生命危险的。
1: 那很危险。
0: 所以说在这些情况下，医生啊就会建议我们手术治疗。但是前列腺手术啊看着好像不是个大手术。但是啊泌尿外科医生也非常头痛。
1: 哦，怎么讲？
0: 因为手术的患者呀年龄都太大了。
1: 哇，年龄大风险就大。
0: 对，我说了，同样的我们平时比如说拔个牙，或者一次小感冒，针对30多岁的人讲那不算事儿。
1: 是。
0: 但是你针对80多岁的人讲，那绝对是有非常大风险的。
1: 是的。
0: 那何况啊手术呢，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呀，在泌尿外科医生啊有个习惯，都说什么，给一个患者做一个前列腺增生手术，都是80-90岁的老人。
1: 高龄，超高龄。
0: 这个患者在手术台上出现啊致命风险，下不来手术台的，脾液做肾移植都要啊多得多。
1: 哇、足以见得这个难度系数有多大了。
0: 对。
1: 前列腺治疗的这个局限性还是很大的。那咱们港药直通车节目是有院长级别的孙主任亲自为大家坐镇啊。咱们有前列腺方面困扰的朋友，欢迎拨打节目热线。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其实这个前列腺增生很常见，也很折磨人。大家会发现，你看吃药可能说这个起的作用是有限，手术的风险又很大，有没有其他的更好的方法呢？
0: 两全其美的方法呀确实是很少的。但是呢在中国香港那边，因为人口老龄化，他们有很多针对老年人疾病啊一些自己独有的方法。比如前列腺，他们呢就除了开刀和普通的口服药以外啊，他还引进了更先进更温和的解决办法。
1: 就还得是咱们中国香港啊，他在高端康养这一块一直是走在前沿的，领先是没得说的。但是我也想问问孙主任，是不是中国香港地区老年男性他本身前列腺问题就相对来说特别少，天生底子好？
0: 这个完全相反的哈。大家呀记住这一点，前列腺呢是跟人口的平均年龄直接相关的。它是一个纯粹的老年病。所以说10多年前香港男性前列腺增生啊就已经是世界的头号重灾区了。
1: 因为他们提早进入到了老龄化。
0: 他最长寿啊、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到2026年香港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啊才从重灾区降到了低发区。
1: 这个反差就很大了。
0: 说到这个啊就不得不跟大家讲一讲啊香港的特殊性。大家知道香港啊经济发达，高楼林立。
1: 对。
0: 但是香港老年的生活压力其实也是不小的。香港没有退休金制，所以说60-70甚至70-80岁人还在上班呢。
1: 之前去旅游的时候我也留意到啊，就大街小巷也能看到满头白发的老人家那种工作的状态啊。
0: 对。老年人体力有限，干重活干不了。但是啊比如说呀、酒店的前厅的主管。公司里的会计师，他反倒都是啊高龄的人，
1: 而且很有气质。
0: 这些职业门

0: 这就明白了，咱们中国香港，你看游客是世界遍地啊，人流很密集，开出租的需求就很多了，确实相对于这个年龄段来说是一份安稳同时又很合适的营生了。
1: 所以说开出租车呀，这是香港很多老人呐最好的就业方式。
0: 嗯，
1: 那这个时候70多岁的出租车司机就特别多。
0: 嗯，
1: 所以说也叫啊永不退休的银发司机，
0: 很有画面感啊，就是头发都已经白了还在开出租车。
1: 没错。
0: 嗯，
1: 这背后啊藏着一个健康陷阱，总能碰到这种司机。
0: 嗯，
1: 两鬓花白满脸的疲惫，车里的收音机也开得震天响，不是喜欢热闹，是为了提神醒脑。
0: 哦，怕犯困。
1: 哎，对，
0: 其实这也很不容易，都是拿身体在换生活的状态。
1: 出租车行业向来是车停人停，
0: 嗯，
1: 车歇钱断，
0: 对，
1: 车子跑起来拉客才有收入，一旦停车休息耽误接单，不仅呢赚不到钱，每天呢还要交受高额的租金，
0: 嗯，
1: 空一天就亏一天，根本歇不起，
0: 不敢休息。
1: 哎，所以说老一位出租车司机啊个个拼命赶路，昼夜轮班，
0: 嗯，
1: 很多人一天呢只睡四五个小时，三餐不规律，作息全打乱。
0: 嗯，就车打着火了，估计大家可能连饭都吃不上了啊。
1: 对，
0: 嗯，
1: 那这里啊比吃饭更煎熬的是上厕所难，这是啊压垮前列腺关键一环。
0: 但咱说再忙再累，上厕所也就几分钟，咱也得挤出这个时间来呀。
1: 不是时间的问题，是地理条件先天受限。
0: 嗯，
1: 大家都知道那儿也是一个寸土寸金的城市。
0: 嗯，
1: 面积呀也就是小规模的县级单位这么大。
0: 嗯，
1: 但就这么大的一个地方啊，密密麻麻的住了呀将近1000万的人口。
0: 哇，
1: 固定人口就700多万。
0: 嗯，
1: 几十平米的房子就要啊大几百万，
0: 房价非常高的。
1: 哎，所以在香港过去啊公厕所是非常少的。
0: 嗯，
1: 找不到厕所不敢随便停车。
0: 嗯，
1: 久而久之这些老司机啊就养成了两大伤身恶习。
0: 嗯，
1: 刻意少喝水，长期硬憋尿。
0: 明白了，长期不喝水有尿硬憋着，其实光是听着也觉得很难受啊，这就会熬坏身体。那这个我相信也是前列腺增生找上门的一个导火索了。
1: 没错。
0: 嗯，
1: 水喝的不够，尿液就会高度浓缩，各种代谢垃圾刺激性物质浓度变高，持续刺激前列腺，加重充血水肿，增生越来越重。
0: 嗯，
1: 就会引起各种尿频、尿急、排尿费力，而且尿液少冲不走细菌，
0: 对，
1: 容易逆行感染，引发各种啊炎症，反反复复。
0: 嗯，这就非常可怕的情况了啊。
1: 比少喝水更伤前列腺的就是啊强行憋尿。
0: 嗯，
1: 有尿憋住，膀胱过度充盈膨胀，直接压迫盆腔，挤压前列腺，造成腺体持续淤血肿胀。
0: 嗯嗯，
1: 增生一天比一天严重，尿道被挤得越来越窄。
0: 嗯，
1: 长期下来膀胱肌肉被拖得松弛无力，敏感度错乱。
0: 哎，
1: 存不住尿，控不住尿，稍微一动一用力一咳嗽就漏尿。
0: 嗯嗯，
1: 尿线细，尿分叉，尿不尽，上完厕所还滴滴答答，还有会滋生大量细菌。
0: 嗯，
1: 反复诱发泌尿系统感染，前列腺增生越来越重。
0: 原来在这儿啊，这个大头的原因都出自于这个问题了。
1: 对，当年出租车行业就是重灾区的源头。
0: 嗯，
1: 100个司机里80个都是高龄老人，而这80位银发司机里75个都有轻重不一的前列腺问题。
0: 这个比例非常吓人啊。那我估计当时的那种情况，咱们中国香港这些男士挂号可能得提前好几周来预约吧。
1: 那边呢医院泌尿外科诊室天天排长队。
0: 嗯，
1: 普通号看诊都要提前半个月预约，前列腺增生手术最少要提前6个月预约挂号。
0: 当时也是挂号难看诊难，包括说做手术更难，还要担很大风险。那后来他们是怎么突破这个重围的呢？
1: 当时啊香港就从美国引进一款高端的护腺产品。
0: 嗯，
1: 直接打破了吃药手术固有的僵局。
0: 嗯，
1: 扭转了整个香港地区前列腺高发的局面。所以说呀，当时啊出租车司机啊经常

0: 啊，也会说一句话，
1: 嗯，
0: 哎，有了他来保护前列腺，就不怕呀，天不晴，裤子不干了。
1: 嗯嗯，其实很简单哈、啊，天晴嘛，出大太阳，才能把这个湿了的裤子贴身衣物晾干。阴雨天晒不干，这个尴尬天天就伴随着了。
0: 到目前为止，它已经成为香港50岁以上男性日常必备产品。
1: 嗯，
0: 长期坚持调理下来，当地前列腺增生的整体控制率高达90%。
1: 哦，
0: 中老年人前列腺恶变、重度病变的发生率直接下降。2026年，在中国香港各大公立医院统计，
1: 嗯，
0: 男性泌尿科问诊量、前列腺增生手术量呈断崖式暴跌，
1: 不一样了。
0: 所以说，它被香港老百姓称为男性前列腺的红色保护神。
1: 嗯，那孙主任您就别卖关子了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听友都着急了，您也赶快告诉大家，改写这个现状的宝贝到底是什么呢？
0: 叫做多清番茄红素。
1: 嗯，
0: 21世纪中老年人男性最值得吃的护腺成分。
1: 这个番茄红素很多朋友是听说过，全球公认对前列腺是特别的友好，在国际泌尿健康领域的认可度也是超高的啊。
0: 没错，
1: 嗯，
0: 番茄红素是人体前列腺组织本身含量最高、先天需求量最大、亲和度最强的核心物质。
1: 嗯，
0: 缺少多清番茄红素，前列腺就等于在裸奔。
1: 嗯，因为没有番茄红素的保护，前列腺等于时刻暴露在炎症啊、氧化、增生，甚至说病变的这个风险里了。
0: 对，
1: 嗯，
0: 所以现在很多老人呢都在用番茄红素。
1: 嗯，
0: 但是我们要讲的是多清番茄红素。
1: 哦，
0: 是国际公认的新一代护腺标杆，更是啊咱们中国香港地区中老年男性高端护腺核心成分。
1: 嗯，
0: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专门做过一项覆盖 4.7 万男性长达12年的大规模追踪研究。
1: 嗯， 4.7 万人12年很不容易啊。那它对于前列腺增生的患者具体有哪些帮助呢？
0: 前列腺增生患者每日补充足量的番茄红素，坚持3个月，增生腺体就开始慢慢回缩。
1: 嗯，
0: 夜里频繁起夜的毛病明显减轻，尿线细、尿等待、尿不尽、尿滴力的情况大幅好转。
1: 哎，
0: 排尿重新变得呀顺畅有力。连续补充6个月，患者前列腺体积平均缩小12%。
1: 嗯，
0: 增生引发的充血、水肿、炎症完全消退，压住尿道的腺体慢慢松开。
1: 嗯，
0: 尿道不再呀被挤得又细又窄，排尿回归正常。长期规律补充多清番茄红素的男性，前列腺异常风险几乎接近于零。
1: 这也是一组组的这个数据了啊。为什么多清番茄红素能攻克说几十年反反复复大家吃药也不是很理想、手术不敢做的这个顽固前列腺难题呢？
0: 一个呀是靶向定位，一个是细胞级嵌入，这是它的两大独家优势。
1: 嗯，您给大家展开讲讲。
0: 首先说靶向定位，多清番茄红素自带天然靶向属性，就像给身体装了专属导航。
1: 嗯，
0: 吃进直接聚焦前列腺，这是为什么护腺必选番茄红素不用花青素，原因就在靶向两个字。
1: 本身它就是前列腺与生俱来含量最高的核心物质，天生同源的啊。
0: 对，
1: 嗯，
0: 再加上它独有的高活性球形分子结构，穿透力强，能够轻松穿透前列腺外层致密保护膜，钻进腺体深层组织。
1: 嗯，
0: 普通成分停留在表面，而多清番茄红素它具有亲脂性，细胞膜的主要成分就是磷脂。
1: 嗯，
0: 它接触细胞后可以直接嵌入前列腺细胞膜的脂质层，和细胞完全融合，就像啊墨融入清水一样。
1: 嗯，
0: 分都分不开，就能做到24小时保护前列腺。
1: 明白了，相当于给前列腺穿上了一层长效防护的铠甲啊。
0: 这就是它能解决前列腺最根本的核心原因。
1: 嗯，
0: 高含量番茄红素可以帮助前列腺抗炎抗氧化，前列腺增生就是因为慢性 炎症引起的，而慢性炎症的基础就是啊过氧化物的刺激。
1: 嗯，
0: 所以说过氧化少了，炎症就少了。
1: 明白了，
0: 炎症少了，增生就稳定了。
1: 多清番茄红素真正厉害的地儿，就是直接逆转前列腺的这种病态环境了啊。
0: 环境改变了，第一个前列腺病变风险下降了。炎症过氧化是前列腺病变的关键因子。
1: 嗯，提前规避风险了。
0: 对，前列腺细胞不再被毒素和炎症反复刺激，各种基因突变的几率减少。
1: 嗯，
0: 就能把前列腺病变的风险降到最低。对于中老年人来说，这是保命的大事，意义重大。
1: 咱看腺体内部环境要是健康稳定了，这个风险就完全可控了。
0: 第二个，从根上改善，逐步消解前列腺增生。
1: 嗯，
0: 前列增生不是一天长出来的，它是长年累月被氧化、被慢性炎症一点点侵润、刺激、催大的。
1: 炎症不停，氧化不停，那么腺体就会持续的充血、变硬，尿道呢也是越挤越窄，问题越来越重啊。
0: 对，
1: 嗯，
0: 多清番茄红素直接嵌到细胞里，长期定植在细胞里，持续抗炎，持续抗氧化，等于直接断掉了增生生长的土壤。
1: 嗯，
0: 增生没有了刺激源，没有了生长环境，增大的腺体就不会再继续疯长，持续压迫尿道，肿大肥厚的腺体逐渐慢慢舒缓回缩。
1: 嗯，
0: 尿腺细、尿无力、尿等待、尿不尽，这些增生带来的症状才会一步步好转。
1: 所以多清番茄红素才被国际泌尿科评为说21世纪中老年男性最值得吃的护腺成分。
0: 没错。
1: 嗯，
0: 香港啊能从前列腺重灾区逆袭成低发区，核心关键是多清番茄红素全民普及。
1: 嗯，
0: 自从多清番茄红素引进之后，香港各大医院统计男性泌尿外科问诊量、前列腺增生手术量大幅下降。
1: 那既然这个多清番茄红素这么厉害，您能不能直接给大家指明咱们香港地区的朋友用的是哪一款呢？
0: 是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
1: 嗯，
0: 现在啊多清番茄红素名气大，能把品质、纯度、含量做到顶尖的很少，美国威氏和以色列、欧美的顶尖品牌并列居国际前三。
1: 嗯，
0: 是全世界公认能把多清番茄红素活性、纯度、萃取工艺做到极致的标杆级品牌。
1: 起点就不一样啊，虽然都是多清番茄红素，但是品牌的段位差很多，那么当然这个效果也是天差地别了。
0: 对，日常吃东西都要选高营养高含量的，更何况是调理男科慢病，
1: 嗯，
0: 守护前列腺健康刚需产品，含量不够，活性不够，吃再多都白费。
1: 是，
0: 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啊是300毫克，是同类产品呢、啊、一般的平均值的10倍。
1: 嗯，
0: 这是天花板级的超高含量。
1: 这个含量是断层领先啊，吃一粒美国威氏咱说顶其他普通产品差不多是10粒了。
0: 对，
1: 嗯，
0: 高含量多清番茄红素进入前列腺后，抗炎抗氧化效果称得上啊最好，吸收还最快。首先我们讲效果好，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啊尿频尿急几天之后啊会开始减轻。
1: 嗯，
0: 晚上起夜次数会变少，坚持一周尿线变粗，排尿有力，不用再使劲挤，尿不尽的感觉也慢慢消失了。
1: 效果就是最好的体现啊，咱说既然吃就吃高含量能见效的。
0: 对于老年人来说，美国威氏的多清番茄红素吃进去10分钟就能被肠道吸收，快速定向聚集到前列腺腺体，
1: 嗯，
0: 直接嵌入到每一个前列腺细胞中，长期坚持能逆转前列腺病态环境，解除病变风险，避开手术折磨。
1: 嗯，番茄红素呢是前列腺细胞最需要含量最高的物质，就像植物离不开阳光， 那男性前列腺呢，想要维持正常状态啊，不增生、不发炎、不病变，每天都得补充足量的番茄红素。不管大家现在有没有说尿频尿急的困扰，只要你过了45岁，这个腺体它就开始面临衰老了，那么番茄红素就必须要安排上了。
0: 番茄红素啊，人人都要吃。
1: 嗯，
0: 哎，但是呢，就一定要吃啊，美国威士这种啊，多清番茄红素。
1: 要选对。
0: 一个是含量无人能及，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
1: 嗯，
0: 就是高端的科学复方配比。
1: 复方配方，那肯定是强强联合，优势互补了。
0: 对，
1: 嗯，
0: 它这里特意添加了南瓜籽提取物。嗯，
1: 南瓜籽提取物不是南瓜籽啊，
0: 对，
1: 临床作用调理维度也不是在一个层级上的。
0: 全球泌尿男科临床研究里啊，南瓜籽提取物是公认的尿路养护黄金成分。
1: 嗯，
0: 它专攻一个核心关键点，恢复尿流动力，这也是所有前列腺增生患者最缺失、最难受的核心问题。
1: 嗯嗯，
0: 华西医院呢曾经做过一项研究，313名前列腺增生患者，几乎所有尿流动力差的患者补充南瓜籽提取物后，排尿不适都会有明显的缓解，多数患者呀最大尿流率明显提升。
1: 嗯，孙主任，我想问一下，什么是这个尿动力学？
0: 简单说，尿流动力学就是咱们全力排尿动力系统的核心体检报告，专门看呢咱们排尿劲儿够不够，尿道通不通，排得干净不干净。
1: 嗯，
0: 主要看三项指标，缺一不可。第一是尿流率。
1: 嗯，
0: 这是排尿的速度，排尿的力度，能不能顺顺利利的把尿排出去。
1: 哎，
0: 第二个是膀胱压力，看咱们的膀胱有没有劲儿，能不能主动收缩把尿挤出去。
1: 嗯，
0: 第三个是残余尿，就是排完尿之后膀胱里还剩多少尿，有没有排不干净的情况。
1: 嗯嗯，
0: 这三项合在一起就是尿流动力学。尿流动力学好不好，直接决定尿线粗不粗，排尿有没有劲儿，等待时间长不长，能不能排得干干净净。
1: 嗯，明白了。其实很多朋友说尿线细、尿无力，其实也都是尿流动力坏掉了啊。
0: 只要前列腺有增生，年纪上来的患者都会有存在尿流动力学受损。
1: 嗯嗯，
0: 比如说呀，有一个患者尿无力十年，总觉得老的都这样。
1: 嗯，
0: 忍到最后膀胱残余尿量高达634毫升，
1: 有差不多是一瓶多的矿泉水那么大量啊。
0: 因此啊，引发了呀肾积水。
1: 哦，
0: 最后啊造成了肾功能的损伤。
1: 嗯，
0: 所以恢复尿流动力学是所有前列腺增生患者必须要做的。
1: 嗯，那咱们这个南瓜籽提取物它是怎么发挥作用的呢？
0: 它里边含有富含高活性贝塔谷甾醇，专门调节尿路平滑肌，放松膀胱颈，增强膀胱壁尿肌收缩能力。简单讲，它能打通被挤压的尿路，恢复排尿自主动力，减少膀胱残余尿，稳定膀胱储尿功能。
1: 嗯嗯，
0: 让大家排尿不费劲儿，不等待，尿线有力，排尿彻底，从动力层面解决排尿难的尴尬。
1: 多清番茄红素是管这个腺体根源，南瓜籽提取物呢管排尿动力，搭配在一起，哎，就很完美了。
0: 所以才有了它世界前三的国际地位。
1: 嗯，
0: 多清番茄红素嵌入每一颗前列腺细胞，做到细胞级防护、抗炎、抗氧化，逆转增生环境，降低病变风险。南瓜籽提取物恢复尿流动力学，解决日常排尿不适。
1: 嗯，
0: 双向协同比普通单方面产品调理效果要翻好几倍。
1: 嗯，所以大家记住，护线别再盲目选啊，普通产品拼的是价格，高端好物拼的是含量、工艺和配方。美国威士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国际前三，超高浓缩含量黄金复方，专门解决45岁以上男性氧化损伤、慢性炎症、前列腺增生、尿流动力差的难言之隐。想要前列腺干净、排尿体面、远离手术，大家就认准美国威士这款国际大牌复方多清番茄红素。
0: 如果 中老年男性想选一款对前列腺增生的好东西，多青番茄红素就足够了。
1: 嗯，
0: 它能给我们前列腺呢提供不可缺少的保障。多青番茄红素含量最多，对应人的前列腺，帮助前列腺抗炎抗氧化。
1: 嗯，
0: 除此之外呀，其他的保健产品你都不用吃。
1: 嗯，
0: 而且中老年人补充番茄红素，早吃早保养，早吃早见效。
1: 是，就是45岁好像是男性前列腺增生的最后的防线了，关卡了啊。所以咱别等出现问题了再想着去补救，尽早的补充，别拖。美国威氏多青番茄红素300毫克高含量加黄金复方，早一天吃，早一天摆脱排尿问题。那孙主任，这么全面的威氏多青番茄红素，我们身边的这些患者什么时候能用上？包括大家身边有卖的吗？
0: 这种高含量复方多青番茄红素其他地方啊还没有售卖渠道，在香港也是供不应求，
1: 很抢手。
0: 哎，属于香港大房最热销的产品。
1: 哎，
0: 今年这批多青番茄红素马上就到货供应了。
1: 嗯，
0: 我也在全力协调渠道，争取让我们这边的朋友啊在家门口也能用上这款首选的护腺宝贝。
1: 太好了，我们就等您好消息了啊。选番茄红素要选对，要是您之前吃了普通番茄红素没效果，或者是家里45岁以上男性有前列腺困扰的，想试试这种能精准靶向治疗前列腺高吸收率高含量的复方多青番茄红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的专属热线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吃一副中药多少钱？
4: 那得看啥配方啊，反正一般都得500-600。
3: 我昨天开一副中药450，医生还说让我长期喝汤药调理，这也消费不起呀。中药太贵，不用愁，来港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正式入驻，这里有科技浓缩中药，180年来伴随港区人民强身治病，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最好的药物资源，所有买不到的濒危灭绝药物在香港大药房都能找到。
4: 香港大药房开启港药直通车，在这里一副中药最低核算至1元，复方多方可核算至2-10元不等，四季调理都能吃得起，让百姓体验四季调养。
3: 听人家说的我都着急了，怎么买呀？我们也去不了香港啊。
4: 是啊，别说去香港了，一辈子省都没出过。
3: 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已经全线开播，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最主要的品质好，价格低，喝掉再也不心疼钱了。香港大药房栏目服务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5: 哎，孙子，你好，你好。
0: 哎，是我啊。
5: 哎，你好，你好。哎呀，挺荣幸啊，跟你通电话呀。
0: 啊，不客气啊。
5: 啊，我是鞍山的。
0: 嗯。
5: 辽宁鞍山的。
0: 嗯。
5: 那个我吧，现在就是我累着了，完了心里又慌。
0: 你多大年龄？
5: 我60。
0: 啊，60累着了，心跳会慌。别的还有什么？
5: 别的吧，还有啊，就肾虚。
0: 啊。
5: 肾虚呀、啊。
0: 嗯。
5: 就是给药店吧，也买那药来的，就是。也是补肾的药，也不起啥作用。
0: 你做体检有没有前列腺炎彩超？
5: 那都没有啊。
0: 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都没有。
5: 啊，都没有，就稍微有点钙化，但是问题不大嘛，就。
0: 那就是有慢性炎症。你钙化就说明有前列腺炎。啊。
5: 是吗？
0: 哎，你夜尿多不多？
5: 我要是多喝水，夜尿多；要不多多喝水呀，没事儿、
0: 啊。血压、血糖什么有问题吗？
5: 啊，没啥问题。
0: 你睡眠怎么样？
5: 睡眠呢、啊、也睡眠就一般吧。 五六个小时吧，六七个小时。
0: 有没有抽烟喝酒？
5: 没有，我不抽烟不喝酒。
0: 你平时做什么？年轻的时候做什么工作？
5: 哎呀，就是偶尔给别人打打工，就是帮帮忙啥的，给亲属，是这样个事儿啊，也没干啥累活。
0: 除了刚才说的累着了会心慌和这个排尿、

0: 要的问题，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啊？
1: 别的没有。
0: 别的没有。那你心慌做过心电图吗？
1: 做过呀。
0: 心电图结果是什么？
1: 就是背包也做过，就是有点心律不齐似的。
0: 颈椎查过吗？
1: 颈椎没查过。
0: 这个年龄啊，60岁啊，还没到男性骨质疏松的年龄呢。而且的话，男性连更年期都没到呢。但是如果要是精神压力大的人，可以早更到这个岁数。那早更出现的话，表现呢，就是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那钙化就说明有前列腺炎。所以说，第一个有前列腺问题，再有一个是不是早期啊，就已经进入更年期了，一活动啊就心慌。平时有没有出虚汗？
1: 那没有。
0: 嗯，包括会有肾虚的问题。平时怕冷还是怕热？
1: 有点怕冷。
0: 尿什么颜色？
1: 尿正常。
0: 你这样的，你记住这个药叫右归丸。
1: 啊啊啊啊啊！
0: 右
1: 归丸
0: 配合呀，复方多清番茄红素。
1: 啊，就这两个配合吃呗，是吧？
0: 对对对，哎，就是你这个年龄，这个前列腺钙化、尿频，这很容易再往前发展到前列腺增生，就很麻烦。
1: 啊啊啊！
0: 哎，完了，你的肾虚也属于阳虚。哎，用右归丸。
1: 啊。
0: 哎
1: 啊，
0: 这个不能乱用，啊，就这两样。啊。
1: 啊啊啊啊。
0: 哎。
1: 啊，那我记住了。
0: 完了千万不能喝酒啊，平时也别久坐，
1: 啊，
0: 心里也不要有太大压力，没什么事儿，
1: 啊，
0: 多运动。
1: 啊，那我知道了。
0: 啊，一定要多动，别总待着啊。
1: 啊。
0: 因为我怀疑你颈椎也不好。
1: 啊啊啊，那没见过，没
0: 查
1: 过颈椎。
0: 行，那这些就行，不用心里太大压力啊。
1: 啊，那行。
0: 哎，那好的，啊，再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随时啊联系我们。
1: 啊，孙啊，给你添麻烦了啊。
0: 啊，没事，
1: 赶紧通上电话。
0: 嗯，啊啊，好，再见。
1: 啊，那好了，谢谢啊。
0: 嗯，
1: 哎，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威氏多清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国际顶尖高含量配方，全球唯一公认可有效预防前列腺病变的男性专属养护产品，针对性解决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肥大、排尿异常等前列腺问题。咨询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孙老师你好。
0: 哎，是我啊。
3: 孙老师，我想去我父亲问一下，看他的情况，你给看看应该咋办。
0: 你介绍一下他的问题。
3: 我父亲这到医院，人家大夫说这叫那什么尿储留。
0: 啊。
3: 当时吧就尿不出来，憋的呀，肚子胀的就不行，
0: 嗯，
3: 挺难受的，没办法，就赶快带到医院去了。
0: 啊，
3: 人家大夫说这不行，这得做手术。
0: 嗯，
3: 我父亲今年都79了。
0: 哦，快80了。
3: 快80了，本来他的血糖就不太好。
0: 嗯，对。
3: 你再做手术的话，有点担心。
0: 嗯。
3: 可是你不做吧，你说这咋办呢？那尿不出来，那干着急，没办法的啊。
0: 一次尿储留啊可以导尿，但是啊反复尿储留反复导尿啊确实啊这个很遭罪的，而且急性尿储留啊很危险的。人可以一天不排便，但是24小时不排尿，这是要命的，这叫急性肾功能衰竭，它会把肾憋坏的。80多岁有糖尿病的人如果出现肾功能衰竭，那基本上生命就已经到头了。老年人这种啊急性尿储留，它的病因呢就是前列腺增生，达到急性尿储留突然间不尿排不出尿来，而且到医院需要导尿这种情况，如果两三次出现的话，我建议你怎么还是早一点做手术。哎，因为前列腺的治疗啊，不管是药物治疗还是生活保健还是手术治疗，它都要遵循一个原则，这个跟其他呀疾病治疗是不一样的，就是要越积极越好，越早越好，不要拖，千万千万别拖。这个我们很多老年人呢，排不出尿来，前列腺问题啊，就喜欢拖。哎，医生说让我做手术，医生说让我吃什么药，哎，我就觉得呀，这一个排尿的问题可能也不要命，不愿意吃药，不愿意手术。但是这里大家认清一个事实，你想想80多岁的人可能身体啥毛病都没有吗？不可能的。同样手术或者吃同样的一片药或者做同样一次导尿，70岁的人和75岁的人他的风险就要翻番，你75岁的人和80岁的人他更翻番。而前列腺增生啊，这是一个典型的老化性疾病，男性更年期之后啊就会出现，随着你身体的衰老，他肯定会一天一天重啊，年龄这个东西是改不了的。

0: 我跟你说，随着你时间，只要你往后拖一年，你人岁数不就老了一年了吗？你拖2年、3年，老了3年，那你肯定怎么样？任何病它的风险都会越来越大。你20岁拔个牙，我们到那就拔；你80岁拔个牙，你想想，哪有几个口腔诊所敢给你拔牙呀？都得让你去医院才敢拔。哎，拔个牙都这样，那你做个手术。不也一样吗？那你导个尿，而且在急性尿潴留的时候导尿，它要求更高。所以说，治疗叫积极，能用的方法全能用。我给你3个建议啊。第一个建议是什么呢？你千万不要喝酒，别着急生气，这都是引起急性尿潴留的直接诱因。平时啊，不要久坐。再有第二个呀，如果要是3次急性尿潴达到3次了。或者是你用过很多药，效果都不好的时候，尤其是身体也开始出现糖尿病高血压的时候，早一点先做手术，因为这是一个微创手术，并不是啊，哎，越早做风险越小，你往后拖，明年就80，那风险不更大吗？但是第三条才是最重要的，做了手术不可能把前列腺切掉，它只是能切一小块，增生随着年龄的衰老，它还要进行的，所以说前列腺增生怎么办？哎，我让你加上一个也叫复方多青番茄红素。前列腺增生，它整个为什么会增生？是慢性炎症刺激的。年龄大的人呐，我们身体对炎症的控制、炎症因子的清除能力都会下降。所有的增生的原因呢，都是慢性炎症的反复刺激，这个是根儿。所以说手术别白做，哎，你得防止啊，做完手术之后过2天又堵了。那快的，有的做完手术不出院，他都又堵了。所以说呀，直接啊，复方多青番茄红素，防止啊这个前列腺继续长，清理它前列腺的炎症。
1: 那就现在给他把这个药用上就行。
0: 可以呀，现在抓紧时间用，这个药很安全的啊。
1: 那我听您的，我先给他把这个药先用上。
0: 以后用上了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变化，还可以咨询我们，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有啥不明白的，我就找您来。
0: 没问题，那今天就聊到这里。
1: 谢谢孙老师。
0: 啊，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中老年男性朋友一定要留意啊，过了45岁，前列腺问题就会越来越多，尿频、尿急、排尿费劲，包括像小腹隐痛这些难受的症状呢，总是反反复复的断不了根儿。其实这些问题的根源就是前列腺里长期存在的慢性炎症，再加上持续的氧化损伤，两者反复刺激腺体，让增生和不适越来越严重。普通药物只能暂时缓解表面症状，根本没有办法从根源清理炎症、修复损伤。美国多青番茄红素直接抑制前列腺的炎性因子，从细胞层面阻断炎症、清除病灶，同时发挥强效抗氧化作用。保护前列腺细胞不受损伤，抗炎修复一步到位，从根源解决前列腺的炎症困扰。咨询电话
3: ：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4: 孙主任啊，你看我都盼了好几天了，你这个电话呀特别难打
0: 啊，
4: 好不容易啊，口上是打通了。我今年65岁，前列腺增生吧，快7年时间了，
0: 有50多岁开始了。
4: 哎，这个日子啊，对，过得特别的糟心啊。
0: 你这样，你的情况比较特殊哈，发病太早了。介绍一下你具体情况、症状，对生活有什么影响？
4: 这个影响啊，太大了。首先一个，我晚上这个药啊，特别的频繁。
0: 嗯。
4: 一晚上吧，至少要折腾6-7次，刚躺下没多久啊，又得跑厕所，一整晚吧，根本就睡不了多少觉。白天就因为晚上睡不好了，白天感觉头昏脑胀的，老是感觉没精神，干啥了都没劲儿。晚上是折腾人吧，白天是折磨人，我都不怎么敢出门走远路，买一点菜啊啥的都是提心吊胆的。这个眼睛嘛，随时就是那种到处在找公共厕所。就怕憋不住啊，出洋相，而且啊，那个药等待吧也是特别的严重，在那厕所吧，他又半天又要不出来，然后老伴儿呢，他总催我说，哎呀，我是站着茅坑不拉屎，其实吧，我也难呀，好不容易要了，还滴滴答答的要在裤子上了，出门呢就得随身带着那个纸巾，真的是又尴尬啊又难受。
0: 你的情况啊，实际上发病比较早，但也挺典型。 男性啊，一般过了中年之后，四十多岁也就开始会出现前列腺呢、啊、炎症的问题，就是前列腺炎。那前列腺炎症呢，就会啊引起慢性的炎症损伤、氧化损伤，在氧化损伤、炎症损伤的基础上，就会形成增生。正好呢，你到了四十多岁，身体啊整体的各种功能也开始退化，增生就会加重前列腺的老化。很重要，还有一点呢，就是啊，身体老化之后，我们身体自己啊对饮食中的番茄红素摄入就会明显下降，番茄红素流失。那番茄红素呢，对前列腺的作用啊，就是帮助我们呢、啊、前列腺清除慢性炎症、抗过氧化损伤的。就像吃饭要放盐、喝水呀、啊、解渴一样，前列腺离不开番茄红素，缺了它，炎症、氧化刺激就会持续在前列腺中留下来了。哎，那就会造成啊前列腺增生越来越严重，前列腺增生严重，尿道啊阻塞，尿频尿急也会越来越折磨人。那你这么难受的话，之前用过什么药吗？
4: 我以前啊吃的是那个叫坦索罗辛，
0: 嗯，
4: 还有一个叫非那雄胺。吃了这些药以后呢，那个药品呢稍微能够好一点，但是就得一直吃，不能停。要是一停了的话，它就还会再犯。
0: 嗯，
4: 但是呢，我又怕长期吃这个啊，它这个副作用太大了。然后到了后来啊，我就吃了一个中药，但是这个中药呢，它见效又特别的慢。然后我听说就是那个番茄红素吧，对前列腺好，就开始吃。市面上各种牌子的那个多清番茄红素，便宜的呀，还贵的呀，价钱贵的呀什么吧，我几乎啊都吃了一个遍。然后药不进，还有药滴里的问题呢，没啥效果，一点都没好转，
0: 嗯，
4: 还是天天遭罪。今天听了您讲啊，这个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它是复方制剂的，
0: 对，
4: 跟我之前吃的那些啊它不一样。哎，我一听这样的话，这个讲的挺有道理的，所以我今天啊就想问一问你啊，像我这个情况我能不能吃啊？
0: 现在医学已经证明了番茄红素啊对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控制是有啊确切临床疗效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番茄红素啊吃了就有用，这个必须要求啊是好的复方的多清番茄红素。一是要看成分含量，二是靶向吸收，三是复方配方。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啊，这是300毫克的一个超高含量。
4: 哦，难怪，你看我之前吃的那个最多才100毫克，难怪我用完以后没啥效果了。
0: 对，这里边是三个问题嘛。你每吃一粒，首先讲啊，番茄红素里边各种成分的总和量是300毫克，更主要是它能靶向作用于前列腺，帮我们快速啊清理前列腺的炎症和氧化垃圾，从根源上改善了前列腺的慢性炎症，缓解前列腺增生，转变了前列腺的环境。一个是前列腺增生不会发展了，病变风险呢也可以降低。另外里边还搭配了南瓜子提取物，改善了尿流动力学，强化排尿动力，能针对性的解决你目前尿不尽、排尿无力、夜尿频繁这些最折磨人的问题。调理效果也快，你坚持用段时间就能明显感觉到变化。
4: 听你这么一说啊，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啊太对我的这个情况了，我就现在我特别想用上，赶紧把它用上。什么时候能够买到啊？
0: 这个理解你特别急切的心情哈。目前呢，我们也在全力协调这个产品的渠道，正在办理手续呢。等一切手续办完了，一切准备就绪，我会在节目中啊第一时间通知大家，让咱们像你这样啊着急用的朋友啊都能及时用上。
4: 好的好的，哎呀，太感谢孙子了。那我就天天守着节目啊，等你的好消息。
0: 啊，不客气。
4: 哎呀，你看这下这个日子啊，我就觉得终于有盼头了。
0: 哎，没事的。你平时哎自己多注意生活作息，哎不要饮酒，不要久坐啊，放松心情。哎，我们这边有消息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啊。那今天就聊到这里啊，好，那再见。
4: 嗯，好的，孙主任再见。
0: 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威士多清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国际顶尖高含量配方，全球唯一公认可有效预防前列腺病变的男性专属养护产品。多清番茄红素甄选南美洲有机黑番茄，采用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无溶剂残留，搭配南瓜子提取物，吸收率是普通番茄红素的10倍， 直肌氧化损伤与慢性炎症两大病根，阻断炎性因子，修复前。

0: 前列腺细胞损伤，专门针对性解决中老年男性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肥大、排尿异常等前列腺问题。咨询电话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2: 哎，是我。
3: 孙主任的。
2: 嗯，
3: 那个多情番茄红素啊，我之前呢用过，效果特别的好啊。
2: 啊，
3: 今天呢一听你讲，我立马就打电话来了。
2: 那你之前用过这个多情番茄红素，前列腺有增生吗？现在用了之后怎么样？
3: 现在恢复渐渐好。我是怎么的？我是重度的前列腺增生，十几年了都。之前吧，我去医院检查呢，前列腺大小是5.2cm×4.5cm。再称3.8cm， 医生呢说我这远超过正常数值了，压不到尿道和膀胱的，排尿的时候真咋的疼啊。
2: 嗯，
3: 而且晚上我根本就没法睡觉，一会儿一上就车了，有时候一晚上最少都是跑着七八趟。
2: 嗯，
3: 刚躺下呢又被尿憋醒了，我那尿细的像细线一样的。
2: 嗯，
3: 那还总转，排一次尿啊就要十几分钟啊，尿不尽的感觉特别明显。
2: 嗯，
3: 我的裤子啊，不管你说，天天都湿乎乎的。后来实在没办法了，医生说那你必须做手术吧。我就看我也没，我就听大夫的吧，我就咬牙的做了。本以为我一做完手术就能好的呗，是吧？结果过了也就2-3年吧，尿频尿急我又犯了，夜尿的又开始变多了，卫生部位还对上的难受啊。嗯，后来没办法，我就去医院复查了。当时医生说那增生又复发了，还挺严重，就得做第二次手术。主任呐，我一听这做手术啊，疼，我还记得呢，术后都躺了半个多月，所以我就不想再做手术了。
2: 前列腺手术啊，复发的原因，尤其啊，就是60-70岁、70岁上下的人，复发原因呢，为什么？因为前列腺本身发病啊，就属于男性身体老化的一个正常的反应。哎，也就是说什么，男性因为啊60多岁、70岁上下就进入更年期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就算你原先什么病没有，它也会发生前列腺增生的。
3: 嗯，
2: 哎，这个东西是到年龄相关的问题。70岁做手术，它是按70岁标准给你做，那到75岁之后，它还会出问题。你75岁做到80岁还会出问题。所以说前列腺手术啊复发这个也是很难避免的，只要年龄大就会涉及到这个问题。但是同时年龄越大，身上的毛病肯定也越多。哎，60岁可能是好人一个，70岁很有可能有高血压了，对不对？哎，对，所以说那手术越往后做风险就越大。但是呢，现在手术啊都是啊一个微创手术了，本身对健康影响啊并不大。只是因为我们岁数大了，身体老了，所以说这个手术风险是非常大的，不是手术本身，而是做手术这个患者的身体情况。
3: 嗯，
2: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就得让他延缓控制住这前列腺增生发展的速度。
3: 是的。
2: 哎，那控制这个速度怎么办？现在呀，我们就可以用多青番茄红素及时补充上去，让他呀把这个前列腺氧化垃圾、炎症因子清理掉。增加前列腺的抗炎抗氧化能力，哎，就可以啊防止手术复发。在香港，只要做了前列腺手术的，术后我都会搭配这个多青番茄红素，这已经公认的是21世纪最值得信赖的前列腺患者的保健产品。
3: 是啊，我们不瞒你说，我就怕再做个手术啊。嗯，听说那个香港那边有好办法，儿子带我去一趟。用的就是美国这个多青番茄红素，就是只要我别说排尿疼痛的马上就缓解了，夜尿呢我从8次慢慢的就降到2次了，几乎那一觉睡到天亮了，尿频尿急我也消失了，尿线变粗了，顺畅有力的能一次排干净了，不像过去嘛滴答滴答的，你现在不对账了，出门跟家人啊旅游啊我都不怕了。
2: 那后来又去复查过吗？
3: 我去了，我医生说你那个腺体没再增大，另外还缩小了不少，不用再考虑做2次手术了。
2: 嗯，这个就是说呀，香港医疗界公认的达成共识了，多青番茄红素啊 就是针对性的帮我们调理前列腺。手术啊是解决前列腺梗阻的一个应急手段，顽固的前列腺增生还得手术来解决。但是术后搭配多氢环素，这才是长久之计。前列腺的问题根源呢就在啊男性衰老之后前列腺的慢性炎症和氧化应激。美国威氏多氢番茄黄素最大的优势就是吸收率高，增加我们前列腺的抗炎抗氧化的能力，控制前列腺体的异常增生，针对复发呀就能起到很好的预防作用。而且这里还搭配了南瓜籽提取物，持续改善了尿流动力学，稳固排尿功能，从根源上解决呀增生复发排尿不适的问题。所以说不管是术前准备还是术后调理预防复发，我们都应该把复方多氢番茄黄素用上。
3: 是，主任你说太对了，选对产品现在看最重要的。
2: 嗯，
3: 这款美国威氏多氢番茄红素啊，就是我们的前列腺患者的福音了。我现在就等于通知呢，一开通啊，我再多囤点，我就不用再让我儿子带我去香港买了，是吧？
2: 放心，等渠道开通后，我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前列腺养护啊是长期的事儿，多氢番茄红素啊是前列腺术后必备。而且也称为二十一世纪。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
4: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6: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7: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8: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7: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6: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9: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6: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10: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11: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 保证给百姓。

0: 并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前两天哈、我看到一则消息，我现在想起来其实心里都挺不是滋味的。
1: 你说。
2: 这件事儿呢，发生在晚高峰这个公交车上。当时车上人特别多，过红绿灯的时候，一个急刹车给车上一位大爷挤得尿裤子了。哎呦，老人家站在那儿脸憋得也是发紫，没到站呢就急匆匆的下车了。其实看到这一则消息的时候挺揪心的状态啊。
1: 这种啊控尿失灵的情况，尿失禁，在中老年人男性里边特别普遍，
2: 很常见。
1: 哎，不光是坐车颠簸，急刹车会漏尿，有的人呢好好走路轻咳两声，尿就不自觉的渗出来。有的弯腰干活用力拎点东西，马上啊就湿一片。
2: 哎呦，
1: 还有的情绪一激动大笑两声，着急上火就控制不住尿。
2: 就是不受控了哈。
1: 对，
2: 其实听着我们都觉得挺难受的，因为好好的一个人，但是为什么突然间就控制不住，动不动就产生漏尿这种情况呢？
1: 绝大多数啊老年人都会出现这种现象。憋不住尿，频繁漏尿的根源呢、全都是前列腺增生。
2: 哦，
1: 男性的前列腺呢就像一个弹性的胶皮圈，紧紧的包裹着尿道。年轻的时候啊，腺体大小正常，尿道宽敞，想憋就能憋住尿，
2: 能控制得住。
1: 哎，控尿能力强。可人一旦上了年纪，身体机能慢慢衰退，前列腺呢就会慢慢增生，变大、变厚、变硬。一点点的向内挤压，直接把原本通畅的尿道压扁、挤细，甚至挤压堵塞。
2: 这个尿道被增生的前列腺死死的压窄了之后，不光是排尿费劲啊，包括说连憋尿控尿的能力也跟着变差了，所以才会出现咱们前面说的那种情况。
1: 对，
2: 尿
1: 道啊被压迫变形之后，每次排尿都要把腹部啊使劲的用力挤。长期下来呢，膀胱会慢慢损伤，变得极度敏感，弹性变差。存不住一点点尿液，膀胱容量变小，敏感度提升，就会出现尿意急又猛。根本呢来不及反应，来不及找厕所，
2: 不给那个时间了。
1: 哎，稍微耽搁一步，稍微用点力，直接就尿失禁漏尿。同时尿道长期堵塞，还会跟着出现呢尿等待、尿线细、尿分叉、尿不尽，上完厕所还滴滴答答的，控制不住。
2: 这种控尿失灵的问题对于老年人打击来说太大了。你比如说会觉得身上有异味啊，不敢出远门，串门逛街都是很尴尬的，天天提心吊胆，就身心都很遭罪啊。
1: 对，所以说呀，公交车上上岁数的人呐，我们说怕尿裤子，有时候是自己都控制不住的。
2: 对，
1: 前列腺增生啊是非常顽固的一个疾病。顽固在哪儿呢？它是随着人呐年龄变大必然要出现的问题，跟年龄衰老有关的问题。这个病因上讲啊，我们是根本没有办法去控制的。
2: 是的，
1: 什么都可以控制，年龄老化是没有办法控制的。所以说目前临床上针对前列腺增生控制排尿障碍的主流方法主要是啊吃药、对症治疗和手术两种。比如说膀胱啊存尿存的太少了，就是啊用一些啊我们叫 M 受体激动剂，让这个膀胱啊舒张一点，能多装一点尿。哎，有一些尿呢是通过调节呀雄性激素来缓解呀前列腺衰老的。那还有一些药呢是通过神经调理 减

0: 轻啊大脑对排尿的敏感性，
1: 嗯，
0: 哎，让我们尿啊不那么急，所以说都是从各个方面呢、啊、对症治疗，
1: 嗯嗯，
0: 而这些药物的效果呢很有限，只对其中的一个问题，
1: 啊，
0: 再有一个呢就是长期用下去还是咱们说了很重要一个问题，这是一个衰老的问题，
1: 是
0: 药物对症治疗，但是随着年龄的变大，症状肯定是会变得越来
1: 越
0: 重，越
1: 来重，
0: 越来越复杂。
1: 嗯，
0: 所以说呀，在一些特殊情况，比如反复用药效果不好，哎，老年人呢都有个特点，身上病多。
1: 对，
0: 哎，有很多疾病，比如心脏病了、呼吸系统疾病了、肾病了，会造成啊这些药物使用风险太大。
1: 哦哦，
0: 哎，没有办法口服治疗。
1: 嗯，
0: 或者是发生多次的急性尿储留。
1: 嗯嗯，
0: 就是突然间排不出尿来了。这是有生命危险的，
1: 那很危险。
0: 所以说在这些情况下，医生啊就会建议我们手术治疗。但是前列腺手术啊看着好像不是个大手术，
1: 嗯，
0: 但是啊泌尿外科医生也非常头痛。
1: 哦，怎么讲？
0: 因为手术的患者呀年龄都太大了。
1: 哇，年龄大风险就大。
0: 对，我说了，同样的我们平时比如说拔个牙，
1: 嗯，
0: 或者一次小感冒，针对30多岁的人讲那不算事儿。
1: 是。
0: 但是你针对80多岁的人讲，
1: 嗯，
0: 那绝对是有非常大风险的。
1: 是的。
0: 那何况啊手术呢，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呀，在泌尿外科医生啊有个习惯，都说什么，给一个患者做一个前列腺增生手术，都是80-90岁的老人，
1: 高龄，超高龄、
0: 哎、这个患者在手术台上出现啊致命风险，下不来手术台的，脾啊做肾移植都要啊多得多。
1: 哇、哦，足以见得这个难度系数有多大了。
0: 对，
1: 前列腺治疗的这个局限性还是很大的。那咱们港药直通车节目是有院长级别的孙主任亲自为大家坐镇啊。咱们有前列腺方面困扰的朋友，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1367-678 400-1367-678。其实这个前列腺增生很常见，也很折磨人、
0: 嗯、
1: 大家会发现，你看吃药可能说这个起的作用是有限，手术的风险又很大，有没有其他的更好的方法呢？
0: 两全其美的方法呀确实是很少的。
1: 嗯，
0: 但是呢在中国香港那边，因为人口老龄化，他们有很多针对老年人疾病啊一些自己独有的方法。
1: 哎，
0: 比如前列腺，他们呢就除了开刀和普通的口服药以外啊，他还引进了更先进更温和的解决办法。
1: 嗯，就还得是咱们中国香港啊，他在高端康养这一块一直是走在前沿的，领先是没得说的。但是我也想问问孙主任，是不是中国香港地区老年男性他本身前列腺问题就相对来说特别少，天生底子好？
0: 这个完全相反的哈。
1: 嗯，
0: 大家呀记住这一点，前列腺呢是跟人口的平均年龄直接相关的。
1: 嗯，
0: 它是一个纯粹的老年病。
1: 嗯，
0: 哎，所以说10多年前香港男性前列腺增生啊就已经是世界的头号重灾区了，
1: 因为他们提早进入到了老龄化、啊、
0: 他最长寿啊、对不对？
1: 对，
0: 哎，所以说到2026年，香港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啊才从重灾区降到了低发区。
1: 嗯，这个反差就很大了。
0: 说到这个啊，就不得不跟大家讲一讲啊香港的特殊性。
1: 嗯，
0: 哎，大家知道香港啊经济发达，高楼林立，
1: 对，
0: 但是香港老年的生活压力其实也是不小的。
1: 嗯，
0: 香港没有退休金制，所以说60-70甚至70-80岁人还在上班呢。
1: 嗯，之前去旅游的时候我也留意到啊，就是大街小巷也能看到满头白发的老人家那种工作的状态啊。
0: 对，老年人体力有限，干重活干不了。
1: 嗯，
0: 但是啊比如说呀、啊、酒店的前厅的主管，
1: 哎
0: 哎，公司里的会计师，
1: 嗯，
0: 他反倒都是啊高龄的人，
1: 而且很有气质。
0: 这些职业门槛上他是、啊、不设年龄限制的。
1: 嗯嗯，
0: 而且反倒愿意接纳这群老年人。给大家举个例子，
1: 哎，
0: 比如说司机就很有意思的，年轻的时候开大巴车，我们说有精力按点走能坐班。
1: 嗯，
0: 到了孩子大了家里负担重的时候啊就开小巴
1: 啊、
0: 哎、
1: 换车了。
0: 对，时间呢能稍微自主一点，年龄再大的都在干什么？
1: 嗯，
0: 哎，告诉大家就是去开出租车。
1: 哇，这个车是越开越小啊。
0: 对。

0: 车里的收音机也开得震天响，不是喜欢热闹，是为了提神醒脑。
1: 哦，怕犯困。
0: 哎，对。
1: 其实这也很不容易，都是拿身体在换生活的状态。
0: 出租车行业向来是车停人停，车歇钱断。
1: 对，
0: 车子跑起来拉客才有收入，一旦停车休息耽误接单，不仅呢赚不到钱，每天呢还要交受高额的租金，空一天就亏一天，根本歇不起，
1: 不敢休息。
0: 哎，所以说老一位出租车司机也个个拼命赶路，昼夜轮班，很多人一天呢只睡四五个小时，三餐不规律，作息全打乱。
1: 就车打着火了，估计大家可能连饭都吃不上了啊。
0: 对，
1: 那
0: 这里啊比吃饭更煎熬的是上厕所难，这是啊压垮前列腺关键一环。
1: 但咱说再忙再累，上厕所也就几分钟，咱也得挤出这个时间来呀。
0: 不是时间的问题，是地理条件先天受限。大家都知道那儿也是一个寸土寸金的城市，面积呀也就是小规模的县级单位这么大，但就这么大的一个地方啊，密密麻麻的住了呀将近1000万的人口，
1: 哇，
0: 固定人口就700多万，几十平米的房子就要啊大几百万，
1: 房价非常高的。
0: 所以在香港过去啊公厕所是非常少的，找不到厕所不敢随便停车，久而久之这些老司机啊就养成了两大伤身恶习，刻意少喝水，长期硬憋尿。
1: 明白了，长期不喝水有尿硬憋着，其实光是听着也觉得很难受啊，这就会熬坏身体。那这个我相信也是前列腺增生找上门的一个导火索了。
0: 没错，水喝的不够，尿液就会高度浓缩，各种代谢垃圾刺激性物质浓度变高，持续刺激前列腺，加重充血水肿，增生越来越重，就会引起各种尿频、尿急、排尿费力，而且尿液少冲不走细菌，
1: 对，
0: 容易逆行感染，引发各种啊炎症，反反复复，
1: 这就非常可怕的情况了啊。
0: 比少喝水更伤前列腺的就是啊强行憋尿，有尿憋住，膀胱过度充盈膨胀，直接压迫盆腔，挤压前列腺，造成腺体持续淤血肿胀，增生一天比一天严重，尿道被挤得越来越窄，长期下来膀胱肌肉被拖得松弛无力，敏感度错乱，存不住尿，控不住尿，稍微一动一用力一咳嗽就漏尿，尿线细，尿分叉，尿不尽，上完厕所还滴滴答答，还有会滋生大量细菌，反复诱发泌尿系统感染，前列腺增生越来越重。
1: 原来在这儿啊，这个大头的原因都出自于这个问题了。
0: 对，当年出租车行业就是重灾区的源头，100个司机里80个都是高龄老人，而这80位银发司机里75个都有轻重不一的前列腺问题。
1: 这个比例非常吓人啊。那我估计当时的那种情况，咱们中国香港这些男士挂号可能得提前好几周来预约吧。
0: 那边呢医院泌尿外科诊室天天排长队，普通号看诊都要提前半个月预约，前列腺增生手术最少要提前6个月预约挂号。
1: 当时也是挂号难看诊难，包括说做手术更难，还要担很大风险。那后来他们是怎么突破这个重围的呢？
0: 当时啊，香港就从美国引进一款高端的护腺产品，直接打破了吃药手术固有的僵局，扭转了整个香港地区前列腺高发的局面。所以说呀，当时啊，出租车司机啊，经常啊也会说一句话，有了它来保护前列腺，就不怕呀天不晴裤子不干了。
1: 其实很简单啊，天晴嘛出大太阳，才能把这个湿了的裤子贴身衣物晾干，阴雨天晒不干，这个尴尬天天就伴随着了。
0: 到目前为止它已经成为香港50岁以上男性日常必备产品，长期坚持调理下来，当地前列腺增生的整体控制率高达90%。中老年人前列腺恶变重度病变的发生率直接下降，2020

0: 六年，在中国香港各大公立医院统计，男性泌尿科问诊量、前列腺增生手术量呈断崖式暴跌，
1: 不一样了。
0: 所以说，它被香港老百姓称为男性前列腺的红色保护神。
1: 那孙主任您就别卖关子了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听友都着急了，您也赶快告诉大家，改写这个现状的宝贝到底是什么呢？
0: 叫做多氢番茄红素。21世纪中老年人男性最值得吃的护腺成分。
1: 这个番茄红素很多朋友是听说过，全球公认对前列腺是特别的友好，在国际泌尿健康领域的认可度也是超高的啊。
0: 没错。
1: 嗯，
0: 番茄红素是人体前列腺组织本身含量最高、先天需求量最大、亲和度最强的核心物质。缺少多氢番茄红素，前列腺就等于在裸奔。
1: 因为没有番茄红素的保护，前列腺等于时刻暴露在炎症啊、氧化、增生，甚至说病变的这个风险里了。
0: 对，
1: 嗯，
0: 所以现在很多老人呢都在用番茄红素，
1: 嗯，
0: 但是我们要讲的是多氢番茄红素，
1: 哦，
0: 是国际公认的新一代护腺标杆，更是啊咱们中国香港地区中老年男性高端护腺核心成分，
1: 嗯，
0: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专门做过一项覆盖 4.7 万男性长达12年的大规模追踪研究。
1: 4.7 万人12年很不容易啊。那它对于前列腺增生的患者具体有哪些帮助呢？
0: 前列腺增生患者每日补充足量的番茄红素，坚持三个月，增生腺体就开始慢慢回缩。夜里频繁起夜的毛病明显减轻，尿腺细、尿等待、尿不尽、尿滴力的情况大幅好转。排尿重新变得呀顺畅有力，连续补充六个月，患者前列腺体积平均缩小12%。增生引发的充血、水肿、炎症完全消退，压住尿道的腺体慢慢松开。尿道不再呀被挤得又细又窄，排尿回归正常。长期规律补充多氢番茄红素的男性，前列腺异常风险几乎接近于零。
1: 这也是一组组的这个数据了啊。为什么多氢番茄红素能攻克说几十年反反复复大家吃药也不是很理想、手术不敢做的这个顽固前列腺难题呢？
0: 一个呀是靶向定位，一个是细胞级嵌入，这是它的两大独家优势。
1: 您给大家展开讲讲。
0: 首先说靶向定位，多氢番茄红素自带天然靶向属性，就像给身体装了专属导航。吃进直接聚焦前列腺，这是为什么护腺必选番茄红素不用花青素，原因就在靶向两个字。
1: 本身它就是前列腺与生俱来含量最高的核心物质，天生同源的啊。
0: 对。
1: 嗯，
0: 再加上它独有的高活性球形分子结构，穿透力强，能够轻松穿透前列腺外层致密保护膜，钻进腺体深层组织。普通成分停留在表面，而多氢番茄红素它具有亲脂性，细胞膜的主要成分就是磷脂。它接触细胞后可以直接嵌入前列腺细胞膜的脂质层，和细胞完全融合，就像啊墨融入清水一样，分都分不开，就能做到24小时保护前列腺。
1: 明白了，相当于给前列腺穿上了一层长效防护的铠甲啊。
0: 这就是它能解决前列腺最根本的核心原因。高含量番茄红素可以帮助前列腺抗炎抗氧化，前列腺增生就是因为慢性炎症引起的，而慢性炎症的基础就是过氧化物的刺激。所以说过氧化少了，炎症就少了。
1: 明白了。
0: 炎症少了，增生就稳定了。
1: 多氢番茄红素真正厉害的地儿就是直接逆转前列腺的这种病态环境了啊。
0: 环境改变了，第一个前列腺病变风险下降了。炎症过氧化是前列腺病变的关键因子。
1: 提前规避风险了。
0: 对。前列腺细胞不再被毒素和炎症反复刺激， 各种基因突变的几率减少，
1: 嗯，
0: 就能把前列腺病变的风险降到最低。对于中老年人来说，这是保命的大事，意义重大。
1: 咱看腺体内部环境要是健康稳定了，这个风险就完全可控了。
0: 第二个，从根上改善，逐步消解前列腺增生。
1: 嗯，
0: 前列腺增生不是一天长出来的，它是长年累月被氧化、被慢性炎症一点点侵润、刺激、催大的。
1: 炎症不停，氧化不停，那么腺体就会持续的充血、变硬，尿道呢也是越挤越窄，问题越来越重啊。
0: 对，
1: 嗯，
0: 多氢番茄红素直接嵌到细胞里，长期定植在细胞里，持续抗炎，持续抗氧化，等于直接断掉了增生生长的土壤。
1: 嗯，
0: 增生没有了刺激源，没有了生长环境，增大的腺体就不会再继续疯长，持续压迫尿道，肿大肥厚的腺体逐渐慢慢舒缓回缩。
1: 嗯，
0: 尿腺细、尿无力、尿等待、尿不尽，这些增生带来的症状才会一步步好转。
1: 所以多氢番茄红素才被国际泌尿科评为说21世纪中老年男性最值得吃的护腺成分。
0: 没错。
1: 嗯，
0: 香港啊，能从前列腺重灾区逆袭成低发区，核心关键是多氢番茄红素全民普及。
1: 嗯，
0: 自从多氢番茄红素引进之后，香港各大医院统计，男性泌尿外科问诊量、前列腺增生手术量大幅下降。
1: 那既然这个多氢番茄红素这么厉害，您能不能直接给大家指明咱们香港地区的朋友用的是哪一款呢？
0: 是美国威氏多氢番茄红素。
1: 嗯，
0: 现在啊，多氢番茄红素名气大，能把品质、纯度、含量做到顶尖的很少，美国威氏和以色列、欧美的顶尖品牌并列居国际前三。
1: 嗯，
0: 是全世界公认能把多氢番茄红素活性、纯度、萃取工艺做到极致的标杆级品牌。
1: 起点就不一样啊，虽然都是多氢番茄红素，但是品牌的段位差很多，那么当然这个效果也是天差地别了。
0: 对，日常吃东西都要选高营养高含量的，更何况是调理男科慢病，
1: 嗯，
0: 守护前列腺健康刚需产品，含量不够，活性不够，吃再多都白费。
1: 是，
0: 美国威氏多氢番茄红素每粒是300毫克，是同类产品呢、一般的平均值的10倍。
1: 嗯，
0: 这是天花板级的超高含量。
1: 这个含量是断层领先啊，吃一粒美国威氏，咱说顶其他普通产品差不多是10粒了。
0: 对，
1: 嗯，
0: 高含量多氢番茄红素进入前列腺后，抗炎抗氧化效果称得上啊最好，吸收还最快。首先我们讲效果好，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啊，尿频尿急几天之后啊会开始减轻，
1: 嗯，
0: 晚上起夜次数会变少，坚持一周尿线变粗，排尿有力，不用再使劲挤，尿不尽的感觉也慢慢消失了。
1: 效果就是最好的体现啊，咱说既然吃就吃高含量能见效的。
0: 对于老年人来说，美国威氏的多氢番茄红素吃进去10分钟就能被肠道吸收，快速定向聚集到前列腺腺体，
1: 嗯，
0: 直接嵌入到每一个前列腺细胞中，长期坚持能逆转前列腺病态环境，解除病变风险，避开手术折磨。
1: 嗯，番茄红素呢是前列腺细胞最需要含量最高的物质，就像植物离不开阳光。那男性前列腺呢想要维持正常状态啊，不增生不发炎不病变，每天都得补充足量的番茄红素。不管大家现在有没有说尿频尿急的困扰，只要你过了45岁，这个腺体它就开始面临衰老了，那么番茄红素就必须要安排上了。
0: 番茄红素啊人人都要吃。
1: 嗯，
0: 哎，但是呢就一定要吃啊美国威氏这种啊多氢番茄红素，
1: 要选对。
0: 一个是含量无人能及，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
1: 嗯，
0: 就是高端的科学复方配比。
1: 复方配方那肯定是强强联合优势互补了。
0: 对，
1: 嗯，
0: 它这里特意添加了南瓜籽提取物。嗯，
1: 南瓜籽提取物不是南瓜籽啊。
0: 对，
1: 临床作用调理维度也不是在一个层级上的。
0: 全球泌尿男科临床研究里啊，南瓜籽提取物是公认的尿路氧

0: 护黄金成分。
1: 嗯，
0: 它专攻一个核心关键点，恢复尿流动力，这也是所有前列腺增生患者最缺失最难受的核心问题。
1: 嗯嗯，
0: 华西医院呢曾经做过一项研究，313名前列腺增生患者，几乎所有尿流动力差的患者补充南瓜籽提取物后，排尿不适都会有明显的缓解，多数患者呀最大尿流率明显提升。
1: 嗯，孙主任，我想问一下，什么是这个尿动力学？
0: 简单说，尿流动力学就是咱们全力排尿动力系统的核心体检报告，专门看呢咱们排尿劲儿够不够，尿道通不通，排得干净不干净。
1: 嗯，
0: 主要看三项指标，缺一不可。第一是尿流率，这是排尿的速度，排尿的力度，能不能顺顺利利的把尿排出去。第二个是膀胱压力，看咱们的膀胱有没有劲儿，能不能主动收缩把尿挤出去。
1: 嗯，
0: 第三个是残余尿，就是排完尿之后膀胱里还剩多少尿，有没有排不干净的情况。
1: 嗯嗯，
0: 这三项合在一起就是尿流动力学。尿流动力学好不好，直接决定尿线粗不粗，排尿有没有劲儿，等待时间长不长，能不能排得干干净净。
1: 嗯，明白了。其实很多朋友说尿线细尿无力，其实也都是尿流动力坏掉了啊。
0: 只要前列腺有增生，年纪上来的患者都会有存在尿流动力学受损。
1: 嗯嗯，
0: 比如说呀，有一个患者尿无力十年，总觉得老的都这样。
1: 嗯，
0: 忍到最后膀胱残余尿量高达634毫升，
1: 哟，差不多是一瓶多的矿泉水那么大量啊。
0: 因此啊引发了呀肾积水，
1: 哦，
0: 最后啊造成了肾功能的损伤。
1: 嗯，
0: 所以恢复尿流动力学是所有前列腺增生患者必须要做的。
1: 嗯，那咱们这个南瓜籽提取物它是怎么发挥作用的呢？
0: 它里边含有富含高活性贝塔谷甾醇，专门调节尿路平滑肌，放松膀胱颈，增强膀胱壁尿肌收缩能力。简单讲，它能打通被挤压的尿路，恢复排尿自主动力，减少膀胱残余尿，稳定膀胱储尿功能。
1: 嗯嗯，
0: 让大家排尿不费劲儿，不等待，尿线有力，排尿彻底，从动力层面解决排尿难的尴尬。
1: 多清番茄红素是管这个腺体根源，南瓜籽提取物呢管排尿动力，搭配在一起，哎，就很完美了。
0: 所以才有了它世界前三的国际地位。
1: 嗯，
0: 多清番茄红素嵌入每一颗前列腺细胞，做到细胞级防护、抗炎、抗氧化，逆转增生环境，降低病变风险。南瓜籽提取物恢复尿流动力学，解决日常排尿不适。
1: 嗯，
0: 双向协同比普通单方面产品调理效果要翻好几倍。
1: 嗯，所以大家记住，护线别再盲目选啊，普通产品拼的是价格，高端好物拼的是含量、工艺和配方。美国威氏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国际前三，超高浓缩含量黄金复方，专门解决45岁以上男性氧化损伤、慢性炎症、前列腺增生、尿流动力差的难言之隐。想要前列腺干净、排尿体面、远离手术，大家就认准美国威氏这款国际大牌复方多清番茄红素。
0: 如果中老年男性想选一款对前列腺增生的好东西，多清番茄红素就足够了。
1: 嗯，
0: 它能给我们前列腺呢提供不可缺少的保障。多清番茄红素含量最多，对应人的前列腺，帮助前列腺抗炎、抗氧化。
1: 嗯，
0: 除此之外呀，其他的保健产品你都不用吃。
1: 嗯，
0: 而且中老年人补充番茄红素，早吃早保养，早吃早见效。
1: 是，就是45岁好像是男性前列腺增生的最后的防线了，关卡了啊。所以咱别等出现问题了再想着去补救，尽早的补充，别拖。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300毫克高含量加黄金复方，早一天吃，早一天摆脱排尿问题。那孙主任，这么全面的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我们身边的这些患者什么时候能用上？

0: 包括大家身边有卖的吗？
1: 这种高含量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其他地方啊还没有售卖渠道，在香港也是供不应求，
0: 很抢手。
1: 哎，属于香港大房最热销的产品。
0: 哎，
1: 今年这批多清番茄红素马上就到货供应了。
0: 嗯，
1: 我也在全力协调渠道，争取让我们这边的朋友啊，在家门口也能用上这款首选的护线宝贝。
0: 太好了，我们就等您好消息了啊！选番茄红素要选对，要是您之前吃了普通番茄红素没效果，或者是家里45岁以上男性有前列腺困扰的，想试试这种能精准靶向治疗前列腺高吸收率高含量的复方多清番茄红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的专属热线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吃一副中药多少钱？
4: 那得看啥配方啊，反正一般都得500-600。
3: 我昨天开一副中药450，医生还说让我长期喝汤药调理，这也消费不起呀。中药太贵不用愁，来港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正式入驻，这里有科技浓缩中药，180年来伴随港区人民强身治病，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最好的药物资源，所有买不到的濒危灭绝药物在香港大药房都能找到。
4: 香港大药房开启港药直通车，在这里一副中药最低核算至1元，复方多方可核算至2-10元不等，四季调理都能吃得起，让百姓体验四季调养。
3: 听人家说的我都着急了，怎么买呀？我们也去不了香港啊。
4: 是啊，别说去香港了，一辈子省都没出过。
3: 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已经全线开播，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最主要的品质好，价格低，喝掉再也不心疼钱了。香港大药房栏目服务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5: 哎，孙先生，您好，您好。
1: 哎，是我啊。
5: 哎，您好，您好。哎呀，挺荣幸啊，跟您通电话呀。
1: 啊，不客气啊。
5: 啊，我是鞍山的。
1: 嗯。
5: 辽宁鞍山的。
1: 嗯。
5: 那个我吧，现在就是我累着了，完了心里又慌。
1: 你多大年龄？
5: 我60。
1: 啊，60累着了，心跳会慌，别的还有什么？
5: 别的吧，还有啊，就肾虚。
1: 啊，
5: 肾虚呀、啊。
1: 嗯。
5: 就是给药店吧，也买那药来着，就是也是补肾的药，也不起啥作用。
1: 你做体检有没有前列腺炎彩超？
5: 那都没有啊。
1: 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都没有。
5: 啊，都没有，就稍微有点钙化，但是问题不大了就。
1: 那就是有慢性炎症。你钙化就说明有前列腺炎，啊，
5: 是吧？
1: 哎，你夜尿多不多？
5: 我要是多喝水，夜尿多；要不多喝水呀，没事儿、
1: 啊。血压、血糖什么有问题吗？
5: 啊，没啥问题。
1: 你睡眠怎么样？
5: 睡眠呢、啊，也睡眠就一般吧，5-6个小时吧，
1: 啊、
5: 6-7个小时。
1: 有没有抽烟喝酒？
5: 没有，我不抽烟不喝酒、
1: 啊。你平时做什么？年轻的时候做什么工作？
5: 哎呀，就是偶尔给别人打打工，就是帮帮忙啥的，给亲属，是、
1: 嗯、
5: 这样个事儿啊、
1: 嗯，
5: 也没干啥累活。
1: 除了刚才说的累着了会心慌和这个排尿的问题、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啊？
5: 别的没有。
1: 别的没有？那你心慌做过心电图吗？
5: 做过呀。
1: 心电图结果是什么？
5: 就是背包也做过，就是有点心律不齐似的。
1: 颈椎查过吗？
5: 颈椎没查过。
1: 这个年龄啊，60岁啊，还没到男性骨质疏松的年龄呢，而且的话、男性连更年期都没到呢。但是如果要是精神压力大的人，可以早更到这个岁数。那早更出现的话，表现呢就是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那钙化就说明有前列腺炎。所以说，第一个有前列腺问题， 再有一个，是不是早期啊，已经进入更年期了，一活动啊，就心

0: 慌，平时有没有出虚汗？
1: 那没有。
0: 嗯，包括会有肾虚的问题。平时怕冷还是怕热？
1: 有点怕冷。
0: 尿什么颜色？
1: 尿正常。
0: 你这样的，你记住这个药叫右归丸。
1: 哦，
0: 右归丸配合呀，复方多清番茄红素。
1: 啊，就这两个配合吃呗，是吧？
0: 对对对，哎，就是你这个年龄，这个前列腺钙化、尿频，这很容易再往前发展到前列腺增生，就很麻烦。哎，完了，你的肾虚也属于阳虚，哎，用右归丸。哎，这个不能乱用，就这两样。
1: 那我记住了。
0: 完了，千万不能喝酒啊！平时也别久坐，心里也不要有太大压力，没什么事儿多运动。
1: 啊，
0: 明白吧？
1: 啊，
0: 一定要多动，别总待着啊！因为
1: 我
0: 怀疑你颈椎也不好。
1: 那没见过，没查
0: 过
1: 颈椎。
0: 那这些就行，不用心里太大压力啊。
1: 那行。
0: 哎，那好的。再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随时联系我们。
1: 啊，孙儿，给你添麻烦了啊！
0: 没事，
1: 赶紧通上电话。
0: 好，再见。
1: 那好了，谢谢啊。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威氏多清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国际顶尖高含量配方，全球唯一公认可有效预防前列腺病变的男性专属养护产品，针对性解决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肥大、排尿异常等前列腺问题。咨询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孙老师你好。
0: 哎，是我啊。
3: 孙老师，我想去我父亲问一下，看他的情况，你给看看应该咋办。
0: 你介绍一下他的问题。
3: 我父亲这到医院，人家大夫说这叫那什么尿储留。当时吧就尿不出来，憋的呀，肚子胀的就不行。挺难受的，没办法就赶快带到医院去了。人家大夫说这不行，这得做手术。我父亲今年都79了。
0: 快80了。
3: 快80了，本来他的血糖就不太好。
0: 对。
3: 你再做手术的话有点担心。可是你不做吧，你说这咋办呢？那尿不出来，那干着急，没办法的啊。
0: 疑似尿储留啊，可以导尿，但是啊，反复尿储留，反复导尿啊，确实啊，这个很遭罪的，而且急性尿储留啊，很危险的。人可以一天不排便，但是24小时不排尿，这是要命的，这叫急性肾功能衰竭，它会把肾憋坏的。80多岁有糖尿病的人，如果出现肾功能衰竭，那基本上生命就已经到头了。老年人这种啊，急性尿储留，它的病因呢，就是前列腺增生。达到急性尿储留，突然间不尿，排不出尿来，而且到医院需要导尿这种情况，如果两三次出现的话，我建议你怎么还是早一点做手术。哎，因为前列腺的治疗啊，不管是药物治疗还是生活保健还是手术治疗，它都要遵循一个原则，这个跟其他呀疾病治疗是不一样的，就是要越积极越好，越早越好，不要拖，千万千万别拖。这个我们很多老年人呢，排不出尿来，前列腺问题啊，就喜欢拖。哎，医生说让我做手术，医生说让我吃什么药，哎，我就觉得呀，这一个排尿的问题可能也不要命，不愿意吃药，不愿意手术。但是这里大家认清一个事实，你想想80多岁的人可能身体啥毛病都没有吗？不可能的。同样手术或者吃同样的一片药或者做同样一次导尿，70岁的人和75岁的人他的风险就要翻番，你75岁的人和80岁的人他更翻番。而前列腺增生啊，这是一个典型的老化性疾病，男性更年期之后啊就会出现。随着你身体的衰老，它肯定会一天一天重啊，年龄这个东西是改不了的。所以说随着你时间，只要你往后拖一年，你人岁数不就老了一年了吗？你拖2年3年老了3年，那你肯定怎么样，任何病它的风险都会越来越大。你20岁拔个牙，我们到那就拔。你80岁拔个牙，你想想，哪有几个口腔诊所敢给你拔牙呀？都得让你去医院才敢拔。哎，拔个牙都这样，那你做个手术不也一样吗？那你导个尿，而且在急性尿储留的时候导尿，它要求更高。所以说，治疗叫积极，能用的方法全能用。我给你3个建议啊。第一个建议是什么呢？千万不要喝酒。

0: 别着急生气，这都是引起急性尿潴留的直接诱因。平时啊，不要久坐。再有第二个呀，如果要是三次急性尿潴达到三次了，或者是你用过很多药效果都不好的时候，尤其是身体也开始出现糖尿病高血压的时候，早一点先做手术，因为这是一个微创手术，并不是越早做风险越小，你往后拖明年就80，那风险不更大吗？但是第三条才是最重要的，做了手术不可能把前列腺切掉，它只是能切一小块，增生随着年龄的衰早它还要进行的，所以说前列腺增生怎么办，我让你加上一个也叫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前列腺增生它整个为什么会增生，是慢性炎症刺激的。年龄大的人呢，我们身体对炎症的控制，炎症因子的清除能力都会下降，所有的增生的原因呢都是慢性炎症的反复刺激，这个是根儿。所以说手术别白做，你得防止做完手术之后过两天又堵了，那快的有的做完手术不出院他都又堵了。所以说直接复方多清番茄红素，防止这个前列腺继续长，清理他前列腺的炎症。
1: 那就现在给他把这个药用上就行。
0: 可以呀，现在抓紧时间用，这个药很安全的啊。
1: 那我听您的，我先给他把这个药先用上，
0: 以后用上了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变化还可以咨询我们，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有啥不明白的我就找您来。
0: 没问题，那今天就聊到这里，
1: 谢谢孙老师
0: 啊。不客气，那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中老年男性朋友一定要留意啊，过了45岁前列腺问题就会越来越多，尿频、尿急、排尿费劲，包括像小腹隐痛这些难受的症状呢，总是反反复复的断不了根儿。其实这些问题的根源就是前列腺里长期存在的慢性炎症，再加上持续的氧化损伤，两者反复刺激腺体，让增生和不适越来越严重。普通药物只能暂时缓解表面症状，根本没有办法从根源清理炎症，修复损伤。美国多清番茄红素直接抑制前列腺的炎性因子，从细胞层面阻断炎症，清除病灶，同时发挥强效抗氧化作用，保护前列腺细胞不受损伤，抗炎修复一步到位，从根源解决前列腺的炎症困扰。咨询电话
3: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0: 是我啊。
4: 孙主任啊，你看我都盼了好几天了，你这个电话呀特别难打
0: 啊，
4: 好不容易啊口上是打通了我今年65岁，前列腺增生吧快7年时间了，
0: 有50多岁开始了、
4: 这个、日子啊，对，过得特别的糟心啊。
0: 你这样，你的情况比较特殊哈，发病太早了，介绍一下你具体情况症状，对生活有什么影响？
4: 这个影响啊太大了，首先一个，我晚上这个药啊特别的频繁，一晚上吧至少要折腾6-7次，刚躺下没多久啊又得跑厕所，一整晚吧根本就睡不了多少觉，白天就因为晚上睡不好了，白天感觉头昏脑胀的，老是感觉没精神，干啥了都没劲儿。晚上是折腾人吧，白天是折磨人，我都不怎么敢出门走远路，买一点菜啊啥的都是提心吊胆的，这个眼睛吧随时就是那种到处在找公共厕所，就怕憋不住啊出洋相，而且啊那个药等待吧也是特别的严重，站在厕所吧他又半天又要不出来，然后老伴呢他总催我说，哎呀我是站着茅坑不拉屎，其实吧我也难呀，好不容易要了还滴滴答答的要在裤子上了，出门呢就得随身带着那个纸巾，真的是又尴尬啊又难受。
0: 你的情况啊实际上发病比较早，但也挺典型，男性啊一般过了中年之后40多岁就开始会出现前列腺呢炎症的问题，就是前列腺炎。那前列腺炎症呢就会引起慢性的炎症损伤，氧化损伤，在氧化损伤炎症损伤的基础上就会形成增生，正好呢你到了40多岁，身体啊整体的各种功能也开始退化，增生就会加重前列腺的老化。很重要还有一点呢，就是身体老化之后，我们身体自己对饮食中的番茄红素摄入就会明显下降，番茄红素流失，那番茄红素呢对前列腺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前列腺清除慢性炎症，

0: 抗过氧化损伤的。就像吃饭要放盐，喝水呀、解渴一样，前列腺离不开番茄红素，缺了它，炎症氧化刺激就会持续在前列腺中留下来了。哎，那就会造成啊前列腺增生越来越严重，前列腺增生严重，尿道啊阻塞，尿频尿急也会越来越折磨人。那你这么难受的话，之前用过什么药吗？
1: 我以前啊吃的是那个叫坦索罗辛，
0: 嗯，
1: 还有一个叫非那雄胺。吃了这些药以后呢，那个药品呢稍微能够好一点，但是就得一直吃，不能停。要是一停了的话，它就还会再犯。
0: 嗯，
1: 但是呢，我又怕长期吃这个啊，它这个副作用太大了。然后到了后来啊，我就吃了一个中药，但是这个中药呢，它见效又特别的慢。然后我听说就是那个番茄红素吧，对前列腺好，就开始吃。市面上各种牌子的那个多清番茄红素，便宜的呀，还贵的呀，价钱贵的呀什么吧，我几乎啊都吃了一个遍。然后药不进，还有药滴滴的问题呢，没啥效果，一点都没好转。
0: 嗯，
1: 还是天天遭罪。今天听了您讲啊，这个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它是复方制剂的，
0: 对，
1: 跟我之前吃的那些啊它不一样。哎，我一听这样的话，这个讲的挺有道理的，所以我今天啊就想问一问你啊，像我这个情况我能不能吃啊？
0: 现在医学已经证明了番茄红素啊对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控制是有啊确切临床疗效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番茄红素啊吃了就有用，这个必须要求啊是好的复方的多清番茄红素。一是要看成分含量，二是靶向吸收，三是复方配方。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啊，这是300毫克的一个超高含量。
1: 哦，难怪，你看我之前吃的那个最多才100毫克，难怪我用完以后没啥效果了。
0: 对，这里边是三个问题嘛。你每吃一粒，首先讲啊，番茄红素里边各种成分的总和量是300毫克，更主要是它能靶向作用于前列腺，帮我们快速啊清理前列腺的炎症和氧化垃圾，从根源上改善了前列腺的慢性炎症，缓解前列腺增生，转变了前列腺的环境。一个是前列腺增生不会发展了，病变风险呢也可以降低。另外里边还搭配了南瓜子提取物，改善了尿流动力学，强化排尿动力，能针对性的解决你目前尿不尽、排尿无力、夜尿频繁这些最折磨人的问题。调理效果也快，你坚持用段时间就能明显感觉到变化。
1: 听你这么一说啊，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啊太对我的这个情况了，我就现在我特别想用上，赶紧把它用上。什么时候能够买到啊？
0: 这个理解你特别急切的心情哈。目前呢我们也在全力协调这个产品的渠道，正在办理手续呢，等一切手续办完了，一切准备就绪，我会在节目中啊第一时间通知大家，让咱们像你这样啊着急用的朋友啊都能及时用上。
1: 好的好的，哎呀太感谢孙子了。那我就天天守着节目啊等你的好消息。
0: 不客气。
1: 哎呀你看这下这个日子啊我就觉得终于有盼头了。
0: 没事的，你平时哎自己多注意生活作息。哎，不要饮酒，不要久坐，放松心情。哎，我们这边有消息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啊。那今天就聊到这里啊，好，那再见。
1: 嗯，好的，孙主任，再见。
0: 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威氏多清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国际顶尖高含量配方，全球唯一公认可有效预防前列腺病变的男性专属养护产品。多清番茄红素甄选南美洲有机黑番茄，采用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无溶剂残留，搭配南瓜子提取物，吸收率是普通番茄红素的10倍，直击氧化损伤与慢性炎症两大病根，阻断炎性因子，修复前列腺细胞损伤，专门针对性解决中老年男性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肥大、排尿异常等前列腺问题。咨询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
3: 孙主任的。
0: 嗯。
3: 那个多清番茄红素啊，我之前呢用过，效果特别的好啊。
0: 啊。
3: 今天呢一听你讲，我立马就打电话来了。
0: 那你之前用过这个多清番茄红素？

0: 素，前列腺有增生吗？现在用了之后怎么样？
1: 现在恢复渐渐好。我是怎么的？我是重度的前列腺增生，十几年了都。之前吧，我去医院检查呢，前列腺大小是 5.2cm 乘 4.5cm， 再乘 3.8cm。医生呢说我这远超过正常数值了，压迫到尿道和膀胱的，排尿的时候真咋的疼啊。
0: 嗯。
1: 而且晚上我根本就没法睡觉，一会儿一上这厕所，有时候一晚上有最少时候都跑着七八趟。
0: 嗯。
1: 刚躺下呢又被尿憋醒了。我那尿细的像细线一样的，
0: 嗯，
1: 因为还总转，排一次尿啊都要十几分钟啊，尿不尽的感觉特别明显。
0: 嗯，
1: 我的裤子啊，不管你说，天天都湿乎乎的。后来实在没办法了，医生说那你必须做手术吧。我就看我也没，我就听大夫的吧，我就咬牙的做了。本以为我一做完手术就是好的呗，是吧？结果过了也就两三年吧，尿频尿急我又犯了。夜尿的又开始明变多了，不仅部位还对上的难受啊。后来没办法，我又去医院复查了。当时医生说那增生又复发了，还挺严重，就得做第二次手术。主任呐，我一听这做手术啊，疼，我还记得呢。术后都躺了半个多月，所以我就不想再做手术了。
0: 前列腺手术啊，复发的原因，尤其啊，就是六七十岁、七十岁上下的人。复发原因呢？为什么？因为前列腺本身发病啊，就属于男性身体老化的一个正常的反应。哎，也就是说什么？男性因为啊60多岁、70岁上下就进入更年期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就算你原先什么病没有，它也会发生前列腺增生的。
1: 嗯，
0: 哎，这个东西是到年龄相关的问题。70岁做手术，它是按70岁标准给你做，那到75岁之后，它还会出问题。你75岁做到80岁还会出问题，所以说前列腺手术啊复发这个也是很难避免的，只要年龄大就会涉及到这个问题，但是同时年龄越大身上的毛病肯定也越多。哎，60岁可能是好人一个，70岁很有可能有高血压了，对不对？
1: 一年不如一年的。
0: 哎，对，所以说那手术越往后做风险就越大，但是呢现在手术啊都是啊一个微创手术了，本身对健康影响啊并不大，只是因为我们岁数大了，身体老了，所以说这个手术风险是非常大的，不是手术本身，而是做手术这个患者的身体情况。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就得让他延缓控制住这前列腺增生发展的速度。
1: 是的。
0: 哎，那控制这个速度怎么办？现在呀，我们就可以用多青番茄红素及时补充上去，让他呀把这个前列腺氧化垃圾、炎症因子清理掉，增加前列腺的抗炎、抗氧化能力，哎，就可以啊，防止手术复发。在香港，只要做了前列腺手术的，术后我都会搭配这个多青番茄红素，这已经公认的是21世纪最值得信赖的前列腺患者的保健产品。
1: 是啊，我们不瞒你说，我就怕再做个手术啊。
0: 嗯、
1: 听说那个香港那边有好办法。儿子带我去一趟，用的就是美国这个多青番茄红素，用了之后我别说排尿疼痛呢马上就缓解了，夜尿呢我从8次慢慢的就降到2次了，几乎那一觉睡到天亮了，尿频尿急我也消失了，尿线变粗了，顺畅有力的能一次排干净了，不像过去那么滴答滴答的，你现在不对上了，出门跟家人啊旅游啊我都不怕了。
0: 那后来又去复查过吗？
1: 我去了，我医生说你那个腺体没再增大，另外还缩小了不少，不用再考虑做二次手术了。
0: 嗯，这个就是说呀，香港医疗界公认的达成共识了，多青番茄红素啊就是针对性的帮我们调理前列腺，手术啊是解决前列腺梗阻的一个应急手段，顽固的前列腺增生还得手术来解决，但是术后搭配多青环素，哎，这才是长久之计。前列腺的问题根源呢就在啊男性衰老之后前列腺的慢性炎症和氧化应激。美国威氏多青番茄黄素最大的优势就是吸收率高，增加我们前列腺的抗炎抗氧化的能力，控制前列腺体的异常增生，针对复发呀就能起到很好的预防作用，而且这里还搭配的南瓜籽提取物，持续改善的尿流动力学。

0: 稳固排尿功能，从根源上解决啊增生复发排尿不适的问题。所以说，不管是术前准备还是术后调理预防复发，我们都应该把复方多清番茄黄素用上。
1: 是，主任，你说太对了，选对产品现在看来最重要的。
0: 嗯，
1: 这款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啊，就是我们的前列腺患者的福音了。我现在就等着通知呢，一开通啊，我再多囤点，我就不用再让我儿子带我去香港买了，是吧？
0: 放心，等渠道开通后，我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前列腺养护啊是长期的事儿，多清番茄红素啊是前列腺术后必备，而且也称为21世纪。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凌晨4点整，凌晨4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3: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4: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5: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4: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3: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6: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3: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7: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8: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

0: 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前两天啊，我看到一则消息，我现在想起来其实心里都挺不是滋味的。
1: 你说。
2: 这件事儿呢发生在晚高峰这个公交车上。当时车上人特别多，过红绿灯的时候，一个急刹车给车上一位大爷挤得尿裤子了。哎呦，老人家站在那儿脸憋得也是发紫，没到站呢就急匆匆的下车了。其实看到这一则消息的时候挺揪心的状态啊。
1: 这种啊控尿失灵的情况，尿失禁，在中老年人男性里边特别普遍，
2: 很常见。
1: 哎，不光是坐车颠簸，急刹车会漏尿，有的人呢好好走路轻咳两声，尿就不自觉的渗出来。有的弯腰干活用力拎点东西，马上啊就湿一片。
2: 哎呦，
1: 还有的情绪一激动大笑两声，着急上火就控制不住尿。
2: 就是不受控了哈。
1: 对，
2: 其实听着我们都觉得挺难受的，因为好好的一个人，但是为什么突然间就控制不住，动不动就产生漏尿这种情况呢？
1: 绝大多数啊老年人都会出现这种现象。憋不住尿，频繁漏尿的根源呢全都是前列腺增生。
2: 哦，
1: 男性的前列腺呢就像一个弹性的胶皮圈，紧紧的包裹着尿道。年轻的时候啊腺体大小正常，尿道宽敞，想憋就能憋住尿，
2: 能控制得住。
1: 哎，控尿能力强，可人一旦上了年纪，身体机能慢慢衰退，前列腺呢就会慢慢增生，变大变厚变硬。一点点的向内挤压，直接把原本通畅的尿道压扁挤细，甚至挤压堵塞。
2: 这尿道被增生的前列腺死死的压窄了之后，不光是排尿费劲啊，包括说连憋尿控尿的能力也跟着变差了，所以才会出现咱们前面说的那种情况。
1: 对，
2: 尿
1: 道啊被压迫变形之后，每次排尿都要把腹部啊使劲的用力挤。长期下来呢，膀胱会慢慢损伤，变得极度敏感，弹性变差。存不住一点点尿液，膀胱容量变小，敏感度提升，就会出现尿意急又猛。根本呢来不及反应，来不及找厕所，
2: 不给那个时间了。
1: 哎，稍微耽搁一步，稍微用点力，直接就尿失禁漏尿。同时尿道长期堵塞，还会跟着出现呢尿等待、尿线细、尿分叉、尿不尽，上完厕所还滴滴答答的，控制不住。
2: 这种控尿失灵的问题对于老年人打击来说太大了。你比如说会觉得身上有异味啊，不敢出远门，串门逛街都是很尴尬的，天天提心吊胆，就身心都很遭罪啊。
1: 对，所以说呀，公交车上上岁数的人呢，我们说怕尿裤子，有时候是自己都控制不住的。
2: 对，
1: 前列腺增生啊是非常顽固的一个疾病。顽固在哪儿呢？它是随着人呢年龄变大必然要出现的问题，跟年龄衰老有关的问题。这个病因上讲啊，我们是根本没有办法去控制的。
2: 是的，
1: 什么都可以控制，年龄老化是没有办法控制的。所以说目前临床上针对前列腺增生控制排尿障碍的主流方法主要是啊吃药对症治疗和手术两种。比如说膀胱啊存尿存的太少了，就是啊用一些啊我们叫 M 受体激动剂，让这个膀胱啊舒张一点，能多装一点尿。有一些尿呢是通过调节呀雄性激素来缓解呀前列腺衰老的。那还有一些药呢是通过神经调理减轻啊大脑对排尿的敏感性。让我们尿啊不那么急。所以说都是从各个方面呢对症治疗。而这些药物的效果呢很有限，只对其中的一个问题。再有一个呢就是长期用下去还是咱们说了很重要一个问题，这是一个衰老的问题。
2: 是
1: 药物对症治疗，但是随着年龄的变大，症状肯定是会变得越来越重，越来越复杂。所以说呀，在一些特殊情况，比如反复用药效果不好。老年人呢都有个特点，身上病多。
2: 对，
1: 有很多疾病，比如心脏病了、呼吸系统疾病了、 肾病了，会造成啊这些药物使用风险太大，
2: 哦哦，
1: 哎，没有办法口服治疗，
2: 嗯，
1: 或者是发生多次的急性尿储留，
2: 嗯， 嗯，
1: 就是突然间排不出尿来了，这是有生命危险的，
2: 那很危险。
1: 所以说在这些情况下，医生啊就会建议我们手术治疗。但是前列腺手术啊看着好像不是个大手术，
2: 嗯，
1: 但是啊泌尿外科医生也非常头痛。
2: 哦，怎么讲？
1: 因为手术的患者呀年龄都太大了。
2: 哇，年龄大风险就大。
1: 对，我说了，同样的我们平时比如说拔个牙，
2: 嗯，
1: 或者一次小感冒，针对30多岁的人讲那不算事儿。
2: 是。
1: 但是你针对80多岁的人讲，
2: 嗯，
1: 那绝对是有非常大风险的。
2: 是的。
1: 那何况啊手术呢，对不对？
2: 对。
1: 所以说呀，在泌尿外科医生啊有个习惯，都说什么，给一个患者做一个前列腺增生手术，都是80-90岁的老人，
2: 高龄，超高龄，
1: 哎，这个患者在手术台上出现啊致命风险，下不来手术台的，脾液做肾移植都要啊多得多。
2: 哇，足以见得这个难度系数有多大了。
1: 对，
2: 前列腺治疗的这个局限性还是很大的。那咱们港药直通车节目是有院长级别的孙主任亲自为大家坐镇啊，咱们有前列腺方面困扰的朋友，欢迎拨打节目热线
3: 400-1367-678 400-1367-678。
2: 其实这个前列腺增生很常见，也很折磨人，
1: 嗯，
2: 大家会发现，你看吃药可能说这个起的作用是有限，手术的风险又很大，有没有其他的更好的方法呢？
1: 两全其美的方法呀确实是很少的，
2: 嗯，
1: 但是呢在中国香港那边，因为人口老龄化，他们有很多针对老年人疾病啊一些自己独有的方法，
2: 哎，
1: 比如前列腺，他们呢就除了开刀和普通的口服药以外啊，他还引进了更先进更温和的解决办法。
2: 嗯，就还得是咱们中国香港啊，他在高端康养这一块一直是走在前沿的，领先是没得说的。但是我也想问问孙主任，是不是中国香港地区老年男性他本身前列腺问题就相对来说特别少，天生底子好？
1: 这个完全相反的哈。
2: 嗯，
1: 大家呀记住这一点，前列腺呢是跟人口的平均年龄直接相关的。
2: 嗯，
1: 它是一个纯粹的老年病。
2: 嗯，
1: 哎，所以说10多年前香港男性前列腺增生啊就已经是世界的头号重灾区了，
2: 因为他们提早进入到了老龄化，啊，
1: 他最长寿啊，对不对？
2: 对，
1: 哎，所以说到2026年，香港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啊才从重灾区降到了低发区。
2: 嗯，这个反差就很大了。
1: 说到这个呀，就不得不跟大家讲一讲啊香港的特殊性。
2: 嗯，
1: 哎，大家知道香港啊经济发达，高楼林立，
2: 对，
1: 但是香港老年的生活压力其实也是不小的。
2: 嗯，
1: 香港没有退休金制，所以说60-70甚至70-80岁人还在上班呢。
2: 嗯，之前去旅游的时候我也留意到啊，就大街小巷也能看到满头白发的老人家那种工作的状态啊。
1: 对，老年人体力有限，干重活干不了。
2: 嗯，
1: 但是啊比如说啊酒店的前厅的主管，哎，公司里的会计师，
2: 嗯，
1: 他反倒都是啊高龄的人，
2: 而且很有气质。
1: 这些职业门槛上，他是不设年龄限制的，
2: 嗯嗯，
1: 而且反倒愿意接纳这群老年人。给大家举个例子，
2: 哎，
1: 比如说司机，就很有意思的，年轻的时候开大巴车，我们说有精力，按点走能坐班，
2: 嗯，
1: 到了孩子大了，家里负担重的时候啊，就开小巴。
2: 啊，换车了。
1: 对，时间呢能稍微自主一点。年龄再大的都在干什么？
2: 嗯，
1: 哎，告诉大家，就是去开出租车。
2: 哇，这个车是越开越小啊。
1: 对，
2: 这就明白了，咱们中国香港，你看游客是世界遍地啊，人流很密集，嗯，开出租的需求就很多了。确实，相对于这个年龄段来说，是一份安稳，同时又很合适的营生了。
1: 所以说开出租车呀，这是香港很多老人呐最好的就业方式。
2: 嗯，
1: 那这个时候70多岁的出租车司机就特别多。
2: 嗯，
1: 所以说也叫啊永不退休的银发司机，
2: 很有画面感啊，就是头发都已经白了还在开出租车。
1: 没错。
2: 嗯，
1: 这背后啊藏着一个健康陷阱，总能碰到这种司机。
2: 嗯，
1: 两鬓花白满脸的疲惫， 车里的收音机也

0: 全打乱。
1: 嗯，就车打着火了，估计大家可能连饭都吃不上了啊。
0: 对，
1: 嗯，
0: 那这里啊，比吃饭更煎熬的是上厕所难，这是啊，压垮前列腺关键一环。
1: 但咱说再忙再累，上厕所也就几分钟，咱也得挤出这个时间来呀。
0: 不是时间的问题，是地理条件先天受限。
1: 嗯，
0: 大家都知道那儿也是一个寸土寸金的城市。
1: 嗯，
0: 面积呀，也就是小规模的县级单位这么大。
1: 嗯，
0: 但就这么大的一个地方啊，密密麻麻的住了呀、将近1000万的人口。
1: 哇，
0: 固定人口就700多万。
1: 嗯，
0: 几十平米的房子就要啊大几百万，
1: 房价非常高的。
0: 哎、所以在香港过去啊，公厕所是非常少的。
1: 嗯，
0: 找不到厕所不敢随便停车。
1: 嗯，
0: 久而久之这些老司机啊就养成了两大伤身恶习。
1: 嗯，
0: 刻意少喝水，长期硬憋尿。
1: 明白了，长期不喝水有尿硬憋着，其实光是听着也觉得很难受啊，这就会熬坏身体。那这个我相信也是前列腺增生找上门的一个导火索了。
0: 没错。
1: 嗯，
0: 水喝的不够，尿液就会高度浓缩，各种代谢垃圾刺激性物质浓度变高，持续刺激前列腺，加重充血水肿，增生越来越重。
1: 嗯，
0: 就会引起各种尿频、尿急、排尿费力，而且尿液少冲不走细菌，
1: 对，
0: 容易逆行感染，引发各种啊炎症，反反复复。
1: 嗯，这就非常可怕的情况了啊。
0: 比少喝水更伤前列腺的就是啊强行憋尿。
1: 嗯，
0: 有尿憋住，膀胱过度充盈膨胀，直接压迫盆腔，挤压前列腺，造成腺体持续淤血肿胀。
1: 嗯嗯，
0: 增生一天比一天严重，尿道被挤得越来越窄。
1: 嗯，
0: 长期下来膀胱肌肉被拖得松弛无力，敏感度错乱。
1: 哎，
0: 存不住尿，控不住尿，稍微一动一用力一咳嗽就漏尿。
1: 嗯嗯，
0: 尿线细，尿分叉，尿不尽，上完厕所还滴滴答答，还有会滋生大量细菌。
1: 嗯，
0: 反复诱发泌尿系统感染，前列腺增生越来越重。
1: 原来在这儿啊，这个大头的原因都出自于这个问题了。
0: 对，当年出租车行业就是重灾区的源头。
1: 嗯，
0: 100个司机里80个都是高龄老人，而这80位银发司机里75个都有轻重不一的前列腺问题。
1: 这个比例非常吓人啊。那我估计当时的那种情况，咱们中国香港这些男士挂号可能得提前好几周来预约吧。
0: 那边呢，医院泌尿外科诊室天天排长队。
1: 嗯，
0: 普通号看诊都要提前半个月预约，前列腺增生手术最少要提前6个月预约挂号。
1: 当时也是挂号难，看诊难，包括说做手术更难，还要担很大风险。那后来他们是怎么突破这个重围的呢？
0: 当时啊，香港就从美国引进一款高端的护腺产品。
1: 嗯，
0: 直接打破了吃药手术固有的僵局。
1: 嗯，
0: 扭转了整个香港地区前列腺高发的局面。所以说呀，当时啊，出租车司机啊经常啊也会说一句话。
1: 嗯，
0: 哎，有了它来保护前列腺，就不怕呀天不晴裤子不干了。
1: 嗯嗯，其实很简单啊，天晴嘛，出大太阳才能把这个湿了的裤子贴身衣物晾干，阴雨天晒不干，这个尴尬天天就伴随着了。
0: 到目前为止，它已经成为香港50岁以上男性日常必备产品。
1: 嗯，
0: 长期坚持调理下来，当地前列腺增生的整体控制率高达90%。
1: 哦哦，
0: 中老年人前列腺恶变、重度病变的发生率直接下降。2026年在中国香港各大公立医院统计，
1: 嗯，
0: 男性泌尿科问诊量、前列腺增生手术量呈断崖式暴跌，
1: 不一样了。
0: 所以说它被香港老百姓称为男性前列腺的红色保护神。
1: 嗯，那孙主任您就别卖关子了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听友都着急了，您也赶快告诉大家改写这个现状的宝贝到底是什么呢？
0: 叫做多清番茄红素。
1: 嗯，
0: 21世纪中老年人男性最值得吃的护腺成分。
1: 这个番茄红素很多朋友是听说过，全球公认对前列腺是特别的友好，在国际泌尿

0: 健康领域的认可度也是超高的啊。
1: 没错，
0: 嗯，
1: 番茄红素是人体前列腺组织本身含量最高、先天需求量最大、亲和度最强的核心物质。
0: 嗯，
1: 缺少多氢番茄红素，前列腺就等于在裸奔。
0: 嗯，因为没有番茄红素的保护，前列腺等于时刻暴露在炎症啊、氧化、增生，甚至说病变的这个风险里了。
1: 对，
0: 嗯，
1: 所以现在很多老人呢、啊、都在用番茄红素，
0: 嗯，
1: 但是我们要讲的是多氢番茄红素，
0: 哦，
1: 是国际公认的新一代护腺标杆，更是啊咱们中国香港地区中老年男性高端护腺核心成分，
0: 嗯，
1: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专门做过一项覆盖 4.7 万男性长达12年的大规模追踪研究。
0: 嗯，4.7万人12年，很不容易啊。那它对于前列腺增生的患者具体有哪些帮助呢？
1: 前列腺增生患者每日补充足量的番茄红素，坚持3个月，增生腺体就开始慢慢回缩。
0: 嗯，
1: 夜里频繁起夜的毛病明显减轻，尿线细、尿等待、尿不尽、尿滴粒的情况大幅好转。
0: 哎，
1: 排尿重新变得呀顺畅有力，连续补充6个月，患者前列腺体积平均缩小12%。
0: 嗯，
1: 增生引发的充血、水肿、炎症完全消退，压住尿道的腺体慢慢松开。
0: 嗯，
1: 尿道不再呀被挤得又细又窄，排尿回归正常。长期规律补充多氢番茄红素的男性，前列腺异常风险几乎接近于零。
0: 这也是一组组的这个数据了啊。为什么多氢番茄红素能攻克说几十年反反复复大家吃药也不是很理想、手术不敢做的这个顽固前列腺难题呢？
1: 一个呀是靶向定位，一个是细胞级嵌入，这是它的两大独家优势。
0: 嗯，您给大家展开讲讲。
1: 首先说靶向定位，多氢番茄红素自带天然靶向属性，就像给身体装了专属导航。
0: 嗯，
1: 吃进直接聚焦前列腺，这是为什么护腺必选番茄红素不用花青素，原因就在靶向两个字。
0: 本身它就是前列腺与生俱来含量最高的核心物质，天生同源的啊。
1: 对，
0: 嗯，
1: 再加上它独有的高活性球形分子结构，穿透力强，能够轻松穿透前列腺外层致密保护膜，钻进腺体深层组织。
0: 嗯，
1: 普通成分停留在表面，而多氢番茄红素它具有亲脂性，细胞膜的主要成分就是磷脂。
0: 嗯，
1: 它接触细胞后可以直接嵌入前列腺细胞膜的脂质层，和细胞完全融合，就像啊墨融入清水一样，
0: 哎，
1: 分都分不开，就能做到24小时保护前列腺。
0: 明白了，相当于给前列腺穿上了一层长效防护的铠甲啊。
1: 这就是它能解决前列腺最根本的核心原因。
0: 嗯，
1: 高含量番茄红素可以帮助前列腺抗炎抗氧化，前列腺增生就是因为慢性炎症引起的，而慢性炎症的基础就是过氧化物的刺激。
0: 嗯，
1: 所以说过氧化少了，炎症就少了。
0: 明白了，
1: 炎症少了，增生就稳定了。
0: 多氢番茄红素真正厉害的地儿就是直接逆转前列腺的这种病态环境了啊。
1: 环境改变了，第一个前列腺病变风险下降了，炎症过氧化是前列腺病变的关键因子。
0: 嗯，提前规避风险了。
1: 对，前列腺细胞不再被毒素和炎症反复刺激，各种基因突变的几率减少，
0: 嗯，
1: 就能把前列腺病变的风险降到最低。对于中老年人来说，这是保命的大事，意义重大。
0: 咱看腺体内部环境要是健康稳定了，这个风险就完全可控了。
1: 第二个，从根上改善，逐步消解前列腺增生。
0: 嗯，
1: 前列增生不是一天长出来的，它是长年累月被氧化、被慢性炎症一点点侵润、刺激、催大的。
0: 炎症不停，氧化不停，那么腺体就会持续的充血、变硬，尿道呢也是越挤越窄，问题越来越重啊。
1: 对，
0: 嗯，
1: 多氢番茄红素直接嵌到细胞里，长期定植在细胞里， 持续抗炎，持续抗氧化，等于直接断掉了增生生长的土壤。
0: 嗯，
1: 增生没有了刺激源，没有了生长环境，增大的腺体就不会再继续疯长，持续压迫尿道，肿大肥厚的腺体逐渐慢慢舒缓回缩。
0: 嗯，
1: 尿腺细、尿无力、尿等待、尿不尽，这些增生带来的症状才会一步步好转。
0: 所以多清番茄红素才被国际泌尿科评为说21世纪中老年男性最值得吃的护腺成分。
1: 没错。
0: 嗯，
1: 香港啊能从前列腺重灾区逆袭成低发区，核心关键是多清番茄红素全民普及。
0: 嗯，
1: 自从多清番茄红素引进之后，香港各大医院统计男性泌尿外科问诊量、前列腺增生手术量大幅下降。
0: 那既然这个多清番茄红素这么厉害，您能不能直接给大家指明咱们香港地区的朋友用的是哪一款呢？
1: 是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
0: 嗯，
1: 现在啊多清番茄红素名气大，能把品质、纯度、含量做得顶尖的很少，美国威氏和以色列、欧美的顶尖品牌并列居国际前三。
0: 嗯，
1: 是全世界公认能把多清番茄红素活性、纯度、萃取工艺做到极致的标杆级品牌。
0: 起点就不一样啊，虽然都是多清番茄红素，但是品牌的段位差很多，那么当然这个效果也是天差地别了。
1: 对，日常吃东西都要选高营养高含量的，更何况是调理男科慢病、
0: 嗯、
1: 守护前列腺健康刚需产品，含量不够，活性不够，吃再多都白费。
0: 是
1: 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啊是300毫克，是同类产品啊一般的平均值的10倍。
0: 嗯，
1: 这是天花板级的超高含量，
0: 这个含量是断层领先啊。吃一粒美国威氏，咱说顶其他普通产品差不多是10粒了。
1: 对，
0: 嗯，
1: 高含量多清番茄红素进入前列腺后，抗炎抗氧化效果称得上啊最好，吸收还最快。首先我们讲效果好，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啊尿频尿急几天之后啊会开始减轻，
0: 嗯，
1: 晚上起夜次数会变少，坚持一周尿线变粗，排尿有力，不用再使劲挤，尿不尽的感觉也慢慢消失了，
0: 效果就是最好的体现啊。咱说既然吃就吃高含量能见效的。
1: 对于老年人来说，美国威氏的多清番茄红素吃进去10分钟就能被肠道吸收，快速定向聚集到前列腺腺体，
0: 嗯，
1: 直接嵌入到每一个前列腺细胞中，长期坚持能逆转前列腺病态环境，解除病变风险，避开手术折磨。
0: 嗯，番茄红素呢是前列腺细胞最需要含量最高的物质，就像植物离不开阳光。那男性前列腺呢想要维持正常状态啊，不增生不发炎不病变，每天都得补充足量的番茄红素。不管大家现在有没有说尿频尿急的困扰，只要你过了45岁，这个腺体它就开始面临衰老了，那么番茄红素就必须要安排上了。
1: 番茄红素啊人人都要吃。
0: 嗯，
1: 哎，但是呢就一定要吃啊美国威氏这种啊多清番茄红素，
0: 要选对。
1: 一个是含量无人能及，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
0: 嗯，
1: 就是高端的科学复方配比。
0: 复方配方那肯定是强强联合优势互补了。
1: 对，
0: 嗯，
1: 它这里特意添加了南瓜籽提取物。嗯，
0: 南瓜籽提取物不是南瓜籽啊，
1: 对，
0: 临床作用调理维度也不是在一个层级上的。
1: 全球泌尿男科临床研究里啊，南瓜籽提取物是公认的尿路养护黄金成分。
0: 嗯，
1: 它专攻一个核心关键点，恢复尿流动力，这也是所有前列腺增生患者最缺失最难受的核心问题。
0: 嗯嗯，
1: 华西医院呢曾经做过一项研究，313名前列腺增生患者，几乎所有尿流动力差的患者补充南瓜籽提取物后，排尿不适都会有明显的缓解，多数患者呀最大尿流率明显提升。
0: 嗯，孙主任我想问一下，什么是这个尿动力学？
1: 简单说，尿流动力学就是咱们全力排尿 动力系统的核心体检报告，

0: 专门看呢，咱们排尿劲儿够不够，尿道通不通，排的干净不干净。
1: 嗯，
0: 主要看三项指标，缺一不可。第一是尿流率，
1: 嗯，
0: 这是排尿的速度，排尿的力度，能不能顺顺利利的把尿排出去？
1: 哎，
0: 第二个是膀胱压力，看咱们的膀胱有没有劲儿，能不能主动收缩把尿挤出去？
1: 嗯，
0: 第三个是残余尿，就是排完尿之后，膀胱里还剩多少尿，有没有排不干净的情况？
1: 嗯嗯，
0: 这三项合在一起就是尿流动力学。尿流动力学好不好，直接决定尿线粗不粗，排尿有没有劲儿，等待时间长不长，能不能排得干干净净。
1: 嗯，明白了。其实很多朋友说尿线细、尿无力，其实也都是尿流动力坏掉了啊。
0: 只要前列腺有增生，年纪上来的患者都会有存在尿流动力学受损。
1: 嗯嗯，
0: 比如说呀，有一个患者尿无力十年，总觉得老的都这样，
1: 嗯，
0: 忍到最后膀胱残余尿量高达634毫升，
1: 哟，差不多是一瓶多的矿泉水那么大量啊。
0: 因此啊，引发了呀肾积水，
1: 哦，
0: 最后啊造成了肾功能的损伤。
1: 嗯，
0: 所以恢复尿流动力学是所有前列腺增生患者必须要做的。
1: 嗯，那咱们这个南瓜子提取物它是怎么发挥作用的呢？
0: 它里边含有富含高活性贝塔谷甾醇，专门调节尿路平滑肌，放松膀胱颈，增强膀胱壁尿肌收缩能力。简单讲，它能打通被挤压的尿路，恢复排尿自主动力，减少膀胱残余尿，稳定膀胱储尿功能。
1: 嗯嗯，
0: 让大家排尿不费劲儿，不等待，尿线有力，排尿彻底，从动力层面解决排尿难的尴尬。
1: 多清番茄红素是管这个腺体根源，南瓜子提取物呢管排尿动力，搭配在一起，哎，就很完美了。
0: 所以才有了它世界前三的国际地位。
1: 嗯，
0: 多清番茄红素嵌入每一颗前列腺细胞，做到细胞级防护、抗炎、抗氧化，逆转增生环境，降低病变风险。南瓜子提取物恢复尿流动力学，解决日常排尿不适。
1: 嗯，
0: 双向协同比普通单方面产品调理效果要翻好几倍。
1: 嗯，所以大家记住，护线别再盲目选啊，普通产品拼的是价格，高端好物拼的是含量、工艺和配方。美国威氏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国际前三，超高浓缩含量黄金复方，专门解决45岁以上男性氧化损伤、慢性炎症、前列腺增生、尿流动力差的难言之隐。想要前列腺干净、排尿体面、远离手术，大家就认准美国威氏这款国际大牌复方多清番茄红素。
0: 如果中老年男性想选一款对前列腺增生的好东西，多清番茄红素就足够了。
1: 嗯，
0: 它能给我们前列腺呢提供不可缺少的保障。多清番茄红素含量最多，对应人的前列腺，帮助前列腺抗炎、抗氧化。
1: 嗯，
0: 除此之外呀，其他的保健产品你都不用吃。
1: 嗯，
0: 而且中老年人补充番茄红素，早吃早保养，早吃早见效。
1: 是，就是45岁好像是男性前列腺增生的最后的防线了，关卡了啊。所以咱别等出现问题了再想着去补救，尽早的补充，别拖。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300毫克高含量加黄金复方，早一天吃，早一天摆脱排尿问题。那孙主任，这么全面的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我们身边的这些患者什么时候能用上？包括大家身边有卖的吗？
0: 这种高含量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其他地方啊还没有售卖渠道，在香港也是供不应求，
1: 很抢手。
0: 哎，属于香港大房最热销的产品。
1: 哎，
0: 今年这批多清番茄红素马上就到货供应了。
1: 嗯，
0: 我也在全力协调渠道，争取让我们这边的朋友啊在家门口也能用上这款首选的护线宝贝。
1: 太好了，我们就等您好消息了啊。选番茄红素要选对，要是您之前吃了普通番茄红素没效果，或者是家里45岁以上男性 有前列腺困扰的，想试试这种

0: 能精准靶向治疗前列腺高吸收率高含量的复方多晶番茄红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的专属热线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吃一副中药多少钱？
3: 那得看啥配方啊，反正一般都得500-600。
2: 我昨天开一副中药450，医生还说让我长期喝汤药调理，这也消费不起呀。中药太贵不用愁，来港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正式入驻，这里有科技浓缩中药，180年来伴随港区人民强身治病，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最好的药物资源，所有买不到的濒危灭绝药物在香港大药房都能找到。
3: 香港大药房开启港药直通车，在这里一副中药最低核算至1元，复方多方可核算至2-10元不等，四季调理都能吃得起，让百姓体验四季调养。
2: 听人家说的我都着急了，怎么买呀？我们也去不了香港啊。
3: 是啊，别说去香港了，一辈子省都没出过。
2: 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已经全线开播，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最主要的品质好，价格低，喝掉再也不心疼钱了。香港大药房栏目服务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
5: 哎哎，孙子，你好，你好。
4: 哎，是我啊。
5: 哎，你好，你好。嗯、哎呀，挺荣幸啊，跟你通电话呀。
4: 啊，不客气啊。
5: 啊，我是鞍山的。
4: 嗯。
5: 辽宁鞍山的。
4: 嗯。
5: 那个我吧，现在就是我累着了，完了心里又慌。
4: 你多大年龄？
5: 我60。
4: 啊，60累着了，心跳会慌，别的还有什么？
5: 别的吧，还有啊，就肾虚
4: 啊，
5: 肾虚呀、啊，
4: 嗯，
5: 就是给药店吧，也买那药来的，就是也是补肾的药，也不起啥作用。
4: 你做体检有没有前列腺炎彩超？
5: 那都没有啊，
4: 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都没有。
5: 啊，都没有，就稍微有点钙化，但是问题不大好像。
4: 那就是有慢性炎症。你钙化就说明有前列腺炎，啊，
5: 是吧？
4: 哎，你夜尿多不多？
5: 我要是多喝水，夜尿多；要不多喝水呀，没事儿、
4: 啊。血压、血糖什么有问题吗？
5: 啊，没啥问题。
4: 你睡眠怎么样？
5: 睡眠呢、啊，也睡眠就一般吧，5-6个小时吧，
4: 啊、
5: 6-7个小时。
4: 有没有抽烟喝酒？
5: 没有，我不抽烟不喝酒、
4: 啊。你平时做什么？年轻的时候做什么工作？
5: 哎呀，就是偶尔给别人打打工，就是帮帮忙啥的，给亲属，是这样个事儿啊、
4: 嗯，
5: 也没干啥累活。
4: 除了刚才说的累着了会心慌和这个排尿的问题，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啊？
5: 别的没有。
4: 别的没有？那你心慌做过心电图吗？
5: 做过呀。
4: 心电图结果是什么？
5: 就是背包也做过，就是有点心律不齐似的。
4: 颈椎查过吗？
5: 颈椎没查过。
4: 这个年龄啊，60岁啊，还没到男性骨质疏松的年龄呢，而且的话、
5: 啊，
4: 男性连更年期都没到呢。但是如果要是精神压力大的人，可以早更到这个岁数。那早更出现的话，表现呢就是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那钙化就说明有前列腺炎，所以说第一个有前列腺问题，再有一个是不是早期啊就已经进入更年期了，一活动啊就心慌，平时有没有出虚汗？
5: 那没有。
4: 嗯，包括会有肾虚的问题，平时怕冷还是怕热？
5: 有点怕冷。
4: 尿什么颜色？
5: 尿正常。
4: 你这样的，你记住这个药叫右归丸。
5: 啊啊啊啊啊！右
4: 归丸配合呀，复方多清番茄红素。
5: 啊，就这两个配合吃呗，是吧？
4: 对对对，哎，就是你这个年龄，这个前列腺钙化、尿频，这很容易再往前发展到前列腺增生，就很麻烦。
5: 啊啊啊！
4: 哎，完了，你的肾虚也属于阳虚，哎，用右归丸。
5: 啊。
4: 哎，这个不能乱用，就这两样。啊。

0: 哎，
1: 啊，那我记住了。
0: 完了，千万不能喝酒啊！平时也别久坐，心里也不要有太大压力，没什么事儿多运动。
1: 啊，
0: 明白吧？
1: 啊，
0: 一定要多动，别总待着啊！
1: 啊，
0: 因为我怀疑你颈椎也不好。
1: 啊，那没见过，没查
0: 过
1: 颈椎。
0: 行，那这些就行，不用心里太大压力啊。
1: 啊，那行。
0: 哎，那好的，再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随时联系我们。
1: 啊，孙生，给你添麻烦了啊！
0: 啊，没事，
1: 赶紧通上电话。
0: 啊，好，再见。
1: 啊，那好了，谢谢啊。
0: 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威氏多清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国际顶尖高含量配方，全球唯一公认可有效预防前列腺病变的男性专属养护产品，针对性解决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肥大、排尿异常等前列腺问题。咨询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孙老师你好。
0: 哎，是我啊。
3: 孙老师，我想去我父亲问一下，看他的情况，你给看看应该咋办。
0: 你介绍一下他的问题。
3: 我父亲这到医院，人家大夫说这叫那什么尿储留。
0: 啊，
3: 当时吧就尿不出来，憋的呀肚子胀的就不行。
0: 嗯，
3: 挺难受的，没办法就赶快带到医院去了。
0: 啊，
3: 人家大夫说这不行，这得做手术。
0: 嗯，
3: 我父亲今年都79了。
0: 哦，快80了。
3: 快80了，本来他的血糖就不太好。
0: 嗯，对。
3: 你再做手术的话有点担心。
0: 嗯。
3: 可是你不做吧，你说这咋办呢？那尿不出来，那干着急，没办法的啊。
0: 一次尿储留啊可以导尿，但是啊反复尿储留反复导尿啊确实啊这个很遭罪的，而且急性尿储留啊很危险的。人可以一天不排便，但是24小时不排尿，这是要命的，这叫急性肾功能衰竭，它会把肾憋坏的。80多岁有糖尿病的人如果出现肾功能衰竭，那基本上生命就已经到头了。老年人这种啊急性尿储留，它的病因呢就是前列腺增生，达到急性尿储留突然间不尿排不出尿来，而且到医院需要导尿这种情况，如果两三次出现的话，我建议你怎么还是早一点做手术。哎，因为前列腺的治疗啊，不管是药物治疗还是生活保健还是手术治疗，它都要遵循一个原则，这个跟其他呀疾病治疗是不一样的，就是要越积极越好，越早越好，不要拖，千万千万别拖。这个我们很多老年人呢排不出尿来，前列腺问题啊就喜欢拖。哎，医生说让我做手术，医生说让我吃什么药，哎，我就觉得呀这一个排尿的问题可能也不要命，不愿意吃药不愿意手术。但是这里大家认清一个事实，你想想80多岁的人可能身体啥毛病都没有吗？不可能的。同样手术或者吃同样的一片药或者做同样一次导尿，70岁的人和75岁的人他的风险就要翻番，你75岁的人和80岁的人他更翻番。而前列腺增生啊，这是一个典型的老化性疾病，男性更年期之后啊就会出现，随着你身体的衰老它肯定会一天一天重啊，年龄这个东西是改不了的。所以说随着你时间，只要你往后拖一年，你人岁数不就老了一年了吗？你拖两年三年老了三年，那你肯定怎么样，任何病它的风险都会越来越大。你20岁拔个牙我们到那就拔，你80岁拔个牙，你想想哪有几个口腔诊所敢给你拔牙呀？都得让你去医院才敢拔。哎，拔个牙都这样，那你做个手术不也一样吗？那你导个尿，而且在急性尿储留的时候导尿，它要求更高。所以说治疗叫积极，能用的方法全能用。我给你三个建议啊。第一个建议是什么呢？千万不要喝酒，别着急生气，这都是引起急性尿储留的直接诱因。平时啊不要久坐。再有第二个呀，如果要是三次急性尿都达到三次了，或者是你用过很多药效果都不好的时候，尤其是身体也开始出现糖尿病高血压的时候，早一点先做手术。因为这是一个微创手术，并不是啊，哎，越早做风险越小，你往后拖明年就80，那风险不更大吗？但是第三条才是最重要的，做了手术不可能把前列腺切掉，它只是能切一小块，增生随着年龄的衰老它还要进行的。所以说前列腺增生怎么办？ 哎，我让你加上一个，也叫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前列腺增生它整个为什么会增生，是慢性炎症刺激的。年龄大的人呢，我们身体对炎症的控制，炎症因子的清除能力都会下降，所有的增生的原因呢都是慢性炎症的反复刺激，这个是根儿。所以说手术别白做，哎，你得防止啊，做完手术之后过两天又堵了，那快的有的做完手术不出院他都又堵了。所以说呀，直接啊，复方多精番茄红素，防止啊这个前列腺继续长，清理它前列腺的炎症。
3: 那就现在给他把这个药用上就行。
0: 可以呀，现在抓紧时间用，这个药很安全的啊。
3: 那我听您的，我先给他把这个药先用上。
0: 以后用上了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变化，还可以咨询我们，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3: 有啥不明白的，我就找您来。
0: 没问题，那今天就聊到这里。
3: 谢谢孙老师。
0: 啊，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中老年男性朋友一定要留意啊，过了45岁，前列腺问题就会越来越多，尿频、尿急、排尿费劲，包括像小腹隐痛这些难受的症状呢，总是反反复复的断不了根儿。其实这些问题的根源就是前列腺里长期存在的慢性炎症，再加上持续的氧化损伤，两者反复刺激腺体，让增生和不适越来越严重。普通药物只能暂时缓解表面症状，根本没有办法从根源清理炎症，修复损伤。美国多清番茄红素直接抑制前列腺的炎性因子，从细胞层面阻断炎症，清除病灶，同时发挥强效抗氧化作用，保护前列腺细胞不受损伤，抗炎修复一步到位，从根源解决前列腺的炎症困扰。咨询电话 400-1367-678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4: 孙主任啊，你看我都盼了好几天了，你这个电话呀特别难打
0: 啊，
4: 好不容易啊口上是打通了。我今年65岁，前列腺增生吧快七年时间
0: 了，有50多岁开始了。
4: 这个日子啊，对，过得特别的糟心啊。
0: 你这样，你的情况比较特殊哈，发病太早了。介绍一下你具体情况、症状，对生活有什么影响？
4: 这个影响啊太大了。首先一个，我晚上这个药啊特别的频繁。
0: 嗯。
4: 一晚上吧至少要折腾6-7次。刚躺下没多久啊又在跑厕所。一整晚吧根本就睡不了多少觉。白天就因为晚上睡不好了，白天感觉头昏脑胀的，老是感觉没精神。干啥了都没劲儿，晚上是折腾人吧，白天是折磨人，我都不怎么敢出门走远路，买一点菜啊啥的都是提心吊胆的。这个眼睛嘛，随时就是那种到处在找公共厕所，就怕憋不住啊出洋相。而且啊那个药等待吧也是特别的严重，站在厕所吧他又半天又要不出来，然后老伴儿呢他总催我说，哎呀我是站着茅坑不拉屎。其实吧我也难呀，好不容易要了还滴滴答答的要在裤子上了，出门呢就得随身带着那个纸巾，真的是又尴尬啊又难受。
0: 你的情况啊实际上发病比较早，但也挺典型。男性啊一般过了中年之后40多岁也就开始会出现前列腺呢、炎症的问题，就是前列腺炎。那前列腺炎症呢就会啊引起慢性的炎症损伤、氧化损伤，在氧化损伤、炎症损伤的基础上就会形成增生。正好呢你到了40多岁，身体啊整体的各种功能也开始退化，增生就会加重前列腺的老化。很重要还有一点呢，就是啊身体老化之后，我们身体自己啊对饮食中的番茄红素摄入就会明显下降，番茄红素流失。那番茄红素呢对前列腺的作用啊就是帮助我们呢、前列腺清除慢性炎症，抗过氧化损伤的。就像吃饭要放盐，喝水呀、解渴一样，前列腺离不开番茄红素，缺了它炎症氧化刺激就会持续在前列腺中留下来了。哎，那就会造成啊前列腺增生越来越严重，前列腺增生严重，尿道啊阻塞，尿频尿急也会越来越折磨人。那你这么难受的话，之前用过什么药吗？
4: 我以前啊吃的是那个叫坦唑罗星，还有一个叫非那雄胺。吃了这些药以后呢，那个药品呢稍微能够好一点，但是就得一直吃不能停， 要是一停了的话，它就还会再犯。

0: 但是呢，我又怕长期吃这个啊，它这个副作用太大了。然后到了后来啊，我就吃了一个中药，但是这个中药呢，它见效又特别的慢。然后我听说就是那个番茄红素吧，对前列腺好，就开始吃。市面上各种牌子的那个多清番茄红素，便宜的呀，还贵的呀，价钱贵的呀什么吧，我几乎啊都吃了一个遍。然后药不进，还有药滴滴的问题呢，没啥效果，一点都没好转。
1: 嗯，
0: 还是天天遭罪。今天听了您讲啊，这个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它是复方制剂的，
1: 对，
0: 跟我之前吃的那些啊它不一样。哎，我一听这样的话，这个讲的挺有道理的，所以我今天啊就想问一问你啊，像我这个情况我能不能吃啊？
1: 现在医学已经证明了番茄红素啊对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控制是有啊确切临床疗效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番茄红素啊吃了就有用，这个必须要求啊是好的复方的多清番茄红素，一是要看成分含量，二是靶向吸收，三是复方配方。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啊，这是300毫克的一个超高含量。
0: 哦，难怪，你看我之前吃的那个最多才100毫克，难怪我用完以后没啥效果了。
1: 对，这里边是三个问题嘛。你每吃一粒，首先讲啊，番茄红素里边各种成分的总和量是300毫克，更主要是它能靶向作用于前列腺，帮我们快速啊清理前列腺的炎症和氧化垃圾，从根源上改善了前列腺的慢性炎症，缓解前列腺增生，转变了前列腺的环境。一个是前列腺增生不会发展了，病变风险呢也可以降低。另外里边还搭配了南瓜子提取物，改善了尿流动力学，强化排尿动力，能针对性的解决你目前尿不尽、排尿无力、夜尿频繁这些最折磨人的问题。调理效果也快，你坚持用段时间就能明显感觉到变化。
0: 听你这么一说啊，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啊太对我的这个情况了，我就现在我特别想用上，赶紧把它用上。什么时候能够买到啊？
1: 这个理解你特别急切的心情哈。目前呢我们也在全力协调这个产品的渠道，正在办理手续呢，等一切手续办完了，一切准备就绪，我会在节目中啊第一时间通知大家，让咱们像你这样啊着急用的朋友啊都能及时用上。
0: 好的好的，哎呀太感谢孙子了那我就天天守着节目啊等你的好消息
1: 啊，不客气。
0: 哎呀你看这下这个日子 啊我就觉得终于有盼头了。
1: 哎，没事的，你平时哎自己多注意生活作息，哎，不要饮酒，不要久坐，放松心情。哎，我们这边有消息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啊。那今天就聊到这里啊，好，那再见。
0: 嗯，好的，孙主任，再见。
1: 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威士多清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国际顶尖高含量配方，全球唯一公认可有效预防前列腺病变的男性专属养护产品。多清番茄红素甄选南美洲有机黑番茄，采用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无溶剂残留，搭配南瓜子提取物，吸收率是普通番茄红素的10倍，直击氧化损伤与慢性炎症两大病根，阻断炎性因子，修复前列腺细胞损伤，专门针对性解决中老年男性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肥大、排尿异常等前列腺问题。咨询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
3: 孙主任的。
1: 嗯。
3: 哎，那个多清番茄红素啊，我之前呢用过，效果特别的好啊。
1: 啊。
3: 今天呢一听你讲，我立马就打电话来了。
1: 那你之前用过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前列腺有增生吗？现在用上之后怎么样？
3: 现在恢复前列好。我是怎么的？我是重度的前列腺增生，十几年了都。之前吧，我去医院检查呢，前列腺大小是 5.2cm 乘 4.5cm， 再乘 3.8cm。医生呢说我这远超过正常数值了，压迫到尿道和膀胱的。排尿的时候真咋的疼啊。
1: 嗯。
3: 而且晚上我根本就没法睡觉。一会儿一上这车，有时候一晚上有最少都是跑着七八趟。
1: 嗯。
3: 刚躺下呢又被尿憋醒了。我那尿细的像细线一样的。
1: 嗯。
3: 又还总转。 排一次尿啊就要十几分钟啊，尿不尽的感觉特别明显。
1: 嗯，
3: 我的裤子啊不管你说天天都湿乎乎的，后来实在没办法了，医生说那你必须做手术吧，我一看我也没，我就听大夫的吧，我就咬牙的做了，本以为我一做完手术就是好的呗，是吧，结果过了也就两三年吧，尿频尿急我又犯了，夜尿的又开始变多了，不仅部位还对上的难受啊，后来没办法我就去医院复查了，当时医生说那增生又复发了，还挺严重，就得做第二次手术。主任呐、啊，我一听这做手术啊，疼，我还记得呢，术后都躺了半个多月，所以我就不想再做手术了。
1: 前列腺手术啊，复发的原因，尤其啊，就是六七十岁、七十岁上下的人，复发原因呢、啊，为什么？因为前列腺本身发病啊，就属于男性身体老化的一个正常的反应。哎，也就是说什么，男性因为啊六十多岁、七十岁上下就进入更年期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就算你原先什么病没有，它也会发生前列腺增生的。
3: 嗯，
1: 哎，这个东西是到年龄相关的问题。七十岁做手术它是按七十岁标准给你做，那到七十五岁之后它还会出问题。你七十五岁做到八十岁还会出问题。所以说前列腺手术啊复发这个也是很难避免的。只要年龄大就会涉及到这个问题。但是同时年龄越大身上的毛病肯定也越多。哎，六十岁可能是好人一个，七十岁很有可能有高血压了，
3: 对
1: 不对？
3: 一年不如一年的。
1: 哎，对，所以说那手术越往后做，风险就越大。但是呢，现在手术啊，都是啊一个微创手术了，本身
3: 对
1: 健康影响啊并不大，只是因为我们岁数大了，身体老了，所以说这个手术风险是非常大的，不是手术本身，而是做手术这个患者的身体情况。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就得呀，让他延缓控制住这前列腺增生发展的速度。
3: 是的。
1: 哎，那控制这个速度怎么办？现在呀，我们就可以用多清番茄红素及时补充上去，让他呀把这个前列腺氧化垃圾、炎症因子清理掉，增加前列腺的抗炎、抗氧化能力，哎，就可以呀防止手术复发。在香港，只要做了前列腺手术的，术后我都会搭配这个多清番茄红素，这已经公认的是21世纪最值得信赖的前列腺患者的保健产品。
3: 是啊，我们不按你说，我就怕再做个手术啊。
1: 嗯、
3: 听说那个香港那边有好办法，儿子带我去一趟，用的就是美国这个多清番茄红素，用了之后我别说，排尿疼痛呢马上就缓解了，夜尿呢我从八次慢慢的降到两次了。几乎那一觉睡到天亮啊，尿频尿急我也消失了，尿线变粗了，顺畅有力的，能一次排干净了，不像过去嘛滴答滴答的，现在不对上了，出门跟家人啊旅游啊我都不怕了。
1: 那后来又去复查过吗？
3: 我去了，我医生说你那个腺体没再增大，另外还瘦小了不少，不用再考虑做二次手术了。
1: 嗯。这个就是说呀，香港医疗界公认的达成共识了，多清番茄红素啊就是针对性的帮我们调理前列腺，手术啊是解决前列腺梗阻的一个应急手段，顽固的前列腺增生还得手术来解决，但是术后搭配多清环素，这才是长久之计。前列腺的问题根源呢就在啊男性衰老之后前列腺的慢性炎症和氧化应激。美国威氏多清番茄黄素最大的优势就是吸收率高，增加我们前列腺的抗炎抗氧化的能力，控制前列腺体的异常增生，针对复发呀就能起到很好的预防作用，而且这里还搭配了南瓜籽提取物，持续改善了尿流动力学，稳固排尿功能，从根源上解决增生复发排尿不适的问题。所以说不管是术前准备还是术后调理预防复发，我们都应该把复方多清番茄红素用上。
3: 是，主任，你说太对了，选对产品现在看最重要的。
1: 嗯，
3: 这款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啊，就是我们的前列腺患者的福音了。我现在就等着通知呢，一开通啊，我再多囤点，我就不用再让我儿子带我去香港买了，是吧？
1: 放心，等渠道开通后，我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前列腺养护啊是长期的事儿。多清番茄红素啊是前列腺术后必备， 而且。

0: 也称为21世纪，值得呀信赖。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北京时间凌晨5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
1: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3: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4: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5: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4: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3: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6: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3: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7: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8: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下面有请孙主任。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0: 你好孙主任，我前两天哈、听到身边一位好朋友跟我反馈他家里边亲属发生的这个事儿哈、其实也挺吓人的。
0: 他
10: 今年呢是60岁的一个女士啊，高血压，平常就特别注意养生，自己在网上各种搜索各种查，自己给自己当医生。比如说在秋天的时候，他会四处捡银杏叶，然后呢觉得说哎，蜂胶好，自己动手做蜂胶
0: 就认为自己做的好
10: 对，然后呢在里边加一些丹参片啊、葡萄籽啊，就总而言之啊，在网上查说哎，这东西对身体好，自己研究，自己开发，煲汤喝，给自己来调理，每天啊得用上4-5种、甚至有的时候6-7种，并且图便宜啊，这原材料他也是选的比较便宜的。但吃了一年之后发现什么呢？皮肤颜色越来越黄，那个眼白呀也发黄，尿的颜色是深黄的。到医院去检查了一下，这一查像转氨酶呀、胆红素啊这些指标都超标了。大家就说说你长期在吃的这个东西本来是调理身体，但为什么现在会出现这种指标超标、身体受到损伤的情况呢？
0: 实际这种情况啊，你在新闻里看到，临床上啊并不少见的。
10: 嗯，
0: 我们国家每年呢用银杏叶煲汤，煮葡萄籽吃，包括春天了去采一些像蒲公英什么的
10: 野菜啊，
0: 野菜回家呀自己做呀一些配方，网上推的说治什么病，我告诉你中毒的特别多。
10: 哎呦，
0: 哎，
10: 不是个例了，
0: 不是个例。我们认为啊，可能我自己采的更安全更绿色，
10: 对，
0: 但是大家记住标准我们自己没有啊。
10: 是的，
0: 比如说溜的鸡和养殖的鸡，杨迪你帮大家想一想，哪一个更安全？
10: 哇，您这么说的话，那养殖鸡更安全了，溜达鸡可是什么都吃啊，对吧？
0: 对呀，我们都说溜达鸡好，但溜达鸡你有没有知道它在外面有没有吃农药？有没有把重金属的食物吃进去？
10: 完全不知道啊。
0: 对呀，你完全不知道。哎，咱举个简单例子，别说药，咱北方人呢都愿意吃的一种黄花菜。哎，这个大家都知道，会做菜的人都知道，黄花菜在加工之前一定要先泡两遍。而且用开水烫一下，因为什么？直接吃是有毒的，
10: 是，
0: 对不对？
10: 嗯，
0: 那菜都这样，更何况是你要保健，这是药啊。
10: 对，
0: 哎，所以说在这种乱用药的时候，会非常容易出问题的。哎，简单给大家举一个例子，维生素 A、维生素 D， 这是我们平时经常摄入的保健品。但是大家可以去查一下。维生素 A、维生素 D 如果长期过量的吃也会引起中毒的。哎，所以说现在大家选择我该怎么吃怎么保健，别啊为了健康反倒最后损伤了自己的健康。
10: 所以咱吃东西一定要选好的啊。而且咱发现现在好像产品特别多，各种价位都有，大家要学会甄别。
0: 对，
10: 那也给咱们所有中老年听友提个醒，调理养生啊，咱不求快，首先要先求安全，再谈效果。
0: 对，所以说这次啊，我给大家推荐的美国威士的多青番茄红素，为什么我说它是国际前三的产品？一个呀是一粒里边它番茄红素的含量，不光含量高，活性更强。而且复方的各种番茄红素，它的搭配非常合理，
10: 有讲究的。
0: 哎，再有一个呢，就是它的纯净。长期吃也不会呀、造成啊杂质留在身体里增加负担。
10: 一个产品好不好，能不能长期用，第一条红线就是看是不是安全啊。
0: 对，首先讲咱们像说溜达鸡的道理一样，多青番茄红素从源头上它就已经啊给我们做第一道安全防护了。大家知道不知道多青番茄红素到底是从哪里提取出来的？
10: 从名字上看，我觉得应该是番茄了。
0: 对，
10: 嗯，
0: 哎，美国威士的多青番茄红素原料是来自南美洲的纯天然有机黑番茄。
10: 黑番茄，这番茄咱们多见的，比如说红的、黄的，甚至说有一些是绿色的啊，也吃过。这个黑番茄头一回听说。
0: 它是南美洲安第斯山脉西路。秘鲁沿海谷地特有的一种独有的珍稀有机黑番茄。全球就这片产区出产。专门用来提取顶级番茄红素。而且它的培育标准苛刻到一般品牌根本做不到的。
10: 怎么讲？
0: 对土壤生态环境的要求极其严格。
10: 嗯，
0: 种植区方圆100公里内禁止使用各种化学农药。
10: 方圆100公里，这个标准确实配得上绝对安全这四个字儿了啊。
0: 光隔离还不够，土壤本身还得精心养护。每年收获之后，这片土地进行一次彻底的深翻。然后换上新土。
10: 就跟咱们平时种地一样啊，每年也都要上这个农家肥来增加土地的肥沃程度。它这没有化肥，土壤里的这个营养自然就一年比一年少啊。
0: 没有任何化肥辅助，一季作物把土壤吸收走大半。
10: 对，
0: 第二年再种番茄营养就不够了，所以必须一年一换土。重新铺上富含火山矿物质的原始有机土层。这一做法，第一保证有机番茄的营养成分不打折。第二，从根源上杜绝了任何农药残留和重金属富集的可能。
10: 所以说这美国威士啊，为什么能在全球番茄红素提取领域排到前三啊，咱们从这个培育上它就已经做了其他品牌做不到的事儿了。
0: 而且这种黑番茄必须是纯自然成熟。
10: 那它这产量恐怕非常低了吧？你看又不打农药，又自然成熟，损耗肯定少不了。
0: 产量极低，在这种苛刻的有机种植下，每亩地啊，黑番茄总产量只有啊200斤左右。
10: 嗯，
0: 而最终能用于萃取有效成分的果实就更少了。
10: 嗯，
0: 但好在产量虽低，含金量却极高。
10: 正所谓浓缩的都是精华啊。
0: 普通番茄每100颗番茄，番茄红素含量大概只有3毫克，就已经很不错了。
10: 嗯，
0: 而这种南美黑番茄100颗能提取出高达呀15毫克的番茄红素，
10: 嗯，
0: 整整5倍的差距。更重要的是，这种天然有机环境下长出来的番茄红素活性极高。
10: 哎，
0: 也就是番茄红素一进入人体，它就立刻开始工作，
10: 马不停蹄。
0: 对于慢性炎症，它能做到快速识别，直接吞噬。这种活性的番茄红素才是真正适合我们中老年人长期用来对抗炎症氧化的东西。
10: 从源头上来说啊，产区纯净，没有农药，土壤无污染，番茄红素含量高，活性强，拿到手的就是纯粹的营养啊，没有任何多余残留。你别说吃几个月几年，就算说从50岁开始吃，吃到90岁也不会给肝肾增添一丁点的负担了。
0: 这仅仅是源头，
10: 嗯，
0: 就真正的把纯净做到极致。在美国威士，它有啊它的提取技术，
10: 嗯，
0: 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法。
10: 我也想问问孙主任，因为咱平常呼出来的气体不就是二氧化碳吗？它怎么还能用来提取成分呢？
0: 二氧化碳在特定极高压力和温度下，会进入一种叫超临界的特殊状态。
10: 嗯，
0: 这个时候的它既不是气体，也不是液体。而是一种高密度的流体。
10: 哦，
0: 哎，既有啊气体的扩散能力，能钻进植物细胞最细微的缝隙里，把有效成分彻底分解出来。
10: 嗯，
0: 又有啊液体的溶解力，能温和高效的把多氢番茄红素完全提取出来。
10: 嗯，
0: 不破坏半点活性。
10: 所以它提取的就是压根儿没有残留的，是吧？
0: 对。
10: 嗯，
0: 萃取结束之后，不需要任何化学分离的步骤，技术人员只需要做一件事，把压力降回到正常状态。
10: 嗯，
0: 这一瞬间超临界的二氧化碳会立刻彻底100%气化，干干净净的挥发掉。
10: 哎，
0: 不需要啊加热，不需要加化学添加剂，自己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留下来的就是100%纯粹的番茄红素，没有任何溶剂残留。
10: 是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吃多氢番茄红素的原因了。首先从原料源头到萃取技术层层把控啊，这是很安全的。家家户户长辈啊，大多是常年服药，日常补充的保健品也很多。那么在长期用药营养品叠加摄入的情况之下，更要选成分干净、没有负担、吃得放心的这样的一些好东西了。
0: 美国威士的研发部门为了验证这一点，曾经做过一个啊对比实验。
10: 嗯，
0: 三个透明的玻璃杯，第一个杯里放的是传统石油醚提取的番茄红素。
10: 嗯，
0: 第二个杯子里放的是用乙醇提取的。
10: 嗯，
0: 第三个杯子才是用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的。
10: 嗯嗯，
0: 之后三个杯子同时放进60度的恒温箱里加热整整2个小时。
10: 嗯，
0: 大家猜一猜发现什么？
10: 我猜啊，前两个杯子肯定里边有问题。
0: 第一个杯子石油醚提取加热之后，杯壁上出现一层淡黄色的油状物质。
10: 嗯，
0: 仔细一闻，有一股淡淡的类似汽油的异味。
10: 哦，
0: 检测出来里边包含了各种残留成分。
10: 难怪这个美国威士直接用超临界二氧化碳来萃取啊。
0: 而第二杯乙醇提取加热后，冒出细密的气泡。
10: 嗯，
0: 杯壁上留下了一层发黏的痕迹，检测出来主要是未被脱除干净的植物胶质、树脂类物质和多糖大分子复合物。
10: 杂质太多了。
0: 哎，这些东西进入我们胃肠之后会干扰胃黏膜的正常分泌。
10: 嗯，
0: 导致胃酸分泌失调。
10: 哎，
0: 就会出现呐、胃胀、反酸，甚至没胃口。
10: 嗯嗯，
0: 但第三个杯子美国威士的这个
10: 怎么样？
0: 加热2个小时后，杯壁内干干净净， 跟刚放进去时一样，没有油渍，没有异味儿。

0: 前列腺保健最好最核心的产品就是这个复方多清番茄红素。从原料到技术啊，从纯净度到高活性都踩在了关键点上。好东西不怕细琢磨啊，吃进肚子里的一定要放心，这是对自己一种负责任的选择。那如果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正在被前列腺问题困扰的，一定要吃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咱真正把营养吃到前列腺上，让排尿通畅，不再被疼痛困扰。咨询电话是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2: 而且啊，本质上前列腺增生啊是衰老的一种体现。
0: 是的，
2: 你50岁没有，60岁啊可能还没有，但到了70岁80岁几乎人人都会有。香港也做过调查，80岁以上的老年男性前列腺问题覆盖率啊是接近 100% 的。一提到前列腺增生，我们大家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
0: 那肯定是排尿的问题啊，像尿频、尿急、尿不尽，大家最直观的感受啊，白天出门找厕所，晚上睡不好，很折磨人。
2: 排尿异常啊是明面上的，
0: 嗯，
2: 还有一种比排尿更折磨人的症状，就是啊它引起的疼痛和不适。
0: 哦，
2: 哎，小肚子下腹肚啊坠胀，刚排完尿还马上啊就得回厕所，
0: 还得去，
2: 哎，排完还是胀胀的。
0: 嗯，
2: 同时啊我们说的这种疼痛这种胀啊，坐着也不舒服，站着也不得劲儿。
0: 对，
2: 同时的话呢，我们呢经常啊因为这个不好意思开口，
0: 嗯，
2: 羞于诉说，就自己啊默默的忍受
0: 扛着。
2: 而且这种排尿困难尤其并发尿道感染的时候，疼痛啊还会连带到大腿根发麻牵扯，所以说就整个下半身都不舒服。
0: 这种长期反反复复的慢性疼痛和不舒服，其实持续消耗身心的啊，坐立不安，休息也很差，对于身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2: 目前呢，前列腺临床用药啊，主要是以针对症状为主。
0: 嗯，
2: 哎，包括比如说呀，坦索罗辛、多沙唑嗪、阿夫唑嗪、
0: 嗯、
2: 等等，这类药物啊，主要是快速缓解症状。哎，让膀胱啊不再那么紧绷，
0: 嗯，
2: 憋不住尿，尿频，通过调理让尿道啊持续的开放时间久一点，
0: 嗯，
2: 排尿更顺畅一点。
0: 对，
2: 但是呢更主要的用的可能就是费那雄胺、杜他雄胺这类。
0: 嗯嗯，
2: 听名字我们就知道这个药啊是属于雄性激素调理剂。
0: 哦，
2: 哎，因为什么前列腺增生为什么说每个男性都可能要经历呢？
0: 嗯，
2: 因为前列腺增生啊是属于男性的更年期的表现。
0: 哦，
2: 哎，我们知道女性的更年期也是在49岁50岁，
0: 嗯，
2: 也就是中医解释的77-49。
0: 嗯，
2: 而男性的更年期呢是88-64。
0: 哦，这个倍数有差异啊。
2: 所以说为什么我说了到了70岁80岁都会有这个问题，
0: 嗯，
2: 这是更年期综合症了。
0: 明白了。
2: 哎，所以说、嗯、那这个时候我们用这种性激素调节类药物，第一个呀可能会有效，但同时跟女性一样，
0: 嗯，
2: 这些药物会引起内分泌失调。
0: 哦，
2: 哎，会造成啊很多其他方面的不适。
0: 嗯，所以现在大家明白了，市面上常规药物大多只能是临时的扩张尿道，暂时止疼啊，一时舒服，解决不了这个腺体发炎、细胞老化的根本问题。那么想要远离前列腺增生反复的疼痛不适，摆脱常年吃药的负担，真正守住健康，关键还要做好深层的抗炎抗氧化，这也是现在医学界公认的前列腺养护的一个核心思路了。
2: 昨天讲过，人体所有的器官当中，前列腺中番茄红素的含量是最高的。
0: 对，
2: 前列腺只有粒子那么大，这么小的一个器官里，番茄红素的浓度占全身总含量的 80% 以上。
0: 嗯，其实这个数据一出来就已经很直白的告诉大家，番茄红素对于前列腺健康有着决定性不可替代的保护意义了。那换句话说，前列腺对于番茄红素的依赖程度也是远远高于身体其他地方的。
2: 对，前列腺呢就是自带保护铠甲。
0: 嗯，
2: 番茄红素就是前列腺的贴身保镖，24小时在岗守护。
0: 嗯，
2: 只要我们体内番茄红素含量充足，

0: 浓度始终保持在正常标准水平，
1: 嗯，
0: 前列腺就处在稳固的安全状态。
1: 哎，
0: 一方面体内产生的各种氧化垃圾根本无法侵入前列腺细胞，从根源上阻断细胞的氧化老化损伤。
1: 嗯，
0: 另一方面慢性炎症也没有滋生和发作条件，腺体始终保持健康的生理状态，
1: 嗯，
0: 不会出现水肿肥大增生的问题。但是男性，我刚才说了，一到年龄，哎，到了中老年之后，
1: 哎，
0: 番茄红素就进入啊快速流失、持续减少的状态，含量跌到正常的标准一半以下，
1: 嗯嗯，
0: 氧化炎症开始啊在里边滞留，攻击前列腺
1: 就来了，
0: 就会出现呐、啊、尿等待、小便没劲儿、尿线细，并且有的患者慢慢的还会出现排尿疼痛，
1: 嗯。那番茄红素出现减少，其实带来这个变化非常明显啊。
0: 对，而且现在很多中老年男性真实情况不止于 50%， 连 30% 都不到，
1: 更少了。
0: 腺体长期暴露在氧化损伤和慢性炎症的威胁之下，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通过对数万名男性长达十几年的血清监测和追踪显示，得出一个非常明确的结论，血中番茄红素浓度每下降 10%， 前列腺恶变的风险就上升 17%。
1: 哦，
0: 哎，主持人你算一个账、如果从正常 80% 一路滑到 30% 以下，中间是50个百分点的落差，
1: 嗯，
0: 哎，这不是一个静态数字的叠加，每次下降都是指数级的放大风险。
1: 对，每下降 10% 恶性风险就上升了一成多，这50个百分点算下来，那道防线一旦全面崩溃了，病变啊增生这些问题就真的都来了。
0: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强调，想要啊男性守好前列腺，必不可少而且唯一不可替代的营养物质，
1: 嗯，
0: 就是、啊、番茄红素。这种情况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补，
1: 嗯，
0: 但这个补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1: 怎么个讲究呢？
0: 哎，我们说市面上抗氧化消炎的产品一抓一大把，但保护前列腺我只推荐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
1: 嗯，
0: 关键就两个字，靶向。
1: 靶向这个词儿，孙主任咱们讲辅酶的时候就反复强调过啊，吃进去的营养不走偏不浪费，直达目标器官，这才叫真的有效。
0: 没错，
1: 嗯，
0: 前列腺位置深，腺体特殊，吸收门槛极高，吃普通的抗氧化产品，普通的番茄红素都是全身分配，
1: 嗯，
0: 血液分一点，肝脏分一点，胃肠分一点，皮肤分一点，
1: 嗯，
0: 哎，到处撒胡椒面，一顿吃一句，七零八落全分散了。真正能穿透屏障进入前列腺体的4%都不到。
1: 嗯，很少啊。这就是为什么说很多朋友吃了大半年，钱花出去了，排尿还是费劲啊，坠胀感一点也没减轻，就是因为有效成分没在前列腺这个地方落地儿。
0: 而多清番茄红素是天生自带前列腺靶向趋向性的特殊结构，和普通番茄红素完全不是一个级别。它进入身体之后不四处溜达，
1: 嗯，
0: 不全身分配，直接聚焦到前列腺腺体，定向富集，定点扎堆儿。
1: 嗯，
0: 美国威氏临床实测数据显示，标准剂量补充多清番茄红素，短短半小时，前列腺局部的有效成分富集度就能达到 90% 以上。
1: 90% 以上是很高的啊。
0: 这还是靶向聚集，更关键的一步是靶向嵌入。
1: 嗯，
0: 普通番茄红素分子结构僵硬，吸收率极低，吃进去大部分呢、被代谢掉了，根本到不了前列腺，
1: 嗯，
0: 等于白吃。而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是专利多清结构，分子中氢原子更多，结构更柔软，吃进去能直接嵌入细胞膜。
1: 哦，
0: 细胞膜的主要成分是磷脂双分子，多清番茄红素和磷脂亲和性极强，它一接触到前列腺细胞就能像两块严丝合缝的磁铁，
1: 嗯，
0: 瞬间嵌进去，等于为每一颗前列腺细胞都安装了一层内置的抗氧化防火墙，
1: 保护起来了。
0: 炎症因子想来点火，在这个墙上被当场熄灭。
1: 嗯，
0: 自由基想搞破坏，被这层膜 吸收中和。
1: 嗯，
0: 氧化和炎症这两把火都烧不到细胞了，前列腺就失去了被持续刺激的源头。
1: 嗯，这个隐患就被拦住了啊。炎症不来，氧化就不来。那么让中老年男性朋友坐立难安的坠胀疼痛啊，排尿困难啊，自然就一步步缓解了。
0: 对，多家机构啊做过临床对比，普通番茄红素生物利用度很低，很难嵌入细胞膜，在前列腺细胞内浓度更低。
1: 嗯，
0: 抗氧化能力只有多氢番茄红素的1/3左右。
1: 哦，
0: 而多氢番茄红素跨膜速度是普通的 3.8 倍，
1: 很高，
0: 能稳定嵌入细胞膜。16周双盲实验显示，补充多氢番茄红素，前列腺炎症因子下降 58%，
1: 嗯，
0: 氧化损伤指标下降 62%， IPSS 排尿症状评分平均降 7.9 分。
1: 嗯嗯，
0: 普通番茄红素组炎症和氧化指标只降 20% 多，症状改善也不明显。
1: 嗯，多氢番茄红素它是深度扎根了，这是其他产品不具备的，所以它作用效果更好啊。
0: 而且美国威士的是复方多氢番茄红素，
1: 对，
0: 除了里边含有多氢番茄红素，还配了120毫克的南瓜籽提取物。
1: 嗯嗯，
0: 它是改善尿流动力学的王牌产品，在全球每年售卖额高达 14.5 亿美元。
1: 哇， 14.5 亿南瓜籽提取物就能卖到这个规模啊。那咱说全球得有多少男士呢在被前列腺问题折磨，才能说把一个产品卖成到这个体量？
0: 只要是出现前列腺增生肥大，必然伴随着尿流动力学异常，排尿通道受阻。单单关注啊南瓜籽提取物的专业品牌就有啊几十家。
1: 嗯，
0: 很多男性啊不吃乱七八糟的补品，常年就吃南瓜籽提取物。
1: 嗯，
0: 单独把它做成单方胶囊，一瓶啊动辄几十上百美元。
1: 嗯，
0: 单凭这一部分就撑起了全球百亿级的男性健康市场。
1: 等于说光靠它一个已经足够撑起一个庞大的市场体系了啊。
0: 对，单独服用南瓜籽提取物就能快速放松膀胱颈与尿道平滑肌，
1: 嗯，
0: 疏通尿道通道，提升尿流动力，快速解决排尿费力、尿纤细、尿不尽等当下难题，解决排尿不畅的燃眉之急。
1: 嗯，
0: 而咱们这款复方配方更全面，300毫克高活性多氢番茄红素深入前列腺细胞内部，根源抑制氧化反应，消除慢性炎症。
1: 嗯，
0: 120毫克黄金比例南瓜籽提取物主打疏通尿道，激活尿流动力，治标又治本。
1: 嗯，
0: 别人要花高价单独买单方的南瓜籽提取物，
1: 对，
0: 咱们这个一瓶里直接配齐，一步到位，
1: 相当于说买一个产品同时拿到了两条最顶尖的解决路径了啊。别人是单花一份钱只买到了通，那咱们呢是把防和通、治本和治标都放在一粒儿里了，这个性价比已经不在一个维度上了。
0: 这也是为什么21世纪现代医学界一直讲高吸收多氢番茄红素列为中老年男性最应该长期补充的健康产品。
1: 嗯，
0: 足量补充优质多氢番茄红素，长期养护前列腺细胞环境，能让男性到了五六十、七八十，几乎不用面对前列腺增生和病变的问题。
1: 嗯，也就是说，不是等你已经堵了、疼了再去吃，是45岁以后就该吃上了，把它吃在前面啊。
0: 对，
1: 嗯，
0: 这就是21世纪健康医学的思路，叫关口前移。
1: 嗯，
0: 哎，早一点开始把前列腺细胞环境维护住，
1: 对，
0: 才能不肿大、不增生、不纤维化。到了70，晚上啊就不会起夜四五趟，一觉睡到天亮，
1: 很好。
0: 80也不用啊去查导尿管，还能啊出门遛弯下棋。
1: 嗯，
0: 这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你提前20年开始在前列腺细胞上做保养换来的。
1: 也就是说，像那句话，今天做的每一个选择都是在给10年后的自己投票啊。
0: 而且多氢番茄红素不是让你凑合着缓一下，它能让你从细胞层面上把前列腺环境恢复，让你的慢性炎症不再加重，不再蔓延，氧化不再继续沉积， 增生

0: 继续发展，病变风险也直线下降。
1: 所以吃多清番茄红素啊，往小了说排尿痛快不遭罪了，那么往大了说，也是到了晚年生活啊，能有高质量的，不被前列腺啊拖进手术室，也不被夜尿和疼痛拖垮精神和尊严，更没有病变的风险。那如果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正在被前列腺问题困扰，一定要吃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真正把营养吃到前列腺上，让排尿通畅，不再被疼痛困扰。咨询电话是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6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0: FM 90.9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90.9。
1: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0: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2: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0: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1: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2: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0: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3: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0: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当你醒悟的时候，你会否想起我？当你难过的时候，你是否想到我？当你开心的时候，你会否打给我？电话上问我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什么话也不必再多说，两人互看几个钟头也不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一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2: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3: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4: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5: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1: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2: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1: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6: 一起成长。
7: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

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

0: 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1: DJ， 大眼睛 ，Check it out，Mumble。

这首歌来自陈慧琳的 See You Love Me。 是的，表达爱意的日子520也马上就要来到了。在商城当中呢，520的活动也上线了，只要您实付满520块钱起海蓝之谜系列小样、骨质香水等品牌的美妆就会送给你，最高满5200会送您精品的珍珠吊坠。而新朋友加了福利关，1块钱的告别告白礼啊，还会送给大家品牌的香水啊、口红小样，然后还可以再领盲盒券。老友拼团的话，再享9折的优惠，限时福利哦！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今天的关键词“黑绷带”，可以一起来解锁520心动好礼。爱意倒计时，520马上要到了，你的心意礼物准备好了吗？送鲜花浪漫啊，但是却容易谢；送饰品呢，又怕不合他的心意；送零食似乎又少了几分专属的奢宠。那不要犹豫，就直接冲520送礼的满分答案，这就是赫莲娜黑绷带的面霜，可以说是替你把我爱你藏进了每一次肌肤的呵护里。礼物要懂需求，够实用，送到心坎里，这才是最珍贵的。赫莲娜的黑绷带可以说是公认的抗老修护科代表了，里面添加了30%高浓度的玻色因，上脸之后就会在皮肤表面形成一层隐形的修复网，晚上睡觉的时候悄悄的滋养肌肤，强韧肤质。表白啊，我们说送这黑绷带可以说就是用顶奢呵护诉说你的心意，告诉他你值得世间所有的美好。重点来了，那就是价格。这款黑绷带的面霜官网一瓶50毫升的正装入手要4000多哟，的确是不便宜啊，是4000多块钱，对吧？那平时想要入手的话，真的是需要你咬咬牙，否则太心疼了。今天520的美妆福利专场价格是一降到底，同样50毫升的正装只要520块钱，那520的商城福利下单添加福利官，再送你海蓝之谜的小样一支，有效期到2027年11月，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现在赶紧登录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黑绷带就可以下单了。提醒大家啊，在这个时候，因为是节日，一定要早早的下单，因为你早下单意味着你能早收到货。节日旺季，物流是很容易爆仓，随时有可能会延迟，但是我们的心意可不可以迟到哈？所以赶紧下单，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今天的关键词黑绷带来下单。你要知道，官网上正装4000多的产品，今天在平台上同样的正装到手只要520块钱。关注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今天的关键词黑绷带就可以拼手速下单了。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今天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接下来是909给到听友的专属福利了哈。想要运动的话，那我觉得网球现在应该说是很热门的一个事情。是啊，想要这个锻炼全身的是吧，想要减肥燃脂的，那你要选它，因为它在快速移动急停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可以高效的燃烧脂肪，能够减肥塑形，而且还能够锻炼到腿部、核心、手臂和背部的肌肉，能够提升整体的身体的力量。另外呢，常说啊，现在人压力大是吧，那你要知道打这个球就可以释放你的压力啊，因为你在打球的过程当中，你必须要紧紧盯住球的轨迹，这才能够让你忘记烦恼，清空大脑。而用力击球，这也是一个非常畅快的情绪宣泄出口。其实这一点我觉得不光是对于我们现当今的成人啊，包括一些孩子学生也是非常适用的。你看现在越来越多的家长都给自己家孩子宝贝来报名学习网球，一方面它是非常时尚的运动，在这里结交很多的拥有共同兴趣爱好的小朋友，也拓交孩子的这个朋友。

你一定要盯着这个球，盯着它的轨迹，运行的轨迹。所以说间接的过程当中也是在提升孩子的专注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又能锻炼孩子的身体能力，是吧？强健身体的力量，然后又能锻炼他的大脑，能锻炼他的社交，又能够让他原有的专注度不够的，不够专注的啊，这个注意力能够变得更加的专注。那你想想看，是不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式？关键这一次活动当中，我们价格真的是很给力。平时你想想看，那尤其是对于出门的初学的零基础的孩子来说，或者成人来说，你想要上这个网球课，想要找专业的网球教练来教，这一堂课得多少钱呢？今天我们909听友的专属福利，只要188，你就可以获得三节专业网球课，而且是专业的教练手把手的带你，哪怕你是零基础的小白都没有问题。四岁以上的孩子就可以报名了，孩子成人都可以来报名，轻松教会你学会挥拍，学会发球，学会对打。想要咨询报名，想要抢占这波福利，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网球。那跟大家说，这是限时的福利的啊，时间很短，就这几天当中，你过了这段日期就没有这个活动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网球。每周五、周六、周日晚上7点到9点钟来上课，所以无论是有功课的孩子来说，还是我们工作的成人来说，这个时间点也非常的好，都互相不影响。上课的地点是在道里区太湖南路16号冠军摇篮战仙体育。有人说我没有装备啊，没有拍，没问题，场地会给您免费提供的啊。添加微信咨询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网球，13104513909，备注网球。如果说网球课能够让你释放压力，我觉得现在响起的这个音乐声也同样能够在早晨出行的你，让你的心情也变得慢慢的轻松起来。是的，这就是张学友的夕阳醉了。

潍坊装饰十周年庆来了，在这个时候来装修的话，那么超万元的大礼包，然后除此之外，主材啊四大主材升级的政策给到各位，这个政策力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我们说十年，对于不同的人、不同的领域，它会拥有不同的意义。对于这个装修行业而言，我们说能坚持十年真的是堪称凤毛麟角了。十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数千个家庭的托付，工艺的千锤百炼，以及从装修公司到生活方案解决者的蜕变。而今年恰逢潍坊装饰创建十周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啊，十年间从第一面墙的粉刷到现在整个装饰设计的全案落地，每一处细节可以说都凝聚着潍坊人的专注和用心。能够这个公司到今年十年，说明什么问题啊？真的是经历了市场风雨的洗礼，是吧？更是积累了服务千家万户的口碑和经验。没错，潍坊装饰呢跟909合作今年是第四个年头，在过去三年多的时间里，无数的听众在这里报了名、装了修，也住进去了新居。想想看，如果说质量有问题，三年多已经四年了，很多房子早就出现问题了，对不对？哎，但是呢在这里真的是潍坊装饰是我们合作的装饰公司当中信誉和口碑非常好的一家。所以说你有房子要装修啊，希望找到这种信誉好的，然后让你觉得把钱和房子托付给他，你心里特别踏实和放心的，你不妨可以到潍坊来考察一下。一方面十周年的店庆福利很这个优惠政策很大，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更关键的是什么，就是让你觉得踏实和安心。第一，你的钱是吧，资金是安全的。第二，你的工程质量是有保障的。第三，那我们住进去这个新房子才能够拥有更多的幸福感。好的，那想要到潍坊实际考察，或者是说想要获得这次十周年的店庆福利的话，你有装修的意愿和打算，无论现在想马上开工，还是说想过两三个月再开工，我觉得现在都是一个很好的时间节点。您先对接先联系，沟通完之后也给您一个保价的政策，对吧？到时候依然可以享受到现有的这些优惠政策。微信号是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装修。那来说说这次政策吧，都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如果您是新房子大包整装，首先您家里的地砖您不需要花钱买了，潍坊会送你价值20000余元的全屋一线品牌的地砖。你像东鹏、冠珠、马可波罗等等这些大牌，太多的牌子了，您自己随心挑随心选，包括款式，包括颜色，甚至于在这里你会发现有很多砖啊，它的这个款式你可能在它品牌的专门店你都看不到的。对，因为五一节正好举行了这样的一场活动啊，五一潍坊的这样的一个狂欢节，装修狂欢节啊，这样的一个活动，我们也特别的去到了潍坊公司，也正

的是在他展厅看了好多好多，而且价格很便宜，你可能市场价50多块钱的一个砖啊，一块砖在这里30多你就能拿到手了。所以说你是不是也应该哎，这个考察一下哈，添加微信可以咨询了解，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那老房子要翻新改造，同样可以尊享万元超值优惠礼包，里面一共是4样硬核好礼，你可以任选其一。你可以选择用3层玻璃保暖窗替换掉你家原有的已经变了形了不保温不保暖的这样的塑钢窗，你或者把家里原有的老旧的暖气片都拆掉，那围上会给你全新的暖气片，全屋暖气片换新。或者那你就选择家电海尔品牌的6大家电，电视冰箱洗衣机烟机炉具热水器一站式全都给你备齐了。您看老房子你要自己住，这个自己用一点问题没有，海尔大品牌的。如果说你想往外租，这些东西备齐之后，我就不相信你租不出去，我不相信你租不上个高价，对不对？或者可以选择15投影定制柜，如果这些都不需要，那就直接立减10000块钱现金，省钱省到底。添加微信，您可以详细的咨询了解，也可以定个时间去公司实地考察，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这还不止，除此之外，围上装饰的隐蔽工程当中的主材也给大家有所升级，比如说水管，给您升级的是德国瑞好的进口管，厨房卫生间电线给大家标配的都是飞利浦的纯铜电线，网线则是升级了飞利浦超6类网线，你就是全家人一起追剧啊打游戏啊上网它也不会卡顿的。而墙面选用的则是360年历史的法国建材巨头圣戈班品牌的石膏板腻子粉，乳胶漆则是芬兰进口的芬林漆。想想看这一系列主材如果说用的都是这么好的东西，安全有保障，然后呢整个的我们说整个它的这个环保也是有保障的，是吧？你说家里你有老人啊，有孕妇啊，包括小朋友啊，住进去都是非常安心的。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真的建议大家啊去进店实际考察，你去看一看，因为装修是一个大事儿啊，咱别让钱打了水漂，别让你选错了装饰公司，踩坑是一方面，关键是整个的这种新家给自己的幸福感失掉了，对不对？所以说进店之后还有3处好礼等待着各位呢。你要是觉得考察完一圈觉得好踏实啊，不错啊，就像我们五一活动的时候，我们听众到现场考察完之后，真的是90%都签单了啊，就是足以说明就是大家的这个信赖程度，因为你会看到整个公司，你会看到它的实力，房产是自己的，10年的时间了，房子的这个产权是自己的，是不是踏实？他不会卷钱跑吧？房子在这里。第二呢，就是他以往做过的项目案例，你可以看看都是什么楼盘、什么户型、效果怎么样，包括现在正在施工的工地，你都可以去考察，他会全力配合你，这一点也非常不容易。交了定金，市价6000元进口 3M 净水器送给你了，预约2尺寸前10位业主直接赠送给你智能指纹锁，而且还可以免费领取全屋的设计方案。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那这10年可以说对维尚而言，不仅仅是一个时间维度的里程碑，也是他对品质的坚守，对服务的承诺。维尚承诺给大家先施工后付款，零增项零缺项，他不做套餐，拒绝这种低价的套餐套路，就是用扎实的工艺来说话。你想了解一下，想要定个时间去公司实地的考察，记得现在添加微信13104513909，备注装修，13104513909，备注装修。有人可能说我想暑期再动工啊，现在才5月份，我跟你讲一点都不早，装修这个事儿是需要你打个提前量的，你考察需要时间吧，你考察完之后他给你量尺寸上门，然后出方案也是需要时间的，对不对？而且维尚的方案是1对1的方案，它不是一般的公司从网上照搬模板的，它真的是设计师给到你，根据你家的房屋结构，根据你的业主的需求给你量身设计打造，所以它是需要时间的，完了之后再要跟你对接，再要去沟通哪里觉得不是很满意，再去给你调整，是不是都是需要时间的呢？另外如果说你再上别家去考察的话，这是不是也需要时间？最后我们需要一个对比，还是需要时间，所以说现在就行动起来。微信号13104513909，备注装修，13104513909，

1310513909，备注装修两个字。维尚装饰十年庆，那他也是用十年的修为还你一个不将就的家。而十年不是终点，是要用更好的自己服务更好的您。立刻添加微信就可以抢占超值福利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继续陪各位在路上听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在路上，我是何欣，张杰，三生三世。

在张杰的歌声当中，我们想要去守护那份刻在骨子里的爱恋，需要跨越千山万水。但是对于我们哈尔滨的朋友来说，如果还想要再次感受我们的冰雪魅力，不需要再等到冬天。那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专门为咱们冰城人也是推出了市民的专属畅游卡，只要200块钱就可以承包你一整年的冰雪快乐了。购买了这张仅售200块钱的哈尔滨市民畅游卡，激活起至2026年12月10号，每天都可以进入到梦幻冰雪馆来畅玩一次。而雪花摩天轮开放期间，每天还可以免费坐一次摩天轮，这个性价比直接浪漫。

梦幻冰雪馆是吉尼斯认证的最大室内冰雪主题乐园，五大主题20多组亮点景观都是真冰真雪。这里呢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保暖服、雪圈也都是免费提供。而雪花摩天轮则是咱们冰城的网红地标，可以从120米高空重新来认识咱们生活的这座城市。这是专属于哈尔滨市民的福利，能够把梦幻冰雪和城市景致一同收藏。那畅游卡现在是限量发售，抓紧来抢购吧。

这是来自陈绮贞的歌曲《烟火》，这里面有句歌词说，短暂就是永恒，这让我想到西藏。即便你只有几天的短暂行程，当你站在雪山脚下圣湖岸边，看经幡在风中一遍遍诵读着祈愿，那一瞬间的震撼足以成为人生记忆里不会熄灭的光，那是一种无法复刻的永恒。909，我们的经典线路西藏四飞七天游的行程现在也正在招募当中，6月4号出发的这个行程，那给到各位，这也是延续了我们一贯的西藏游的经典的线路了哈，这个品质真的很高啊，从前年开始啊，应该说是更久了，我是前年去的西藏带团，真的感触颇多。第一，你会觉得这里的自然景观简直太美，美的会让你觉得不可置信，很多都是那种惟妙惟肖的，尤其在卡丁沟你会看到哈，各种造型，但那都是日积月累天然形成的，而不是人工雕。

琢雕琢的，但是真的让你会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包括它的湖泊的蓝绿啊，包括雪山，包括它的真的是各种各样的自然的景观，非常非常的美，然后空气也相当之好。除此之外，那就是这里神奇的佛教文化，真的会让你觉得非常非常的神奇啊。可能很多朋友会问啊，什么时候进藏最合适？那我跟大家说，春看桃花，夏看绿野，秋看金黄，冬看冰川。其实每个月西藏都有着它不同的景象，特别对于惧怕炎热的人，这个时候就是进藏最好的时候。西藏冬暖夏凉，夏天最高温度一般不会超过30度，这里有独特的雪山和亚热带风光同住的气候区，还有保存最为完好的原始森林的景观啊，这里有世界上海拔最高、落差最大、最深的雅鲁藏布大峡谷，有广袤无垠的草原，有可爱的藏羚羊、野牦牛等等这些珍稀的野生动物。所以网上都说，每一个离开西藏的人都深信自己有一天还会回来，因为除了那里的美景和信仰，当然还有美食，也因为啊天然的馈赠是独具风格。想要了解我们这次行程的具体内容，现在添加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西藏。7天游的行程，6月4号出发，一价全含，全程零自费哦，没有任何的自费，你交了团费6880，没有任何的自费项目，我们还有独家的特别赠送。微信号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西藏。除此之外，我们还有6月4号出发的新疆双飞8天游的行程，你可以选择。那这次我们是去赛里木湖和那拉提草原所在的北疆，好好的去感受一下。添加微信咨询报名，13104513909。

另外，在您身边或者您家里有没有孩子即将面临着中考、高考或者考研的？是不是现在不知道怎么样去选科呀、选专业，怎么样择城市啊？也不知道成绩下来怎么样去填志愿，担心滑档，担心落榜，迷茫孩子究竟适合哪一条发展路径？那黑龙江省高榜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它就会帮助您进行科学的规划和报考指导。添加微信就可以详细的咨询和了解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考。1310451-3909，备注报考。高榜通，它成立在2015年啊，创始人许婷婷老师博士学历，省内双一流高校在职，从事这个行业已经是14年的时间，担任高考报考专业指南的编委，同时也曾经应央视教育频道之邀，专门去讲报考的事。整个高榜通，它拥有着由硕士、博士学历高校在职教师组成的咨询团队，所以也很专业啊。自主研发了10多个服务平台，你比如说高校招生大数据分析平台呀，青少年职业规划测评系统啊，然后也是利用这些平台，利用他们的专业性服务，帮助了全国很多的考生。您现在想要咨询，那也可以带着你的问题参加一下薛老师的线下说明会，微信号是1310451-3909，备注报考，1310451-3909，备注报考。我们说孩子的努力是经不起试错的，中高考的赛道上，你选择专业可靠的为你规划的伙伴，这才是为孩子赢得最宝贵的时间和机遇。添加微信咨询了解，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考。

刚刚跟大家分享了我们西藏游的行程哈，其实有的时候一首歌就是一次短途的旅行，不是吗？像这首歌蔡佳雅就用它轻松的旋律打包了我们所有对于自由的向往，这首好想放假。那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接下来也要为有家装工装需求的朋友特别推荐省建投集团下属全资国有企业省直装饰。作为省属国企的骨干力量，省直装饰始终肩负使命，服务大局，充分发挥国企资源整合优势，构建起标准化规范化的全流程管控体系。省直装饰国企担当，值得信赖。家装工装随时拨通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在工装领域严格遵循国企建设标准，先后承建了省直各委办厅局、办公用房以及亚冬会运动员村等重大工程项目，以精工制造铸就品质标杆，用实际行动践行国企的责任和担当。家装工装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省直装饰将工建领域的严苛标准延伸至家庭装修，这也是东三省唯一专业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以国企信誉做担保，建立完善售后保障体系，让广大市民安心托付，后顾无忧。省直装饰国企担当，值得信赖。家装工装随时拨打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门店地址香坊区哈平四道街龙创木林279-9号，诚邀各界实地考察，携手共创品质未来。

想要去用短暂的时间感受异域风情，是的，出境游只要4天就可以了，你相信吗？简历九为您推荐海参崴双气往返40游的行程。这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我们可以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一次性的都体验到。而且呢，它离我们哈尔滨可以说是近在咫尺，咱不用转机，也不用倒时差，坐着大巴就可以轻松出境，这是独属于咱们东北人的出境福利哈。当然，这可不是普通的大巴车哦，这是给大家升级了的这个1+1啊，陆地头等舱豪华中巴车，宽敞。非常宽敞的大座位，你即便坐久了也不会觉得累。入住3晚当地的俄式酒店，然后呢，在餐食上我们也是给大家升级了一顿地道的俄罗斯的海鲜大餐，每人一只帝王蟹呀，能想象吗？每人一只帝王蟹，而且除此之外还会吃到俄罗斯的红海参啊，当季的应季的海鲜呢，还有鱼子酱，总之让你吃好玩好，不留遗憾。现在添加微信咨询报名，微信号是13104513909，微信号13104513909，备注旅行。那每位只要2180，这是一价全含的行程，4天的时间，咱这可是出境游了啊！现在有很多团体来给我们定制，因为都觉得这个特别合适，又非常的省心。对，你比如说有的约上自己的这个朋友伙伴同学一起啊，5、6个8、9个的，还有公司进行小规模的团建，真的很适合。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13104513909，备注旅行。那这一次让我们一起去远东的海边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周六出发，13104513909，13104513909，5月23号的团期，2180一价全含。

刚刚呢，这位朋友他说哎呀，又听到潍上的十周年店庆的宣传了，说那个大家一定要来啊，因为他就是非常大的获益者。是5月1号参加了我们这个在潍上公司举行的这样的一个五一装修狂欢节的活动哈，现场签单了，而且这个也得奖了啊，也享受到优惠的政策了，对，还抽奖了啊，那真的是很超值啊。参加了五一节的活动，真的这装修等于基本上不花什么钱了。是的，潍上装饰今年是第10周年啊，十周年庆，所以给大家带来了好多的福利政策。您家要是大包整装的话，价值20000块钱的全屋一线品牌的地砖您就不需要买，他会送省钱呢。老房子要翻新改造，那有4样礼，你可以任选其一，这都是超万元的。比如说3层玻璃的保暖窗，家里所有的窗户都换成这样的，然后呢全屋暖气片，或者你可以选择这个都换成新的，把原有老旧的不保温的，是吧，里面都可能是这个积攒了很多的这个挂了很多的脏东西，它影响水的流速和流量，你冬天肯定温度就不够啊，是吧，可以都换成新的。再有就是你可以选择海尔6大家电，电视冰箱洗衣机烟机炉具热水器可以给你一站式的配齐，或者你可以选择15投影的定制柜整个符合咱家装的整体的风格。

格不突兀，然后又可以利用家里所有可利用的空间，不浪费，哎，尤其小户型更适合了，是不是？那这些四样您可以任选其一，哪一样都是要超万块钱的。如果这些你都不需要，那直接立减现金10000块，给您省钱省到底了。您想了解活动详情，那或者约个时间到公司实地考察，欢迎大家啊，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备注装修1310451-3909，备注装修。那这一次呢，维尚不仅福利给力，而且还做到了四大主材升级的政策，比如说水管升级的是德国瑞好的进口管，肯定更耐用更安全，厨房卫生间给您标配的就是飞利浦的纯铜电线了，用电也更安全，而网线则是飞利浦的6类超6类网线，你全家人一起追剧打游戏上网也不会卡，而墙面则是选用超过360年历史的法国建材巨头圣戈班石膏板和腻子粉，主胶漆呢则是芬兰进口的芬林漆。好的，那想要参加这次活动拿到这些优惠力度，或者是想要去公司实地考察，咱去了解先看一看啊！您添加微信1310451-3909，备注装修，看看公司的规模、它的实力啊，它的这个材料的展厅，包括各个材料商给到的这些授权的资质，还有呢就是以往做的项目案例，包括现在正在施工的工地，你都可以去考察，很好的，你可以了解和鉴定它装修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啊！添加微信咨询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而且您现在要去到公司实地考察，进店交定金，试驾6000元的进口 4M 净水器就送给你了。然后呢，量尺寸的话，这个直接送给你智能指纹锁，同时还能够免费领取全屋的设计方案。赶紧添加微信咨询来了解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维尚装饰，他呢承诺给您是先装修后付款，让您更加的踏实，也能够保障咱们的资金安全，验收合格了您再付款，也间接的约束了他的工艺的品质，对吧？好的，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不要走开，整点报时过后，也欢迎继续把声音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何欣，稍后继续陪你一起在路上听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八点整，如果今天的路上依然有些慢悠悠，别慌，这是生活在给你机会，让你多看看沿途的风景。也别着急去拒绝忙碌，走走停停，有人的地方就是风景。
0: 夜市升腾的香气是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